0: 你带他去那边歇会儿。
1: 嗯，走起。

咱们也走不了了，小子，你跟天柱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宿营的地方。

0: 你们看住他，收拾东西，出发！走，走！天快黑了，加快速度。
1: 那边发现一窑洞，今天晚上大家就住那儿吧。
0: 好。

大兴，山青的伤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吃东西，吃完以后把这火灭了，不要太明显。 今天晚上大家轮流休息，明天早起抓紧时间赶路。

0: 你听见什么了？有马队长，还有嘟嘟嘟的声音。
1: 不好，抓紧线！
0: 大兴、二龙，我们带着俘虏隐蔽。
2: 走，
0: 站住！小夏，跟我去侦查一下。

0: 范大队长，情况怎么样？能过去吗？
1: 公路跟山口都封锁了，咱们冲不出去。
2: 我去拖住他们，你们冲出去。
3: 不行，这鬼子兵力太多了，咱们硬冲那是白白牺牲。这样，
0: 我跟大兴再商量一下。
2: 怎么老商量啊？你们能商量出啥来呀？
1: 走吧，
2: 要么过去，要么死。
1: 山子，走，走，
2: 看看。
1: 都站住了。
0: 咱们这一路怎么闯过来的？啊！鬼子为什么派这么多兵力来救这个飞行员？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不用我说吧？

0: 副队长，咱们别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护送这个小鬼子，不能让他出事儿。我想好了，这里边我脚力最好，我一个人去把小鬼子引开，我把他们往山上引，我绕死他们。你们好冲出关卡。
1: 我跟你一起。
2: 不行，你脚力不行。
3: 我去，
4: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就我一个人去。
1: 不行，鬼子这么多兵力，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没别的法子了，眼下只能这么办，就这么着吧，赶紧下命令吧。

为了完成押解任务，我决定按杨天柱同志的意见办。茂才、二龙，你们俩负责掩护杨天柱同志突袭。执行命令，上！

0: 哎。
1: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2: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4: 九块九，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7: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吃36味参精丸。
1: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4: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6: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

0: 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 微量元素将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金、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

0: 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3: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

0: 果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

0: 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一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特的生日。
1: 放在哪儿了？
0: 差一点水滴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毁了。
1: 我好像把水滴的生日礼物给弄丢了。
2: 丢了
3: 丢了，
1: 礼物被我藏在一个椰子里，椰子现在不见了，瞧我这坏记性。
2: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去过哪里。
1: 我想不起来了。
2: 别急，我们帮你一起找。
0: 是红树苗的叶子啊！
2: 这种叶子只有红树林才有，说明小锥去过红树林。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快去找礼物吧。
1: 太感谢了！
0: 看，是红树树苗。
2: 小锥，你想想看，是不是来过这里？

0: 想起来了，我早上经过也被这里的藤蔓绊倒了。
1: 哎呀，不是藤蔓，是叮咚。
2: 小追来过这里没错，可是礼物好像没在这儿。
0: 我想不起来了。
1: 是泥巴，
3: 我知道了。看，一样的泥巴，说明小追也来过滩涂。
0: 对对对，是这个泥坑，你要注意。
4: 礼物就在这儿吗？快找找。
0: 注意什么来着？想起来了，要注意别被绊倒。
2: 你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 了。
5: 怎么又是你？
6: 又在这儿摔倒。
1: 哎，都是这个东西害的。
2: 椰子也不在这儿。
6: 椰子？不是被他带走了吗？
5: 浑身是泥，被带走了。
0: 是吗？我知道了，快跟我来。
4: 小锤，等等我们。
1: 小锤，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0: 浑身是泥，下一步当然是去沙滩边洗澡了。
1: 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椰子，哪一个才是水滴的礼物啊？
0: 洗干净后放在了一个有闪光的地方。
1: 闪光地方？
0: 不对，这只是个普通的椰子。
1: 闪光，这里也有。
0: 也不是这个。
4: 还有这里。
1: 这里。这个
0: 也不是这个。
2: 闪光太多了。
7: 小锥，你找的礼物是不是这个呀？
0: 没错，就是这个。
7: 这个椰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4: 哇，是海螺！
7: 是海螺，
0: 是特别的海螺，试一试。

0: 喜欢这个礼物。嘿嘿，
1: 水莉也有礼物送给妈妈啊。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水滴生日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海鸟们经常在海滩上活动，容易被叮咚捆住或者误食，在海边玩一定别留下垃圾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5: 珊瑚守护者。
6: 珊瑚真好看。
7: 叮咚太多了，可累坏了。
8: 哇，真美，看着漂亮的珊瑚都不觉得累了。
9: 我们也是，我要带走旧叮咚，别在海里藏。
8: 啊，糟了，叮咚掉到珊瑚上了。
7: 快捡起来。
8: 好啦，我们走吧。

0: 在雪糕号上，
1: 咱们就可以天天欣赏了。好主意，可瑞象。
0: 珊瑚怎么掉色了？
2: 巴卡说过，珊瑚变白就是生病了。
3: 离珊瑚远点。
2: 夜空，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们伤害了珊瑚。
0: 什么？
2: 怎么可能？
3: 我昨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们接近过珊瑚。快走。
2: 但我们没伤害珊瑚。
0: 夜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嘛。
2: 可是好端端的珊瑚怎么会生病呢？
4: 天津科瑞夏，你们在干嘛？
0: 是轰巴卡，我们没心情玩。
4: 怎么了？
2: 有一片珊瑚变白了，夜空以为是我们弄的。
4: 什么？还记得之前告诉过你们，水温升高会影响珊瑚的颜色。
2: 当然，我保证水温没变。
0: 保证没变。
4: 那就还能是对了，还有叮咚。
0: 哎呀，也许昨天有漏掉的叮咚。
2: 可是夜空不会再让咱们靠近珊瑚的。
4: 我有办法。是谁？出来。
0: 轰巴卡真有办法，咱们快去找找。
2: 叮咚在这儿。够不到。
0: 希望轰巴卡能多拖一会儿。
4: 哎，夜空，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最近过得好吗？有交新朋友吗？独来独往啊，寂寞的滋味。
3: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4: 哎，等等，不用担心珊瑚。小家伙们会解决问题的。
3: 你们，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让开！
4: 等等！哎呀，这可不怪我，冷静冷静一下，我帮你。
2: 我跟不成，看我的！就差一点了，加油！
0: 就差一点了，
2: 加油，跳跳！
0: 拿到了！哇！
3: 你们在做什么？不许伤害珊瑚！
0: 夜空，我们是在清理叮咚呀。
2: 你看，它藏得太深了，被叮咚遮住的地方照不到阳光，才生病变白的。
0: 叮咚还脏兮兮的，也会影响珊瑚的健康。这些都是轰巴卡说的。
4: 没错，就是我说的，不信等着瞧哦。
0: 哇哇哇！
3: 抱歉，误会了你们。
2: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只是想保护珊瑚。
4: 我宣布，你们都是珊瑚守护者。
5: 还有你也是，巴巴卡。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6: 这是守护珊瑚徽章。
7: 海洋垃圾污染了海水，美丽的珊瑚也会受到影响，失去好看的颜色。减少叮咚流入大海，就是对珊瑚最好的保护。
8: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0: 小小旅游团，
9: 大家快点，快点呀！
0: 到了，到了，前面就是我们要参观的
9: 山洞，这可是甜甜的第一次探险，都

0: 先慢点，我还没介绍完呢。
1: 今天再玩呢，再玩呢。哎，嘿。哦，山洞里会有什么呢？
0: 那，想知道就跟紧我，可别乱走。
1: 甜甜没有走，甜甜在跳。
2: 别乱扔！
1: 哎呀，甜甜太开心就忘了。
0: 别乱动呀，甜甜。哦，
1: 只是石头，又弄不坏嘛。哼，哼，哇，好美呀！这些是什么？
3: 是石头，漂亮，
0: 神奇吧？这里的石头像是会发光一样。哎，甜甜慢点，
1: 真像满天的星星，甜甜好喜欢。发光石头变少了，甜甜还没看够呢。
4: 小饿。
0: 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参观。
3: 好耶！啊呜啊呜！
1: 甜甜吃饱了，甜甜再去转转。真是太美了！哎呀，走走，嘿，带回去给大家当礼物吧。这个才漂亮呢，还有这个，每个伙伴都要有。

0: 甜甜第一次去深洞探险，怎么样？
1: 好玩好玩，甜甜还给大家带了礼物呢，甜甜。
0: 啊，石头矿，这不是到处都是吗？
1: 啊，怎么不发光了？
2: 甜甜，你该不会是把深洞里的石头带出来了吧？
1: 甜甜想给大家惊喜，
2: 但这些石头出了山洞之后一点也不好看，甜甜也不喜欢，对吗？
3: 小鳄陪甜甜去玩石头。
2: 甜甜，石头是从这里拿的吗？
1: 不是，还在前面，甜甜等下再拿出来。
2: 怎么开始掉石头了？小心，快，我们往前面跑。
1: 石头，甜甜是在这儿拿的。
3: 呀，石头又发光了。
2: 看来只有在山洞的环境里，它们才是最漂亮的样子。甜甜，我们快还回去好不好？
1: 之前扔的，
2: 美丽的地方要好好爱护才行啊！
3: 不乱动，不乱丢。
1: 甜甜记住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礼貌参观徽章。
4: 不管去哪里。

0: 游玩，一定要记得把垃圾带走或者扔进垃圾箱。但属于大自然的宝藏嘛，哼哼，还是留在原地为妙。
1: 嗯，千里冰刀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1: 飞翔吧阿克。可昨天累坏了，让他好好休息吧。
3: 阿克，你怎么在这儿？
0: 走啊，我等你们一起去清理叮咚。算了，今天我也坐船。
3: 我们的小船可没你飞得快哦。
0: 昨天飞得太久，翅膀也需要休息吧。走吧，我们出发。
3: 阿克，帮我把叮咚拿下来好吗？
0: 今天的风有点奇怪，不适合飞行。别急别急，我有办法。
3: 阿克小心。
1: 阿克会抓住这个叮咚。谢谢尖尖，阿克怎么害怕叮咚啊？
3: 不，我觉得阿克只是在害怕飞行。所以阿克非要跟咱们坐船啊？
4: 尖尖，帮帮阿克。
3: 我们把能飞上天的叮咚都清理掉，阿克就能放心飞了。抓住他！
5: 别跑！
3: 抓住他！
5: 不好，太高了！咱们又不会飞，怎么清理啊？
3: 我有办法。那个，用这个，不管多高的叮咚都能丢下来。哇！
1: 姐姐真聪明。
5: 这边，哎呀，差一点！我来。
0: 没事吧？
1: 阿哥，快看，我们清理了很多会飞的叮咚。
0: 别费事了，我现在只喜欢走路，一点都不喜欢飞。
1: 帅气阿克，
0: 飞行天才。哎呀，我没想飞，就是伸展伸展。
3: 卡住了，
1: 小心，别拉断了线。
3: 不能让他飞走。我怎么飞起来了？
4: 调调，
1: 调调，
0: 调调，
1: 调调，调调。
3: 小调，
1: 现在小心！
3: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0: 调调，别怕，我来救。
3: 好可怕，快救救我！
0: 怎么办？可真累，还是飞翔的感觉更好。飞行天才！

0: 就算遇到飞上天的叮咚，我飞行天才也会战胜他的。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飞行叮咚徽章。
3: 本季的叮咚是塑料袋，飞在天上的塑料袋要是缠住海鸟，会形成巨大的阻力，让海鸟完全失去对飞行的控制。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1: 莹莹光彩，
5: 萤火虫会来这跳舞，甜甜爱看。
6: 公主像，快看！
5: 萤火虫不喜欢吵闹。
1: 哇，好美呀！
2: 看到萤火虫了吗？
7: 看到了。
6: 萤火虫在哪儿啊？那些光真的是从它们肚子里发出来的吗？
2: 条条，我们正要看，
6: 它们就被你吓跑了。
2: 哎呀，雨林里太黑了，我迷路了，还摔了一跤。
5: 没关系，每天晚上萤火虫都会来。
2: 太好了，我一定要仔细看看萤火虫。
1: 甜甜说萤火虫们喜欢吃花蜜，它们一定会靠近花环的。
8: 小鳄喜欢发光虫罩。
2: 萤火虫肯定最喜欢我的草帽，真希望它们能住在里面呢。
6: 找到了，找到了，有了它再也不怕迷路了。
1: 它的光有点像萤火虫啊。
2: 我的发光叮咚一定能吸引最多的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为什么还不来？
1: 条条，叮咚太亮了。甜甜说萤火虫怕吵，我们这样追只会把它们吓得躲起来。
2: 哦，我小点声。萤火虫，你们在哪儿？萤火虫，萤火虫，哎，出来嘛。
6: 到底在哪里啊？哎呀！
2: 条条，
5: 别吵，别吵了。怎么是条条？
2: 没事儿，我一点也不疼。
6: 我们在找萤火虫，把大家都吵醒了，对不起。
5: 萤火虫最讨厌很亮的光了，所以他们都搬家了。
6: 这样吗？
8: 亮亮的睡不着。
1: 没错。
5: 除了月亮的光，其他的光大家都讨厌。
6: 我马上关掉它。

0: 好热，
1: 我抱着。小鳄，你松开吧。
0: 小鳄，没关系，
2: 不用担心，
0: 我们陪着你。
3: 抱抱，好舒服。
0: 太好了，叮咚自己也累了。
1: 停！快看！肚子鼓着亮亮的。
4: 萤火虫，
5: 欢迎回家！
1: 这是萤萤伙伴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生活中会发光的东西，如果被当作垃圾乱丢，可能会造成光污染，打扰和破坏萤火虫的栖息地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0: 科学向导魔力药水。
8: 哎，最近一直没下雨，小花快要坚持不住了。
0: 小鳄招水救小花。
8: 水壶里没有水。
0: 这里也没有水。
1: 那里有水。
8: 今天外面真的好热好热。
2: 真好
0: 热。
1: 条条，小花的水被你喝掉了。
8: 我不知道，对不起，瞌睡象。
0: 找到了，这里要是给小花，太好了。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啊？会不会伤害到小花？
9: 绿色，不是水，小鳄拿错了。
1: 瞌睡象、小鳄，你们别担心，
8: 小花应该会没事的。
0: 要是小花死掉可怎么办啊？你没事吧？小花，你不要死掉哦！
9: 小花，你没事，还长得这么高。
0: 哇，原来这是一瓶神奇的药水呀。
9: 有了，我可以用它把小岛变成我的花园。

越多越好。嗯嗯，嘿嘿嘿。

0: 你会变魔术吗？
1: 谢谢大家，我决定把这个美景画下来，然后把画挂到雪糕号里。哇！
2: 嘿，把我也画下来，画我跑步的样子。跑步，画我跳高。跑步，还是画我倒立吧。
3: 跳跳乱动，小恶乖，画小恶。
1: 我们先不打扰你了，瑞瑞象。条条，
2: 来了。
1: 画好啦，不过这里的花比我画的还美，而且还很香，躺在这里真舒服。小花，给你一滴神奇药水。哇，你长得好高啊，都到天上去了。哇，这真是太美妙。

原来是做梦。

0: 我们的，我们一起加油，一定可以把海藻清理干净的。
1: 谢谢你们。
2: 小四，冲呀！
3: 下面看我的吧。我清理的又好又快。
2: 我们一起加油。
0: 我们成功了，海藻都被清理干净了。
1: 神奇药水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用了。
3: 可是药水也能帮助小花呀，
0: 别用过头就好了。
2: 真果果，小鳄吃多多。
0: 小鳄，你真是个好主意。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神奇药水徽章。
4: 本集的叮咚其实是植物化肥，肥料能够帮助植物生长。用过的肥料瓶子如果流入海洋，则会引起海藻爆发，破坏生态。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两小时。

咋了？哎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这里边我脚力最好。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

0: 开吧，死鬼！
1: 走，这这这！这
0: 走开，走开！
2: 快速通过！

0: 哥，我背你走。没事，没事。
1: 不会把死带走。
0: 没事，放心，我背你回去。没事。
1: 我不行了。
0: 放心。放心，我带你回去。

0: 司令员，我回来了。哎，坐坐坐坐，好。哎，赶紧说说最新情况。是。停下！这里隐蔽安全，大家在这儿休息一下。
1: 蹲下，注意警惕！蹲下，蹲下。
2: 阿美，喝点水。
3: 突然没枪声了，
4: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常小姐，你放心，要相信天柱他们的能力，一定能安全脱险。大兴，你跟我去接应他们，你们几个看好了。

0: 两天了，已经两天了。押解山田的小分队怎么还没消息啊？
1: 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派部队接应他们。唐科长，马上命令杨天亮带上几个排，火速接应，带上电台，随时联系。
2: 是。

是他们来了！哎，天柱，哥。

0: 哎，慧美，你哭啥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杀不完小鬼子，我死不了。不哭啊！
1: 嗯。
0: 黄队长，我们已经把小鬼子甩到后头了，一时追不上，咱们赶紧撤吧。
2: 好，天柱、祥子，你们俩跟我走前面。金山、二柱，你们俩看好俘虏。二龙、大兴，
3: 你们保护好常小姐断后，动作迅速，出发。
0: 是，走，起来，走。

0: 同志们，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军文局，出发！
1: 起来，走！起来，快走啊！
0: 不过他又不走了。
1: 黄队长，我想跟他聊几句。
0: 常小姐，你给他翻译一下。
1: 哎，我能活着回来，你没想到吧？我没把你们打跑前死不了，老天爷都不收我。这一路上撒过来的，你都看见了吧？为了护送你，我们死了好几个兄弟。我告诉你们。

但是我没有纪律，你别再跟我说花活。 山田，我告诉你，过了这道梁子，我们就到了军分区，任务就完成了，死心吧。

0: 快到分区了。
1: 哼，同志们，过了前面的山口，咱们就到分区了。
2: 别说那没用的，到那儿有没有肉吃？
3: 我想吃牛肉。
1: 到了分区啊，我先给你杀猪宰羊。
2: 这没牛什么事儿啊？
3: 养羊肉也行。
4: 你这也太小气了，兄弟们这一路上算是九死一生，就宰个猪宰个羊，完了
3: 咋的？得弄弄酒喝呀。
2: 那得喝点啊。
3: 哎，对呀。
5: 杨天柱，
1: 天柱同志，咱们部队有规定，不让喝酒。哎，但是。通过你们这一路的表现，我去找首长说情，咱们喝一段，
3: 这就对了嘛。
2: 哎，那个肉得炖辣乎点，那肥的香，
3: 那要点肥的。
1: 咱们再加把劲儿，出吧。
2: 那走啊，赶紧的吧，来来，快走走走，
0: 快点。

0: 調査課が結論の先に回りました。
1: よし、計画通りに動け。我々の位置と行動計画を大佐に報告しろ。
0: はい。

0: 杀人了，别慌啊，往前走。
1: 在哪儿呢？我咋没看见？
2: 在山上，啥情况我也没看清啊。
1: 哎，干啥？别露头。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00。

0: 3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

0: 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1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10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10大传世瑰宝，全球10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1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10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00。

0: 3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

0: 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10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上鱼喽！
6: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5: 又是个丰盛年呢、啊、
7: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8: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的。
9: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10: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大家听我说，咱们遭到埋伏了，敌人有狙击手，大家千万别冒头。

咱们必须干掉他，不干掉他，咱们谁都活不了，明白吗？

0: 吗？傻子，傻子！
1: 水壶打漏了，
0: 谁让你跑出去的？啊，兔崽子！起来，
2: 小子，不记得是个，
3: 一人は残らずやれ。
4: はい、ゆっくり。

0: 我们及时赶到，山巅我就交给你了。
1: 不是人，快，快点，给防护大电影包扎一下，快，
2: 忍一会儿。

0: バカ！石本を監禁室に入れろ。
1: はい。
2: 日军飞行员山田被押至我八路军分区后，受到了八路军的优待。罗政委对其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山田逐渐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罪行，并积极要求加入了反战同盟。在我八路军的感召下，山田主动交代了日军 A 字工程的核心机密。我分区立即将山田的口供连同航拍胶片盒一并送达军区。

0: 我认为既然这样，咱们不如将计就计，用山田换回李华和王峰两位同志。
1: 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李华和王峰同志在反扫荡的战斗中为掩护机关同志和群众安全转移负伤被俘，在狱中坚持斗争，联手党的机密，充分展示了一个共产党员舍身忘死的革命气概，所以我们要尽一切可能营救他们。
0: 谭科长，立刻设法联系，沟通交换战俘的相关事宜。
1: 是。
2: 回去以后好好休养，

0: 我们就到这儿了，参谋长，路上注意安全，一定要保护好山地工位。是，请政委放心，一路平安。
1: 经过谈判，我八路军信守承诺。 在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将日军飞行员山田交给了日军，同时迎接回来在反扫荡中为了掩护机关同志和驻地百姓安全转移而负伤被俘的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华和县委书记王峰两位同志。李华同志和王峰同志英勇不屈，始终保持革命气节和大无畏精神，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 在解放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位在不同的岗位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山田被释后，曾当面向其父亲痛斥日军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并客观讲述了共产党八路军优待俘虏的善举，以及我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坚决抗战的勇气。然而，没过多久，山田就被遣送回国。在经过严苛的集中洗脑后，又被派往太平洋战场。 在战斗中阵亡。

0: 报告，军区来电。
1: 命你部立刻制定彻底摧毁日军 A 字工程作战方案。
2: 上报军区。
1: 届时军区将派一个团的兵力，配属一个炮兵连，参加攻击行动。
3: 回电，我部于10日内拟定作战方案，上报军区。
2: 是。

0: 副大队长，你好好休息。副大队长，伤恢复的怎么样了？好多了。坐，坐，坐呀，都别愣着。
1: 咱们这次押解任务，终于完成了。这一路上你们的表现非常勇敢，你们也别太难过。二龙同志是好样的，你们都是好样的。
2: 副大队长，你赶紧把伤养好了，咱接着一起杀小鬼子。
3: 有分区的医生给治疗，我这伤很快就会好。放心，这几天你们在分区也好好休息一下。报告，
2: 黄副大队长，司令员让杨天柱、王大兴、祥子三位同志过去一趟。
3: 行，知道了。
2: 是。司令员是干啥的？
3: 司令员啊，是咱们军分区。
2: 一号首长，你有事儿，你赶紧去。
4: 是，
3: 是。
2: 哎，见了首长，别紧张啊。报告首长，三位同志带到。

0: 交送日军飞行员的任务，你们完成的。
1: 是。
0: 表现很勇敢，分区决定给你们记功。啊，怎么样？到分区这几天习惯吗？
2: 不太习惯。干啥呀？
0: 说说怎么不习惯？
1: 憋得慌，想赶紧回仙大队，
2: 接着打小鬼子。
3: 这就着急了。还有新任务想交给你们呢。
4: 是啊，啥任务啊？
0: 你们的副大队长黄海涛同志负伤需要医治，暂时无法归队，特派杨天亮同志代理他的职务前往仙大队，完成对磨盘岭的作战任务，然后你们几个一同返回。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4: 明白了。
3: 杨天亮同志，你们已经很熟悉了，相信你们一定能配合得很好，顺利地完成任务，
4: 保证完成好。
5: 敬礼呀！
0: 放下，放下。

0: Gary， 刚刚接到旅团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加快 A 字工程的进度。石村少佐，モパニン H 基地に向かい、八郎に襲われないように基地と周辺を警備しろ。
1: はい。
0: マソウ少佐、老校の募集を君は監督しろ。迅速に老校を H 校庭基地に送れ。
1: はい。
0: 吴先生，你招募劳工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报告太君，已经召集了200人。
0: 好，那么我再次命令你，限于10日之内再召集200名劳工。
2: 10日之内再招200人呐？
0: 怎么完不成吗？
2: 是，是，您说多少就多少。
0: 李队长。也请你协助吴会长做好劳工的招募工作，并且维护好余书卷的治安。
3: 哎，
0: 各位，我们连队在护送帝国工程师和营救山田中尉的任务上屡次失败，师团和旅长部都非常不满。实验小组这次本来应该受到惩罚，但是我在大佐阁下面前进行了陈述，所以暂时的免除了你的身份。但是各位，如果你们再有失职的行为，等待你们的将是更加严厉的处置。
1: 嗨嗨。

0: 副大队长，你也早点回。我们在宪大队等你。去吧。
1: 是。
0: 田柱。
2: 啥事儿啊？你小子刚到县大队，我是真的看不上。
0: 野性十足，五组织无纪律。可你啊，傻鬼子，真是一把好手。往后一定要多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你听明白了吗？
3: 是，记住了。
4: 慧敏同志。
0: 特别感谢你们这次协助我们的工作。
4: 政委，你千万别这么说。能为抗战出一份力啊，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我是想真正成为你们的同志。
0: 你积极要求加入八路军的愿望，方队长在信中都说了，同时详细的介绍了你的情况。我们八路军非常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才，但是考虑现在的情况，我们认为。 你们要继续留在榆树镇，这样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特别是做通你父亲的工作，让他和我们站在一块儿，共同抗日，彻底摧毁敌人的 A
5: 字工厂，消灭渡边联队，解放榆树镇的百姓。当然，重中之重还是要做通你父亲的工作。好，我明白了，
3: 政委请放心吧。哎，大哥。
5: 您这写的啥玩意儿啊？这是，可能我看看一下啊，这啥呀？这招，年龄在16至45岁，每月2块大洋，当月官饷。老魏啊，给日本人打活，就怕你有钱挣，没命花。哎，对对对，哎，咱们走吧，走走走走。
6: 大队长，哎，不是这惠美走的消息你知不知道啊？我知道，
4: 知道为什么不拦着他呀？啊？哎呀，我知道，这个丫头让我给惯坏了，但是你不能听她的呀，你得拦住了她呀。那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呢？
6: 在八路军的军分区，据我了解，她现在还安全。
4: 据你了解？
6: 八路军最近找过你？
4: 找过我2次，主要是了解一下日军飞行员的事儿。我跟你说啊，跟他们接触一定要小心点儿，这日本人心狠手辣啊，到时候性命不保。
6: 明白。
4: 那这么着，马上啊去找一趟孙掌柜，让他通知惠美，赶紧给我滚回来。
6: 是。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2: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

0: 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0: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0: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儿，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0: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

0: 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箱酥骨带鱼罐头，1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5箱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5箱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

0: 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啊，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
1: 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块钱，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四罐，做到99块钱12罐。免费送的这四罐。
0: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块钱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块钱。 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 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四罐，做到了99块钱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块2，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3: 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呀，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1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 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块2，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 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 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

0: 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5香酥骨带鱼罐头，1罐不到6块2。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
3: 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最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5箱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只用了不到8个小时，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5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5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1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5香带鱼。
2: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4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4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 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呀？
2: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4罐上来。
2: 再拿4罐干嘛？
1: 因为呢，这5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5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5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5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5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进来。
1: 报告大队长，我们已经完成押解任务，回来报道。
2: 这次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们都很勇敢，二龙同志也很英勇，我们永远怀念他。惠美同志，咱们终于能一起战斗了。田亮同志，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3: 黄副大队长在押解任务过程中腿部负伤，还需要在分区治疗恢复一段时间。司令员和政委说我对这一带人熟地熟，让我暂时代理他的工作。
2: 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啊，欢迎。
3: 另外首长还有重要指示。
2: 好，小刘
4: 到。
2: 现在同志们下去休息啊，去老乡家买只鸡，做几个菜，我要为他们庆功，同时欢迎我们的杨副大队长到任。
4: 是，
2: 去吧。
4: 是。

0: 来，坐一会儿。好。孙掌柜，李队长，哎，你怎么来了？快坐。
1: 这次是常大队长让我来的，他已经回到镇上了。他让我转告你们，就告诉常小姐，让她马上回来。好的，李队长。对了，日军最近又在大张旗鼓的征召劳工。
0: 是不是磨盘岭那边有什么动作呀？
1: 渡边刚刚接到旅团的命令，让他加快攻城的施工进度，并且派石原亲自去驻守了。哦，这样一来，鬼子对磨盘岭的防守也更加严密了。
0: 是啊，前几天松田还让渡边建立了一个快速机动大队，并且由渡边亲自指挥，随时驰援磨盘岭。
1: 好，我知道了。
2: 请李队长随时留意鬼子的动向。放心吧，让我先告辞了。哎，太好了！看来军区首长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这一次一定要摧毁敌人这个 A 字工程。如果他们这个生化武器一旦制造出来，威胁真是太大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分局首长命令我们县大队，
2: 担负整个行动的前期侦查和监狱任务。我们必须尽快拿出一个方案，上报给分局。刚刚榆树镇情报站也送来消息，说渡边下了一道命令，要再强征一批劳工，以加快 A
1: 字工程的速度。根据分区掌握的情况，日军磨盘岭工区中。 由我分区部队在反扫荡中因伤被俘的部分战俘，也有国民党军队战俘和当地百姓。戴局长，你看能不能这样？我们的人化妆成劳工混进去，设法与我分区被俘人员取得联系，也尽量的跟国民党军队战俘联系，联合起来作为力量，配合军区和分区主力部队，
4: 开展行动。
2: 太好了，这个主意好啊！哎，我看可以，咱们分一下工啊。你负责前期侦查，我带领几名队员混进磨盘岭，以联络我方人员和国军战俘作为内应，到时候和我们的主力部队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哎，对不住了，我的大队长兼政委同志。
2: 你好像宝贝只搞错了吧？没有，你可是我们县大队的最高指挥员呢。
1: 你应该在指挥员的位置上。这个任务你就别给我争了。再说，磨盘岭内部情况你也没我熟悉啊。你别忘了，参军之前我就在磨盘岭当过几个月的矿工。
2: 哎，还是我去吧。你留下来，便于与分区和军区联络。
1: 行行行，我看咱们也别争了，咱就把这个事儿。 连同行动计划一并上报给分区，让分区首长决定怎么样？
2: 没这个必要。
1: 哎呀，行了，我的大队长同志，你这主意也是我出的，你让我去吧。
2: 早知道我就不欢迎你来县大队了。
1: 嘿嘿，晚了，你都欢迎过了。

立正！下面宣布两项命令：一，为配合军区和分区部队彻底摧毁敌莫盘岭工程，由你们8名战士组成先遣班，任命杨天柱同志为班长，王大兴同志为副班长。二，新任县大队副大队长杨天亮同志指挥你们。你们要服从命令。

0: 我们的中队已经在行动方案上执行指挥，完成分区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具体行动计划由杨副带队长向大家布置。
1: 是。
2: 同志们，我宣布行动方案。

0: 李队长，
1: 唐小姐回来了，见过大队长了吗？还没有，有件事情要请你帮忙。哎，坐下说。
0: 什么事儿？方向明让我跟你说。
1: 队长，你找我？哎，是不是？中午你带两个可靠的兄弟。
2: 到城外的刘家酒坊接几个人进城，直接送到城西的仓库。
3: 装。
4: 娘子扇子，哎，扇子好，
3: 慢啊！您稍等。
5: 哟，李队长，
1: 吴会长在吗？
3: 在呢，刚回来。
1: 我去通报一声，找我找他有事儿。
3: 是，您稍等。

0: 哟，吴会长挺悠闲啊。哟，李队长来了。哎呦，李队长啊，您还说我悠闲呢？这腿肚子都跑转筋了。
1: 我今天来找老哥呢，是想麻烦你帮我办点事儿。<笑>
0: 我就知道，你上我这儿来准有事儿，没事儿您也不来呀。
2: 日本人不是让您招劳工吗？我给你介绍几个劳工咋样？哎呦，就这点事儿，还劳烦您亲自跑一趟。嗨，
0: 这不是一个远房表弟，还有几个兄弟想靠卖力气赚点钱，这找上门来了，你说我咋整啊？哎呀，李队长啊，您又不是不知道，这个笑面虎渡边，派麻生，他死盯这个事儿。
2: 就怕八路混进来，
0: 怎么？我李英杰还担保不了几个劳工？哟哟哟哟哟哟！李队长，您看您这脾气，一点就着，
1: 我尽量吧，尽量吧。别尽量啊，人都来了，赶紧的吧。

0: 哎，刘队长，您回来了。没啥经过吧？
1: 报告队长，一切正常。刘队长，您这是……哎，别提了，这不中队长派的差，帮助委支会整老公嘞。
0: 刘队长，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1: 是命苦啊，眼都不瞅了。我跟你说啊，最近是非常时期，告诉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盯紧了。
0: 是。

0: 你这会儿还有功夫喝包尿？出了事，要你的大罪！
1: 会长，你咋来了？
0: 枪在路。
1: 是是是。

0: 我跟你说啊，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给我低着点神儿啊，都给我仔细了，听见没有？
1: 听见。
2: 叫啥？
3: 屈天亮。
2: 多大了？
3: 28。
4: 他羊癫柱确实没死，他不但没死，还找了几个猎户，还有那个大兴皮货行的王掌柜，他们在一块儿整天想着跟日本人寻仇呢。
5: 王掌柜，
2: 下一个，叫啥？
0: 周大满。
2: 多大了？
0: 25。
2: 哪屯的？
0: 西屯的。
2: 下一个，叫啥？
4: 李队长。坚决不说话。李队长，这几个抵抗分子我敢不敢收啊？这其中还有一个我认识，我要是收了，让东边知道了，那可就惨了。
6: 什么意思啊，吴会长？他们脸上写着字儿的，你至于吓成这样？
4: 老弟呀，渡边和麻生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不是诚心害我吗？
6: 哎呀，老哥，你别慌神，我这么跟你说，这件事你若是办了，咱是兄弟，往后咱们接着帮衬，你要是不办，今后咱还得打交道，你看呢？
7: 大队长，
4: 常大队长，
2: 吴会长，哎，吴会长，这几个劳工是我让英杰安排的，我看这样子是让吴会长为难了，啊？
4: 常大队长，
2: 嗯，
4: 大小姐跟抵抗分子和八路军有联系。这事儿您不会不知道吧？
8: 呸，你胡说八道吧你。
4: 大小姐，我跟大队长报告的可都是实情啊。
6: 大队长，刚才吴会长还说咱们介绍来的这几个劳工里边有八路军的抵抗分子，咱俩也四通八路。
4: 哎，别，我可没说常大队长和李队长四通八路啊，我没说啊。
6: 姓吴的，我李英杰啥人啥样，你心里明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你干什么？你想打我呀？你还想打我呀？啊！
2: 挺杰，怎么对吴会长呢？吴会长这么说，那一定是有证据，是不是吴会长？我听明白了，这样，只要你手里有证据。我现在就带着你去见渡边，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这样一来呢，第一，你因为招劳工而贪污的事情，这渡边不会追究；第二，就因为此事，你还有可能发一笔大财，说不定还弄个县长当的啊！哎，到时候别忘了小弟。嗯，
4: 别，那个常大队长，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可是好意呀。
2: 我知道是好意呀，否则我能带你去见渡边吗？走。
4: 常大队长，今天这个事儿啊，就只当我没看见，有得罪常大队长和李队长的地方，请多多见谅，我先告辞。
2: 吴会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私通八路啊，你当没看见，怎么效忠皇军呢？啊，
4: 那就没这事儿呗，那就没这事儿，全是误会，全是误会啊！
2: 吴会长，

0: 既然是误会的事儿，就不要到处乱讲了。嗯，
1: 您放心，我这个人呢，从来不乱讲话，就是喝多了，我也不乱讲。您放心，放心。
2: 改天一起喝酒啊！
1: 好嘞。
2: 慢走，会长。
3: 大队长，
2: 嗯，
3: 就这么放他走了？
2: 这个人呢，虽然话多，但是胆小怕事，应该没什么问题。
4: 爸，您过来一下。
2: 你来，我有话跟你说。过来。你就是那个猎户杨天柱。
5: 是我。
2: 你两次救过惠美，对此我非常感激。
5: 甭感激。也是碰巧了。常先生，
2: 嗯，
5: 有啥话你就直说吧。
2: 好，你爽快我就开门见山。你和惠美的事儿呢我知道，但是惠美的家境我想你也清楚，我觉得你们两个不合适。不是你不好啊，主要是我希望惠美平安，她安全。
5: 行了，张队长，我明白你啥意思。
2: 那这么说，你答应吧？
5: 答应了。
2: 好，你参加八路军之后有任何行动，只要我能做到的，一定会帮助你们。
5: 感谢常先生对我们的支持。
2: 那一言为定。
4: 爸，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2: 没嘀咕什么啊。英姐，你过来。
6: 哎，
2: 把他们呀都安顿好，不能出任何意外啊。
6: 您放心吧。
2: 好了，跟我回家。

0: 爸，您说那吴胖子会不会去告密啊？我谅他没这个胆子。爸，我怎么感觉您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我看上去像是有心事吗？嗯。我怎么感觉你最近倒是心事重重的？只不过你倒没有闷闷不乐。
0: 我挺好的呀。

0: 跟杨天柱说了些什么呀？
1: 没什么，就是闲聊了两句，无非也就是男人和男人之间那点事情。
0: 您是不是看不上他呀？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啊？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嗯。赶紧回屋睡觉，吃完苹果呢，记着刷牙。

0: 卢萨，哥俩，这些人的身份，你快点！
1: 你都严格核实了没有？
2: 都已经核实了，都是些附近的山民。如果混进了抵抗分子，你得死了死了的。明白，明白。
3: 报告太君，报告会长，所有劳工都已上车。
0: 出发！

0: 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盯紧一下。大队长，哎，昨天就接到通知说你要来。
1: 大战在即，我不来一趟，不放心呢。杨参谋和其他几位同志怎么样了？在李英杰的帮助下，已经陆续进入了劳工队。
0: 刚刚收到消息，押送劳工的鬼子车队已经出城了。
2: 要把里面的消息及时的送出来，这是最关键的。
0: 我要见一下李英杰。
3: 好，我马上去安排。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腊肠，
5: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 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

0: 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 就一

0: 白族，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

0: 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收获。

0: 喂，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莫盘岭长五公里，宽两公里的山岭，西面、南面是黑风峡，北面是天台峰，只有东面有一条路通向外界。日军在这个地方建立了一个据点，如果我们想进入 A 字工程核心区，必须清除这颗钉子。
2: 打掉莫盘岭据点并不难，关键是他们生产的是生化武器。如果没把核心区域的内部情况摸得十分清楚的前提下去进攻的话，势必会带来很多风险。嗯，
3: 看来方队长任务完成的怎样，才是整场战役成败的关键。
2: 对，命令现大队，绝不能轻举妄动，一定要想方设法。
4: 莫清莫盘岭内部的情况，
5: 是。
4: 根据周边连队兵力部署的情况来判断，日本人在莫盘岭核心区周边建立了非常严密的防御工事。他们至少部署了两个中队的兵力来把守，而且火力配备非常强大。再加上莫盘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如果咱们强攻的话，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6: 我们派遣8名同志打入到莫盘岭的工区内部。

0: 就是为了摸清楚状况，为攻击行动提供详细准确的情报，在攻击的时候能够里应外合。
1: 可是他们想往外传递情报极其困难。
0: 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1: 你想啊，不经过松田的批准，就连渡边都无权随意调动里面的人员。还有一件事情啊，渡边命令我抽调一个小队的兵力，协助维持会继续征集劳工，这说明他们在拼命地赶工厂的进度。
0: 哎，听说常大队长在榆树镇。
1: 是啊，不过恐怕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0: 我想再去见见他。
1: 好，我带你去。

0: 大队长，嗯，方先生来了。方先生，
1: 常大队长，我又来叨扰了。哎，
2: 哪里话，快请坐。哎，
0: 大队长，啊，我先告退。
1: 好，你去忙吧。哎，
3: 翠花，你也下去吧。
4: 是，老爷。
1: 送劳工的事。
4: 还要感谢常大队长鼎力相助。哎，
1: 方先生，那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这次我来呢，是想向大队长通报，我们已经决定集中兵力打掉日军在磨盘岭的 A
3: 字工程。方先生，这贵军的精神和魄力啊，我常某一直是佩服的。但是我想，你们应当也所了解。 松田旅团，他们的任务就是 A 字工程的建设和防守。渡边联队呢，有两个重装的中队，一直固守磨盘岭。而且磨盘岭这个地方呢，
1: 谢谢常大队长的提醒。不过我们已经下定决心，即便有再大的困难，再多的牺牲，也要坚决彻底的摧毁它，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啊。同时。
4: 我们也非常希望得到常先生的帮助。我能帮助你们什么？能否帮助我们和打入内部的同志建立联系？如果常先生觉得此事的确危险，那我也不强人所难。
3: 那告辞了，哎，方先生，方先生是这样，我常某呢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4: 请讲。
3: 其实我呢，戎马一生，早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我这个女儿惠美。 我直说吧，这惠美啊，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呢是我的老营长的女儿。十七年前，军阀混战，我在营中呢担任的是连长。有一次，老营长带我们打了一场恶仗，营长身负重伤，是我从阵地上把他给背下来的。营长临走的时候，

0: 唯一的女儿惠美托付给了我。自从老营长走以后，我就把惠美接到身边，一直是抚养至今的。
1: 那惠美的母亲呢？
0: 生惠美的时候难产走了。我呢，既然答应了老营长，就不能辜负了他。我这么跟你讲吧，我为了不让惠美受委屈，我至今都没有娶妻生子。我想方先生应该能了解一点我对惠美的感情了吧。
1: 作为惠美的同学，我非常钦佩你的重情重义，能够把惠美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想必常先生也是肝胆侠义之人。
0: 方先生你过奖了，这惠美啊，从小让我给惯坏了，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而我想呢，就让她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要出任何危险，再过个一年半载呢，我给她找一个好人家嫁了，我也算是完成了老营长的嘱托。所以这惠美要参加跪党仪式，我想请方先生能不能向她明确地表个态，拒绝她。
1: 常先生，惠美是您的女儿，您最了解，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深明大义的人，而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常先生想必也有所了解。我们是欢迎一切爱国人士加入到抗战的队伍中来，包括您，也包括您的女儿。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想过太平日子，远离战争。不过一味的忍让、退却，甚至是逃避，是换不来和平的。唯有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团结起来，把侵略者赶出去，才有可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这也是惠美所追求的。常先生，您大可放心，我们八路军会珍视每一位战士的安危。

0: 谈的怎么样？啊，谈的挺顺利的。惠美，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回去。你在榆树镇，尽量要多了解日军的情况，一有消息就告诉孙勇他们。
1: 嗯，
0: 还有，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哎，
1: 那个，组织对我加入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
0: 组织上都没什么问题了，现在最大的阻力是你父亲那边。不过你别着急，咱们以大局为重，你父亲这边呢？ 多给点时间，他会明白的。
1: 嗯，
0: 我先走了。
1: 嗯，好，你注意安全啊。
0: 嗯。

0: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赶紧的，收拾东西，跟我回县城。
0: 不，我不跟你回县城。
1: 我再说一遍，马上回房间收拾东西，跟我回县城。
0: 爸，我在这还有重要的事儿，我不能走。
1: 什么事儿啊？啊？问你话呢，说呀！跟着共产党去打磨盘岭是吗？跟着共产党去送命是吗？我告诉你，共产党只要打了磨盘岭，整个榆树镇就会大乱，到时候你自己保护不了自己，你会送命的，你知道吗？
0: 我不管，我已经决定了。

0: 必须留下。
1: 我没时间给你这，绑车上去，绑不走。
2: 怎么，小姐？
0: 你们不要逼我。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哪儿也不去。

有件事情一直藏在我的心里，我也一直不想说。我想永远让它藏在我的心底，但是今天，我不得不说，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 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孤独过。你把你所有的爱都给了我，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知道。妈，我谢谢你。

0: 对于您的养育之恩，我应该好好报答您的。但作为一个爱国青年，我不能退却。我相信您也不希望您的女儿活着，却像一个行尸走肉吧。
1: 亲妹，惠妹，你的亲生父亲姓王，叫王友。

0: 我现在就赶回去，把情况报告分局，和李英杰的联系不能中断，一定要密切监视渡边的动向，尤其是他的机动部队。
1: 是，路上注意安全。
0: 你们现在才是最危险的，一定要小心。

下车。

0: 快点！嘿！你们三十个，这边！你们三十个，这边！站住！快点！快点！
1: 快点！进去！对，这当然了，这是做官官官，咱不吃，不信谣传嘛。
2: 这就是个牲口棚啊，咱们都成牲口了，那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小子，忍着，以后咱们来是干啥的？
0: 我这鞋还挂着。哎，咱们蹲好，进去。
3: 蹲下来，蹲下来。

0: 你的身体很好，而且很有个性，我很喜欢。 Kimi，
1: 过来。Kimi
0: 我头一次搞不了有难。你的身体不太好，是吗？
2: 走！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走！刚才小佐阁下宣布的命令，你们都听明白了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言うこと聞かなかったり、下がったり、逃げたりしたら、
2: あのようなことになる。
0: 一律跟他们的下场一样。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0: 儿子，你这是追呀！哎呀，这个气我也没用了，行了，干活吧。
1: 那狗杂碎认识咱们，走吧。歇会儿，歇会儿。
2: 他是这儿的最高指挥，咱们碰到他的几率不大。他来就是来验人的，不过咱还是得注意。
3: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云瓶，引爆收藏热潮。
4: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5: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
6: 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9,800，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 中国银币之王奉天阴阳银元，世界钱币之王伊巴林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00元，除了 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云瓶、藏富云瓶，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

0: 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圈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1: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2: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

创造银元拍卖记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

0: 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金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

0: 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八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松动，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8: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7: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上次没打死他，在这儿也好，非给他干掉，给二龙报仇。
1: 他行了，他见过咱们，都清醒着点啊。

0: 小姐，
1: 怎么了？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怎么会呢？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觉得你不应该惹老爷生气，老爷是为你好，我看得出来，老爷是担心你，在老爷心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了。
1: 我知道，可是如果人人都像我爸那样只顾自保，是不会换来安宁的生活的。只有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团结一致，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大家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0: 你说的那些我听不懂，不过老爷是担心你，我也担心你。
1: 我告诉你翠红，如果需要，我也会像千千万万个八路军战士一样奔赴沙场，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0: 小姐，我知道，反正你去哪儿啊，我就跟着你去哪儿。
1: 你个傻丫头，你是要嫁人的。
2: 我才不嫁人呢，
0: 我要跟小姐一辈子。

0: 商量一下。咱进来的时候你也看见了，敌人守备阵地坚固，火力配备密集，咱还只是发现一小部分，明天这样利用上攻的机会，天柱和我负责侦查守备阵地的详情啊，必须尽快摸清楚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还有换岗的时间，特别是第一指挥部和电台的位置，还有阵地安保分布的情况，把这些绘制成图，想办法火速送出，在攻击行动发起之前先彻底摧毁鬼子的火力点，减少我军的伤亡。哎，大祥祥子，你们俩主要负责了解老公的情况，特别是咱八路军的战俘还有国军的战俘，先摸清他们的身份以及都住在哪个工坊。
1: 是，
2: 进来的时候我都看见了，有咱们的人也有国军的战俘。
1: 我也看见了。
0: 行，我知道了，一定要设法跟他们联系。你们呀，遇事千万别冲动，要冷静。
2: 呀，你放心吧，我们知道。
0: 放啥心呢，就说你呢，时刻记着纪律。咱主要任务是啥？分局首长和大队长可是都是咱们的情报。
2: 哎，
0: 啊，
2: 明白。
0: 别想了，睡吧。

0: 報告します。農軍が集合完了です。
1: うん。半分を連れて革新軍に、残りは守備軍に。
0: はい。
1: 你们的，跟我走。
2: 快点！
1: 走，快点，快点！
2: 快走！
1: 走！快走！
3: 快点！
1: 快点！
3: 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问你话呢，你哑巴呀？你们多少人在这？

0: 哥，您咋被抓进来的？咋进来的？打败仗了呗。他总共有多少国军弟兄在这干活？你是干啥的？你们在干啥？啊，我是新被抓进来的。我哥呀也是国军，往后呢好几年联系不上了，我娘特别着急，我看见您穿国军衣服。
1: 过来打听打听。哦，这样啊。哎，那你哥是哪个部队的？
0: 不知道，好像是个连长。
2: 那哪找去啊？说不定啊，早就战死了。哦，那咱们到底有多少国军兄弟在这儿干活啊？哎，别说了，鬼子来了。
3: マスター大佐から電報だ。我々に必ずいつかで英治交代の修備と核戦闘の建設を終えろと。いつか後技術者は危機と減量と共にもうパンリンに着く。それまで終わらないければ 군리 대쇼스.

0: 中尾区の建設を早めに切り上げろ。いつか伊那に収まれ。
1: はい。
0: よし、戻るぞ。

0: 大四小子，你看啥呢？看型号啊！看啥型号啊？我不跟你说了吗？两个大四小子，你懂啥呀？
1: 徐正，快点干活！
2: 哎，
0: 两门九四式，四门四一式。
2: 走，
0: 两门九四式，四门四一式。
2: 哎，你跟他斗啥呢？
0: 哎呀，看型号，
2: 不好的型号你都知道，你这么厉害啊？

前世他垒的堡垒可结实了，这帮狗杂碎到底想干啥呀？不管他弄啥，小鬼子这里边肯定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要不然不能这么兴师动众的向鬼子再说。

0: 报告，军区来电。
1: 军区批准你们的作战方案，配合你们的军区一团和炮兵连已经出发，预计五天后抵达指定位置。
2: 通知独立团，赶快向磨盘岭方向集结，快！
3: 是。打入磨盘岭的先遣班有没有消息传出来？
1: 还没有，先大队正在想方设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2: 命令方向明，火速把里面的情况搞清楚，一刻都不能耽误了。
1: 是。

我去偷了。哎，老兄，这些全部为什么呀？还没有，那边有个大担保，外面那个电线杆子像是鬼子的电台位置。咱俩，咱们得赶紧仔细找找，看看这里边有多少是八路军的战士，好跟他们联合起来。哎，都注意起来，看看都住哪个工棚。哎。 必须得尽快找到日军的指挥部。你别说，山坡那地方放着电线，我看着也像，不然小鬼子能在那儿呢放那么多人吗？想个方法摸过去瞅瞅。

0: 今天我们俩收获不小，摸清了敌军的炮兵阵地的位置，还有炮的数量和型号，
1: 地堡、暗堡、炮楼的位置全有了。你们俩啥情况？
2: 这后边有一条沟，走到沟的尽头有一条山路通到山顶，山顶上面小鬼子修了一个大的城堡，在上面有一个鬼子的塔楼，小鬼子戒备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塔楼上面有小鬼子机枪，还有探照灯。哎，
3: 那里边啥东西啊？
4: 再进去就是一个大铁门，那门上画着一个鬼头。
1: 啥是鬼头啊？
4: 没皮没毛的，就一脑瓜子那立着。
1: 骷髅，说明那地方有危险，不能轻易进。哦，
0: 我也看见小鬼子里边有很多空房子，他们让我们在那装铁门跟贴窗户，
2: 每个房子的门口还贴着一个牌子。哎，
1: 房子里都是啥？看见没？
2: 外边都是一些空房子，里边还有一些房子，但小鬼子戒备森严，不让进，啥也看不见。
1: 她跟战俘都联系了吗？
2: 有五个春怎么八路进军服的，还有六个春国军军服的，但是我跟他们说话他没理我。
1: 我联系上了，
4: 我跟那国军的给聊上话了。我跟他说呀，我哥也是国军的兵，好几年找不着了，他就跟我聊起来了。
1: 想个想子也知道机智灵活了，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0: 挺好，明天日照还是分成两个组。

0: 打清你们俩，负责摸清楚敌人指挥部电台的位置，以及火力配备、防守阵地的情况啊。
1: 小子，明天咱俩再到山上城堡，再侦查一次。
2: 是。
0: 那行，明天要随时保持跟其他队员的联系啊。哎。

0: 四木君、四木君、
1: 小三角か。
2: 注意とそれ以上の証拠を集め、式部で会議だ。
1: はい。

0: 赶紧找到小鬼子的指挥部在哪儿，
1: 还有电台的位置。
0: 我看那边有点像，
1: 那边有小鬼子砸过去啊。
0: 没事。
2: 哎，你们，
0: 哎呦，有这儿，
2: 快快的离开这里
3: 啊！太君，那边那个长官让把这个抬到这边来，
2: 把哥死了死了。
3: 哎，别！哎，马上就走，车翻了啊！车翻了，快！
2: 快去！
4: 哎，何しとる？ここから追い出せ。
0: 快走！
2: はい。快点走！

0: 这边。报告。
1: 进来。
0: 队长，赵副官说庄内有事儿。
1: 赵副官，你怎么来了？
2: 李队长，常大队长有重要的话让我亲自给您带到。
1: 是不是？你去吧。
0: 是。
1: 把门关上。哎。

0: 赵副官这么急，是不是出啥事了？
1: 这事我回头再告诉你。你先在队部里待着，我去趟聚贤酒家。
0: 好。

0: 你是军区司令部的杨参谋吧？你是哪部队的？
1: 我是分区独立团的，我叫徐国旺。一个月前，日军大扫荡，我们负伤在老家的养伤，被鬼子做的发现了，拉到这里充当了工的。
0: 你在独立团的身份是？
1: 独立团二营一连副连长，国木连长叫张连帅，指导员，叫我张海，你陪同分区首长来国美林。我认得你。
0: 哦，
2: 好啊。
1: 哎，你们怎么进来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

0: 成本，糊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

0: 昨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

0: 成本，图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

0: 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他们有任务，上级决定马上对这里采取行动，攻打博马岭，彻底摧毁敌人这项工程。我们是奉命潜入工区，视察情况了。

0: 我们把你们盼来了。哎，老徐，这里总共有咱们多少同志啊？
1: 经过连续血战，整个工区共有23名我们的人，有分区部队的，也有其他部队的。都熟吗？
0: 都熟悉。共有5名党员，我们还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随时听候命令。
1: 不错不错。哎，老徐，你住几号房？
0: 6号。
1: 这样。

0: 完了呢，连长官。哟，李队长，李队长，里头请。张大队长刚刚派赵副官亲自送来一个消息：宋田派旅田司令部的联络官小泽，今天下午要到渡边联队来。 负责监督 A 次工程的相关进展情况，并随时向宋田报告。常大队长跟这个小子很熟，小子的母亲也是中国人，他们在县城经常和大队长走动。常大队长的意思是，咱们有必要跟这个小子建立联系，并争取从他身上获得有价值的情报，便于将来攻打莫白岭。太好了。
1: 看来你们前段时间对长久宽做的工作受到了成效了。你认识那个小泽吗？我不认识。时间紧迫，如何才能接触上这个小泽呢？
0: 我觉得你有必要去见一下常小姐，问问她是否认识小泽。
1: 好，我这就去。
0: 等一下。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街上到处都是特务队的人。
1: 李队长放心，走。
2: 行，你回去吧。
3: 好。

0: 兄弟辛苦了，我是来给大小姐送菜的。
1: 知道知道，进去吧。

0: 孙掌柜。
1: 常小姐，情况紧急，你认识松田旅团部一个叫小泽的日军联络官吗？
0: 认识啊，跟他还挺熟的，以前在县城的时候他经常来我家吃饭。哎，他中文特别好，他母亲是个中国人。他怎么了？
1: 哎，太好了，今天早上你父亲派赵副官赶到一处镇，提供给李队长一条重要的消息。
0: 我爸？
1: 是这样，松田派小泽来到榆树镇，是监督渡边加快磨盘岭行动的。他一定掌握日军 A 字工程的相关机密，我们必须马上要找到小泽，从他身上获取关键情报，提供给上级，以便采取更准确的措施。
0: 真没想到，我爸居然会让赵副官提供这个线索给你们。
1: 千真万确，李队长亲口说的，你们前一段时间的努力收到成效了。
0: 我爸是终于想通了。那我现在就去联络小泽。
1: 不行，你不能直接去找他，小泽一定待在日军的据点里，如果你贸然去找他，一定会引起渡边和麻生极大的怀疑。
0: 那怎么办好呀？
1: 这样吧，你另找一个人把他约出来，我们再做打算。
0: 嗯，好，我想想办法。
1: 事不宜迟，我马上回去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大队长。
0: 嗯，
1: 告辞。

0: 这是咱们县大队长杨天柱同志，这位是分局独立团徐波副连长，自己同志。你好，你好，天柱，请进。哎，我去，这儿安全。
1: 放心吧，这儿安全。我们大小组经常在半夜在这里碰头开会。哎，情况简介，你现在给我介绍一下。
0: 敌人共区内部的防御阵地，所有情况越想越好。敌人共有两个中队的兵力在防守整个共区，这边是城堡，这是炮兵阵地。后山的那个石头城堡，在它的右侧10米外还有一个暗堡，里面有两挺白马机枪。后山城堡你也看到了，架在山顶上，而且视角很厚。 咱们的炮兵很难随意撂倒，而且我现在怀疑，奎德在这儿也是化学武器，要不然不会这么戒备森严。
2: 只要拿下日军整个守备阵地，咱们就击中攻击部队的爆破手，彻底炸毁他。

0: 我跟你先说，天亮是老八路了，又是分区组长参谋，肯定不会出事儿的。大秦哥，你说山上那么多鬼子，咱能顺顺当当的打下来吗？还有后山上那个大石堡子，那山太高了，咱跑能够着不？
1: 只要咱把这里的小线侦查清楚，把情况送出去。
0: 上级首长一定会想办法消灭这些鬼子，
2: 把这帮狗杂碎都收拾了。可这情报也不好往外送啊，小鬼子看得太严了，咱手上又没枪，也没手雷，这要是给我一块手雷，我就能炸出去。
0: 炸啥炸？放心吧，上级一定有办法。
2: 哎，老徐。
3: 嗯。
2: 这里头国军战俘情况怎么样？
3: 啊，国军战俘共有52名，最高一个级别的。

0: 是一个上将，他一年团长，还有部分脊髓军的，咱们的人跟他们没有太多联系。
1: 不行，必须得主动联系他们，得联合他们一块儿来迎接咱们的攻击部队。
2: 好，
0: 明天掩护雅典城，
3: 松清八道新大队的行动计划，
0: 就按咱们确定的方案。在明天黄昏，鬼子换岗的时候进行。
1: 好，
0: 我现在回去立刻布置。
4: 等一下。
0: 明天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就由你接替我指挥，迎接咱们分区工具部队和安全转移百姓楼，明白吗？
5: 是。
0: 行，撤吧。
5: 站住！咱还是不回来啊？不会出啥事儿了吧？

0: 没出啥事儿吧？
1: 没什么事儿。我布置下明天的行动计划啊。

0: 经详细地掌握了敌人的防御阵地和后山城堡的情况，情况紧急，请把由天柱送出去，额令两个同志负责掩护，其他人由虚光同志负责指挥。天柱，跟你说你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人在情报在，保证完成任务。
2: 那我俩呢？
3: 你俩另有任务，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完全暴露，
0: 那样会对咱们的攻击部队造成很大的麻烦，使之前功尽弃。
3: 昨天我跟祥子到后山也看了，城堡就修在山上，非常坚固，我们的炮兵很难摧毁掉它，必须得集中咱们攻击部队的爆破手来把它炸掉。你俩利用明天上攻的机会，再到城堡外围看一下鬼子火力点，在攻击行动发起之前，让我们的炮兵把它抢出掉。
2: 好，天亮哥，我还是想和你们一块儿去。
3: 执行命令。
2: 我块大，我可以替你们挡子弹。
4: 挡啥呀？挡！啥事都没有，你挡啥？
3: 明天所有行动听我指挥，都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咋，紧张是不是？
1: 紧张啥呀，高兴来劲儿。
0: 哼，我跟你说，把情报千万藏好了，别掉
2: 了。放心吧，人在情报在。
0: 这情报能不能送出去可全看你的了。这地儿弄好。

0: 说你小子以前都是跟着我跑的，
1: 打猎都是我带着你，现在你厉害了啊，能写又能画，
2: 这画图是作战参谋的必备文了。
0: 我这侄子也是参加八路号，文化教员手把手教的，
2: 刚开始这咱是烈火，他有啥文化呀？可咱当兵不能当这样瞎呀，你说是吧？你啊，你小子愣高兴，得学文化，回头我教你啊。
0: 这，哎呀，你能啊？都开始教我了，那我服。你要让我写，让我画，我还真不成。
2: 几个在河边光着屁股玩，在山上打猎。

小鬼子一来，这家都没了，啥都没了。

一直保证咱们没事。等把鬼子赶跑了，咱哥俩

0: What the heck?
1: 서서도 얘네.
2: 哎，人家对的，我跟你说，
0: 行了，
2: 退了，退军，
0: 行了，
2: 遭腿了，
0: 快点，快点，
2: 起来，
0: 起来，起来，
2: 起来，
0: 快点。

0: 杨天志同志回来了，
1: 田中，怎么样？辛苦了，
0: 你看，杨天志同志交给你的，
1: 好。

0: 小刘，
1: 等一等，
2: 通知沿线交通站，连夜把这封信送到榆树镇的情报站。是。
3: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爷，大
0: 头。
1: 就算这接上头，也不一定能从小泽嘴里套出情报，而且风险也不小啊。
2: 但是除了这个办法，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们只能赌一次，把希望寄托在常惠美身上，希望常惠美不要让我们失望。
3: 姑娘，到底买不买啊？
4: 我这不挑着吗？你着什么急呀？小泽先生，
5: 翠红姑娘，
4: 我正要进去找您呢。我们家小姐呀，知道您来榆树镇了，特意让我过来请您去家里做客。
5: 是吗？啊，不过现在还有一些工作要完成，等完成以后马上过去。

0: 小姐，小泽先生来了。
1: 妹妹，我来拜访你了。
2: 小泽哥哥，翠红，你先退下吧。
1: 这是我给你带的礼物，不成敬意。
2: 小泽哥哥，你太客气了，你先请坐。哎呀，你说我让你来我们家做客，你还给我带礼物了，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两家是世交嘛，本来我做兄长的，应该过来先看妹妹的，失敬。
2: 对呀，你来榆树镇就应该先来我家看看我这个妹妹，你是不是有什么工作给耽误了呀？
1: 是有些忙，一些手头上的琐碎的事情。不过我前几天拜访了领主大人，我知道妹妹在榆树镇的老家，我就来了。我呢也是第一次来榆树镇，这榆树镇嘛很古朴，尤其你们家很漂亮，像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我很喜欢的。
3: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

0: 星岛新泽，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块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块，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块，真的只要16.8块，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块，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鉴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

0: 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0: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金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0: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

0: 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1: 对，
0: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现在

0: 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3: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呀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再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5: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6: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预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只要是16.8元，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小泽哥哥既然喜欢，那太好了。我们榆树镇周边有很多名胜古迹，我正好可以带你去几个地方游览一下，怎么样？
1: 恐怕这次不行，我的时间比较紧，任务比较重，三天以后我会返回县城的。
0: 哦，哎呦，那太遗憾了。好吧，既然小泽哥哥对我们老宅感兴趣，那我就带你去参观一下。
1: 好啊，谢谢妹妹。
0: 来，小泽哥哥，请。
1: 请。

0: 他早上村就让爷爷养店主一个人了，不是，他俩还说好的一起回枣庄村，他俩从小一块光着屁股长大的，他要是知道天亮哥牺牲了，他可咋受？
1: 他们是英雄，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把悲痛化成力量。哎，我来通知新的任务。

没事没事。哦，常叔叔，你好，是明天晚上吗？好，我一定去。

0: 报告，
1: 军人，
2: 渡边中国，
1: 陈大队长，您好。
2: 你好，我呢奉松田大佐之命，为了加快攻城进度，我已经亲自将县城监狱里边100名犯人带到了施工现场，让他们来充当劳工。
1: 我也刚刚接到大佐的电话，你辛苦了。
2: 这是应该的，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1: 你不坐下来喝杯茶吗？
2: 改天吧，今天实在是太忙了。
1: 好，
2: 再见。

0: 这常小姐还真不简单，她还真说通了她父亲帮咱们去摸小泽的情报。先不要盲目乐观，能不能从小泽嘴里套出情报，关键就在今晚。 这样，今天晚上你和小山以送餐的名义潜伏进去，确保这次行动的安全。如果出现意外，当机立断，除掉小泽，一定要确保长久关和常怀民的安全。
1: 好，
0: 去准备吧。
1: 来。

0: 大队长回来了，明天一早他会回县城。麻生的特务队活动的太频繁，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加强大队长加四处的警戒，明白吗？
1: 明白，队长您放心，那俺去了。
0: 好。

0: 哎，怎么样，好吃不好吃啊？
1: 好吃，
0: 我好久没有吃中国菜了，感谢叔叔的热情款待。哎呀，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只要你喜欢，我就高兴啊。哎，咱们再干一杯。
1: 哎呀，我酒力不行啊。
0: 哎，家乡的规矩可是连干三杯。 今天为了你，我可破规矩了啊！咱们是不是一杯一杯喝的啊？
1: 好，
0: 但是这杯得干喽啊！
1: 干了。

0: 看来这一切进行很顺利。
1: 叔叔，啊，这杯酒，我要替我妈妈敬您一杯。嘿，好小子，不说我都忘了，我真是很想他。等着见着他的时候，替我呀给他带声好啊！
0: 是，
1: 干了。 吃肉吃肉啊，吃口肉压一压。哎呀，不是我说呀，难得有空闲呀，咱俩一块儿吃顿饭。最近呀，你们搞一个什么什么工程，可把我们给累坏了，每天就没有闲着的时候，寝食难安啊。
0: 是，这个工程要提前完成，师团、旅团都接到了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是服从。不是我说，我最讨厌呀，什么事情要提前完成，那不要把人给累死吗？是不是？
1: 是。
0: 那你们最近也特忙吧？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做。叔叔，我跟你讲，昨天我看文件，前天我去了工程的现场，我要提前返回现场。 有限的时间里，我必须把它监督，让他们提前完成。
1: 那要提前几天完成啊？
0: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应该在2天之内必须完成。如果不提前完成，将军法严惩。

0: 长久官已经从小泽那里摸清了所有的情报，这是情报。
1: 收好了。
2: 好。
0: 酋长，你马上联系李队长，将小山送到城外交通站，务必火速的将情报上报给大队长。
1: 好，走。
3: 亲爱的女儿，作为你的父亲，我很骄傲。你是一名富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愿意为国家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爸爸支持你。爸爸之前做得不够好，希望你不要怪我。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想保护好自己的亲人和属下，就要先承担起保卫国家的职责。现在我愿意勇敢地承担起这份责任。只要国人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就能把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国土去。如果爸爸离开了，请你不要难过，这是作为一名中国军人的天职。只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爸爸爱你。

0: 哎，你怎么起这么早啊？爸，哎，你这，哎呦，你看你这又姑娘家家的你啊！
1: 爸，你今天看起来好精神呀！嗯，
0: 爸，我怎么感觉您最近总是闷闷不乐的？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2: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倒是心事重重的？嗯，赶紧回屋睡觉，吃完苹果呢，记着刷牙。

0: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有时候我在梦里面梦见自己横刀立马，带着你们这群兄弟同日本人在战场上厮杀血拼。我知道就算是战死在沙场上，也不枉为咱们是中国军人呢。
1: 爸，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赶紧的，收拾东西跟我回县城。
1: 不，我不跟你回县城。
2: 爸，虽然我不知道我的亲生父亲是谁，但是我从来没有感到孤独过。你把你所有的爱都给了我，爸，我谢谢您。

0: 看来鬼子真是狗急跳墙了，拼命在抢时间实施 A
1: 4攻城计划。我们原计划5日后对磨盘岭发起攻击。小鬼子居然提前了5天把原料人员和设备送到磨盘岭，必须迅速调整作战计划，通知增援部队2日内赶到预定作战地点集结，随时准备发起攻击。攻击时间。 3日后凌晨5时，政委，你的意见？
0: 我同意。如果敌人把化物原料运入磨盘岭，将对我们的攻击行动造成极大危害。可是，如何通知里面的同志提前行动，配合打？

0: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阻止敌方的攻击。相信方队长一定会想到办法的。嗯。速告方向命，马上把我们预定发起攻击的时间通知里面的同志，让他们做好接应准备。是。
1: 报告，
2: 进来。
1: 李队长，命令。
2: 我知道了。
1: 渡边命令我亲自带领一个小队，护送30名劳工和一车粮食去木碗里。
2: 队长。 刚才吴胖子大发低下的人带我去仓库看来，这个小鬼都不是个人。他把发霉的菌料缠上马料，用我磨盘灵给老公们吃。
1: 哎，这倒是一个机会啊。这样，你赶紧去聚贤酒家，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孙掌柜。快去。
2: 好。

0: 对吧？
1: 队长。
2: 马上去准备，明天早上7点准时出发。

0: 四分到，
1: 准备好，
2: 都准备好了。我正是沿路安排好了，前面快到了。
0: 行，
2: 都快！

0: 李队长，你看，
1: 小哥，到，让劳工下车，把太君们粮食弄下来。好，哎，所有人都下车，把东西全撇下来。 快点，快点，快！来，你走。人几个，给我坐，快，后边，快，快点，快点！哎，给。 把这整理好啊！完了，都抹过来，快抹好啊！快点，快点，快！
2: 好，好，好，来，快！
1: 动作快点，快点，快点！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师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

0: 的了。
1: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雕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1: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1: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人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0: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0: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0: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 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0: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0: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0: 是，
7: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0: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9: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8: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9: 真不错呀，
8: 你闺女真孝顺啊，
9: 让我戴上
8: 给你。不行，你想戴？让你儿子买去。
9: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9: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

0: 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停！
1: 停！
2: 我是黄协军，驻榆树镇中队中队长李英杰，奉渡边中佐之命，押送劳工和粮食安全抵达。
3: 李队长，我们已经接到通知，按照命令，我们要对所有进入辖区的人员和物资进行检查。
0: 停！

0: 安分，
1: 安静，
0: 好事。
1: 去。
2: 全体等用，两边让路。

全体导游，侯队变迁队准备出发。侯部走。

0: 快点！哎呀！三十多位了。
1: 快点！快点！
0: 什么？

0: 何子，何子，快进来！何，上厕所下来。
1: 徐连长，武器弹药都在这儿呢。
2: 明白了，怀彪。

0: 액스라.
1: 난 너 시켜줄 거야.

0: 据点示意图，火力配置我都标明了，回去抓紧给孙掌柜送过去。
1: 您放心，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0: 走吧。

0: 后面有尾巴吗？
1: 没有。
0: 好，李队长把翠红都安顿好了吧？
1: 安顿好了。
0: 好，等李队长一到，我们马上行动。
1: 孙队长，我能不走吗？我想留下来跟你们一起。
0: 不能，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

0: 我们要对莫凡林展开攻击行动，到时候这里会很危险，你必须马上撤离。
1: 那你们呢？你们不一起走吗？
0: 我们还有任务，没有接到上级让撤离的命令，我们不能撤离。
1: 那你们留下来，不是会很危险吗？要不我们一起走吧。
0: 放心，我们能应付。你一定要安全抵达分区。

0: 个！
1: 我盯住他！
2: 哎呀哎呀！
1: 林刺客。

隐蔽。

0: 刘队长，刘队长，大小姐，您没事吧？
1: 我们没事。李队长，
2: 李队长为了护送我们出城，现在正在那边跟鬼子们周旋着呢。
1: 姐，你赶紧帮助大小姐，先吃。
0: 我就是饿怎么办？他怎么办呀？
1: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小姐安全重要，保护大小姐，吃。
0: 哎，走，
3: 小心点，
0: 快。

0: 马上出城给大小姐汇合，务必保住她的安全，不然咱们对不起大队长。
1: 队长，你是？我在小内面给双规子评了。
0: 行，你逃不住他们，我有办法给你争取时间。拿给我，我这样把我给你的图，清楚交给方大队长。
1: 快走，
0: 队长，这是命令。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

0: 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文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0: 一抹一柔，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摩一揉对症椎骨通牌。

0: 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

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我停住！昌远，快！
1: 赶紧去救董队长，我去保护昌远去。
0: 你俩不许抓走。
2: 兄弟们，跟我去救董事长。

0: 见。果然是你。
1: 是我。
0: 为什么？为什么要私通共产党八路军？
1: 我确实跟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你真想知道为什么吗？
0: 你老实交代。
1: 因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团结起所有的军民，让大家都拿起武器，化身成猎手，来猎杀你们这帮侵略者，好把你们打出我们的国土，让你们滚回你们的老家去。
0: 你良心大大的坏，
1: 就你们这帮猪狗不如的东西也配谈良心？
0: 死！
1: 等一下，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马哲，我听说你是你们什么士官学校的功夫高手，

0: 上次中日比武，你们日本人输了，那会儿你还没有来榆树镇，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怎么样？今天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比一次？我就问你敢不敢？
1: 李英杰，你太自大了。我知道，你是一位功夫高手，但是今天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日本武士。

0: 报告大队长，我们情报站暴露了，吴成哥为了救我们，他牺牲了。
1: 孙副大队长。

0: 你们赶紧通知城外交通站，我速去榆树镇了解详情。
1: 是，
2: 报告队长。
1: 这个安军队长，接受化的莫班令训练的火力配置和地形图，他让俺亲自教给他。

0: 我们的防御系统以及报务室都非常的隐蔽，凭我方的火力，无法直接摧毁，因为强攻将会造成很大的伤亡。
1: 一定要在发起攻击前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和报务室，
0: 还有日军的碉堡、暗堡和炮兵阵地，必须要发挥出打入敌人内部同志的作用。
2: 报告司令员，政委，军区一团和炮兵连及分区独立团均已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3: 好，命令谢大队，马上和独立团会合，配合独立团的行动。
4: 是。我想他应该会同意，
3: 而且他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
0: 报告大队长，分区独立团已到达指定位置，分区命令我们立刻与他们会合，配合他们行动。
3: 好，
0: 全体集合，马上出发。
4: 是。
0: 那就这么定了。按照预定方案，凌晨5时发起攻击。军区配属部队，他们得负责阻击榆树镇日军增援的敌人，必须坚决阻击住他们，确保磨盘岭战斗的胜利。
5: 报告。
0: 进来。
5: 司令员，政委，刚刚得到消息，榆树镇情报站的孙勇和梁秋生同志，
6: 为了掩护常惠们安全撤离，壮烈牺牲了。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的黄协军中队长李英杰，也英勇就义。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常惠美和交通员吴小山，还有一名护送他们的黄先军小队长吴树根，已成功脱险，现已安全到达县大队。
2: 通知方小明，迅速把常惠美和其他两人送到分局来。

你为什么要背叛皇军？你这个混蛋！现在在全国范围内，有千千万的同胞在浴血奋战，全国的抗战形势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赶走侵略者。你说不说？

0: 是不是你把情报交给了八路军？说。
1: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2: 由于八路军情报站和常惠美、李英杰的暴露，松田气急败坏，将长久宽秘密逮捕，威逼利诱，逼迫长久宽交代通敌内幕及八路军的机密。长久宽断然拒绝，以绝食相抗争，最后自尽身亡。
3: 你看看啊，这块这个方向。对。
4: 报告团长，谢大队大队长方向明到。
3: 好，
5: 首长好，方向明前来报道。
3: 你来得好快啊，
5: 请首长指示我们下一步的任务。
3: 好，小芳，你们上报给分区，日军在磨盘里地形图和敌人的火力配置情况，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啊。
6: 应该给你们记一功。啊，
5: 首长请看，这个是我得到的最新情报。
3: 马上交给炮兵，总攻开始前一定要摧毁他。
6: 是。
3: 好，小芳，坐。
6: 来。

0: 天珠啊，明天凌晨4点准备行动。
1: 徐连长，你跟我说实话，杨天亮是不是出啥事了？
0: 天亮同志，牺牲了。为了掩护你牺牲的，还有2名咱们的战士。

0: 枣树村真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早就应该想到了，他让我送情报是为了让我活下来，
1: 已经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 他不是为了一个人，
1: 他是为了胜利。
2: 南山也不是一个人，所有同志都是你的亲人，明白吗？
1: 明白。
2: 厅长，今天后半夜往对方集合，叫上了大庆和祥子。
1: 徐连长，
0: 你放心，这帮畜生谁也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0: 警长一下，这可是国军的唐英年团长，这位是我军现打军的杨天柱同志。
1: 你好，
0: 杨天柱带回了分区的命令和官粮，无需瞻仰。分区决定，明天凌晨5点整，我大部队开始对莫法岭发起攻击。分区命令我们凌晨4点不开始行动，配合大部队进攻。下面我宣布任务。我们共挑选了30名战斗人员。5个小组，每组6名成员，配2支步和枪、4颗手雷，有2组再配2个炸药包。围城和这组先动手，放火烧火房和仓库，吸引敌人注意力和兵力，尽量打拖住敌人。我带领一组负责袭击日军指挥部和电台，打乱敌人的指挥和对外联系。瞎子带一组，趁乱打掉塔楼上探照灯，夺取机枪。
1: 用火力支援其他小组的行动。
2: 是。
1: 杨天柱带一组携带炸药包，设法引爆敌人炮兵阵地上的炮弹，将敌人的炮兵阵地摧毁掉，保证我进攻部队的安全。
2: 是。
1: 以上4组都守候，迅速集中力量，清除敌人阵地上的地堡、暗堡。唯我攻击部队扫清障碍。最后一组由唐团长和王大兴带领。 组织好劳工，掩护他们安全撤离。
2: 明白。
1: 大家分头准备，走。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

0: 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1: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

0: 吉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3: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 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

0: 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得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

0: 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

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そうだ、小屋が燃え、農具たち脱走。
1: 何？一人も残らず全員殺せ。
0: はい。

毛什么信？毛什么信？毛什么信？

0: 双翼飞剑，把那先炸了，然后把这毁了。这玩意儿你会用吗？
1: 会。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西天谷，20分钟内必须把老谷安全地送出去，不然我们都会死在这儿，更会影响大部队的总攻。这是出攻区的唯一条路，
1: 必须把这个碉堡干掉。

0: 报告。
1: 我军已成功突破 A 字工程外围据点，进入 A 字工程核心区，阻击部队与渡边联队进行激烈战斗，日援军火力凶猛，阻击部队伤亡巨大，

要报仇！冲啊！冲啊！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变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

0: 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4: 我们也是，
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对对，
6: 丁店长，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8: 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王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
11: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1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啊，
1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 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7: 哇，太棒了。
1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两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被利用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呀，
0: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 跳啊，一起。怎么样，团长？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

0: 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孙女，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

0: 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6: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7: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摘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摘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8: 所以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9: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传承权力量更大。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司令员政委，督战团来电。
1: 你，
0: 我工区部队已攻占磨盘岭敌守备区，正在向核心区推进。
1: 漂亮！
0: 敌渡边联队增援磨盘岭的机动大队，已被我军区部队阻击在三十里沟。日军的火力很猛，战斗很激烈。 方向明大队长在攻击行动中英勇牺牲，杨天亮同志和此次打入磨盘岭攻区的其他同志，除杨天柱负伤外，其余全部英勇牺牲。

攻击磨盘岭的部队，分区的炮兵营，军区的炮兵连，火速赶往30里村，配合军区阻拦部队。

0: 小さな丘、八方の砲を切って石を引き取り、増援に行くことができない。
1: 地形、陣地形だ。
0: はい。

0: 司令员政委，军区党员部队来电。
1: 军区党员部队已击退渡边的机动增援部队，
0: 大部被歼灭，参与与逃回榆树镇，请示下一步行动。
1: 好，
0: 命令分区独立团和军区一团会合，做好攻打榆树镇的准备。我们乘胜追击。 拔掉榆树镇日军这个钉子，太好了！还有，滇高军区一趟，派两个营的兵力负责阻击松田旅团的援兵。
2: 是。马上将我们的作战计划上报军区。
3: 是。

0: 今儿开始，爹爹教你本事。你爹的本事就是爷教的，把本事学会了，以后教你儿，记住没？
1: 记住了，好，我们明天。

爷，乃香，猴子，乡亲们，你们看见我，肯定特高兴吧？我出去了，不是你们眼里的大柱子了，现在是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从今往后，我要扛更多的事儿。 战友们一道，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让乡亲们过上安稳的日子。

0: 孙副大队长，你别说哈，咱这打扮我这小帽一戴，咱还真挺像那个掌柜的跟小伙计似的哈。
1: 看看看看，又忘了应该咋称呼呀？
0: 好，叫孙掌柜。哎，是吧，大队长？
2: 小山呐，
3: 千万不能大意，咱以后可是要天天在这鬼子眼皮子底下战斗。
0: 那是啊。肯定是。
1: 以后啊，你要多向秋生这样的年轻的老八路学习。
0: 都年轻了还老八路。

山，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

0: 对了，不要跟兄弟们来看的了，以后咱再也不用传着这事儿，老百姓都知了济南公骂咱的放屁了。
1: 俺和兄弟们终于能够挺起腰杆做个真正的男人了，
0: 咱们以后再也不用寄人篱下，咱们有家了，咱和兄弟们有家了。
1: 您放心，
0: 咱们一定好好干，跟着八路军大小鬼子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队长，先让俺和兄弟们给您敬个礼吧。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5: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谢谢。

0: 底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

0: 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8: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9: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6: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谢谢。

0: 底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1: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5: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也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4: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

0: 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儿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美军称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伊朗称袭击多艘美国船只。日本一甜品店深夜起火，现场多人伤亡。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急速坠落。从梅都到美城，基西书写转型答卷。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实兵演习。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微微。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还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2: هر گونه تجاوز به منافع و امنیت ایران پاسخی سریعتر، سنگینتر و دردناکتر دریافت خواهد کرد.
1: 卡利巴夫在讲话中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任何削弱这两方面的言论或行为都不符合伊朗最高领袖的要求。
0: 6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以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其部队发动无人机袭击的回应。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和政府办公机构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奈拜提耶市长表示，这是该市公共机构第二次遭以军空袭。黎巴嫩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已致超过4300人死亡，12300多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埃及8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

0: 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国防部长卡茨近日有关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迁离的言论。声明说，以色列方面有关言论包含了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的计划和机制，这公然违反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对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将巴勒斯坦人迁离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以方如果将强迫迁移巴勒斯坦人的主张转化为既定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严重损害国际社会推动和平的努力，并危及地区稳定前景。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声明重申，落实两国方案建立以1967年6月4号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是实现公平、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
1: 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觊觎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
0: 当天，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的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在努克机场迎接冯德莱恩的到来。尼尔森表示，此次访问标志着自治政府丹麦政府与欧盟之间已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和紧密的伙伴关系。他期待能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这一关系。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在拉近欧盟与包括格陵兰岛在内的丹麦各地区距离上，三方已取得一些实质性成果。冯德莱恩则表示，他非常高兴能够访问格陵兰岛，并认为此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承诺，为合作带来更多丰厚的成果。据报道，冯德莱恩计划与尼尔森和弗雷泽·里克森一起签署关于欧盟与格陵兰岛关系的最新联合声明。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至2034年预算期内，将欧盟对格陵兰岛的直接援助增加一倍，达到约5.3亿欧元。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甚至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欧盟方面对此反应强烈，表示格陵兰岛主权归属不容谈判。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当地时间6号，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萨恩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约44%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得票率约为17%，位居第二。萨恩州此前数年一直由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主导执政，此次基民盟遭遇重挫，也进一步增加了默茨政府的执政压力。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5号报道，希腊空军一架 F4 战机当天在希腊中部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据希腊论坛报报道，机上两名飞行员已经死亡。据目击者称，出事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现场有上千名观众。据日本媒体6号报道，日本已提前进入流感流行季，为1999年启用现行统计方法以来第二早。截至8月30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有39个疫情呈扩散趋势。日本媒体称，今年日本流感季较往年提前约2个月，较为罕见。目前尚不清楚流感季提前的具体原因。海外病毒流入、人员流动和接触增多、免疫力不足等被视为主要因素。菲律宾民调局6号通报说，自8月初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已导致该国上千万人受到影响，灾害已造成至少43人死亡、20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菲律宾民防局表示，菲律宾自8月初以来受西南季风叠加4个热带气

旋影响，造成强降雨天气。受灾地区基础设施损失约为77.7亿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8.3亿元。农业损失达41.3亿比索，约合人民币4.4亿元。

0: 于当地时间5号21点左右，事发时共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报道说，大火约3小时后被扑灭。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两具遗体，另有3人被送医救治，其中1人不治身亡。事件经过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怀疑在场人员中有人可能与此案有关。
1: 当地时间5号晚，韩国首尔汝矣岛汉江公园一带人头攒动。本年度首尔国际烟花节如期举行，五彩缤纷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将城市秋日夜空装点成流动的画卷，吸引大批市民到场观赏。
0: 本届首尔国际烟花节的主题是你的无限色彩，除韩国团队之外，还邀请了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烟花团队参与表演，联袂为观众献上了一场绚烂无比的唯美盛宴。不少市民专程来打卡，沉醉于转瞬即逝的烟花景致。
2: 그불꽃이터질때같이터지는그황홀함이너무아름다운것같아서매년오게되는것같습니다
3: 일단규모가엄청크고좋은노래에맞춰서그불꽃을화려하게터뜨려주거든요그1년에한번있는행사라서이걸꼭보고싶다이런생각이드는것같아요
0: 首尔国际烟花节始于2000年，每年吸引近100万名市民和游客观看，是韩国具有代表性的年度庆典之一。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试点，进入试点中国。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七夕因为东北超火爆出圈，这座百年煤城没有停留在过去的记忆里，而是把老底子变成了新引擎，一城美景正在翻开新篇。
0: 这条让人争相打卡的街是鸡西130工业街区，刚摘得设计界奥斯卡缪斯创意金奖。这里曾是新中国采煤机的摇篮，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工业博物馆。走进街区里的工业探索中心，眼前这块醒目的标识牌寓意着这座百年煤城正从厚重的历史深处出发，驶向文旅融合创意赋能的广阔未来。在这里，井下作业过去是挖煤，现在是挖故事。
4: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园区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叫做 VR 矿井体验。游客呢，可以坐上小火车，戴上 VR 眼镜，实地的感受一下矿井工人的生活。采煤机滚筒贴着煤壁轰鸣推进，那滚动的声浪仿佛就在耳边。让人不自觉地抓紧护栏，好像是真的跟着矿工师傅下到了几百米的深处。
5: 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下矿井的真实景象，
6: 感觉挺震撼的，就是对鸡西这种煤城有了新的理解。
7: 厂房呢，给它利用起来，决定呢以这个文旅为核心，挖掘我们的百年煤矿历史，让这些老旧的厂房活起来。
0: 城郊梁家村余亮沟是鸡西第一敲煤的诞生地，如今挂上全省旅发大会观摩点的牌子，成了全市最热的网红村。一进村，热闹的秧歌、游客的欢笑扑面而来。村民石老五怎么也没想到，曾经挖煤的手，如今捧起了旅游的金饭碗。
8: 最多的时候一天就达到30000人到咱这余亮沟。我就来回往回走，我得站着膀子横晃往回走。哎呀，那火起来了。
4: 我们现在呢，正乘坐着村里的观光车，欣赏着沿途的风光。从过去的靠山吃煤，到如今的靠山吃井，我们在余亮沟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0: 彩绘墙、本草原、乡村大舞台依次掠过，途中还不时遇到正在直播的游客。这一切美好源于3年来一处处精细的规划、一次次方案的打磨，以及一户户村民改变的决心。
9: 从开采煤炭到后期种果树，到今天搞旅游，其实是很大的变化。就是每一次的变化，一次比一次好。但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在心里头了。
10: 3、2、1。
0: 车轮飞转，呐喊震天。新海湖畔正配一场国家级自行车赛点燃。这个夏天，鸡西赛事格外密集，旅发大会、东北超联赛接连落地，全网话题阅读量突破25亿次，游客同比增长超30%，许多。

0: 多参赛者脱下比赛服，转身就成了游览者。
1: 准备去星海湖湖边走一走，看一看，吃个星海湖的大白鱼。
2: 来了，这就是咱星海湖的星海湖大白鱼，
3: 鲜、细，真的特别好吃，滑，特别好吃。
0: 赛事带来的流量让星海湖畔鲶鱼村的鱼馆火了，每十户就有一户开启鱼馆。
2: 昨天有河南的，还有湖南的，哎呀，特别高兴。一天最多的话也能做几十条鱼。
0: 老厂房变新景，老村子成网红，老味道传得更远。这个夏天，鸡西的换新故事才刚刚起笔，更动人的篇章还在继续书写。
4: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今晚10:41，我们正式迎来白露节气。白露作为秋季的第三个节气，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逐渐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露。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同时，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白露拉开丰收的序章。各式水果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在此时节绽放在舌尖之上。作为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节，白露节气大家要注意保暖驱寒，避免受凉感冒。愿你在清爽的秋日里从容不迫，继续向前。今天至1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将派出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多国军队联合展开混合爆炸物污染区人道主义清排行动为背景，主要开展战场区域清排、机械扫雷、探雷犬运用、简易爆炸物装置清排等行动演练，有利于推动各国扫雷经验交流与能力建设，增进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于当地时间6号在德国柏林继续小组赛比拼。中国队在第二场小组赛中以74-70逆转捷克队，收获小组赛首胜。接下来，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对阵意大利女篮。根据规则，小组第四将被淘汰，获得第三或者第二才有机会参加附加赛冲击8强。
4: 贴身内衣、袜子、宝宝衣物，手洗麻烦，混洗易滋生细菌。这款可折叠迷你洗衣机专洗小件，展开即用，用完折叠不占地，轻松实现分洗洁净，扫码即可领取。
5: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7: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

0: 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从未如此轻松。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微微，每周一到每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全省气温表现低迷，将节气的更替变化烘托到了极致，也凸显出了我省南北气温的差异。像今早八时温度逐小时观测数据显示，最大值是21.1度，出现在哈尔滨市龙凤山；最小值是2.4度，出现在大兴安岭地区呼中站。而全省85个站平均值为14度。未来两天需要您格外关注的是气温的状态。明天各地气温依旧低迷，但大部分地区有暖阳相伴，体感上会稍微暖和舒适一点。随后直到13号，各地气温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变化幅度4到6度。此时节除了气温波动，还有昼夜温差需要您留意一下，建议早出晚归的朋友备好外套。以哈尔滨为例，目前来看，9号开始白天最高气温逐步回升，但是11号夜间最低气温12度左右，昼夜温差比较明显。随后13号气温整体明显回落。另外，7号夜间到8号白天，黑河、佳木斯东部、少安山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7号夜间，大兴安岭南部和黑河北部山区，13号夜间伊春北部和鹤岗西部山区有出霜冻。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哈尔滨明天晴，7到19度。哈尔滨后天晴，6到21度。舒适度指数1级，风力稍大，较舒适。晨练指数2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加格达奇晴，5到15度。黑河晴转阵雨，7到18度。齐齐哈尔晴，8到18度。绥化晴，7到18度。大庆晴，9到18度。伊春晴，5到17度。佳木斯多云转晴，9到19度。鹤岗晴，10到17度。双鸭山多云转晴，9到17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10到19度。七台河阵雨转晴，9到18度。

0: 鸡西小雨转多云，9到16度。绥芬河小雨转多云，9到18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11到18度。哈尔滨明天晴，7到19度。哈尔滨后天晴，6到21度。
1: 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家庭必备的洗衣神器，蓝光消毒折叠收纳，能耗低，省电的同时又省水，让您真正的做到随时脱随时洗，宝宝的衣物健康洗，咱们的内衣内裤能分开洗，小件衣物还可以单独洗，折叠收纳不占空间，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方物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8: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今天看哈尔滨工程大学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蓝逐梦、向海图强的奋进征程；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天然冷凉气候与富集绿电资源，让黑龙江成为算力产业布局优选之地；越来越多制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1: 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结束，全国多家主流媒体聚焦乡村活力篇，看四个农业如何让黑土地焕发新活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3年前的今天，总书记来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勉励学校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特别报道，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一起走进哈工程，探寻学校聚焦国家战略的精彩答卷。
2: 走进水生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杨德森院士正带着团队讨论水下声学的最新数据。3年前，他曾在现场聆听总书记嘱托，之后经过不懈攻坚，他们在一个长达40年的科研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前不久捧回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3: 面对辽阔的海洋国土和巨大的这个资源宝库，有非常非常多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攻关去解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个人的想法和国家的大的需求能够吻合。
2: 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抓好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是总书记对哈工程的殷切嘱托。3年来，答卷格外硬核，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二等奖揽入怀中，船舶无人远程遥控动力技术助力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悟空6000圆满完成北冰洋科学考察任务，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核能应用，在三海一核领域，哈工程均有重大突破。
4: 这款深潜器名叫星海1000。3年前，总书记视察哈工程后不久，他便随我国北极科考队首次获得了大范围极地冰下冰形冰貌的重要数据，

0: 并测得了一批关键海洋参数。经过了3年的不断优化，这个月它就即将迎来项目验收，这也就意味着试运行彻底结束，可以随时待命，承担国家重要任务。
1: 收集到数据的同时，我们通过三维重建来进行海底地貌的一个实时的绘制，未来对极地开发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2: 科技创新，人才是根。集成电路学院第一批本科到博士贯通培养的新生迎来了大学的第一堂课，这是全国高校首个传海核领域集成电路学院，围绕海洋传感器、水下智能系统、多物理场探测等方向培养人才。
3: 我们计划每年培养约90名掌握芯片全流程技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2: 今年东北首家钱学森学院在哈工程成立，深海、极地、航空宇航、聚变能等一批研究院先后挂牌，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等新方向密集布局，指向的都是国家战略需要的地方。专业在更新，教学方法也在变。在 AI 全景教室，最新上线的深海大模型正在为学生演示海洋浮托安装过程。作为国内首个传海学科教育大模型，软件涵盖3万多个行业知识点，近5000艘实船实验数据，50多部航海系列教材等资源，推动传海行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
4: 船舶与海工程它有个特点啊，研究的对象要么就是那种大船、海洋平台，或者水下的航行器等等一系列那种大过重器，学生进行实体演练的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借助数字化手段来强化实践能力。大模型不仅是我们自己本校的学生可以使用，更向全行业开放。
2: 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再立新功，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化为了最澎湃的引擎、最昂扬的旋律，指引哈工程人在深蓝逐梦、向海图强的航程中奋戟争先。9月的校园，军旗飞扬，口号嘹亮，4000多名新生入列，开启了科技报国的新征程。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前路的方向，也是脚下的步伐。
0: 这声军号上课铃，从哈结构建校以来，一直到今天，一吹就是73年。在这里，不仅传授给同学们服务国家战略的科研本领，还有总书记要求传承发扬的哈军工精神。在我身后，新一代哈军工人已经准时集结，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薪火相传的故事。
5: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地名管理规定、黑龙江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并原则通过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决定将3个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6: 会议指出，地名管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人们日常生活，更关系到国家主权、社会治理。要依法依规做好地名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和对外交往的需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要加强地名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做到规范命名、规范设标、规范上图，做好标准地名使用。要坚持民生导向，倡导各地多起群众认可、喜闻乐见、彰显地域文脉的地名，让好地名成为亮丽的文化名片。要健全地名动态管理、信息更新、常态化监管机制，推动地名管理与城市治理、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深度融合。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质量规划引领推动应急管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建设具有龙江特色的现代化应急体系。要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夯实法律法规标准基础，优化应急预案体系。要强化灾害事故主动预防，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健全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综合支撑保障，夯实应急管理基层基础，落实好人防、技防、

0: 工程房等措施，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统分结合、防旧衔接、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应急管理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为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会议指出，要坚持科学管理、保护资源、保障安全、促进发展的原则，推动无线电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开发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要坚持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针，依法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围绕防救处三大环节，健全完善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体系，防范化解火灾风险隐患，提升火灾应急处置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随着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的需求也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全省“十五五”规划将算力产业列为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引擎。黑龙江正实现从规模底座到技术内核，再到场景落地的全链条跃升。
0: 一批算力是什么概念？它能同时承载100万人使用同一个手机软件，相当于一台普通台式计算机算力的近330万倍。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省总算力近8000批，居东北地区首位。全球运营商最大单体计算集群中国移动哈尔滨计算中心落地投用算力达6930批。中国联通绿电计算项目二期工程建设加速推进，规划改造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专用机柜10000架。中国电信东北首台智算超节点服务器落地龙江，全链条 AI 服务体系正在加速成型。算力调度跃升的背后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依托哈工大、哈工程等科教资源，黑龙江建成全国首个整合量子计算、超级计算、智能计算、通用计算的四算融合网络，通过算力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多类算力平台并网。目前全省可调度算力占全国1/6。丰富的应用场景让算力价值加速释放，深度赋能产业、政务、民生等各领域发展。龙政数智大模型让政务问答准确率达90%，九安大模型大幅提升应急管理指挥效能，国家人工智能农业中试基地推动 AI 在种植领域规模化应用，百度、阿里、腾讯等100余家互联网龙头企业参与到龙江算力产学研用金融合生态建设，豆包、元宝等 AI 应用背后都有龙江算力的坚实支撑。按照省“十五五”规划目标，黑龙江省将进一步加快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规模有望达到20万批以上。
2: 为了让未来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方便，一张全国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也让黑龙江在这张算力网上有了龙江坐标。黑龙江服务国家战略，吸引更多企业和技术加入，越来越多的智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0: 记者来到黑龙江省通信管理局时，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核对实时算力运行数据。在刚刚投用的监测算力大屏上，一组红色数字格外醒目。
3: 利用率达到了50%以上，它就会标红。
4: 嗯，
3: 可以看到我们全省呢35个算力项目，利用率呢已经达到了80%。
4: 嗯，
3: 高峰时期呢，可以达到90%。
0: 高利用率说明龙江的算力不只是摆着看，而是真在用。本次和上海、四川等17个省市入选国家节点，意味着未来要对接全国需求，打通算力互联互通。产业机遇更大的同时，算力能不能顶得上尤为关键。眼下新一轮算力扩容正在全省加速推进，总投资超14亿元的中国移动哈尔滨算力中心三期项目刚刚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忙着布置新机房。
5: 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过去一对儿这样的工作

0: 插头呢就能支撑一整个机柜运行。而在这里即将落地的智算机柜呢，单台就需要三对这样的供电插头，算力是上一代的三倍。
1: 未来我们整个区域呢规划18栋机楼，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方式呢，有了3倍的这个，那以后的方式可能是10倍，那可能更大了。
2: 这个超强大脑建成后，全省算力资源将新增20000匹，也让龙江在算力输出时有了更大底气。目前项目已经与腾讯、字节跳动、京东等120余家企业达成算力供给协议，直接面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自动驾驶等重点领域开展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算力顶得上，还要吊得动。在中国联通云数据中心，算力调度大屏上不同颜色的光点闪烁跳跃，金色代表近距离传输，紫色代表远距离传输，所有这些节点都能在10毫秒以内响应指挥中枢的指令。
3: 建了一个这个算力的专用的智算调度网啊，专门用于调度咱们这个算力资源。那比如说像广东省，它如果说它的资源比较紧张，它就可以来调用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个相关的资源，1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相关的调度。包括市级节点、边缘节点，我们都是要纳管到这个平台上来的。
2: 面对全国这张大网，还能不能让调得动的算力跑得快呢？在中国移动传输机房，工程师手中的方案指向了一条全新的信息大动脉，沿京哈高铁铺设新一代骨干光缆。
4: 高铁往往是两地间最短的直线路径，且封闭安全，数据跑起来更快更稳。所以说的话，我们能节省100公里的话，大概我们就能节省0.5毫秒的一个时延。对于黑龙江为京津冀啊，或者说是长三角等地区提供算力服务的话，提供了一个更快捷的一个通道。
2: 顶得上，调得动，跑得快。全省算力正在实现从基座扩容到智能调度，再到传输提速的系统性升级。冷凉的气候、充裕的绿地，让黑龙江天然适合大规模算力部署，也让越来越多的智算需求向黑土地汇聚。
5: 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就等于在全国算力的这张大网上，正式出现了我们龙江坐标。接下来啊，我们就是要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吸引呢更多企业和技术投入其中，让我们算力底座越夯越实，让数据通道呢越跑越快，来实现龙江坐标越来越亮。
6: 由中宣部组织的“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昨天结束。作为调研行乡村活力篇的第一站，黑土地的活力到底体现在哪儿？一周时间里，记者们踏遍龙江沃野，寻找答案。
7: 看天种地就是对管理者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捷的一个工具。
8: 在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记者们争相了解数字化大屏背后的智慧种田新模式。农业综合机械化率99.34%，植保无人机保有量全国第一，建设177个智慧农场。每一个数字背后都藏着记者们感兴趣的发展故事。在德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企业首创的电驱高速播种机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在家家农智慧农服平台，线上农技云加线下包村联户服务模式打通了农业科技入户最后一米。黑龙江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用农业现代化的创新引擎给黑土地带来更多活力。
9: 感觉一切尽在手中的那种特别未来的那种感觉，用智慧农业的这些手段可以把这个耕地的潜力完全释放出来。
8: 行走在沃野千里的黑土地，绿色农业的新图景成为记者们镜头下的焦点。在海伦市，一块40多年没有耕种的田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么好的地为啥不种粮？海伦农业生态实验站站长隋月宇为记者们解答了疑问。这块地是用来做长期定位实验，来验证黑土能不能再生，怎么再生，从而诞生更多黑土地保护利用的龙江模式。
10: 我们做这个做农田生态系统的这些长期实验呢，第一是能提到一个黑土的一个保护或地力提升的作用，另外呢耕层会更深厚了，作物产量呢能提高10%。
8: 物产丰饶的黑土地是全国最大的绿色厨房。在黑龙江，绿色有机食品基地面积达到1.08亿亩，好品质背后是好品种的支撑。大力实施的种业振兴行

0: 动，让黑龙江的主要农作物两种基本全覆盖。
1: 像刚才我们采访到的李艳华老师，李老师说他其实最喜欢的就是在育种的前线，甚至在实验室里他能够听到大豆的声音，他觉得那个是世界上最动听最动人的声音，我听到的是非常的震撼。
0: 从一颗种子到一桌饭菜，黑龙江省牢牢守住田间到餐桌的安全线，把质量农业理念揉进每一道工序中。采访中，记者们走进富锦大锦农，了解养殖、种植、加工、销售三产合一的种养循环特色路，走进黑龙江枫叶牧场，看完备的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如何为500家线下门店提供安心畜禽产品，还走进了汤源、普华威乳业，探查龙江牛奶如何叫响有机生态，一路出海香飘万里。当下黑龙江聚力打造品牌农业，黑土优品销售额突破100亿元，位居中国区域农业形象品牌影响力第6位。依托黑土优品省级公用品牌赋能，全省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已经达到2246家。合粮农业的杂粮粥连续5年全国销量第一，黑尊牛的安格斯肉牛成为高端肉牛行业的佼佼者。一场场采访让很多记者看到了龙江特色农产品的强势突围，看到了越来越多龙江好物从产的优到卖的火的华丽转身。在这个即将迎来丰收的9月，参加调研活动的记者们真切地感受到农业大省的责任与担当。黑土地上的丰收故事正在成为记者们镜头下可感可学的龙江实践。
2: 然后我们河南本身也是粮食大省，包括各种农业模式这一块，我觉得可能两地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
3: 不仅是一个种粮方式的变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营理念的变化。回到我自己的名字媒体平台呢，我可能会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北大荒咱们这个智慧农业建设的一个故事。整个黑龙江省咱们去向科技去要产量，像创新要效益，还有像现代化要未来的这么一个全新的一个农业发展的途径。
4: 为祝贺哈医大百年校庆，伍连德论坛2026今天举行，这是论坛连续第7年召开。伍连德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面对百年前哈尔滨肆虐的肺鼠疫，他临危受命，仅用4个月扑灭疫情。他赤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成为哈医大百年办学的精神底色。
5: 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百年之际，今天伍连德论坛2026举行，主题为弘扬伍连德精神，传承伍连德学术文化遗产，祝贺哈医大百年校庆。伍连德亲友与省内医学史、医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纪念和缅怀伍连德博士、伍连德文化与东西方文明交融、促进新发传染病防控、医学人才培养等议题开展学术研讨。
6: 那么这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访问团，那么这一系列的工作就是来传承伍连德博士的学术文化遗产，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5: 伍连德的曾孙女刘山武刚刚受聘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客座教授，她捐赠了与女儿共同创作的儿童读物《口罩英雄》，希望让伍连德精神在青少年群体中广泛传播，激发青年学子投身医学事业的热情。
7: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8: 能够受邀担任这所知名学府的客座教授，参与这场盛大庆典，我倍感荣幸与感激。我想，正是曾祖父留下的精神遗产以及他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激励了我。如今重回哈尔滨，他的公共卫生事业正是从这里起步，有种圆满的感觉。
9: 老旧危房改造是城市更新绕不开的民生必答题。今年以来，哈尔滨市先后在多个街区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新模式，正在一拆一建中让百姓的居住幸福感原地升级。
10: 最后再录一下吧，咱家一会儿就被拆除了这个。
8: 尽管天空飘着细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春街25号却是热闹非凡。很多居民早早赶来，记录下老房子最后的样子。
10: 看别人搬新家呀，我特别羡慕。但是这回是比他们还好，因为咱们是原拆原建，还得原址，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邻居们、老街坊们。
11: 原拆原建正式启动。
8: 在现场，居民们一直深情地看着眼

0: 前这栋50年历史的老旧危房。70岁的张素芬举着手机的手一直在抖。50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第一次住上了新房。
1: 心情非常激动，真的，这没有政府，没有我们第二次进新房那个机会。
2: 在改造现场，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户型图，其中啊还有这样一个细节，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现状使用面积呢，就是老百姓原来的居住面积，而设计使用面积呢，就是改造后他拥有的新的房子的面积。我们刚才粗略的统计了一下，平均每一户的增长呢，使用面积都在20%左右。
0: 这次改造不只是简单的拆旧建新，更是户型格局、房屋面积、居住环境的全方位提升。但30户居民就有30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何让每一家都满意，成了摆在设计师面前最大的难题。
3: 比如说，他有一家，他是3代同堂，他的需求是老人和孩子要住在一起。我们在做的时候是把这个直接就打掉了，然后形成了一个大的房间。通过我们这个差异化的设计，在保证了这个户型完整性的这个同时，让每家都实现了实际的居住需求。
0: 从过去的要我改到如今的我要改，这场改造最大的变化是谁说了算变了。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政府退居幕后，搭台兜底，精准服务，群众站到台前，自主意识全程参与。这一拆一建之间，既是老城面貌的迭代，更是治理温度的传递。
4: 平均起来呢，每一户自筹的资金大概是10万元左右，这样呢，我们也帮老百姓算清了几笔账，包括减免的税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最大程度的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最后呢，让老百姓从100%的同意到100%的满意。
2: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啊，这已经是我第3次拍摄哈尔滨自主更新危房改造项目了。而这一次呢，最大的不同是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观摩分享会，有很多其他街道的负责人来到这里，共同来学习经验，分享路径。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片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幸福的原地升级。
5: 9月6号，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第30届纳达慕大会在集合民族赛马场盛大启幕。开幕式演出环节中，托布秀尔演奏、千人共跳安代舞等节目轮番登场，各族儿女以草原为台，以蓝天为幕，共同上演了一场融合了马背豪情与时代新生的文化体育盛宴。
6: 我们家乡也有很多少数民族，也有很多的活动，在这儿吧会更广阔，你看到的东西也就更震撼，也让我了解了黑龙江的多民族文化。
5: 马术特技表演是本届纳达慕大会新增设的项目，来自内蒙古、新疆等地的12名骑手策马飞驰，展示了马背倒立、倒挂金钩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人马默契相融的精湛技艺，尽显马背民族刻在骨子里的骁勇豪迈。在传统赛事基础上，本届纳达慕大会还首次拓展职工加中小学生共同参与模式。400少年弓箭手弓张弦满，5色狼牙旗阵翻涌成彩色长河，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后续大会将陆续开展速度赛马、博客竞技等系列活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魅力。今天黑龙江省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哈尔滨市凝聚奋进力量建功强国伟业演讲比赛展演举行，来自全省不同行业的获奖代表登台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奋斗篇章，引导增强国防意识，融入日常点滴。
7: 近日，由团省委、哈尔滨市文旅局联合省内各高校推出的“初遇冰城，青春探哈 ”2026 级新生城市探访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首场活动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级新生代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极地特色文旅魅力，开启属于青年学子的冰城初印象。活动将逐步覆盖省内各高校，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讲述龙江振兴发展故事。
8: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9: 感谢收看，再见。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金专线400-998-1188。
5: 黑龙江省，你点我检，扫码征集您的点单，我来检验您的期盼，我来守护。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邀您扫码参与，共护食安。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
8: 喝君妃，有好事。
7: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10: 必须能，好事整句喝越有。
4: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主体功能区战略塑造发展新优势。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伊朗方面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美国方面称，对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0: 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定位错了，之后的一切都不可能正确。要加快完善基于主体功能区的政策和差异化绩效考核，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上下协同发力，既推动经济发展，也共同端稳粮食饭碗，守好绿水青山，让每一寸国土都焕发独特的光彩。
0: 眼下，福建正在加紧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作为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一项工作，各市县的自然资源林业部门工作人员通过厘清耕地林地的重叠面积，细化国土空间边界，把水土条件好的地化为耕地好好种粮，生态脆弱的陡坡地化为林地做好保护。
2: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就是要给每一块地定杆定责，让大家明白每一块地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0: 建设主体功能区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战略，最初主要侧重于生态保护，要解决的是部分地方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盲目扩张无序发展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必须坚定不移加快实施。党的18大以来，随着国家发展方式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使命不断演进。聚焦区域协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着力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畅通国内大循环。
3: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为主体功能区落地实施指明了方向，就是一定要把主体功能区的类型分细，政策和考核要精准，这样主体功能区在因地制宜高质量发展中才能切实发挥战略作用。
0: 党的18大以来，主体功能区制度初步建立，按照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三种功能类型，因地制宜地确定了我国每个县区级行政单元承担一种主体功能。与此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还在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升粮食安全功能和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中不断与时俱进。这是我国最新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2846个县域单元都有了自己的功能定位，绿色代表的是重点生态功能区，黄色代表的是农产品主产区，粉色代表的是城市化地区。与最早一版主体功能区分布图对比来看，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行政区划调整和国家战略需要，153个单元的功能级别进行了调整，174个单元的功能定位发生了改变。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主体功能区战略正在进一步向乡镇延伸。目前，全国约92%的乡镇明确了主体功能定位。在陕西榆林，当地就正在把能源空间纳入各县区的国土空间规划当中，并细化到乡镇一级。
4: 榆林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在能源开发

0: 和生态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定位必须明确到乡镇，在能源资源富集区内划定优先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三类空间，告诉大家哪儿能开发，哪儿需保护。
1: 管控。

0: 高城市建设，产业集聚与科创发展，浦南片区定向倾斜保障乡村振兴与生态建设需求。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在保持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格局总体稳定的同时，还将细化明确特殊功能区，就是对承载维护国家安全、保障能源资源供给、保护传承文化、强化海洋资源保护利用等特殊功能的区域，提供更为精准的空间管控规则和支持政策。
2: 我们将编制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通过将主体功能区战略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优化细化主体功能分区，适当调整部分地区主体功能定位，确保各地定位更加符合实际，助力高质量发展。
1: 国务院总理李强七号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3: 国家副主席韩正七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
1: 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贡献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4: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扎实有序推进，助力高质量发展。
1: 这两天，国家骨干水网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取水口地心泵站

0: 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长490公里，从广东云浮市西江干流经地心泵站取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沿线112个乡镇1800多万人口，计划2031年通水运行。在黑龙江牡丹江市，临海水库建设进入大坝封顶冲刺阶段。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临海水库是黑龙江水网的重要节点工程，在为下游提供优质水源的同时，还能改善新增灌溉面积超15万亩，提升防洪能力。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眼下，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项目，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航站楼建设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项目首期规划建设50万平方米 T1 航站楼和2条远距离平行跑道，设计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将成为东北地区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在新疆，连接天山南北的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阿克乔马克2号隧道进入主体施工阶段。G3033 奎独库高速是国内在建高难度重点公路工程，项目建成后，天山南北通行时间将由14小时压缩至4小时，实现全年通行。在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区，世界第三高桥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桥面铺装等作业。安盘高速连接贵州安顺和盘州，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扩容工程。天门特大桥横跨北盘江大峡谷，全长1553米，桥面距江面高差达560米，相当于200层楼高。通车后，峡谷两岸的通行时间将从3小时缩短至15分钟左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浙江省等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围绕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年度主题，设置8大展区，首设词源主题展区。届时，200多个顶尖大模型将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

0: 国际展商占比超20%，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据介绍，2016至2025年，中国以数字化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速为11.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促进三农领域投入结构不断优化。2025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突破1550亿元，稳居全球第一，为1.25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超5.2万亿元。方案提出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方案提出发挥好民间投资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引导民间投资依法规范有序投入乡村振兴。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立与农业农村发展水平相适应、结构合理、方式科学、治效并重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我国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广西交通部门协同相关单位创新联运规则，推进海铁集装箱互认，打造一批一单制、一箱制示范线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目前，在海事部门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覆盖多种船型，运力储备充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社会各界关注的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他们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2025年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于今晚在总台财经频道播出。今天，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记者从上海海关获悉，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开通以来，已累计运送进出口货物36.1万吨，货值突破100亿元，货物种类从2024年开航之初的34种增加到75种。2026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客网络主题宣传和互动引导活动昨天在安徽合肥举行。本次活动紧扣青春爱国奋斗主题，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互动分享等形式，感召青年

0: 变形嘱托，书写属于自己的强国华章。今天，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本次活动在全国宣传推广数字金融为民服务有效举措，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青海、甘肃、内蒙古及华北等地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地区等地有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至10摄氏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他还表示，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公布这一新设立禁区的具体情况。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发言时说，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侵犯都将遭到更迅速和更猛烈的回应。卡利巴夫还强调，维护内部团结和对外威慑力是伊朗应对敌人的两个重要手段。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始终持开放态度。他同时称，美国与伊朗仍处于冲突状态。美国目前有2项主要任务，一是阻止伊朗石油外运，二是对伊朗施加最大经济压力并进行孤立。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举行会谈。当天，乌美方面还与英国、德国和法国代表进行了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与相关方面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讨论，涉及对乌越冬援助、安全保障等议题。他还表示，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3方会谈。威特科夫当天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的冲突今天进入第5天。据法新社今天报道，本轮冲突目前已造成至少300人死亡。也门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称，其与胡塞武装当天在塔伊兹省部分地区发生激烈交火。胡塞武装6号向塔伊兹省方向发射3枚导弹，造成部分建筑受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说，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美国媒体报道称，事发后该机场一度关闭。据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这架货机机型是波音767-300，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今天的消息，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预计关闭到当天傍晚。据了解，目前印尼有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27万多人受影响。另外，火山喷发还导致印尼万丹地区学校停止线下授课，开始为期3天的线上教学。
2: 白露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天气渐渐转凉，寒声露凝。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白露的自然和文化之美。

露珠无色透明，为何被称为白露？有观点认为，按照中国传统五行之说，秋季属金，金对应白色，所以称秋露为白露。白露时节并非露始生，而是露始增，露水越来越重，秋色越来越浓。而此时的庄稼垂井引露，不与天地争颜色，待到成熟时，满世界的斑斓都只是它的背景色。鸿雁来是白露的物候之一，雁不独飞，千里同心，这是天性使然。而中国人从中读出了信义与伦常，由物及人，天人合一，这是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天地一白露，照见古与今。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14: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5: 妈妈，你怎么来了？
16: 我做的相机。
17: 爸爸，
18: 脆香米。
19: 爸爸，你也来啦！
1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2: 亲亲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8: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19: 哇！
7: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3: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5: 喝君飞，
6: 有好事。
3: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能管够不？
17: 必须能，好事啊，真去喝就有。

0: 天这么湿，别往地上躺，躺了就起不来了。金玉良言，别不当回事。
1: 你说这几十里路呢，下去，
0: 那你要怎么样？我背你们上去好不好？
2: 长官，长官，听东家的吧，咱们走回去。
0: 走吧。听我号令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右腿。一二三，左腿。
3: 你们两个坑人的玩意儿。
0: 一二三，右腿。左腿，走啊！右腿，走。
3: 我自己喊，我自己喊。一二三，左腿。一二三。

0: 廖先生在吗？
1: 我是山涧村的古平原。廖先生在吗？

0: 没什么廖先生，别那么讨厌。哎，
1: 姑娘，是山涧村的白石庵白先生让我来寻他的。
0: 你真的不是来讨债的？啊？进来吧。

0: 爹，出来吧，不是要债的。
1: 不是来要债的，那就是来送钱的吧。
0: 我呸，走。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借他大钱，不然呀，他下辈子才能还你呢。
1: 我呸，谁让你给我定日子了，下辈子我也不还。客人来了，赶紧沏茶去。
0: 哎，你行了吧，沏茶的东西都让你给当了，我拿什么沏啊？
1: 坐坐坐坐坐坐。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是这样的，梁先生，我叫古平原，是山涧村的，村里的白先生让我来请您。
1: 请我啊？请我去喝酒吃肉还是品茶叙旧啊？
3: 请您去炒茶。
1: 炒茶？炒什么茶呀？那茶山都让那帮混蛋给烧光了，
2: 哪有茶可炒啊？再者说了，要是有茶可炒，我至于输得这么惨吗？
0: 有茶可炒，你输得更惨。
1: 这谈正事儿呢，你少插嘴。你可别骗我
3: 啊！不敢。村里新进了一批茶苗，想在清明前再收他一季，村里人可都指着他穿衣吃饭呢。
1: 好，拿来吧。
3: 什么呀？
1: 银子呀！你个傻瓜啊！
3: 对对对！哎，
0: 不行不行，你可千万不能给他银子。哎，他这什么都没了，就剩一张嘴了。你要给了他，就打水漂。你。
1: 我自然是拿着银子到当铺，把炒茶的家伙事儿给赎回来，这还用你说呀？
0: 你得了吧你，别给他了。
1: 你说，
0: 这些当票呢，你就先拿着，就当定金了。你到时候把那些东西都赎回来。你要是真心请我爹炒茶的话，你就派辆马车过来接我们就行了。但是你万万不能给他钱。
3: 啊，明白。多谢廖姑娘，多谢廖师傅。
1: 姑娘，你当着白先生朋友的面，别这么塌我的台面好不好？
0: 你还有台面可塌吗？那台面早让债主给塌光了。哎呀，你赶紧进去躲着去，到时候人家来打你，我管不住啊！你赶紧赶紧，走走走，我赶紧送你，不然到时候他变着法儿的问你借钱了。哎呀，我家可欠不起这债。来，
3: 姑娘，这五两银子你还是收下吧。
0: 你在可怜我？
3: 啊，不敢，只是不想他老人家过得太困苦了。五两银子也没多少，您拿着，买点茶饭也好，就当是晚辈孝敬他的了。
0: 我爹炒茶，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的，到时候我好好督着他，包您满意。
3: 那谢谢了。告辞。
4: 姑娘啊，好歹留点现银子啊。
0: 要债的来了。
5: 闺女，
1: 哎呀，你分给我点散碎银子吧，啊，就算爹求你了啊。哎哎，闺女闺女闺女，
6: 四年前你都没给，不要忘了，又叫我们来干嘛？这又是谁？

0: 良心不行。
1: 各位人都到齐了吧？今年的茶呀，还得仰仗各位辛劳，咱得收茶呀。
2: 不是，你说句公道话，这茶园都烧了，我们怎么拿茶给你们呀？
3: 就是。
2: 我再说了，那之前欠的茶钱，那什么时候还啊？
4: 还钱。
5: 老二，就属你们家种的茶叶最次了啊！要不是二爷我开恩收你的茶，谁还会要啊？还敢跟着管我要钱？滚蛋！
1: 今天特来提个醒儿，这战火连天的，要不是咱们侯二爷给你们找到了买家，喝西北风去啊！啊！
5: 各位有一个算一个啊，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要是损了二爷我的信誉，别说茶钱，毛都没有。走，
1: 让开。

0: 张师傅，哎，嗯，我都睡着了，哼，都馊了，哼！
1: 我眼看着二哥呀，把饭团放到嘴里，嚼都没嚼就睡着了。
2: 哥，你看我多辛苦啊，吃着饭都能睡着。
3: 你学不来，我怎么就学不来？拿笸箩。哎，上茶青。哎，廖师傅啊，哎，这茶的香味好怪啊。
4: 怪，怎么怪了？嗯，好像有股松针香，像是早上太阳照进松林的那种味道。
5: 爹，你看着没？这叫什么呀？这叫货卖于时家。你以后可别吹牛说没人懂你了。
4: 有松针香啊，一点都不错。对，我这口铸铁锅，你知道多少年了吗？
3: 不知道。
4: 大明嘉靖年制，哇，这么老了？嗯，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这锅呀，是越老越好用，就是容易生锈，
5: 还容易烫手。
4: 要常常用，常常养。这老辈人，怎么养锅？你知道吗？
3: 用松针。对。
5: 炒松针啊，一是让年轻人练手艺，二是把松针里边的油炸出来养锅。这口锅几百年用下来，炒茶自然有那个松木香味儿。细细品呢，又逮不着，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再加上我炒茶这火候，这茶喝下去，入口清香。
4: 回味绵长。行了，爹，就别老数落在秤盘里自夸自。哎，那白老哥，身子骨怎么样了？啊，
5: 好些了。好，等我炒完茶，我去看看他。哎，哎，再拿点茶青。
6: 哎，
7: 哎，我先帮忙。
6: 快点。
5: 我说平原，嗯。 我跟白老哥呀是一样，就一个闺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我弄死他。
6: 啊，那我……
5: 我看你家老二啊人不错，未免一死，要不要做个圣本女婿啊？啊？
6: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快点啊！
7: 哎。

0: 娘。
1: 嗯，好香。
0: 您尝尝。
1: 你急什么呀？香味还没有闻饱就喝茶，糟践了。
2: 老嫂子，您是行家，
1: 种了一辈子茶，总算懂了一点。廖先生面前不敢卖弄。

0: 果然好。哎，那您说，它好在哪儿啊？这口茶下去，从唇边到舌尖到喉咙内，处处香味不同。这香味也奇了，有松针的清香，也有一股兰花香。可明明是喝的我们家的银毫，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您猜猜呗？那我看是他们把茶园烧了，土地的火性大。收茶之前，又下了两场雨，清明前的雨水阴气重，明火逢阴水。种茶的人管这个香叫造化香，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1: 就是这句话。
2: 老嫂子，我老廖是服您了，您是真真的行家呀。这么着，从今往后，我老廖给您家炒茶，分文不取。
0: 这哪敢啊！哎，
2: 廖师傅啊，咱们得此好茶，您给他赐个名字吧，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老廖炒了一辈子茶，哎，这是我一生得意之作。
3: 我家呀有一本炒茶的古书，书中道：“奇香似兰，奇毫胜雪，故名兰雪。”兰雪这个名字你们觉得怎么样？好听。好，兰雪就它了。好，我去看看白大哥。哎，我陪你啊。走走走走。廖先生，嗯，我让老二在村子里边已经打了一遍招呼了，想把今年村子里的茶全给卖了。啊？
2: 你疯了？
3: 就像您说的，这茶香气特殊，非同寻常啊！我觉得是一个好商机。
2: 你还会做买卖？没

0: 看出来。你知道这些茶要给谁的吗？
1: 我知道啊，不就是那个侯二爷吗？他每次都是以最低的价格来收我们的茶，还经常欠着茶农的钱不给。我就想借着这次机会啊自己来卖，还给村民们也让他们赚上一笔。啊，
0: 你自己卖？哎，我跟你这么说吧，啊，这茶呀啊，就像大姑娘一样啊，过了这阵子它就不值钱了啊。这个去做买卖，你说你
2: 我把那十个人打的都叫我爹爹。
0: 哎，干什么呢？
3: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呀？
4: 老二，我让你去收茶影子，你收了多少了？
5: 5000斤。
0: 5000斤？你把全村的茶都收了？
1: 你以为我说笑的？我真的买了。
0: 大手笔呀、啊、人不大野心不小，这回你就得跟他们斗斗了。
1: 要不要咱们打个赌啊，看看谁能赢？
0: 哎妈，
6: 爹，我想了想，咱炒茶那些家伙事儿就不带回去了，省得你又给当了，到时候吹牛的本都没了。
0: 不带回去那锅谁养啊？
6: 您一荡荡半年也没见您养啊，净搁当铺里生气。
0: 你别总当着外人的面说我不爱听的啊。锅不带回去怎么办？
6: 放他家里，明年我们还来炒。嘿嘿嘿嘿嘿嘿嘿
0: 郭老二，哎，我跟你说句话，哎，你这花花肠子，我要是看不出来，我白活。
7: 等，你管管你爹啊！
6: 住手！
0: 这，
1: 咱们还得去白先生那儿。哎，
0: 我盯着你呢啊！
8: 这水费呀是不同的，现在是蟹眼费。就是螃蟹的眼睛，此时这水是7分熟3分生，用来泡旧茶最得力。你看现在呀是莲花费，从下往上啊形成一个水柱，是越往上啊水花越大，此时的温度是9分熟1分生，泡新茶那是恰逢其时，这个水温还能把茶叶的草腥味儿给烫掉。哎，你看，哎，这就是荷叶费了，10成10的熟。这人老了，这是什么都通了，就是血脉不通，看到世上的事儿啊。也没兴趣了，硬拉拉活着还行，要是病病歪歪活着呀，那就没意思了。哎，不如早死早脱生。
9: 爹，你又胡说八道。
8: 哎呀，你去年藏的这个血真是太好了。
10: 嗯，昌吉就多喝，那是一枚藏的，我可干不了那水墨功夫的活。
8: 哎呀，这血取得好啊，我还真舍不得用，都用没了，您喝什么呢？
10: 喝不了几天了。嗯，
8: 那倒是。
10: 你都喝掉便是。那孩子手巧，年年冬天都在地窖里存几十坛子的雪给我煮茶用，以后没有这日子了。哎，
8: 这人呐，哪能一辈子喝好茶呀？有好茶咱们就喝，千万别舍不得。没有也别惦记着，你惦记着，啊，就是自找苦吃。嗯，
10: 这话倒是。
11: 我想了十几年女儿的情妇，怎么还贪恋这些？你比我通透。

0: 怎么了？
1: 没事。
0: 没事儿。赌徒的眼赛加减，还说没事儿？
1: 先生他遭罪啊。
0: 嗨，世上的人谁不遭罪啊？就说皇帝那老儿，他就那么开心，还不是死在了热河，做了异乡之鬼啊。
2: 行了，你别胡说八道，赶紧把你鼻子下面的坑堵上。
1: 廖师傅倒说的没错，白先生他的脉象啊，其实都已经绝了，时而能摸到，时而摸不到，全凭一口气在那吊着。我知道他心里愤恨，有些关他过不去啊。他嘴上总说着什么都看透了，实则未必。
0: 人呐，都执着。你想想，谁要是把我闺女拐跑了，老子非一刀宰了他不可。
2: 看把你弄的！

0: 这些天，先生偶尔还能说一两句笑话，但是我清楚，那都是他强撑的。
1: 我白家老哥一生行善，不该遭这个罪呀。

这杯子旧了，换一个无妨。儿孙自有儿孙福，少壮没用。

先生，您待我如亲子，叫我立身之本。虽然我跟一梅无夫妻缘分，可依然有兄妹之情。今生如果再次遇到她，我一定会尽力护梅子周全。您放心吧。

0: 刘师傅，有个事儿我要向您请教。你是读书人，我就是一个烂赌徒、糟老头子，有什么可请教的？
1: 我不懂为什么杯子一碎，先生就走了呢？你看这人啊，从小到大，慢慢变老。 老就老了呗，无非是死了之后，再换一副新的躯壳。念念不忘一个旧杯子，凉茶也比我这糟老头子还蠢。
2: 孤平原谨受教。

老哥，本来想啊陪你喝一顿，走得太早啊。咱们地府再见。这葫芦酒我留给你。老哥，酒不多，省着喝。

0: 古德，古德，开门！古德，古德，开门！古德，古德，
1: 古，你这是炸弹呢？你把气喘匀了啊，慢慢说啊。谁呀、啊？把你吓得脸都歪了。
0: 侯二爷来了。
1: 谁？
0: 侯二爷。
1: 哦，知道了。他天王老子呀，用得着吓成这样吗？
0: 哼，他可是咱们徽州最大的茶商。那往年都是他收咱们村子茶叶，今年听说你收走了，有点不高兴。哎，就在祠堂歇脚上，让我过来喊你。
1: 他来喊我。你跟他说我没空啊，我还没睡醒呢。
0: 郭大，你别这样，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那说出来得吓死你。
1: 那你说吓吓我。
0: 他可是茶商会的人。
1: 什么是茶商会啊？
0: 安徽和省有个茶商会，那都是几百年的大茶帮，南来北往的茶叶晚漕运的都是他们。这事儿啊，也是咱们村里边人想占你便宜，看你出的价钱高便卖给了。但是你知道这是要惹祸的。
1: 惹祸？我惹的祸还不够多吗？你去告诉那个侯二是吧。哎，
0: 侯二爷
1: 啊，你告诉侯二爷说什么时候等古大爷吃完了早饭喝完了茶才能见他，他要是不服气的话从哪儿来滚哪儿去。
0: 你不能这样，你太年轻了，你是真不知道侯二爷的厉害啊。
1: 我听说过他，不就每次来了以后像皇帝一样打鸡骂狗挑三拣四的，欠着茶农钱半年不还的不就是他吗？你告诉他啊，这批茶叶我收定了，我就不惯着他这个臭毛病，让他不服气啊自己来找我。

0: 二爷，您猜怎么着？古大他还没醒呢，您来早了。要不我给您先弄点吃的。
1: 哎呀，我这一天跑多少个村？

0: 哎，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我们的 怎么，不好吗？老板，你看我们像没钱的猪吗？为什么不拿店里最好的银毫出来？哎呦，不可能小瞧二位爷，这银毫啊，一丝顶级货色。
1: 就你这，全是粗梗大叶，上好的金牙一丝没有，这顶级货色。哎呦喂，二位爷，我眼拙了，行家来了。您呐，有所不知啊，今年皇上搞万茶大会，茶商工会。
2: 把所有的好茶叶都收了上去，说是要运到北京，去比一比。
3: 什么是万茶大会啊？
4: 侯老太爷，这个万茶大会到底是个什么章程？讲的那么热闹，打架虎雷就是想问问，咱们茶商会这边有何准备？我们也好闲事。
5: 是，对，
4: 那不过是个噱头。新地登基，尤其是江南那几个省刚刚光复。
5: 运河也疏通了，啊，皇上呢是有个想法，让南茶北调，就是让大家的日子啊过得舒服点。
6: 您御三开道，御水搭桥，非把天下第一茶的金子招牌给摘回来不可。
4: 对呀，摘回来。所以呢，我请了京城最大的茶商李万堂李老爷。
1: 到安徽一叙，据说他官商两面很吃得开，一定会有办法的。
7: 要说这万茶大会呀，那是天字第一号的大买卖家，京城巨商李百万、李万堂老爷操持的。正好赶上今年太后要过寿了，这小皇上啊想讨娘亲的喜欢，李万堂老爷就想了这么一个法子，把全天下所有的名茶全部一块。
4: 汇聚到北京城，比上一比，一定要派一个座次。前些年啊，这京城的茶叶呀，贵如黄金。啊，一两不怎么样的毛尖呢，要2吊钱。这一两上好的猴魁跟龙井，一两金子一两茶，还供不应求。如今呢？
8: 天下的名茶聚集京城，夺的是个头牌，争的是个市场。
9: 顶尖的，上宫给两位皇太后喝，皇上御笔亲题，自成大饼，名扬天下。你说这算不算千古盛世啊？
8: 但我有一事不明啊，这个茶叶怎么排座次？猴魁有猴魁的好，银毫有银毫的妙，有的人爱喝新茶，有的人爱喝陈茶，千百个人就有千百种的口味。
4: 这天下第一怎么选呢？哎，有了，谁的官大，谁说了算？皇上老子说是天下第一，你还能不认呐？啊，那是，那是，心服口服。
5: 我有话说，
4: 你要疯啊！
5: 他憋死我了，快！哎呦，不好意思，各位。
10: 这是我一个不争气的外姓族弟，叫侯二，平常帮我管收茶的事儿。哎，抱歉了啊，冒犯了。哎，说什么问题啊？快说。
11: 如果要是有不听话的，那不买我们茶商会账的人怎么办？
4: 什么叫不买账啊？
10: 哎呀，囤积居奇，就是不卖给我们。
4: 这茶商会又不是衙门。
10: 人家不卖，他自然有人会去买。哎，你是不是言语骄狂，得罪人了呀？嗯，绝对不可能啊！
12: 那您尝尝我们的茶叶。嗯，哎呀，
10: 真好。
12: 那小子就是一个流放犯。 他们鼓动村里的人不把茶卖给。

0: 咱们茶商会。
1: 不是，他要是不卖也就算了，那他说那些难听的话在那侮辱您，那我真是听不下去。
2: 他怎么会晓得我？
1: 你别胡说。没胡说，你
0: 哎，诸位都在啊，这件事儿啊，胡老太爷能忍，
1: 侯二爷我忍不了啊。从今儿起，如果谁要是收那个村子里一片茶，那就是对胡老太爷、对我侯二爷不敬啊。哎，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他叫古平原。
3: 古平原，
1: 古平原，
4: 古爷是吧？你是二爷。侯二爷早就每家店都说过了，这三界村的茶要是进了一两，这店就干不下去了，徽州这一块也是指望不上了。
5: 茶商工会，好大的势力啊！
4: 可不是嘛，几百年了，南来北往漕运只剩他们，全国的商会互通生气，在这一行人家就是老大，这有什么怨气？说不出啊。
5: 怎么样，都听到了吧？
6: 那我听到管什么用啊？是你得罪的他，又不是我。哥，你想什么呢？
5: 想查呢。
6: 想查你拿个主意啊。
5: 你有主意吗？
6: 你要我说呀，低个头认个错就完了，你非拉这个硬干什么呀？
5: 你也觉得我赢不了？
6: 你拿什么赢啊？哦，我们跑了这么多家店了，谁敢收我们的茶呀？
5: 我想这天底下总有收礼的地儿。这样，回去以后咱们把蓝雪茶煎些好的出来，我要上京城和他们拼一拼。
6: 你还要去参加万茶大会，你还要把皇帝老儿的金字招牌给背回来，刀架脖子上都耽误不了你吹牛。
7: 胡老太爷有苦拜访。
8: 晚生古平原拜见胡老太爷。
9: 古先生坐下叙话。
10: 啊，你就是那个带头不肯卖茶叶给茶商工会的人呐？
8: 带头谈不上，侯二爷杀价杀得太狠了，我当时心里不忿，言语间多有冲撞，知道胡老太爷是安徽茶商会的首领，近日特地过来请罪的。
10: 这个侯二的确是我一个外姓的族弟，不过大家伙儿让我干这个茶商工会的会首，人家还都说我一句公道。如果说侯二在言语上有什么怠慢的地方，还请古先生多多包涵。劳烦你回去跟村里的人说一下，让他们直接把茶叶送到茶商工会便是了。
8: 胡老太爷，这是我家新种出来的茶，特地带过来，请您品鉴。
10: 这不是银毫吗？这上面的蓝雪二字是何意啊？
8: 此茶得天地厚爱，种出来以后有一股特殊的香气，有一股淡淡的兰花香，又有如雪后的青松，凛冽高洁，因此重新取名叫它蓝雪。
10: 这茶叶的名字是老祖宗定的，
9: 你这么胡乱的起名，岂不是坏了老祖宗的规矩吗？难怪侯儿不收。你把它改成银毫，再拿来给我喝。
8: 胡老太爷，此茶的香气确实与普通银毫不同，是一种新的味道。要不您尝尝？哎，
10: 什么新的旧的？我做了一辈子茶行的营生，哪能这么没规矩啊？我今天要是放纵了你，以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大家伙要都胡乱的起名，我管还是不管呢？改回来吧。
1: 走快点！松开！
2: 算什么呀？
1: 来吧，坐。
3: 我还没听明白，怎么了？
1: 人家茶商会正式说不要咱们村的茶叶了。
2: 是那个侯二说的吗？
1: 不光是侯二，光一个侯二也就罢了。 要是人家茶商会说不要咱们的茶叶，那可就把咱们全村给坑了。
4: 是啊，
1: 来来，把东西拿上来。赶明儿你们兄弟俩背上荆条，跟我去茶商会走一趟。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轻轻的。

0: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3: 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岛湖电线，遇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8: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0: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1: 有好事喝君飞，
12: 喝君飞，
13: 有好事。
10: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4: 这好事能管。

0: 兴许侯儿也就把气儿消了。行不行？
1: 不行。凭什么呀？我不去。
2: 你不去谁去啊？
3: 哎，
2: 吴家，你们这两个可不能忽悠人啊！
1: 哎，你上次挨揍还没够是吧？
4: 不，你瞧瞧他。
5: 不禁请罪。行啊，这荆条我也背得，错我也认得。只要为了咱们村子好，就算让那个侯二扇我几巴掌，也值啊。但我想问一下诸位，然后呢？我又没有抱着侯二的孩子跳井，他何至于这么恨我？无非是想压我家茶叶的价格。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还去负荆请罪，他要借着事把全村茶叶的价格再往下压，那你们现在手上的茶叶是卖是不卖啊？哎，卖是不卖？
6: 对，还压价。
1: 卖是不卖？
5: 今日我和我弟把城里的茶叶店都跑了个遍，现在市面上一等的银毫卖一斤三吊三，
7: 这么高，
8: 这么高。
5: 二等的卖两吊，就算是三等的茶也可以卖到一吊七。
9: 一吊七，
5: 但那侯二他一张嘴就要用一吊三的价格来收我家最好的茶叶，这中间的差价全部进入到他的荷包里去了。咱们每天在这里辛辛苦苦的种茶，累死累活不眠不休，就是给他姓侯的发财吗？
10: 就是侯二，你太不知懂事了。回头再来惨烈，你都棍棒弄死他。
11: 叫什么？干什
0: 么？去去去去！顾大，你也别说那没用的，你就说现在咱们怎么办？
5: 天下的茶商又不是都死绝了，区区一个茶商会，他是朝廷啊，他是官府吗？他能一手遮天吗？我们徽茶的大客商有京城的，有内蒙，有西北的，这些销路我全可以包办，但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信任我，咱们可以做到共同进退。
0: 这和信不信没有关系，那得真金白银，那得拿出来。
12: 说的对，
13: 对，
12: 说的
13: 对，没错，
14: 对呀，
0: 是
14: 啊，
0: 对对，
14: 这
0: 跑不脱。
5: 那这样，我按照山下茶商会的价格，再多加一成，把大家手中的茶叶全部收到我这来，你们觉得如何？
1: 好，行，
0: 成了。吴大，咱这就别赌气了吧。你也没有那么多钱啊，
5: 那你就别管了。那诸位，咱们说定了，诸位再等我几日，咱们现银交易。
15: 好，
16: 好，好，好，
17: 现银，
0: 哎，哎，不干。

0: 疯了！
1: 你看，我发疯了，
2: 彻彻底底疯了。
3: 哥，我说你怎么又发疯了？你刚才那话你不能那么讲啊！
4: 那我应该怎么讲？
3: 我想了一路，我有办法了。你问我，
4: 你说什么办法？
3: 你要我说啊，你逃了吧？这金条我们不背，他自然有别人去背。
4: 你听着，明天早起跑一趟山西，带两个伙计，帮我送一封信，找静大奶奶，跟她说，问她借点银子。
3: 你拉饥荒啊？那借人家多少合适啊？
4: 五六万两。
3: 你别折腾我，明天是金条啊，我背。哎。

0: 八英老爷在吗？毕八英，这位先生客气了，有什么见教？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我就是本地茶商，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希望您看看。山不转水转呢？啊？<笑>不怕告诉你，古大，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的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 我先送你一句话：俩山叠一块，你给我出去，还敢跟茶商会作对？哼！安徽茶商工会胡玉泰在此恭候李兄。哈哈。
1: 吴老太爷，李兄，
2: 请，
3: 请，请，请，请。
1: 安徽今年一等的瓜片，您好，猴魁，全部照价全收。
3: 太好了，
1: 您一来呀，我就算心稳了。啊，不过呢，这次请您来，安徽茶商工会呢，还有个不情之请，还望您多多成全。
3: 万茶大会，哎，正是正是，这回呢，安徽无论如何也要我个头筹。哎，
1: 诸位坐。
3: 哎呀，诸位可能也都听说了，先帝驾崩于热河，京师换了主子，现在是过去的懿贵妃跟六爷共同主持朝政，年号叫同治。 同志啊，既是君臣同志，又是叔嫂同志。哦，哎，
1: 这个好，这个好。
3: 我这话可不是闲话呀。这次万茶大会名义上是李家主持，可真正品茶评茶的是六王爷。这可不是茶会啊，这是生意。哎呦啊！哎，你安徽茶要多亏。
1: 那云南茶、台湾茶怎么办呢？这中间窍门可就多了。老太爷，
4: 谁呀？
1: 外面来了一个年轻的茶商，送了拜帖，说想见见茶商会的人。这个人实在是太狂妄了，明明是银毫，叫什么蓝雪呀？
4: 喂喂喂，这蓝雪茶这名字挺好听的，来我瞅一眼，看看这是谁？
5: 一点规矩都不懂，什么东西？哼！你的就叫。
4: 我们老太爷说了，没工夫见你，正陪客人谈事呢。来，原帖奉还。
5: 请回，哪里来的客人？顾兄，李青兄，我就猜到了，想必就是你。
4: 行，别在这说，先走了。
5: 你怎么刚到安徽来就得罪了那姓胡的家伙呀？那老东西是个死脑筋，他眼睛里能夹你啊？你听我的，找个时间，我想办法帮你俩说和说和。
4: 你这次。

0: 是随你爹一起来的吧？在山西的时候，我把他得罪的死死的，指望着他来帮我。算了，
1: 也是。
0: 那这样，我还认识一些当地的茶商朋友，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那些茶叶收购了，总之不能让你亏了吧？
1: 有你这句话，我已经明珠肺腑了。哎呀，这是我家这蓝雪茶呀，那可是千古的美女。要是只混迹在庸脂祖坟里边，我觉得未免太可惜了。来。
0: 蓝雪。
1: 如何呀？
0: 天姿国色，
1: 果然是知己啊，肯说真话。
0: 哼，可能有什么用啊？北京的茶商都听我爹的话，你又把安徽的茶商会给得罪了。这么好的茶真是可惜，或者卖给那些蒙古人
1: 啊？蒙古人已经给我得罪完了。
0: 哼。你怎么到哪儿都得弄得鸡飞狗跳的呀？
1: 你以为我想啊？我现在就是个茶农，我一家老小等着卖茶叶吃饭呢。那些收茶的吸血鬼把价格压那么低，那我怎么办？任由他们欺负？
0: 我看你是迷路走了。
1: 我也想明白了，可能我这辈子就是迷路走的命吧。我早就习惯了。你说你家主持的那个万茶大会，我这蓝雪茶能不能夺魁？
0: 能啊，蓝雪夺魁，你这多壮呀！画马游街，高官得坐。哎呀，我看你那美梦做的是真好。
1: 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湖里去？就知道讽刺我。
0: 哎呀，不过说起来，你要真的想进我们家那万茶大会，我可以想法子把你送进去。不过再往后的，我就帮不了你了。
1: 反正我没路走，我也不怕，就指着你了。

0: 对。
1: 这是哪儿来的？
0: 爹，这就是那个蓝雪茶。
1: 你倒是好心啊，帮他说好话。
0: 这怕是比一等的银行还要好呢。我觉得这里头有商机。我觉得呀，那姓胡的老头他也太霸道了，这么好的茶就因为不合他的心意说不要就不要了。要我说呀，咱们要是每年能把这蓝雪茶都放在咱们自个儿的茶行里，那岂不是……
1: 你最近很上心家里的生意，这很好。这么好的茶如果我们专营专卖也是件好事。可是他是古平原的茶，那就另作他讲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问你，如果我们拿了他的蓝雪茶，他会怎么样？
0: 我亮那姓胡的也不敢跟您闹翻呀，咱拿就拿了，他敢得罪李家吗？
1: 你说的也对。但是他会心生怨恨啊，因为折了他的面子。假如我们的敌手

要是我跟他勾搭，那立刻就反了。我们多年经营的关系，那就没了。再说他这个茶，一年有多少产量？我们几百家店铺啊，难道就靠他来维持度日吗？假设这些都不存在，我这么做，岂不是鼓励了像古平原这种哗众取宠的年轻人的企业？ 有朝一日，他会不会跟我们平分利润，或者是干脆自己拿走卖，不跟我们合作了？这就像是项羽见到了秦始皇一样，想取而代之啊，很有这种可能。野心这个东西啊，它就像是心里的一团火，着起来容易，扑灭就难。 人世间啊，规矩是第一位的。什么叫规矩？我是爹，你是儿子，我见客人坐着，你就得站着。如果连这个都没了，还做什么生意？

我给你七个字：芝兰当道也要出。我已经告诉我京师所有的商人，不许买股皮炎的茶。你也不要搞小动作，让我知道不会饶你。

0: 你怎么这么快？以后能不能交代我点人能干的活？你说你让我干的都是什么事儿？我是没本事给你干，我连一分钱我都没要着。
1: 屋里烧着热水呢，你喝这些生水也不怕拉肚子，
0: 拉肚子拉死了我清静。我这回来一路上我就愁啊，你说你牛也吹出去了，回头全村的人把茶拿来，手心向上管，那要钱那不得把咱逼死呀？娘腿脚也不好，还得跟着咱俩逃命，真可怜。
2: 哎，你到底有没有见到大奶奶？
0: 我连你说的那个进大奶奶的毛我都没见着。
2: 我把那字条递进去，人家说进大奶奶去外地看什么什么什么封号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好家伙，人等得起，那茶也等不起呀！再说了，你那两个指头宽的字条，你管人要五六万两银子，凭什么呀？能不能学聪明点？
0: 不是你现在骂起我来挺带劲儿啊！哎呀，我也不说你了，反正我皮糙肉厚的，我命贱。明天我背着镜头去。
2: 哎，你喝点热水，洗洗脚再睡。
3: 我以后再听你的，我就是头驴。哎，放里边吧。是的。老大，老大，
4: 放这里吧。
3: 慢点。哎，朱老三，就你最鸡贼啊，别缺斤少两。
5: 不喝不喝，
6: 来来来，
3: 发财我来帮你。
7: 谢阿姨。
8: 把茶叶放上，来，你喝呢？哎，哟，老嫂子，你吃着呢，
9: 要不要一块来吃啊？
8: 这饭我就不吃了，这茶叶卖出去，我这心啊就放下一半了，比吃啥都强。对吧？
10: 对。
8: 那个，我山下。
10: 还有个表弟，那还有一些好茶。哎，你把我们兄弟俩当大头了是吧？你表弟的茶，你老舅的茶呢？啊，
11: 我老舅茶你们也要？
10: 要你全家的茶？孩子，你怎么说话呢？
11: 收，把话放出去。除了咱们村的茶叶，其他村的我也要。但是有一点，我只收一等的茶，二三等的就算了。所有收茶的价格还是多加一成。
8: 就这两日，我让老二把钱给你送过去，你也好心里踏实。真的？嗯。那我可就这么点了。
10: 嗯。
8: 谢了，谢老嫂子。哟，谢二爷，谢二爷。

0: 告辞。哎，娘，咱家有只鸡，咱杀了炖了吧。养得好好的，你不是要留着下蛋吗？
1: 下蛋？咱连个蛋都吃不着了。您没听说吗？咱不过了，我哥带着咱娘俩作死呢。
0: 你们兄弟俩在说什么？您没看见，前两天啊，我哥的脑袋被驴给踢了，他把全村的茶都给买了，全在外边铺着呢。您是没看见，还吃得下饭呢？
2: 你不可以这么说你哥，没规矩。
1: 老大，你干什么啊？
0: 你不是听他说了吗？我就是收了点茶叶，我在城里给老二开了个茶店，怎么也得有东西卖吧。
1: 行行行，你别笑嘻嘻的。
3: 你是李百万啊，
1: 站着房，躺着地，金山银山数不过来，你拿什么给人家呀？上次那金条哥，你给我背上吧，我爬着我进城，死半道上你可别管我，死了清净。古
4: 先生在吗？
3: 我要查了。
4: 靳大奶奶，
1: 你怎么来了？哎，靳大奶奶，您就是靳大奶奶。
4: 二兄弟吧，那日不巧，我去了大同分号，说是二兄你来过，饭没捞着吃，茶没捞着喝的，我这不落人家的，赶紧来赔个不是，对不住了。哎呦，
3: 不敢不敢。靳奶奶，里边请。哎，娘啊，娘，这是我山西的朋友。哎呦呦，
4: 给老太太请安，祝老太太身体安健。
3: 快起来，快起来，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
1: 老太太，我扶您进卧室说话去。哎，我们当家的还得老几位问你好呢，带来礼物啊，我也都捎来了，赶紧过来。是，大奶奶，大奶奶。哎，哥，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
3: 你不信啊？把箱子打开，自己瞧。
5: 大奶奶，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 古兄弟在外面那点野性子，回到家都收起来了，看你还真是新鲜。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首啊！哎呀，
1: 那都是假的。
5: 这孩子又做什么会首啊？又回老太太话，古兄弟啊，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山西3000家票号，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自当人人遵命。 话说，我来晚了一日，应该向会首赔罪。哎呀，
1: 不用这些礼节，娘啊，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
5: 啊，客人远道来，你们要好生招待。啊，乡下人礼数不周，请大奶奶别见怪。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您老先坐着啊。
1: 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以后就没有会首这一说了，你就别开我玩笑了。
5: 古兄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真正是大英雄啊！那些得罪你的人啊，全是瞎子。哎，
1: 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谁都可以得罪我。倒是大奶奶您，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
5: 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 以我们的交情，古兄弟啊，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当家的身子弱，不方便出门，我若不亲自跑一趟，那是断不能放心的。怕你用的不方便，全部换成了京城四大行的银票，1万2一张，一共有20张，现银兑付，不知道够不够使。
1: 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
5: 用不了就存着呀。 我当家的说了，难得古兄弟能开口，我们可是太高兴了。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只要你一句话，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路子有的是。
1: 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跟村里的人赌口气，有些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不管怎样，在这里谢过靳大奶奶了。
5: 行，听你吩咐。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告辞了。这商场如战场，一刻都耽误不得。
1: 这么快啊？不留下吃口饭吗？
5: 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听说何飞就要克复了，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古兄弟。

0: 你的生意经，我也有我的生意经。谷兄弟，赏送。
1: 不让须眉，自当如此。加点小心啊！跟你们说啊，这所有的茶呀，都按着等级分开放好。这仓库不够用的呢，我们可以再租。我哥说了，只要是来送茶的，只要是头等。 都按着比茶商会高一成的价格收下来，知道吗？
2: 是。
3: 二爷，茶租好了，您看看去吧，看看去。

0: 看看，觉得怎么样？哥，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哎，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那没有个人参加的，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行不行啊？
1: 这天下事，就得豁出去干，
0: 怎么？没有他们，我们就没路走了。
1: 那不是有规矩吗？
0: 规矩都是他们定的。 只对他们有利，我还有我的规矩。为了我自己，为了这蓝雪茶，我也得争口气。这样好的宝贝，落在世间无人爱惜，岂不冤死？啊，对了，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吃了午饭，咱们都先去京城。
1: 真的啊？
0: 当场如战场。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耽误一刻，我要你脑袋。

0: 哥，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来一口。我都困死了。就快过山东境了，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可没有想到，还是要四处漂泊，这可能就是命了。
1: 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这以后成了亲，老婆孩子一大屋的，倒没那闲工夫了。四处跑，也有四处跑的好。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那里的星星。
0: 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很亮，很美。哥，你说的是什么呀？这回出门前，娘跟我说，就当跟你见见世面，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主要是平安。你也是，就当散散心，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
1: 我已经想明白了，一梅她是个人，又不是个物件，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她是在里面疼，半夜酒醒，推枕而泣，感觉心口憋得慌。 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
0: 哥，你今天好奇怪啊，你怎么了？
1: 酒喝多了。

我想送你点礼物。我看书里写，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

会写诗，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风雨无悔，鸡鸣不语，既见君子。

0: 忽有故人心上过，似贫似小两茫然。
1: 闺女，这趟跑山东满意吧？我又接了一趟去徽州婺源的活儿，那边我陆林道的朋友多，风景又好，咱们再好好去玩玩。
2: 能不去吗？我想让你歇两天，这显得我多不孝啊。
1: 你倒说起我来了，那你倒是开心点儿啊。凡事啊，要拿得起放得下，

0: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安徽来的顾平阎老爷吧？
1: 你是？
0: 我是秦他奶奶的霍杰，我请你叫我崔叔子就行。
1: 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辛苦了，小心卸货。
0: 哎哎哎，霍杰们，卸货，小心点啊！顾老爷，请。哎，二爷，请。
2: 啊，
1: 放心，放心啊。
2: 哎哎，
0: 来，
2: 哥，你这北京朋友还不少啊。 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我是披枷带锁被人压着走的。知道了。要不是万不得已，这辈子都不想来。哎，
3: 顾老爷，请。哎，就这么扯。苏小姐，怎么跑京师来了？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
4: 我过来讨杯茶喝，成不成？
5: 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验明正身在前，万堂主，众行。
4: 完了完了，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他不来，咱们怎么进去啊？
6: 糟了，这回关门啊！谁关门？哎，谁呀？哎，放我出去！谁敢来啊？啊！
7: 少爷，就今儿一天，老爷下旨命令，说您出去走半步路，那就是断头路。您哪儿断什么头路？你敢？人都认好了，快点！
4: 别愣着，你想想办法呀！
8: 这么大的王府，不可能只有一个门，咱们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往那边走。

0: 给我。
1: 公公康健啊！
2: 请请请请，
3: 让财神也给我作揖，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
1: 公公红光满面，我看呐，您是修道有成，这要得道成仙呢。
3: 哪儿啊，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好伺候王爷。
1: 是是是是，
3: 您得着。

0: 哎，有个门，快！
1: 猴崽子，抢什么抢？赶着投胎呀、啊？
2: 干什么你？这摔了你可赔不起！
1: 去去去！好大的口气，放着骆驼不吹牛。
2: 你信不信我揍你？哎，
3: 你摔着了吗你？
4: 让人家先走。哎，
3: 你们先。
5: 你怀里边包的什么呀？那么金贵？
2: 说出来怕吓着你。
5: 那你吓我一下，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
2: 我们家种的蓝雪茶，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万茶大会的魁首。
1: 行行行行，胡吹大气，这万茶大会刚开，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
2: 没摇牌。
5: 这浑人倒也有趣，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我倒想尝尝这茶，蓝雪茶。这名儿倒不错。
1: 跟我吵架这是男的女的？那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
6: 不男不女，我看到想到公公。啊？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

0: 彩，给王爷请安，给王爷请安。王爷，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请王爷的事。王爷说了，从安徽茶商会开始。
1: 承让了，承让了，承让了。
2: 招招，
3: 丁爷，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你拦着我们，那真耽误了事，你担待不起。
2: 你们进得了大门，知道怎么进二门吗？
4: 丁爷，我们是乡下人，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如何进这二门，还请点拨一二。
2: 进二门的门包，5000两。
4: 5000两。
2: 你们两个10000两，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我才能放行。
4: 明白。
3: 怎么办啊，哥？
4: 这10000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那是绝无可能的。
3: 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呢。

0: 此茶只在黄山南麓一带种植，山高谷幼，枝深叶茂。这茶一枝一芽已经炒制，如银龙入宫。
1: 老七，你看看，这安徽茶商还有个唱戏的。

0: 哎，六哥，啊，你这糊弄谁呢？你没听说过啊？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这我懂啊，这得炒，还得杀青啊！
1: 你着什么急呀？啊，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

0: 二位王爷，这是安徽茶商会敬献的屯溪银毫。嘿，
1: 柳哥，哎，光这功夫啊，值个魁首。你着什么急啊？有的是人笑话咱们，咱不用活。哎，这千里迢迢的来，连个问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我回去也有的吹呀。
0: 嘿，怎么不进去啊？不是要拿魁首吗？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哎，哇！
2: 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

0: 几番。
1: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2: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3: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白山黑水间，大自然慷慨地馈赠了9珍18品。本期幸福私房菜，国家名厨张帅林和徒弟们将以别出心裁的烹饪理念，为我们揭开山珍的全新奥秘。松仁融入淮扬经典狮子头，北国的豪迈风情与江南的婉约细腻在舌尖上浪漫邂逅。锅包汁巧妙包裹住肥厚鲜嫩的猴头菇，每一口的酥脆声响中都仿佛能听见森林深处的自然呼吸。鲜嫩的刺嫩芽精心凉拌，将整座大山的清冽之气原汁原味地端上餐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季节的味觉盛宴，更是传统山珍在现代烹饪技艺中的破戒重生。每一道菜肴都是对自然馈赠的敬意，也是对传统美食的创新传承。锁定本期幸福私房菜，跟随大师的精湛厨艺，见证那些在冬日里沉寂的珍馐美馔如何在春日的餐盘上华丽涅槃，重焕生机。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9珍和18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是吧？
2: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2: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如果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一村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5-6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2: 是这样，我们要把9珍18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14个菜，就是10个热的、6个凉的，包括这个2道点心和3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9珍18品的食材都用上。
0: 9珍18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1: 有请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出最好吃的味道，好不好？
3: 这个是血猪肉，血猪肉呢先蹬皮，这个狮子头呢咱们是切的丁，不是用的肉馅，是五花肉丁。
1: 这个丁主要就是为了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好，因为如果要是变成肉馅了，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个丰富的层次感了，是不是？
2: 是。
1: 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狮子头啊，也是您得到了您师傅的真传，它的秘诀在于哪儿呢？就是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符合国宴的标准呢？
2: 这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选料讲究。选料讲究，你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森林猪，这首先第一条达到了。第二条呢，首先呢刀工精细。第三呢，这个是配料巧妙，中国菜的特点，配料巧妙。那你比方这个五花肉呢，为什么要配上马蹄？ 配上马蹄呢，一是它口感好，
1: 脆爽，
2: 非常脆爽。
1: 嗯，
2: 再一个它也解腻。再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加上松子仁儿？松子仁儿呢，就是这是我们一村的一个特色。
1: 好，那现在马蹄已经切好了，那现在这个要调口了，调口有什么秘诀吗？
3: 调口呢，就是说我们要加水的时候泡点葱姜水提前，慢慢的打进去水，这样能
1: 保持让它上劲儿哈。
3: 对，让它上劲儿，逐步的上劲儿，拽打搅拌往一个方向，然后就是逐步的加调料，不是一次性的就加里头，包括水都是分批的往里加。
1: 你看啊，这个葱姜水啊，就可以完全浸透到这个肉当中去了哈。
2: 对。
1: 这个摔打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有韧劲儿，是吧？
2: 对，是这样。
1: 更有粘性，
2: 更有粘性，对，增加粘性。
1: 这个脚打上劲儿大概要需要几轮这样的摔打呢？
2: 需要得半个小时。
1: 哎呦，
2: 得半个小时。这个
1: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2: 你要是糊弄它，它也糊弄你。你糊弄它了，出来那个效果它就不好。
1: 明白了。
2: 口感也不好。
1: 加葱姜水。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加的也不少，但是他就是能够完全摔打进去哈。
2: 这个头两次呢可以，第一次多一点，第二越来越少。
3: 现在这该加调料了
1: 啊，好，
3: 和配料。
1: 要加什么调料？这个都是大师亲传啊。
2: 对，
1: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3: 先加点料酒。
1: 料酒。
2: 需要加个蛋清。
1: 要加蛋清哈，你看。加蛋清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吗？
2: 对，也是增加口感
1: 啊，
2: 有滑嫩度。他我学石头在北京去了三次嘛，就是说你拽不到时候上不上劲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你下去的时候呢，它是一锅粥，
1: 散花了，
2: 散花了。哎，如果你要是糊弄它的时候呢，你要是会想省点事儿、省点劲儿，这个东西就不行，达不到那效果。
1: 如果
3: 这时候就是可以加盐。
1: 盐
3: 啊，把那个搅拌均匀，
1: 继续搅拌。这个时候把马蹄和松仁加进去，然后用张老师的话讲，这个时候搅打起来能够让马蹄和松仁更加均匀的融合在肉馅里。
2: 是这样，
1: 太不容易了。
3: 这个就是说搅到它有一定粘性，有一定感觉，使劲了就上劲儿，使劲了就可以了。放点水淀粉，
1: 加水淀粉，
3: 增加它的粘度
1: 啊。
2: 它这个搁上以后口感也不一样，
1: 它会更加的顺滑，是吗？
2: 对，
1: 生命之源，水下进去之后是要做狮子头了，是吗？
3: 对，
1: 对，这个水温呐、什么的都是有要求的，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啊？
2: 对，你要下这开锅呢，下去以后呢，下去一穿，蛋白质一定够，夸就给它封上了。它做的时候外边还有个蛋清，还有个淀粉，有保护，完直接就穿上。
3: 这个是调蛋清液，
1: 接下来还要调蛋清是吗？
3: 对，是往下下狮子头，裹着一层狮子头保护液
1: 啊。这个保护层起到啥作用？
2: 一是它外边呢，这个一是你下去以后呢，像我刚才说，给它完整的保护起来了，
1: 能让狮子头的形状更完整，
2: 形状也好，外边也有亮度，光滑有料度。所谓的狮子头吧，其实它骨

0: 鼓包，这个钉就是鼓包，像狮子那个鼓那包似的，但是它不是说光滑平的，不是那样。但是这个蛋清呢，它就是有一定亮度，有一层膜，外边有一层膜
1: 包裹住它，
0: 包裹出来了。
1: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赛熊掌的，那个猪皮不就是起到个包裹的作用吗？是不是？
2: 下的时候就是说先在手上沾点，给它抹匀，然后我们再。
1: 再去做肉馅的团丸子，
2: 然后团丸子，
1: 这样就已经可以封得住了。
2: 对，给它让它沾匀，把圆子团圆了，这个肉馅我们就可以下水，下入水里。
1: 知识点啊，就是我们包这个丸子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散？因为我们外面没有用这个蛋清跟淀粉的这层包裹。如果要是用到了这个小窍门，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好的狮子头，
0: 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你看，关注幸福私房菜，你能学到很多小妙招呢。
2: 这个要加点盐味素。
1: 好，加盐和味素，就是这个汤里面要加盐和味素，就是为了能让它更入味儿哈。
2: 对，给它调，别整咸了，就是调微微有口，有点底口。完了，鸡粉少来点儿。味素少来点儿，等到所有的丸子都在飘上来的时候，你看不粘锅了，这锅底没有了，都证明它已经定型了。这时候把开锅以后调完口，就是把沫子可以打出去。开锅就沫子打完以后，你就可以上面是白菜叶。给它封盖一下子。
1: 啊，这个是个小窍门啊，就是不要加盖儿啊，因为我们要煮它一个小时呢。但是呢，怎么保证它的水分呢？我们要上面给它盖被。
2: 因为
1: 明白
2: 了，这么防止它煮时候上面落在水的外边。
1: 明白了，你看
2: 这时候我们就把盖儿盖上，
1: 盖盖儿。
2: 对，
0: 这个有机条件情况下，这个白菜叶可以焯一下。
1: 就是白菜要焯过水以后盖在上面，然后保证这个汤啊也是原汁原味的。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小窍门啊，拿小本都记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个半小时。好喝，鲜美的，而且也是略带那个甜味儿的，您感觉怎么样？
0: 原汤，
1: 这个汤好喝。
0: 这个东北或者龙江人吃这个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1: 以往的时候我们都能在狮子头里面吃到这个马蹄，因为它这个脆爽会增加它的口感，但今天加入这个松子仁儿，会让它的这个层次变得更分明，因为这个松子仁它一煮完以后，它是软的了，然后好像是跟那个肉粒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特色嘛。
1: 你会觉得那个松子仁它还保留了这个松子的清香，但是入口的时候就入口即化，它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松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油脂充分释放了。
0: 是。
1: 然后跟肉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一体的了，太好吃了。
0: 这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松子仁融合了。
1: 我觉得森林宴当中的每一道菜都能排在前几名，就始终在往前跑。但我觉得这个狮子头真的是超级棒。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惊喜给我们准备一下？
0: 锅包猴头。
1: 那接下来就是您来给我们做这个锅包猴头菇了，好吗？
3: 好的，好的。
1: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3: 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1: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0: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蘑菇之王的美誉。
1: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0: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3: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1: 好，盐、味精。
3: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调糊了。
3: 对，
0: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

0: 三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户上。
0: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户也是特色。
1: 哦，
2: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
1: 嗯，
2: 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1: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2: 对，
1: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2: 嗯，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
3: 不能太高。
1: 哦，温度要低一点哈。
2: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1: 嗯，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0: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1: 也要烹制的。
0: 对，烹汁。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
1: 嗯，
0: 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1: 嗯，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0: 对，握汁的方式。
1: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2: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
1: 嗯，
2: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1: 啊，
2: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嗯，
2: 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1: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2: 对。
1: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0: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1: 嗯，
0: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去 一部分水分。
1: 嗯，
0: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容易软。
1: 调汁了，
2: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1: 嗯，
2: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1: 啊，橙汁。
2: 对，少来一 点
1: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2: 对，
0: 对，
2: 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1: 蜂蜜。
2: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1: 嗯，
2: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1: 复炸3次吗？
0: 2次。
2: 2次。好，差不多了。
1: 好。
2: 好嘞。
1: 出锅了是吗？
0: 对。好，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2: 出锅了。
1: 这颜色太漂亮了。
2: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1: 嗯，
0: 简单熬一下。
1: 嗯，
0: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嘛，刚才，
1: 嗯，
0: 你要是普通烹汁化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儿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化了。
1: 猴头菇
2: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1: 嗯，
2: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1: 真的是
0: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猴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外表是脆脆的，
1: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里面是软糯香滑。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皮的这个脆，有点想起了小时候吃的那个酥黄菜的感觉。
1: 你像深林宴，为什么说有个刺身呢？怎么又上个猴头，又上个锅包呢？它这个那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你刺身有刺身的感觉，这个锅包有锅包的感觉。
0: 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完全是这种酸甜脆爽的感觉，很多南方朋友是喜欢这种酸甜口的。
1: 对，喜欢。
0: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口烹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是吧？调口调的非常的好。
1: 这个做的确实，这个又是参加烹饪大赛的，他也得95分以上，或者也是金牌赛，因为我们这个锅包猴头多次烹饪大赛都是获得金奖。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2: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不过别急着回味，接下来的木耳炒肉，肉片香嫩，木耳脆爽，家常搭配却满是烟火气，同样不容错过。

0: 这道菜呢是采用伊孙的段木木耳，然后呢用血猪肉，在一起混炒的。然后咱们选用的油呢，是我们自己家自创的八宝油，师傅创的。这里边呢就无需再放其余的葱啊、姜啊再炸锅了，因为那里边油的味道已经很浓了。血猪肉改下刀，
1: 肉就切片儿就行，是吗？
0: 对，切小片儿就可以了。
1: 张老师，你喜欢用这种五花三层肉吗？
2: 对，五花三层肉愿意用这个，因为它不柴，炒熟以后就是口感非常好，五花肉。
1: 你看张老师这么年轻，就是因为吃的比较讲究。
2: 我说在北京呢，也是我师傅身边的一个这个高人保健医跟我说的，你就光吃木耳，它排毒，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就算是轻断食，
2: 对
1: 对吧？
2: 对，非常好。
1: 木耳的轻断食的方法，也就是说您对木耳也是百吃不厌。
2: 百吃不厌。
1: 哎，木耳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啊？
2: 焯水这个开锅有个三两分钟就可以。捞出以后马上搁这个冰水一激，它这个口感更脆，更幼头更脆，口感更好一些，
1: 让它均匀的都可以变凉，哎呦，迅速降温，然后控干水分就可以炒了。
0: 对，控干水分或者用那个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把它水分吸干一下。
1: 下面就是炒制的过程了。
2: 对，炒制的过程，
0: 先放一些八宝油。
1: 八宝油，
2: 它这个是用这个八宝油，它葱姜什么都有了。就是你要是搁上葱姜嘛，咱们在家炸在家行，你要在饭店呢，这个它比较磨叽。
1: 这个就是您当时研制八宝油的一个初衷了，是吧？
2: 对对对，
1: 省事儿，
2: 省事。
1: 然后呢，各个味道又不能缺。
2: 对。
1: 炒一下，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张老师？
2: 炒熟变色，变色炒熟了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2: 对对。
1: 那你像我们如果真的在家熬制一次八宝油的话，它怎么保存呢？
2: 你这个料油吧，你也不要时间太长，就是说你大礼拜休息的时候，
1: 一周的量，
2: 对，我就炸这么一周，就吃不了两周也没问题。
1: 刚才我们看到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的加了一些底。

0: 这个木耳真的是绝了，这咱们伊春的木耳啊，真的是百吃不厌，怪不得像您说您每天都要吃。
1: 是，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椴树木耳。你看，虽然说它很薄，但是它的口感层次分明，而且刚才因为过了凉水，确实保证了它的这种脆爽的感觉。
1: 对，脆爽的感觉。
0: 嗯，你听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八宝油啊，真的是为这个木耳增色太多了，就是这个木耳的这个。你就能很明确的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我吃到了，是有花椒的吧？
1: 有有。
0: 嗯，
1: 你看这个吧，不搁葱姜的，我们这木耳吧和别人炒的木耳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它干净利索。
0: 百变木耳，不变的是营养。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木耳这道菜在我们的森林宴当中也是备受欢迎的。
1: 备受欢迎。
0: 那除了我们这个这样素炒的方式，这个木耳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法吗？
1: 你比方我们这个老汤呢，也可以把它卤出来。
0: 嗯。
1: 再一个你可以打汁儿，也可以做馅儿。其实我们这个木耳鸡蛋馅儿的也非常好，就是肉馅的木耳，这个饺子包子也都非常好。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道菜，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吧。那接下来这道菜刚才您说的又拿到我们的非遗老汤了，要卤什么？
1: 一说吃遍大森林呢，就是我们这个冰盘品种比较多
0: 啊，
1: 五种以上。说下一步就是这个酱卤冰盘。
2: 家常的木耳炒肉，平凡的搭配中却藏着直击人心的美味，而即将登场的熏酱拼盘更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别具风情。色泽诱人的猪蹄儿，软糯的外皮裹着喷香的肉质，满满的都是醇厚滋味。特色鹿肉纹理细腻清晰，入口韧性十足，越嚼越香。多种食材经过精心熏制，汇聚成独特风味，这一盘定能满足你的味蕾。
0: 那现在我们这个猪爪还有这个猪耳

0: 多，就是要整只这样放进这个非遗老汤当中来熏酱吗？煮，
1: 现在叫酱，
0: 叫酱
1: 啊，酱出以后呢，如果需要熏的话就熏制，不需要熏的话就是酱酱的。但是南方叫卤，我们北方叫酱。
0: 这个酱的过程中用到的这个非遗老汤也是您的一个代表作了，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是您是传承人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非遗老汤？
1: 前年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去年又把这个传承人又批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酱汤呢也有百年的历史嘛。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酱汤呢，现在形成了我们这个非遗老汤的特色。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非遗老汤也能够成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个主打了。
1: 对，
0: 就是其实很多菜肴都会用到它，是不是？
1: 对，
0: 包括您说还有非遗的老汤、非遗的清汤、非遗的酱汤。
1: 对，
0: 是吗？有三种是不是？
1: 对，分三种，有酱汤。
0: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实际来操作了，好吧？进入到酱猪蹄儿的环节。
2: 开锅以后呢，就把这处理好的猪手先放里，因为猪手跟猪耳的受热它是不均的啊，成熟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先下进猪手。
0: 先下猪手，酱多久才能下猪耳朵？
1: 如果你要是大桶，你比如我要做鸡做十个的时候，我就可以说开锅以后十分钟盖上盖焖一宿，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一只的话呢，那你就是反正你就得时间更长。你要是用单酱时间它就长，如果大桶或者十只二只三只，它的时间都是不一样，这个不好确定，就是根据料的多少
0: 入味儿就在于焖下哈，
1: 这个有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1: 关键是在里浸了。
0: 这个
1: 焖是很关键。对，你看你这个时间挺短，但是你这焖一宿或者焖五个小时，这个盖上盖以后，这个焖就即使它六分熟七分熟，但是最后它也是熟。
0: 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猪耳朵为什么变成了这个形状好吗？
1: 它这个猪耳朵就是酱完以后就搁到方盘里，摆好形，一层一层的，完了给它压上千层
0: 煮出来的那个胶质，
1: 对，
0: 让它粘在了一起，
1: 粘在一起
0: 就会形成一个方形。
1: 对对对，
0: 千层耳这个酱了多长时间？
1: 这个40分钟吧。
0: 40分钟。
1: 对，
0: 就是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它不需要很长时间。
1: 对，不用。
0: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鹿酱的。
0: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在我们酱肉过程当中这个鹿肉酱的，可是得有讲究了吧？
1: 鹿肉呢拿来以后呢，首先得泡水，泡水把这血水泡出去，最好是泡一宿，把这个血水泡出以后呢，完了再腌制一下。就是，
0: 要腌多长时间？
1: 腌制最少也得两三个小时或者到四个小时以上。
0: 那腌制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腌它呢？
1: 腌一般的你像搁上葱姜了、花椒大料、香叶了，或者这个酱油、老抽，这就叫在我们烹调当中的就是加热前的调味。加热过程中一热蛋白质凝固了，这个调料呢和咸料它就很难
0: 进不去了。
1: 对，进不去了。
0: 对，明白了。就像咱握鸡蛋，鸡蛋一旦成型了，所有的味道都进不去了。蛋清就是蛋清的味道，
1: 是吧？对。
0: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1: 它这个猪手呢，就是你像刚才它出加工以后呢，酱出以后呢，它把骨头都踢出去了。
0: 这个其实也是像刚才的千层耳一样，它利用了这个煮出来的这个胶原，
1: 对，
0: 能够让它自然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粘在一起了。
1: 你卷什么形状，它就什么形状。

0: 这个千层花好脆哦。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咸。
1: 嗯、不咸。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要尝一下你们这个蒜泥的这个口，其实我特别爱吃蒜泥。
1: 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0: 对啊。这个鹿肉好漂亮啊，纹路。
1: 对，鹿酱。
0: 嗯，好吃。我们看起来的颜色其实是很重的，那为什么酱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完全没有那个看着颜色那么重？
1: 因为我们经常调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能出来是这个效果。
0: 这种淡淡的清香真的是，我觉得是熏酱当中很难能可贵的一种香气。
1: 嗯、
0: 这个太好吃了，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就这个鹿肉，就这一小盘，我感觉我。

0: 冬全吃了，您信吗？
1: 多吃两点，
0: 多吃鹿肉其实是对身体好的，
1: 对健康啊，鹿肉健康。
0: 对啊，鹿肉真的是
1: 鹿肉，全身都是宝。
0: 嗯，你会感觉到就像是吃那个果冻一样的那个感觉，
1: 它这个
0: 完全不像吃肉了。鹿腱
1: 的肉吧，就是这个要如果是熏，就是和酱，
0: 嗯，
1: 这个它这个鹿腱的肉还是最佳的。
0: 给您点赞，我喜欢吃这种带着清香味的熏酱，它完全不咸。
1: 好，谢谢美女美食家，
0: 真的很好吃。
2: 熏酱拼盘是时间与香料赋予的独特熏香，若想换个口味，清爽的美味同样值得期待。松仁玉米粒便是不二之选，无需复杂工序，饱满玉米粒与香脆松仁在锅中快速翻炒，简单调味，自然的清甜便被巧妙激发。
0: 今天这松仁玉米就靠你了，好吗？
3: 好，
0: 来，第一步是什么？
3: 首先咱把那个玉米焯下水
0: 啊，玉米焯一下水。但焯水的话，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变成最新最饱满的那个状态上，是吧？
1: 是这样。你像咱们就是你这个玉米冻完以后呢，你在吃的时候还得把它加一下热，加热那口感效果还非常好。这个焯一下子以后，就像你说回原一下子那种鲜嫩的味道，那种鲜嫩的口感。其实我们这玉米吧也非常软嫩，就是非常嫩，口感非常好。
0: 青豆，
3: 对，放点青豆，还有这个胡萝卜丁，配一下颜色。
0: 这个都焯一下水，就是一会儿炒的时候出锅就要快了，是吧？
3: 对。
0: 你看，马上把它关成小火，让它稍微焖一下，哎，这个口感就更好了。我真的是赏心悦目，这个颜色。要放油了。
3: 对。
0: 这个就是单纯的色拉油了哈。
1: 对，色拉油，醋。

0: 这个调料很简单，就稍微放点盐。
1: 盐。
0: 对。再来少许白糖。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啊！
2: 对，人间烟火气。
1: 松仁儿，我的最爱来了。

0: 这个我觉得作为晚餐来讲就可以不用吃主食了。
1: 对，
2: 这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0: 可以了。好，出锅了，这个菜真的是快手菜啊，又有营养又健康。哎呀，好吃，就是能在这个玉米当中尝到这个松子儿的香味儿。
1: 是松子，
0: 所以你就说其实松仁玉米哪儿都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味儿就跟别的地方的味儿不一样。
1: 但是我们这个采用的松子油，完了再加上松子儿，这个非常清爽利索，非常清爽利索，
0: 特别好吃。
1: 有松仁的香味儿，香味儿的第一有松仁，二一个松子油，再加上这个当地的这个甜玉米融合到一起，
0: 这不就比啃一碎苞米要强多了吗？是不是？
1: 是这样。
0: 而且现在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1: 对，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啊、或者凉菜吗？
1: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
0: 嗯、
1: 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胡椒，
0: 嗯，
1: 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3: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

0: 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
1: 是？
0: 是，
1: 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1: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胡家，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2: 松仁玉米粒的清甜还在舌尖回味，接下来这道拌刺嫩芽也是餐桌上一抹独特的存在。刺嫩芽来自山林间，洗净凉拌，做法质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以天然的鲜嫩滋味取胜。
0: 那张老师，接下来这个就是凉拌山野菜了。
1: 对，凉拌山野菜。
0: 是吧？今天是哪两种山野菜？
1: 一个是刺嫩芽，现在这个刺嫩芽呢，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它是秋天的时候把它采到家，把那个刺嫩芽那个根儿，它带刺儿的。采到家，搁到家里以后呢，可能这个它这个一年四季它都有了。因为正常的我们得达到五月中旬左右才能采到这个。现在一看这个颜色呢，现在就是在家养着的这个。
0: 这个是养殖的，
1: 这个能看着，就在家的也不算，就在家它口感啥的也挺好。
0: 刺嫩芽是在咱们伊春非常常见的一种山野菜，
1: 常见的一个山野菜。这个呢，我们把它两个菜搁到一起，这个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呛拌一下子，刺胡家叶呢呛完以后搁在中间。
0: 刺胡家叶其实是能够安神的，助眠的。
1: 这个菜呢，我每年呢就是第一批下来的时候，刚下来的时候我就买个上百斤。给它速冻上，
0: 它怎么能保存得这么好呢？
1: 焯完以后马上投凉，投凉以后呢，就是别攥太干了，完了搁在塑料袋里封上，或者搁在保鲜膜保上以后呢，就给它速冻上。
0: 那接下来就把它焯水，然后就可以了。
1: 对，焯水，
0: 然后再放上这个刚才您说的松子油。
1: 对，松子油。
0: 焯完水以后，我们要把它挤压一下水分。那个刺嫩芽吃的要长一点，是吧？因为它是生的。
1: 对，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山野菜你喜欢哪种你就冻一点，就像这焯完以后冻一点吃一年，过年过节了，平时来客人平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够一年吃，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储存点馒头。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哈。这个刺嫩芽焯水的时候，哇，它的颜色也好漂亮，绿绿的。这个一会儿要过凉水是吧？
1: 对，这个得过凉水，得投一下。
0: 这个焯一下就行啊？
1: 对，焯一下就一投就行。
0: 它拌的时候要用到很多调料吗？
1: 如果是呛的话呢，就必须得搁花椒油，少搁点材料油，或者这个搁点葱姜丝儿一拌就可以，搁点盐。
0: 接下来就是凉拌的环节了哈。
1: 对，
0: 盐。这个是味精，
3: 是少放一点糖可以提鲜。
1: 因为咱们吧，这个九珍十八品就这两样，这个森林芽和刺胡家都有，这一上一盘菜吃两样山野菜不挺好吗？
0: 对，
1: 如果你赶季节的时候上我们一村去，可能这一大盘菜全是山野菜。
0: 这个就是这个是松子油吗？
3: 对，这个是松子油。
0: 松子油，
3: 对，
0: 拌匀就可以了。
1: 拌匀，对，码盘子一周，完了剩下把这个往中间一搁。
0: 它分别拌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摆盘的过程当中，这两种原材料是可以完整分开的。
1: 对。
0: 这个刺嫩芽它其实是围边用的，这样码起来很好看呢。而且它很脆耶，
1: 对，很脆，
0: 而且它比刺胡家的那个味儿要浓一些，
1: 浓一些。这是纯绿色，
0: 这个真的
1: 原生态，
0: 能吃到那个大森林的味道。
1: 对，大森林，真能吃到大森林的味道。
0: 尤其这个刺胡家，我必须得好好尝一下，这是您带来的哈。
1: 对，是
0: 您的珍藏。这个松子油真香啊，
1: 很香，
0: 而且这个刺胡家的味道就 即便是您说冷冻了之后完全没有变啊，这个味道。
1: 这个是啥呢？就是最嫩的时候刚下来我就收一些这个最嫩。
0: 真的

0: 你看特别嫩。
1: 这个你要稍微老一点，是晚一点，那个它就非常发老了，就咬不动了。
0: 其实刺五加叶会有一种药材的味道，
1: 是这样，这有药材的味道。
0: 对 它本身其实
1: 是药材，
0: 然后但是这个药呢，就是你刚嚼的时候它是有药材的那个口感，就是充斥到你的口腔中，但是你越嚼它就变成清甜的味道了。
1: 是
0: 这个很神奇，
1: 很神奇，确实助眠、
0: 啊、这个确实
1: 助眠、
0: 啊、
1: 确实。
0: 那我今天晚上如果吃半盘的话，我今天晚上能够睡得很好了。
1: 那肯定的。我有时候呢，我采完以后，我又是自己炒点茶，
0: 嗯，
1: 炒点茶就是炒完以后晾干以后自己沏子沏茶喝也挺好，并且你喝完以后确实助眠，这个确实好使。一个是五味子，一个四五加。
0: 所以说啊，伊春人民很幸福啊，他们守着这样大的一片原始森林，九珍十八品的这些山珍海味在那里。那接下来又是什么样幸福的感觉呢？要尝到什么菜了？
1: 松仁饼、蓝莓饼。
0: 刚才说到这个叫蓝莓饼、
1: 松
0: 仁
1: 饼，
0: 那么这两种馅料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
0: 嗯
2: 嗯、这款呢是松仁饼的馅料，
0: 嗯，
2: 它主要的原料就是伊春的红松的红松子，那个红松仁儿，核桃仁儿，有芝麻，啊，就这些，
0: 嗯，应该是会很香的哈。那这个蓝莓料呢？
2: 嗯这款蓝莓饼的馅料里边有我们伊春的野生的蓝莓，叫都市，里边呢有花生仁，有芝麻。
0: 它这个山都市是经过腌制的吗？还是新鲜的呀？
2: 山都市没有腌制，因为它是那个纯绿色的嘛。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
2: 好
0: 吗？好。
2: 嗯、
0: 那这个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它做这两种饼的话，它一共是两种面，一个是油面，一个是水面。
0: 嗯，它用了什么油呢？
2: 植物油来做。
0: 嗯，
2: 但是我今天用的是动物油。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油灰油，
2: 对对对，
0: 怪不得它这个颜色白白的。这个油面啊，它在和面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2: 它的比例是半斤面，然后呢三两油，四两半的水。
0: 但是现在您揉的这块就是水面了是吧？
2: 对。
0: 那水面它和面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2: 半斤面，四两半的水。
0: 就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蓝莓饼的呢？
2: 因为伊春嘛，就是盛产蓝莓和那个松子儿。
0: 嗯。
2: 然后当时我师傅说伊春应该有一个代表的那个代表性的一个主食嘛，面食。然后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就研制了这款饼。
1: 其实伊春真正的特色就主食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松叶饼、蓝莓饼，因为这两个也是九镇十八品的主要食材。
0: 嗯，
1: 再一个真正能代表一村的。
0: 而且这个其实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饼的感觉吗？
1: 对，
0: 对吧？它其实也有一点能够勾起我们所有人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个面食。
2: 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酥饼。
0: 嗯，酥饼很像哈。
1: 对。
0: 啊。
2: 这是我们的，里面的馅料。
0: 馅料不一样，
2: 对。
0: 我们俩现在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蓝莓饼，哇，看看，
2: 这是老的工艺做法，
0: 这个馅料真的是诚意满满，而且吃上一口酸甜适中，这个太酥了。
2: 对，你要尝尝那个松仁饼。
0: 嗯，
1: 因为这个蓝莓饼吧，是我们森林宴的一个特色。
0: 嗯。
1: 也是伊春的一个特色。
0: 嗯，
1: 说现在来伊春旅游的人们呢，我们这个推广这个森林宴的时候必有这个点心，这个森林宴的点心之一，这个也受到全国这个游客的欢迎。
0: 嗯，现在我们要尝尝这个松仁饼了。张老师，咱俩要不然分一下吧？
1: 对，我觉得
0: 一人一半吧，行不行？我们刚刚那没吃完那一半，我打算一会儿留给我的同事们。
1: 好，
0: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馅儿来。哇，松子仁。香啊！
1: 大的宴席，两道点心，
2: 嗯，
1: 就是一道甜点心，一道咸点心。就是咸点心呢，就跟鱼上，上完鱼以后必须跟那个咸点心。完了呢，这个上甜菜的时候必须跟甜点心。将来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森林宴当中，或者说宴席当中呢，你的搭配就是这个呢就不可填空，因为那个有甜的，这个就是咸咸口，说它俩有个区别。再一个说你这个点心当中的重要宴席。

0: 就是有咸有甜，两道点心必须分开。
1: 我赞成，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因为两个甜点放一起，我们俩是一块吃的，
2: 对，
1: 就会略显腻了。
2: 对，
1: 尤其吃完那个蓝莓饼之后，再吃这个松仁饼，其实蓝莓饼它那个酸甜适中的口感特别的好，
0: 对，特别好。
1: 所以你在吃这个就感觉它有点纯甜了，
0: 对，
1: 反而没有那种酸甜适中的那种清爽的感觉了。所以要是把它做成咸的，哇，那绝对会很惊艳哦。我觉得这两款饼作为刚才讲压轴出场，太棒了，这个
3: 谢谢，
1: 我太喜欢了，而且它这个酥的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们期待它早日成为伴手礼，好吗？
3: 好。
4: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5: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6: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7: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4: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起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5: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6: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7: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4: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5: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6: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

0: 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真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3: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0: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1: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遗言，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

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

0: 龙百八十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云林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

0: 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

0: 龙百八十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云林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纯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

0: 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十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

2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又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2%。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施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0: 见见吧，特意来了，快点。
1: 两位李总，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爱人周艳玲。哎呦，
2: 周师傅，你好，久仰久仰。哎，
1: 周师傅，幸会幸会幸会。
2: 哎，老周啊，这两位李总啊是特意从北京来，来尝你做的菜。哦，哎，你给好好介绍介绍。
3: 好，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2: 来来，
3: 哎，哦，没事啊。好，哎呦，同行啊。
1: 是
3: 啊。这是淮扬的官府菜，清代的做法，二位觉得口味还行吧？周师傅，我们哥俩呀干餐饮也很多年了，我这过了小半辈子了，来到您这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征服了。过奖过奖。这不嘛，明年呢又是奥运会了，北京很多高端餐饮啊都会起来，我们呢在工体那儿也盘了个地儿，准备啊开一家这个高端餐饮，名字都想好了，就叫素蒸楼，
1: 杭帮菜。
3: 哎哎。杭帮菜啊，我们之前啊还真想做呢，但是呢，尝了您的菜之后，就决定只做淮扬。
4: 哎，周师傅，
3: 哎，对对对，
4: 这样，您先看看我们这个设计图纸。
3: 哎，二位先看看。
5: 哎呦，这么气派啊！
3: 周师傅，咱们这台子都搭好了，就等着您唱戏呢。
1: 北京呢，其实我去过，待过几年，但是待得不太开心，所以就回来了。
3: 那肯定是条件没谈明白。在我们这儿呢，您尽管放心，我们呢会按最高的标准给您付薪水，另外呢还有股份，绝对不会让您白辛苦。只要您带过的徒弟，都会得到相应的分红。
1: 不是条件的问题。主要就是这个店实在离不开远。哎，这样，我可以让我的徒弟跟你去。
3: 周师傅，您这是有什么顾虑吧？有顾虑您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1: 没有顾虑，我真没有顾虑。我就是因为岁数大了，不想折腾。
6: 嗨，不是，你这才多大岁数呀？不正值壮年吗？就您这身手，在这种小地方，不浪费了吗？
1: 小地方，小地方怎么了？我就喜欢在小地方待着。
5: 两位李总，你们再慢慢吃，这菜还没上齐呢。我跟我爱人再说两句。
3: 哎，
6: 好，
5: 老周。
3: 你急什么急啊？
5: 周艳玲，你什么意思啊？你有必要把关系搞那么僵吗？
7: 人家是好意，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啊？
5: 就我就不问你
3: 这么多话，
7: 你怎么还不讲？
1: 海阔现在高三，你让他转学啊？啊，换一个陌生的环境，那对他的学习没有影响吗？
5: 我发现我们就不能正常交流了，
1: 怎么就不能正常？
5: 啊，你不觉得很可悲吗？
1: 我尊重你的选择啊，请你也尊重一下我的选择。
5: 我不尊重你吗？我怎么不尊重
1: 你了？那
5: 你
1: 刚才这说什么意思呀？什么意思呀？你想去北京，我不拦着你，我不想去北京啊。

0: 爸。
1: 嗯，哎，来，快快坐，快坐。哎呀，
2: 你们俩又吵架了。
0: 今天有人请他去北京开餐厅，工体高级餐厅，他直接给拒绝了。
2: 你觉得他应该去？
0: 他的手艺窝在这小地方，这太可惜了。
2: 可惜？
0: 现在店里生意那么差，打拼都难，一线城市才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无论为他自己还是为孩子，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2: 可是那是你想要的未来，不是燕林想要的。
0: 可是一家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不愁吃喝，难道不好吗？
2: 那现在难道不是吗？志美啊，你呢要去北京了，如果开心就去，我支持你。可是呢，燕林去了他不开心呐。就别逼他了。之前啊，我工作很不稳定，总是搬家。燕林从小就跟着我颠沛流离的，日子啊真的很艰苦，很少见他笑。直到某一天，哎，我突然发现那孩子会笑了。我还真纳闷儿啊，问他什么他都不肯说。后来我偷偷的跟着他，结果这家伙跑到一家饭馆的后厨混，哎呦，还拜了个师傅，淮安的老厨子，沈京寺的家厨，很喜欢燕林，对他是倾囊而授啊。从那以后啊，天天在笑啊，总是在笑，是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哎呀，后来他就跟我说呀，他做菜的时候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乐队的一个指挥家，就听着那个切菜声，心里就踏实，就高兴。
0: 可是这做饭，他在哪儿做不都一样吗？
2: 不一样。这一个厨师啊，最幸运的不是赚钱，而是他做的菜有人爱吃。燕林的在北京的遭遇呢，你也知道，但是可能呢，你也没能深切地理会他的痛苦。我作为他的父亲，衷心的希望他能够高兴，希望他还能恢复当初学厨的那个笑容。那点婚呢，先别急着离，要不各自分开一段，冷静一段时间。要不这样，要不等那个等海阔考完再做决定。

0: 几点了啊？还不睡觉？
1: 马上。
0: 你这个马上是几点？跟你说话呢。
1: 还给我！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要是心里有火，别憋着，跟我说说，可以吗？
2: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
3: 不知道，我也没有决定权。
2: 那你想离吗？那你努力了吗？
3: 什么呀？
2: 努力挽留我妈呀。
3: 你妈她想走，我再怎么留也没有用，懂不懂？
2: 那我妈让你去北京，你为什么不去啊？
3: 我去北京干什么呀？有意义吗？你妈一年到头全在剧组，我在这儿等她和在北京等她有什么区别？
2: 那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啊？她演她的戏，你做你的饭，这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呢？
4: 他们家什么情况，过的什么样的日子，你们不是看不见。你们是自私，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吧？
2: 我妈想追逐她的梦想，我支持。你想过你的生活，我也理解。但是我请你们。

我想拜托你个事儿，不管以后我们怎么样，会做什么样的决定，都别伤害孩子，不要让他觉得婚姻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情。

0: 儿子，妈妈走了。
1: 妹妹，女儿还好多睡会儿，估计是昨天晚上看书看的挺晚的。

0: 走，拿走。哎，来了来了来了！爷，快来拿豆浆。好。拿走了。你没去送送奶啊？又不是生离死别，有什么好送的？嗯。哦，没事吧？
1: 你妈也不要你了。嗯。
0: 吃你的蒜，年纪不大，废话都挺多。 耶！
2: 别难受，回头咱去北京还能见呢。到时候我跟去鸟巢看比赛，让你妈买单。我也要去北京。
3: 行啊，那咱们俩做个约定，你要是能考进班级前10，我们就带你去。
0: 带你去逛故宫、爬长城，去天安门看升旗，
4: 怎么样？
5: 这可是你说的，一言为定。
2: 我说的。
5: 姐，你帮我作证。
0: 行，我作证，赶紧过来吃饭。
6: 走了，该迟到了。
7: 奶奶，我们上学去了啊。
8: 慢点，
7: 我先走了。
8: 哎呦，这孩子，
0: 小心点，慢点，慢点，
7: 走了，
0: 慢点骑。
8: 呀，干嘛呀？这孩子吃好几个。皮，你说我们家华子吃您的还少吗？少点。不过，我看您思维这孩子不好伺候，还行吧。前两天呀来的时候不大行，这两天可能是适应了，好多了。
0: 有一天晚上说不能自己睡，害怕非要跟思义一块儿睡，结果睡到早上5点，一睁眼一看不是他妈，哭哦，我这哄了半天才哄好的。
8: 这不是给思义找了个祖宗吗？你看，
0: 对呀，奶奶，又不是您亲孙子，您说您这图什么呀？马奶奶就是心善，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8: 不是。 我呀是这么想的哈，我想我结个善缘，也给思义呀结个人情。这将来我要是万一走了的话，他思义妈不是能对思义好点吗？
0: 奶奶，我把话放这儿，那个人呢，他心里只有他自己。
8: 没事儿，
0: 有我们呢，我们都在，啊！
8: 有你们，
0: 什么你们？
8: 对，奶奶，别放心。哎，放心，放心。来，咱们一块儿拾掇拾掇。
0: 别了，您坐那儿，
8: 慢点。
0: 我这收拾完了都。
8: 对，
0: 我们这边不用。

0: 怎么了？这是打架了？
1: 姐夫骗我。他说只要有人欺负我，就让我往地上躺，翻白眼儿，抽抽，这样对方就服了。
2: 奶奶，你看他，老师说谁都没碰他，他就往地上一躺，威胁同学，让同学给他买薯片吃，否则就告老师，让人一顿臭揍。
0: 谁教你的呀？
1: 我姐夫。哎，你怎么回事啊？
0: 这不是姐夫谁呀？谁呀？啊？
2: 他说的忘和哥。
0: 忘。为什么要叫姐夫啊？啊，
2: 他有病，都跟你说了别瞎说，我们都是好邻居。
1: 汪哥哥喜欢你，想和你好。
3: 呀，你可随进胡说。
1: 行行行，胡说。你每天上学路上，他老婆都看你。
3: 停得下来了你。
1: 看的时候也看。

0: 气死了，也不知道随谁了，张嘴去了。
1: 童言无忌，哎呀，以后你跟你弟弟好好说话。你这次你来不来，两个人就打一架，以后不成仇人了。
0: 你说气不气人？才几岁啊，就这么八卦？
1: 未必是八卦吧？
0: 嗯，
1: 王恒对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没感觉呀？
0: 奶奶。
1: 你们俩呀都是好孩子，你俩要真有想法，那奶奶不反对。
0: 我对他可没有想法，别瞎说。
1: 为什么呀？
0: 王和喜欢大华子。
1: 喜欢大华子？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0: 听见他俩表白了，华子说喜欢他。
1: 华子说喜欢望和，那望和未必喜欢华子呀。我觉得望和喜欢你。
0: 反正我现在都把心思放在高考上，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能让我分心。奶奶，你再给我两年，等我从师范毕业回来当老师，就能每天陪着你。
1: 好，奶奶等着。
0: 哎，
2: 回来啦。
3: 啊。
2: 今天怎么样？
3: 行吧。
2: 赔了赚了。
3: 赚了，
2: 赚了多少呀？
3: 折腾一天，赚30，还没算饭钱。
2: 那怎么回事呢？齐老大又出问题了。
3: 没有。
2: 快说。
3: 说实话，也不能怪他。之前我们跑船的时候，那老杜确实是帮过我们不少。这谢老大抹不开面儿，这打折就打得有点狠了。
4: 每次都这样，面子，他那么要面子，
2: 赔他自己的钱去，凭什么要拖上咱们家呀？
3: 小点声，吵吵什么呀？
2: 我干嘛？我凭什么要小声呀？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自己说说。别人开超市，人家都能赚，就你们俩一赔到底，这日子过不过了？
5: 要不你就丢三杯，有人就丢三杯。Element， 还有病啊！
6: 我爸妈在家吵架。
5: 他们哪天不吵架呀？
6: 这次是因为你爸。
5: 啊？因为什么？
6: 我是听说，你爸太好面子，老给人打折。这前些天还不听劝，乱进货，卖不出去呗。哎，反正就是赔了不少，我妈已经在家快气疯了。你说，我是不是不该让他们搞水上超市？他本来是好心，结果钱没赚着，朋友都没在做，真不知道图什么。
5: 也行了，跟你没关系，别着急，我想办法。回家。
7: 爸，
8: 啊，回来了。
7: 今天没出船。
8: 出了，晚回一天了。

0: 水上超市顺利吗？还行吧。赚钱嘛。他妈废话！不奔着钱去，我忙活这干什么？我怎么感觉您有点不开心呢？没那么矫情，都挺好。
1: 那你喝闷酒。
0: 真累啊！这卖东西和跑船还真不一样，啊，你还得吆喝着，还得跟各种人说话，而那些人都是你的熟人，闹心。
1: 您是觉得丢脸吧？也不至于。
0: 就是有点不甘心，啊！你看大家的起点都差不多，是吧？你看人家还在船上跑着呢，是吧？开的都是大船，我现在换一个小船，还得伺候他们。他妈，哎呦，毛毛军变成虎头军了都。

0: 喝点，嗯，喝点。有什么话吧？直说。每个行业，嗯，都有规则。嗯，回头我打印一些零售行业的资料，你研究研究。
1: 研究什么呀？
0: 研究怎么能赚更多钱呗。您可别看不上超市啊，做得好也能世界500强。
1: 你瞧不起你爸呀？我连个超市都开不明白啊！
0: 不是，我是觉得，既然现在是两家共同经营，还是得有商有量的。
1: 跟谁商量啊？夏老二啊？啊？这窝窝囊囊的，他能有什么主意？商量什么呀？我怎么干，他就踏踏实实跟着干就完了。
0: 爸
1: 啊，
0: 以前跑船，他给你打下手。
1: 嗯。
0: 现在你们是合伙做生意，这心态你得调整过来，不能胡来。
1: 那么臭小子，你开过超市啊？啊？不是，哎，你怎么什么都想掺和一下呢？你有这功夫好好做一功课去。
0: 哎，我最近成绩提高很多，您呢？赚钱了吗？
1: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
0: 不是你急什么呀？心虚啊？
1: 你再说一遍。
0: 行，就不说了，就接着造吧，看你能赔到什么时候
1: 啊？
0: 别喝了。
1: 不是，哎，怎么管起老子来了？你

0: 老谢啊，你说你这什么情况？求着我们批发的是你，现在拉回来退货的也是你，你这都批发走十几天了，这货真的不该给你退啊。
1: 不是，你知道我也是刚刚开始干这行，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卖什么不好卖。
2: 我就麻烦您，这是吧，给我退了，这钱都压在这儿呢。
0: 你在河上跑了那么多年，那跑船的需要什么你不知道吧？
2: 不是，我原来以为我知道的。你看我那时候跑船的时候，这矿泉水，啊，我们在船上喝的就是这个呀，还有这面包，这都是在船上必备品。你说我这进了三箱，你说，哎，我这面包这才卖出五六个去。哎，我所以说你们
0: 那个时候运河上的挣钱的生意多容易啊，现在的跑船多难呀，谁舍得在船上买这种瓶装水什么面包的？算了吧。

0: 老谢，哎，我看在你的面子上，给你退了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老谢啊，哎呀，这个面包可不能退呀、啊。
1: 这为什么不能退呢？
0: 这个面包呢是要看保质期的，也就十几天，说不好这已经过期了。
1: 不可能，我这边这还都没开拆封呢。
0: 哎，你看，这个明天就过期了。啊，不行，这个真不能退啊。
1: 不，你先听我说啊，你说就这些东西哈、啊，摆在你这店里面，这一天半天就卖出去了，这搁我那就砸手里了。
2: 哎呀，那不行，现在买东西的都要看保质期，不行、啊、退不了。你这样，我把那个水啊都给你结了。
3: 哎呀，别喝了，天天喝，偶尔喝两顿就行了，干了要不要了？我妈一出门你就胡来，她以后还敢放心的出门吗？
1: 什么？他娘！
3: 给

0: 下课。
1: 起立。
2: 好，老师再见。
3: 烤肠吃不吃？
4: 我请。
5: 不吃。
6: 我吃。
7: 你俩快点啊！
8: 好，前面等你。
9: 老板，两根烤肠。
10: 哎，好嘞。哎，
11: 这鸡柳味儿不赖啊。
3: 想吃啊？
11: 您请我就吃。
3: 行，我请你。再来份鸡柳。
10: 哎，好嘞，好嘞。行嘞。

0: 往哪儿治？走啊！海哥，摆平了。
1: 那10000块钱我不要了，就当是给那小子的医药费了。
2: 海哥大气啊！大气。
1: 谢海哥，您下次再有这种事儿，给哥们要个电话，哥几个直接替你办了。别急，我想想怎么收拾这个女孩。你海哥呀，不差钱，成面。

0: 坐起来，坐起来，慢点啊！快，哎呦，那个伤够了，
1: 老大，没事吧？
2: 怎么样？
1: 感觉怎么样？
2: 好点没？
1: 这太危险了啊！得亏是你啊！啊！
0: 身体怎么样？
1: 好，谢谢。
2: 怎么样？
1: 肋骨骨裂，左臂骨裂，得亏你伤的是左手，要不你都没法写作业。
2: 哎，这骨裂算不算内伤啊？
3: 不算。
2: 好好想想吧，得罪谁了？我能得罪谁啊？是不是之前找大华子拍照那男的？
1: 之前找咱们要钱了，咱们给，
2: 还威胁他来着。哎，不管是不是那帮人，这事儿不能让华子知道啊。
3: 为什么？
2: 就他那猪脑，屁忙帮不上，知道了就知道哭，哎，闹心。
3: 哎，要真是他们，就直接报警了，你这都算重伤了，抓着直接判了。证据？学校门口有摄像头啊。学校门口有，那儿没有。人都想好了要揍我，还能留证据吗？这个报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我不确定这对方急了会干出什么事儿。关键是华子在。 要是针对他就比较麻烦。
2: 不是，那怎么着？白挨顿揍啊！
3: 这你放心，我希望喝什么都能吃，就吃不了亏。今天这事儿他们得先统一一下啊，跟家里就说是打篮球摔的，千万别说是挨揍了。
2: 啊？
3: 就我爸那脾气，要知道是这样，还敢把那几个人砍了。

0: 谁打的你？没人打我，打篮球摔的。你胡说！一放学你就没影了，我去操场干，我根本没人。说，谁干的？哎呀，
1: 大姐，能不能讲点理啊？就是打球摔的。是不是海哥？不是。
0: 就是他。
2: 他再跟我要钱，别给他要他，你下手。哎呀，真不是，你别哭了，行吗？你别哭了，嘴巴吵得我脑袋疼。
0: 头了，刚刚疼疼。
3: 能不能别那么恶心啊？
2: 我怎么恶心了？
3: 好了，没事了啊。拿这个，不是啊。
2: 哎呀，你用手，你用手。
4: 别碰我！哎呀，我爸，小鹏，
5: 叔叔，您怎么来了？
4: 就打个架，把自己整成这样？
5: 什么打？不是打架，打篮球摔的。
4: 怎么摔的？
5: 就这抢篮板的时候，后面给推了一下，摔地上，是吗？是吧？哦，对对对，我们作证，确实是。啊，叔，
4: 你放心，我们绝不打架，可乖了。你挺会摔啊，左胳膊跟右脸同时着地，什么姿势？给我学学。
5: 啊？
4: 哦，
5: 左胳膊，
4: 这个上篮然后推就。
5: 这回落单了，谁打的你啊？几个人？他们干什么呢？说了不是打架，自己的事我心里有数，您就别管了。
4: 你有数？让人揍成这样，我空心儿打木头，只能当铁扇回家去。
5: 就是，累，我也疼。慢着点，慢着点。
4: 来，那就上了。来，上了。
5: 你这么多人背多丢人呐！
4: 少废话，上！哎，这轻点，轻点！哎呦，哎呀，哎呀，我自行车给我骑回去啊！哎，你轻点吧。

0: 扔了个二百万，走走走，回家去吧。
1: 回去吧。老婆子，回家去。我不，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儿。
0: 到底谁把你当成爹呢？啊？那点出息！
1: 王和，你想吃点什么？
0: 我让我妈做，
2: 大姐，你赶紧回家吧，别到我眼前晃了，行吗？
1: 不行。
0: 哎，那个，你饿了就捡吧两口啊。
3: 别说，
0: 干嘛去啊？
3: 我
0: 干什么还要跟你报备啊？
1: 回来了，回来了，
0: 王和呢？
3: 背回来的，背回来了。
1: 啊，背回来啊！
0: 老大呀，王和怎么样了？
3: 这小子皮糙肉厚。
0: 过几天就好了。哪那么容易好啊？伤筋动骨100天，晚饭我给他炖个猪脚汤，给他壮壮骨。
3: 对对对对，
0: 你真是不会人待遇啊！那可不是，
3: 奶奶，
0: 这一瓶茅台
3: 拿着这个啊，来来来，你们拿过去吃，我这劲多了，跟卖不出去。
0: 冒天说卖不动，您非不信是不是？这吃一堑长一智，谁家的钱也不是打工官来。
3: 是是是，您您您您您您说的都对，您拿着啊，拿着帮着一块分分啊，吃完了再帮我要啊。
0: 好，回头我再来看望。
4: 有需要您吱声啊！来来来，你自己看。
3: 我又不知道这些面包这么难卖。
5: 我也是心疼你心疼咱们这个家。
4: 当你们这么着，真是砸锅锅了。
3: 你话多，我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天天唠叨，一想我我的辛苦没有啊？
1: 我这么多钱在上面，辛辛苦苦攒的，说让你们给就给就去了，能不能长见点？
3: 哎，
4: 哎，
3: 阔，哎阔，哎哎。
4: 说怎么了？你找我？
3: 啊，为什么打架啊？
4: 没打架，打篮球摔了。
3: 咱们几个人？
6: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7: 银元藏一把，富贵铸我家，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6: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万6，
7: 可是。
4: 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1套10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赚没错。
8: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1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10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17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186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特聘巴拜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9,000到1500000。2025被经成全球拍1,598,985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被经成全重拍1,1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8,75万，10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1次。

0: 上仓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英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 当时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0，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春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

0: 上仓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 当时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险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2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5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0: 道吗？
1: 啊，我看看，看他们什么呢？啊，没什么。
2: 坐，坐。
1: 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就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啊，
3: 我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
1: 穿什么衣服我还真没注意，五大三粗的，好像戴了个银耳环，对。
3: 行，回家吧啊！
1: 叔，你自己去啊。
3: 回家。

0: 七中的学生谢望和是你带人打的，是我？怎么了？啊，人家为什么打的？我看的不爽。怎么了？啊，下手太狠了吧！
1: 你谁呀？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
0: 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童，儿童的童啊？
1: 没错，姓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
1: 就你话多。
2: 这过期了。
1: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
2: 我吃不死啊，我饿死了。
3: 来，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
2: 那我慢慢吃。
4: 不要了，
5: 你干活呀，不要了。
4: 杰哥，对不住啊，我没管教好这小兔崽子。
6: 他爸走了走，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
4: 孩子怎么样了？
7: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左胳膊骨裂。
4: 你可真厉害啊！医药费多少钱？给我张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7: 钱是小事，得道歉。
5: 你听见了没有？听着了，听着了吧。

0: 喝碗汤吧。我妈特意炖的猪蹄汤，还放了杜仲和枸杞，壮骨的。
1: 能好喝吗？
0: 你先尝尝。
1: 嗯，还不错。
0: 哎，啊，我来。
1: 别，我自己来吧，我自己来，我自己。
0: 你别跟我客气，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
1: 高点儿。好了，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0: 啊？
1: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
0: 对呀，我就是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让你平时嘴贱，该。
1: 你气我少了？
0: 我那叫正当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
1: 哎，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0: 行，你这嘴叭，
1: 哎呀，
0: 手枪都堵不住你的嘴。
1: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你。哎，思义。你喝汤吗？猪脚汤。
2: 我不喝了。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1: 我没事。
0: 没事儿，就是癌症晚期，死不了人。
1: 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

0: 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1: 你怎么这？
0: 长记性呢你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
1: 你胆肥了你是不是？
0: 放
1: 手，
0: 你先放。
1: 你先，三，二。
0: 好喝，你来点。
1: 你多喝点，补补。那我先。
0: 你坐会儿呗。
1: 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0: 子夜，晚安。
1: 晚安。

0: 没事儿，就是骨裂，你放心吧。嗯，那你好好照顾他，有事说话啊。
1: 要不明天换你照顾。
0: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加油。

0: 快点
1: 走啊，
0: 什么走了啊，快点给我，快点啊，
1: 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眼人一辈子，知道吗？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外给我惹祸。
2: 行了行了，就别瞎吵吵了，到了。
3: 猛啊，哎，有人找你。
4: 哎，

0: 不起，我错了。
1: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了？
0: 我以后不打他。
1: 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2: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把王婆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听见了？
0: 听到了。以后我见到谢哥，我躲着他。
3: 滚！
4: 来的谁呢？
5: 真是！
6: 对吧？对不住了啊，后面有什么需要你再跟我说呗。那我
5: 先过去。
6: 对对对。
7: 哎，哟，二哥，嘿，哎，
6: 好久不见啊！嘿嘿，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2: 好。行了，没事了，都解决了，大伙儿都散了。
3: 啊，行了，
2: 滚。
3: 走了，阿姨，走了，坐。
2: 吃什么呢？

0: 加上豆腐，
1: 豆腐，
0: 你吃了吗？
2: 我有面包。大华子，
0: 哎，
2: 盯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进去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0: 要是不接受调解，他家得赔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
2: 这样就结仇了，不好。
0: 哎，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2: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哎，对了，阿豪啊，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打篮球把自己整成这样了啊！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哎，
0: 为什么？
3: 你妈会拼命，我妈也会。家嫌事儿不够大呢，把药给我，回家。
0: 你自己能行吗？
3: 能行啊。
0: 啊，你记得吃药啊。
3: 嗯。
0: 我宾馆还在这儿。师傅走了。
4: 走。
5: 爸，这星星他是干嘛的？你干嘛这么怕他？
6: 不是怕，是尊重。
5: 为啥？
6: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船上讨生活，上游更抱团，老是欺负我们。人家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花钱很多人都欠人家。

曾经人人敬佩的水龙王，如今却像块离了船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7095，就这辆车了。
1: 哎哎哎哎，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什么的，快起来！我也有路过救手，没事儿，没事儿。
1: 大哥啊。

0: 成天在外面跑车，你说整点刺激的。哎，
1: 下车，我让你下车。
2: 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
3: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2: 你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
2: 你要干什么？
3: 老子今天非要把你关了不可！
2: 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3: 你今天非要关了你不？
2: 你怕谁呀、啊、你？
3: 关了！
2: 你

0: 怎么样，出来看看，漂亮不漂亮？
1: 漂亮，特别漂亮。
0: 哎，我说，有你这么敷衍的吗？

0: 哎呦，
1: 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妈，回来了。
2: 手怎么了？
3: 没事。
2: 怎么弄的？
3: 把手摔了。对吧，爸？
1: 啊啊，
3: 没事，我写作业去了。
2: 你多大了？
3: 没事，没事。
2: 我跟你说啊，上天怒过一百天，你别吓。
3: 知道。
0: 行了，来来来，那那那。

0: 来，跟我一块儿喝一杯，你也解解乏，啊。来。
1: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0: 啊！
1: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0: 不是，这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1: 人多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呢？
2: 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
1: 就是说给你们这些人听的。
0: 行，从此以后我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他，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1: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0: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了？
1: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
2: 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3: 救你啊？救你什么呀？
1: 你觉得我没事是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啊，谢天成，来，看看我，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看看，我现在就是个男的呀，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深了我怕半夜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吃我豆腐，你说说。
0: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
4: 来，没事吧？
0: 你走开，你
4: 走开。
0: 你打！
1: 你疯了！打我！你打我！你没生儿子，有本事你打我！
4: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知道一个女人跑长途车有多危险吗？有多辛苦吗？你要是认真开超市，我什么也不说。可你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你开上一个月，你天天赔。零售行业的资料给你打印了，你看了吗？每天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我顾。

0: 是我。
1: 现在开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再掺和啊。我都想通了，这是岁数，反正也干不成什么事儿。这些日子我也去考本，咬牙挺他两年，咱们得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啊，我先去盛饭啊。

0: 现在开始，你把自己照顾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
0: 哎呀，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又不是生日小孩，你放心吧。
0: 我倒真希望你三岁的时候呢。

0: 然后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嗯，别催啊，都带齐了。儿子，
1: 走吧，
2: 听话啊，
1: 走吧，
2: 听话啊，
3: 注意安全啊。
2: 啊，
3: 今天下雨，慢点开，别着急。
2: 知道了，照顾好自己啊。
3: 啊。

0: 怎么了？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哎，什么呀？
1: 出门前儿子给了我块带子，说让我在路上听听。
0: 那怎么才拿出来？
2: 哎，
0: 没想起来吗？
2: 好的，接下来来自洪淮七中的谢望河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比起不好头发没啦，生活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成长里不服，
0: 就是个歌嘛。

0: 呀，17道大题你就错了2道。孟豪啊，你再努努可能真的有戏啊。
1: 那可能去了，必须有。
0: 哎，卓思义这两天是不是有事儿啊？
2: 啊，是不是去了？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
0: 是吧？嗯，你说以前再不爱说话，我们逗他，他还是会还两句嘴。这两天一直闷闷不乐的，一句话不说。这别是他妈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吧？
3: 要不我让华子问问。
0: 也行，你去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说。
3: 我去去去，快去。
2: 王浩，
4: 你的数学和英语应该没问题，就是语文得好好补补，尤其是写作部分。
0: 这玩意儿怎么补啊？
4: 不行，问问星驰他爸。
0: 嗯，不问。这少叔一开口就直呼哲野的，我脑袋疼。
5: 干嘛？
6: 华子。思义最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5: 有什么问题？
6: 情绪不太对，不爱说话，也不爱笑。
5: 啊，不是一直都那样吗？
6: 不是，我感觉这两天比较严重，你去问问他，有事儿没事儿，要有事儿说出来，我们一块儿解决，别让他自己闷着呀。快去，赶紧的。
2: 怎么说话呢？
6: 去问问。
2: 完了完了。
6: 去问问。

汪和让我来问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什么事？他觉得你这两天情绪不太对，有点担心。哦，就一个哦。那你希望我说什么？你帮我想一个借口呗。 其实我也想知道，你心里怎么想？我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那考上以后呢？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了。至少当下，我不配。

0: 至于你，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能因为什么？你还真想跟我掰啊，华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 长大你就明白了。
2: 关灯了。

0: 我看你蹲那儿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妈，等你到半夜，有听见？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们聊的就是
2: 呀，说嘛。
1: 好了。
0: 啊，爹，等我啊。
1: 子怡。
0: 哇，你拿着。你不能问，走过去啊！
3: 妈呀！
4: 哎，困了就后面睡一会儿，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别撒到怀里了。

0: 哎，这一趟下来，扣除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六七百哦。嗯。我这在路上啊，我老想一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啊，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哦。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
1: 嗯。

0: 妈，回来了。
1: 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够大医药费的。
0: 就是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啊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

0: 老大。
1: 嗯。哟，邵老师，您这是下班了啊？
0: 大老远看着就像呢，还真是。哟，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
2: 啊，这海鸿跑车确实是太辛苦了。您多干点就干点。
0: 是是是。
2: 哎，您春季书怎么样了？
0: 谈着呢，也没有出版的经验，慢慢适应了。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呢。哦，咱们在这儿说呀。
2: 好，好，好，好，来坐这儿。
0: 好，好，好，
2: 来坐。
0: 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2: 哎，瞧您客气的，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刘家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怎么样？
2: 邵老师，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0: 是这样的啊，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申遗啊，申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呢，你看看咱们华界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艺妓，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嗯，

0: 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
1: 赵老师，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2: 不不不，这个好人好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嗯哼，
1: 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
0: 那稿费这个分我一半吧。
1: 哎，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嗯，
0: 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哎呀，
0: 给你开个玩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儿，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1: 行，
0: 哎，
1: 那我等您的信儿。
0: 嗯，
1: 如果是一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 我先走了，您忙着啊。
0: 好，好。走了啊，老大。

0: 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3: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时不要，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0: 2023年6月，
1: 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会正在进行。来自全国的语文专家在激烈的争论中逐字逐句地打磨着语文教材。集体会商审读教材的传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已经坚持了半个多世纪。这种传统的创始者便是现代语文学科的奠基人叶圣陶先生。

0: 1905年夏日的一天，苏州双塔附近的贡院响起了点名声。混乱的人群中，不满12岁的叶少军被挤得踉踉跄跄。他此时一心惦记的不是金榜题名，而是竹篮里的两只马铃瓜。
1: 他爸爸呢就说送他去那个去参加这个科举考试，他是不太愿意去的。然后他想了想说，那行吧，那我带两个马铃瓜。
0: 叶少军是叶圣陶的本名。叶圣陶念书天资过人，父亲便想让他考科举试试，但年幼的叶圣陶却不太感兴趣。父亲答应了他带两只马铃瓜的超量要求后，叶圣陶才勉强同意了去参加科举考试。
2: 那些课文都枯燥的，知乎者也的，背来背去的，这种反感是一直都有。结果最记忆最深的那个马铃瓜是有生以来吃的最开心的一次。
0: 这样去复考的叶圣陶榜上无名，但即便是考场上最在意考试结果的人，登科的大门也无门。190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变局的一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取消科举考试，开办新学。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

0: 哎，他是
1: 啊，
0: 哦，身上这个带的校徽哈，啊，甭说这些小伙子长得都还行哈，啊，你看，还都一个个的挺精神的，
1: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0: 一个个的都不在了。
2: 照片上的容颜让叶永和夫妻俩感慨着爷爷的青春时光。一个多世纪前，拍这张照片时的叶圣陶正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上。1912年元旦刚过，苏州公立第一中学的校园里出现了一群穿着西服的人。就读于这所中学

0: 的叶圣陶也在其中。此时的叶圣陶即将毕业，恰好校长袁希洛要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雄心勃勃的师生们便统一穿了西式服装，拍了这张表示咸与维新的合照留念。拍完照，叶圣陶和同学们缠着袁先生诉说，希望也去新建立的南京政府工作，憧憬着干一番大事业。但袁希洛望着这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1: 袁希洛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还是尽可能去从事教育，因为教育好了，一个孩子就会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就会影响这个时代。

0: 因为家境贫寒，即便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叶圣陶仍然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张照片变成了他学生时代的定格。袁希洛没有忘记自己说的话，介绍叶圣陶去原子庙小学任了教员。叶圣陶漫长的教育生涯就这样匆匆拉开了序幕。开学那天，叶圣陶一大早就来到了苏州原子庙小学。这所小学是用一座旧庙改建的。当叶圣陶到来后，学校里很快多了几分生气。
1: 在学校里头也种上花，开出一块地来，然后就大家集体的去把这一块地呢就种好了。种好到秋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小葫芦，他摘了一个小葫芦就放在他的这个教桌上头，然后他看着这个，然后开着窗户欣赏着外头，虽然那花开得乱七八糟的，但是也觉得很好啊。
0: 但每月学校发薪水时，却成了叶圣陶最纠结的一天。当时他每个月的薪水是20元大洋，但这些大洋却给叶圣陶带来了莫大压力。
2: 每当得到20个大洋的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要在手里反复的掂量，告诫自己，我的付出值这20个大洋吧。他觉得应该为孩子做些事。
0: 作为国语、修身等课程的老师，叶圣陶觉得好的教育首先就要让孩子能乐学。但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有一次，叶圣陶给孩子们讲中国的水利，他准备了充足的内容，
1: 讲得兴高采烈，孩子们听得都眼睛都瞪直了，听得特别高兴。但是拿来的课本再一看，特别的乏味，特别的没有意思，马上孩子一下就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课本都是有问题的。
0: 于是叶圣陶干脆抛开刻板的课本，按自己想教的内容来讲，孩子们果然因此体验到了一点乐学之境。正在叶圣陶探索前行的时候，暗流却开始扭动。辛亥革命失败，苏州学界的旧势力又开始抬头，一些辛亥革命时被解职的旧教员四处活动，想谋回教职，目标指向了新派的教员。叶圣陶的处境也变得微妙起来。

很快，颜子庙小学传出了要裁人的消息。朋友们劝他赶紧去找关系，但叶圣陶却不屑于去做钻营之事。果然，学校解除了他的教职。对此，叶圣陶感到悲凉的

0: 不是失去了那份薪水，而是对苏州儿童一和寡性的忧虑。
1: 然后他想了想，他怕他控制不了他自己的情绪，怕流眼泪，然后就想我还是不说，然后就跟平常一样跟这个孩子就说，放假了你们回家要做些什么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些什么。
0: 离开严子庙小学后，叶圣陶去了上海上公学校任教。但对于此时的叶圣陶来说，上海还不是他能施展教育理想的舞台。1917年春天，一封来自苏州陆直的信让叶圣陶兴奋起来。这封信是叶圣陶的老同学吴斌若、王伯祥写来的，邀请叶圣陶到陆直第五高等小学执教。
2: 信中间提到，往时意气相投，你来到五高共事教育，必所乐园。一共有10位老师，根据叶圣陶先生回忆，居然有5位是草桥中学的同学。
0: 小船缓缓穿行在宁静的古镇，当年袁希洛校长一番话竟然有这么多同学响应。在上海时，叶圣陶受到了《新青年》杂志的启迪，他急迫地想和同学们一起实践。
3: 从《新青年》开始之后，他一直就是培养两个思想，新民的思想啊，我们要做一辈子要做清晨的中国人，是吧？我们一定要破除这个传统的观念，我们读书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我们读书是为了使我们每个人更完美。
0: 6·1儿童节，叶圣陶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迎来了收获的日子。这座生生农场记录了叶圣陶当年在陆直执教的历史。在陆直，叶圣陶开始了全面的教学实验。他带着学生去生生农场劳动实践，组织学生演出课本剧，定期召开恳亲会。
1: 啊，他自己还亲自参加演出。哎呀，我一想当时那个陆直就完全是一个那个生龙活虎的那样子哈，是个红红火火的，这个学校就把这一个宁静的一个小镇就变得特别有生气。
0: 叶圣陶带来了旧式教育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陆直镇宝胜寺边曾经住着一位叫阿虎的小孩，因为贫穷无法上学，阿虎被人嘲弄为低能儿，整日躲在角落里。叶圣陶非常痛心，便自己掏钱供阿虎上学，而学校也给阿虎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感受。叶圣陶在以阿虎为原型的小说《阿菊》中记录了孩子第一天进学校被老师牵着手去操场的情景。叶圣陶写道，他的脚步格外的迟缓滞钝，似乎他在那里猜想到，人和人的爱情这么浓郁吗？
4: 叶圣陶先生他和陶行知先生他们在这个方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那么刚才说到陶先生啊，他的爱满天下，那么其实就是跟叶圣陶先生这种爱爱于教育是相

0: 互呼应的，爱是教育的起点。
1: 陆植也成了叶圣陶一生的精神故乡。半个多世纪后，已经83岁的叶圣陶重返陆植，银杏树下，他把离别之情吟成了一首诗。
2: 55年赴此城，松波萨六一轮清，阴真古树从今眼，同学诸生尚记名，豆芽迟看残疾在，绵牛惊异并肩行，再来再来浮云耳，无限殷勤送别情。
1: 可1921年的叶圣陶对陆植却心生怯意，水仙的浅酌低吟无法承载青年叶圣陶要去改造世界的热情，他再次把眼光投向了吴淞江的下游。

0: 1923年初，叶圣陶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启了自己的编辑生涯。在积累了多年教学和编辑经验后，叶圣陶在上海开始游刃有余了。如今的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已经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1926年，开明书店便成立于此。1931年，叶圣陶加盟了开明书店。此时，社会上正出现着一种乱象。20世纪30年代初，很多书商为了牟利，销售起各种烂造的课本和辅助读物。为了扭转这种风气，叶圣陶和开明同仁决定放手一搏，着手编纂开明国语课本。叶圣陶是极喜欢亲近自然的，但1932年，他却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看到一朵荷花，每天只在红墨水、蓝墨水、复写纸里忙碌。叶圣陶总在思考，课本如何才能真正浸润进孩子的内心。于是，他把自己心里的天真安放到了课本之中。
1: 墙头开了一朵花啊，墙下的是蜗牛。爬呀爬呀爬，爬了3天半，一朵朵的花冲着他笑。我觉得就是给小孩编这么个诗太可爱了。
0: 当有人质疑文中第一句的一朵花和文末的朵朵花前后不符时，叶圣陶笑着道出了缘由。
1: 他说，你没看那个，我那爬了3天半才爬上去，那所有的花都开了。
0: 可叶圣陶觉得还不够，于是他又想起了一位老友。这些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是丰子恺的手笔，他是现代漫画的先驱。丰子恺也是开明书店的积极支持者，他欣然加盟，信手勾画间，一幅幅插图与文字珠联璧合，给孩子们带来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这套教材在1949年以前就重印了40多版。
2: 我们的学校，我们唱我们的学校，学校里边样样好，先生。
0: 2005年。这套教材被作为课外读物又再次重印，虽然是70多年前的出版物，却依然能打动网络时

0: 代的孩子们。而这套教材的流传，也把叶圣陶的教育理念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
1: 尊重儿童，尊重儿童的这个需要，尊重儿童的地位，要讲究儿童本位，这些思想都在教材里面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我觉得是他的这个教育思想在教材编辑出版实践中的具体的生动的体现。

一场急雨，让苏州的叶圣陶故居增添了别样的韵味。1935年，事业顺利的叶圣陶厌倦了他觉得听不到秋虫声的上海，又举家搬回了苏州居住。他按自己的心意精心建造了这座小院，种了喜欢的植物。每个月，叶圣陶只需花一周左右时间去上海开明书店工作，其余时间便在庭前小坐专心创作。

纷乱的时局，却容不下这一隅安宁。1937年8月16日，在日寇炸弹的轰鸣中，上海开明书店的设施悉数化为灰烬，而苏州很快也陷入敌手。1938年1月，不愿做纨绔奴的叶圣陶做出了抉择，放弃苏州的家，前往抗战大后方的四川。

到四川后，叶圣陶又站上了讲台，他一路辗转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一场生离死别的考验。

0: 抗战中日军经常对四川进行轰炸。1939年8月19日，日寇出动了27架飞机轰炸乐山。当天叶圣陶在成都出差，直到乐山被炸，他心急如焚。
1: 大火烧的时候，那门被底下那个地板给挡住了，所以最终只开出了这么一点小缝儿，人一个一个的钻出去，老太太驼背，就这背是这样的，就是那边拉这边推，把背都给弄破了，然后才把老太太

虽然有惊无险，但战火的磨难让叶圣陶更清晰地思考教育和时代的关系。在进入四川省教育科学馆工作后，他实施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四川把这种独轮小车叫做机工车，可以在田间小路上穿梭自如。1940年11月底，叶圣陶孤身一人从成都陕西街出发，踏上了旅途。一路上他雇用机工车，借住教师宿舍，

0: 在川西访问了14-15所中学校，他发现教学中依然存在关门办学和独尊文言等弊端时，非常忧虑。
1: 抗战时期，他要求学生一定要知道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一定要关心抗战。但是与抗战无关的很流行，他意思一定要关心抗战，一定要冲破这个闭塞的校风。
0: 叶圣陶认为，国文国语的教育必须和时代所需紧密相连。一天，叶圣陶中学同学赵善昌的孩子赵仁龙拿着篇文章找到了他。
2: 先父赵仁龙，他带领学生进行军事实战演习。演习结束，家父以文言体例记述了演习报告，并向叶圣陶当面请教。
0: 面对眼前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叶圣陶缓缓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2: 叶圣陶看完后，认真地说：“作为文章写得很好，但作为军事报告，则应该平其不必要的羞涩文字，文从字顺，用笔说话即可。”返校后，先父遵循叶圣陶的指导，用白话文重新写过。最后，这篇文章经逐级批阅，成为了黄埔军校演习报告的范例。
0: 重拾教师职业的叶圣陶，并没有放弃编辑工作。战乱中，他奔走于成都、桂林等地，竭尽全力恢复和发展开明书店的业务。同时，他还担任多家抗战杂志的编辑。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叶圣陶的编辑生涯又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避行洪方向好，不得在

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

0: 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走进的这一座城市呢，我先让大家感受一下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的精神面貌。我今天走进的这座城呢，可以这么说，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它占据着三山聚首、四水交汇之处。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也使得它成为了我们黑龙江边陲在古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直到现在，它依旧是全国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它是哪儿呢？没错，它就是依兰。其实走在这儿呢，你能够完全被这种历史文化的古风和古韵所感染，甚至会联想到生活在古时的人们，他们所留下来的这些灿烂文化和当今当下这群生活在现代的依然非常热爱这座城市的朋友们，他们的这种情感会有种碰撞。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有一群叔叔们在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份曲艺表演，而这里的阿姨们用他们的这个心中的热爱，还有身后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手中所弹的吉他，他们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都在向我们诠释着他们对于这座城市心中的那一份最真诚的爱意。那今天走进依兰呢，我也邀请到了一位好朋友，由他来专门带我们走进依兰，了解这里的故事。你好。
1: 你好，菲菲。
0: 久等了，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依兰旅游推荐官王林，欢迎大家到来我们依兰。既然来了依兰呢，就要了解我们依兰。今天我给大家介绍我们依兰的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古风、古韵和古城，第二个特色就是依山、依水和依兰。
0: 哦，所以依兰值得我们去的地方、看的地方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要想了解一座城市，其实最先要从它的博物馆开始走起，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的第一站就先前往依兰的博物馆。好，走
1: 走，

0: 伊兰博物馆位于伊兰县城境内，有馆藏文物4000余件，全面地展现了古城伊兰的千年历史脉络与时代缩影。
1: 我们伊兰最辉煌的时候是在清朝的时候，听过三姓吗？
2: 我听说过，但是您不是要考我吧？
1: 我不仅要考你，哇，我还要呢，一会儿呢还会延伸到关于三姓啊，好多的故事呢。但是这三姓呢，我先不考你了，一会儿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2: 给大家卖个关子。
1: 对，
2: 我喘息一口气，刚才好紧张。
1: 什么是三姓？不能猜啊，一定要告诉大家最真实的。
2: 好，
1: 哎，菲菲，你看前面。这个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模拟景观，它是5号房址的模拟景观。
2: 房址就是当时住的那个房子。
1: 对，房子，并不是我们平时住的那种房子，其实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对，这是一个米面加工厂。我们看到呢是一个微缩的模拟景观，实际上呢真实的5号房址是一个呈60平方米的半地学式房屋。我们看这个房子，它也是半地学式的。
2: 为什么要半地学呢？
1: 半地学式的房屋呢，它呢其实叫地印子，源于赫哲语叫胡日布。建房子的时候可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子挖地基，然后向上盖，
2: 往上建。
1: 对，它是先挖一个坑，也就是说它的墙体一大部分都在地下，然后上面有了房盖。这个房子呢，冬暖

0: 夏凉可是凝聚了咱们老祖宗的这个社会智慧在里面的。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有四块青石板啊，压在一起的青石板。这个是什么呢？这是3000多年前的磨骨器。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对他们给粮食进行加工，
1: 谷子磨谷子的，
0: 不仅谷子还有粮食啊，他给粮食进行脱皮，然后进一步深加工。哦，就是现在的石磨的前身。对。在吃的方面，衣食住行自古以来一直都有的。我们曾经出土的文物啊，还有一些什么针，
1: 那个针得多细呢？
0: 就是用兽骨啊磨得非常细的，
1: 很锋利的那种。
0: 对，很锋利的，用它来缝制衣服。而且上面还有什么针孔，是清晰可见的。就是我们的5号房址呢，其实是出自我们桥南遗址中其中的一部分。对，这个桥南遗址呢，出土的很多文物啊，都是非常有特点的。说到有特点的文物呢，其实不仅仅有桥南遗址，还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往前看啊，我们看到这里啊，这个遗址呢是五国城遗址。对，
1: 这就是五国城的遗址。
0: 它有什么
1: 特点呢？
0: 铁器制品，我们看这是铁门楣啊，是像现在门上做的
1: 那个门楣啊。
0: 对，这种雕花技术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进的。
1: 那为什么就不用木头，那时候就开始用铁哈？
0: 怎么说呢，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流行嘛。
1: 对
0: 对，而且这个铁器呢是很限制的一种，因为铁器呢冷兵器时代这种金属制品相对来说
1: 不能在市面上那么流行的，是不是？
0: 你太聪明了，因为它都是有登记的。比如说我们看，因为铁器啊这些金属制品时间长了，它囤的多了，可以自行把它熔了，就做我们看前面的，
1: 做成这些刀具啊武器啊。
0: 对呀，这是马镫骑马用的。看到电视里边，对，英姿飒爽骑马的就是用的它。
1: 这您这么一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看在那个时代下哈，因为这里的你看物产十分的富饶，然后呢生态环境也特别好。其实我很好奇，就古代那个镜是不是就我们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种大铜镜啊？
0: 是铜镜，但是古人的生活呀是非常精致的，看看人家的镜子啊是非常的精美啊。
1: 这些全都是镜子，对不对？
0: 对，这是金代的铜镜。我们看啊，就有普通的圆形的、菱形的，还有手柄形的。而且人家后面呢画的有的是画的是一个故事，这一柄铜镜呢后面就有一个故事在里面。
1: 你看它这个镜子是8角双龙镜，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崇尚龙这种图腾了，是不是？
0: 是的。好的时候呢，我们依兰呢这里呢有三大家族在这里生活，就是葛伊克勒、卢耶勒还有胡山哈里氏啊，称卢胡葛。后来这个胡氏呢就迁走了，舒木鲁氏潜入依兰，所以呢被称为卢舒葛。三姓呢我还要告诉你，这是汉语啊，是汉语。其实它是三姓是汉语，满语叫依兰哈拉。我们依兰是满语，三哈拉是姓氏的姓。
2: 三姓说法在依兰延续已久，如今还有很多人用三姓来指代依兰。
1: 明白了，依兰原来是一个满语发音。
0: 对对，满语。
1: 明白了明白了。
0: 这个杯子漂不漂亮？
1: 好看啊。这个杯子叫什么？
0: 它叫双魁耳玉杯，是明代的一个文物，是在明代的一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它的两个耳的造型是魁，它是古代的一种瑞兽，出自《山海经》。有句话叫“魁皮大鼓”，古代讲战争，魁皮大鼓声音特别嘹亮。魁呢，它只有一条腿，但是它是四月的，而且呢，它是出自《山海经》里面的神物，作为它的两个耳，所以说这个杯子呢是特别的精致的，而且也是大有来历的。它呢是用半透明的青玉制成的，它玉质是半透明的青玉。菲菲，你再看啊，这杯子外壁呢是有点略微有点凹凸不平，这可不是我们这个当时制作的时候是选材的问题，其实你仔细看一看，
1: 刻意做的、雕刻的，对吗？
0: 对，那是一幅山水画。
1: 我说我这边看像山，
0: 有山有水有亭，据说亭里边还有老僧。
1: 您看到过看到了吗？
0: 这个咱们俩可以走进去细看一看。
1: 这个可以走进去吗？这可以摸吗？
0: 对呀、咱们俩摸一下好不好？

0: 开了这个城门哈，还是比较有斑驳感的。我们好像一下穿越到了古代。
1: 对的，嗯，
0: 那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
1: 五国投诚景区。
0: 哦，我们现在已经到这里了，对吧？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去一探究竟，
1: 走啊，
0: 嗯。

0: 现在走进了这个五国头城，首先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它叫五国头城呢？
1: 那我先解答你这个问题，为什么叫做五国头城？是因为当年呢，辽国的时候，生女真人在松花江至乌苏里江流域呢，建立了五个部落。其中呢有月里吉部，盆努里部。月里吉、盆努里、月里堵、奥里米和坡瓦里这五个部落。伊兰呢就是当时的月里吉。我们是五个部落联盟之首，叫五国头城。叫五国头城，而他们一共是有五个部落，也就代表五个城，所以共称为五国城。所以我就先给大家解释了，叫五国头城。五国城的来历就是这么来了。其实这里是当时女真人生活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景区啊，是好多人要好奇了解徽钦二帝的。
0: 他们被掳到这里，然后呢，他们就生活在这里。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换上这样的服装，其实不光是走进的是伊兰，也是要走进他们那个时候的视角，去感受他们的心境。
1: 对，也感受一下重温一下当年的历史。你看前面啊。
0: 这个就写着坐井观天遗址，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井应该是字面意思，就是形容他当时的一个处境。
1: 其实你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个五国头城景区呢，就是以北宋徽钦二帝他们来到这里的生活这段历史为背景，而重新修的修建的这样的一个景区，同时也还原了坐井观天。
0: 好，那咱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里的一个中心的位置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往哪个方向去？我能看一看您刚刚跟我说的还原呢他们当时生活的这么一个环境。
1: 那咱们这边请。
0: 好，走吧。
2: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将徽宗、钦宗二帝押解北归，于1130年7月抵达五国城，并囚禁于城内。
1: 在这里生活了五年。他去世的那一年呢是1135年，也就是他去世这一年呢，金国呢第三位皇帝金熙宗继位了。他大力推行新官制等一系列新的举措，同时呢北宋带来的这些先进的文化技术对当地也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仅仅用了五年时间，1135年开始，金国就迅速的由农奴制向封建社会的一个快速转变，
0: 可以说对于他们的这个文化也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这里走一走看一看，脑海当中一下子就能够联想到当时徽钦二帝在这里的生活。我记得好像当时宋徽宗据说啊，在这里还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思断肠》。
1: 说到这诗词啊，就是徽宗的诗词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宋词咱们大家都知道，宋词的开篇第一首叫《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就是徽宗所写，就是他北狩的时候，走到了燕山，途中看见杏花开了又落，联想到自己的国破家亡，有感而发写的这首词。
2: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惧何梦也心来不作。
1: 后来这首词呢被收入到宋词当中，宋词呢几经一稿，这首词呢依然是他的开篇第一首。
0: 所以说我觉得即使说宋徽宗呢他是一个末代王朝的一个帝王，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是一位艺术家。他不光在诗词方面极具造诣，而且琴棋书画他也是样样精通的，
1: 尤其是他的字瘦金体。

0: 这是阿成，这是阿成，这还是阿成。阿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多元文化的碰撞，新旧街区的交汇，既有传统与时尚的结合，也有古老与现代的交融，千年相约，遇见阿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主持人前往古城阿城的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开启探寻金源文化之旅。
0: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的选址、布局、造型都独具匠心。这里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座集中收藏、展示金代文物和传播金源文化的博物馆。
2: 我们看到的就是金代的文物，距离我们已经有了八九百年的历史。
3: 这存钱罐，
2: 这叫铺满，储存满，铺的一声摔到地上，这钱就取出来了。
3: 哦，这么个意思。这块就是马具的一些配饰。
2: 对，因为女真人她是马背上的民族嘛，
3: 善骑马。
2: 对，看到它底下三个展柜中展出的都是马身上的配饰，还有马镫啊、马衔体，一些实用价值的也是有的。
3: 哦，这都是铜带呢。
2: 对，
3: 这马镫
2: 还有铁制的。
3: 哎，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吗？宣和元宝金币。哎，这要不是专门放一个这个在这展示，我差点就错过了。
2: 它呢还是比较有历史的。1996年的时候，一个农民呢在咱们阿什河的河边呢淘沙金所淘到的。当时他为了验证一下是不是金的，上面还有牙印，
3: 咬了一下，
2: 咬了两下。
3: 这我们老百姓习惯的辨别是否是金子的这个一个重要的方式。要是能咬动软的，就证明它是金的，是不是？
2: 是的，它非常宝贵，而且呢，它不是流通货币，它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对，宣和呢是宋徽宗时期的年号，当时产的这个钱币只有铜钱，而这个金质币呢就是赏赐给后宫妃嫔的，所以呢仅此一枚，我们现在被评为全国的二级文物。

0: 我们看到的这个文物呢是比较漂亮的，它是一级文物，叫做萱草纹鎏金錾刻香薰炉。我们看到这个文物要比金代还要早，它是辽代的，它呢已经有了上千年以上的一个历史了。
1: 哦，它这个工艺应该是非常的复杂，对不对？
0: 对，它集合了三种工艺，而且中间还有一种物理平衡学原理。看到中间有卡榫旋轴了吗？
1: 看到了，那个环一个、哎、两个环扣在一起是这种的。
0: 对，它旋轴中间还有个小香杯。
1: 是怎么的人为的这么让它转一下，然后它自己就在里面一直这么转吗？
0: 对，就是如何晃动里边都是始终水平的、
1: 哦、
0: 对、哦、水平状态，这样很厉害。
1: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它的这个工艺啊能做到这么精美，它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很难。
0: 而且它球是镂空的、哦、底座还錾刻了一圈萱草纹，这就是古代的母亲草、哦、对，古代它是没有这个康乃馨的，那他就用萱草代表母亲。哦，对，然后还有鎏金的技术，所以说明当时古人他都是非常聪明的。
1: 那这个的这个价格咱们有没有估算过？这个大概是
0: 文物都是无价之宝，
1: 无价之宝。
0: 对对。

0: 铜座龙作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龙文化的精华。
1: 铜座龙它这个是非常有故事的。当时铜座龙挖掘的时候呢，是1965年出土的。一个农民呢，在咱们上京会宁府的遗址挖菜窖的时候挖到的。当时呢，他就觉得这个龙啊，一定是当时古代的皇帝用的呀，
2: 造型太独特了。
1: 对呀，而且它还是坐着的龙，他觉得没见过，然后他就收起来了，藏起来。然后，但是有一天呢，有一天晚上刮大风，然后他就听到这笼里边出来了呜呜呜的声音，
2: 就平时没听过这声，不像是大风刮的声音。
1: 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笼啊，一定是真命天子他们去用的，他觉得放在家里不合适，于是他就上交给文管所。对，当时还是文管所，还没有文旅局呢。
2: 还有这么个历史。
1: 对，然后呢，我们专家一看啊，其实并不是说显灵了这种，而是因为呢，它整体呢是响铜而制啊，然后它的背部呢有裂痕，风一吹过呢，就像我们吹的口哨一样，它传出了呜呜的声音啊，比较神奇。
2: 对，跟它这个材质有很大的关系啊。
1: 对。
2: 但是刚才呢，我觉得提到这个老汉说没见过这样，就因为它这个造型太过于独特，就别说他没见过，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是会觉得说这个跟我们以往当中龙的形象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呀，中国虽然它讲龙文化，但是都是腾龙、盘龙、飞龙，而坐龙呢，咱们阿城是独树一帜的。对，
2: 就只有咱们阿城的这个龙它是坐着的。
1: 对，因为它用的是犬的身子，犬就是蹲坐姿啊，对吧？它和汉龙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它的嘴它是张开的，非常大，比汉龙要大一多。然后它的身上鳞片也并不多，而注重的是肌肉线条，就表现了女真人她这种民族精神，去虎豹啊，然后呢比较崇尚武力呀，不断拼搏进取的这种精神，
2: 也能看出女真人她是比较崇尚这种非常有 power 非常有力量的这么一种想法。
1: 对对对，

0: 这里这文物真的多，来到这儿之后你会觉得眼花缭乱啊。你看每一处哈、啊、都一件一件的陈列在这儿。说到这儿的话，我的眼睛就不自觉的被它吸引了。它是那么的显眼，不是说它的这个头有多大，就因为它造型太过于独特了。
1: 对，
0: 二城的这个铜座龙。

0: 这镜子是真的多哈，
1: 是吧？你看这边也有比较特殊的哦，
0: 怎么个特殊法？
1: 比如说它呢叫阳岁镜。
0: 阳岁镜，
1: 对，你猜猜阳是什么意思？
0: 太阳呗。
1: 岁呢？
0: 岁就是岁火。
1: 对对对，
0: 你看它是火字头嘛，
1: 它是用阳光取火镜，它不像放大镜，它反正是凹面镜。凹面镜它就是通过反射来聚焦取火。
0: 嗯，你看它这个虽然大小不一样，但我发现它那个上面的花纹哈，还是很多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1: 多样的，
0: 很多样化的。
1: 像这边有素面的，那边有文字的，还有花纹的、鱼纹的、龙纹的，它是形态各异的。
0: 但这个是真的特别的大，我看。
1: 对，
0: 这些镜子的话大概都是我手掌这么大吧，这个
1: 非常大。这个你看一下，你想到了什么？
0: 双鲤，大双鲤鱼铜镜。
2: 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内收藏500多面铜镜，其中大双鲤鱼铜镜被誉为中国圆形铜镜之王。
0: 看到那个鲤鱼的时候，我想法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喜庆。然后你刚想到了什么？我就想到了新人，想到了婚礼等等等等，非常喜庆的场合。
1: 我们看这个铜镜非常大，它的直径达到了是43厘米，当时呢可以算是金代的铜镜之王了。
0: 对，
1: 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过这么大的一面铜镜，而且两条鱼呢同向而游，雌鱼肥，雄鱼瘦，那它是非常吉庆有余的一个象征。而且我们知道鱼啊多子，它是多子多福的一个好的寓意。
0: 我就说嘛，看这镜子特别的喜庆。
1: 对，
0: 所以说它绝对不是一般家庭能用得上的、用得起的，对吧？
1: 对，
2: 科技点亮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在这里您还可以体验电子屏幕互动换装、拼图游戏等，让研学之旅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丰富的文物、详细的讲解、有趣的游戏，相信您来过这里一定会对金元文化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主持人一路通关，顺利来到了金元文化游的最后一站海古寨满族园。
1: 欢迎你们来到今天的具有满族风情的海古寨。
0: 这个地方我其实是第一次来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项目或者说什么样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
1: 今天呢领你来体验一下我

0: 的非遗文化。哦，这边请。
1: 太好了，走。
2: 海谷寨满族园吸引了许多附近的学校前来研学。录制当天，主持人偶遇了一群师生。
0: 这就是我们傅老师表演的二跪摔跤了。
1: 哦，之前看过没有啊？这表演的。
3: 都没看过是不是？
0: 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看，嗯，
3: 是不是都没看过？啊，觉得有没有意思啊？
1: 你猜这里面是几个人？
0: 一个人。被他发现了。
3: 对，被他发现了。你能跟我们这些孩子们也再介绍介绍？嗯啊，
0: 我们这个傅老师非常厉害。嗯，他除了是省级的传承人以外，他还会表演中翻，这些都是很厉害的非遗传承项目。嗯，
3: 你看他就是这个营造的这个氛围特别好，刚刚看那边孩子还有笑的笑出声的了哈。
0: 对啊，应该是孩子们也是第一次来欣赏这个。哦呦呦，
3: 给吓一跳那边，哎呀倒下了。
0: 嗯，你看这个傅师傅把这个二跪摔跤表演得非常形象。
3: 好，好，谢谢，
0: 谢谢傅老师，
3: 谢谢。
2: 这项非遗叫二跪摔跤，一个人活灵活现地表演两个满族人摔跤的场面，非常生动有趣，吸引了孩子们上前一探究竟。而接下来的顶中翻非遗表演，则是让孩子们连连惊叹。哇，
3: 他这个是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0: 中翻。
3: 中翻，
0: 对，这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中翻。
3: 他这个应该很沉吧？
0: 对，他已经很重的，
3: 很重，
0: 但是他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来支撑这个中翻，
3: 因为他非常的高，而且他这个平衡是很难掌握的。
0: 对，哇，需要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的力量和技术。
3: 他是在用下巴吗？
0: 对，你看，
3: 我的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0: 学生们也发出了这种感叹惊叹。
3: 啊，是用牙。哎呦我的天，不是用下巴，是用牙。
0: 太棒了，
4: 刚才的演出特别的精彩啊。我能不能问一下，就咱们的这个中翻大概多少斤？
5: 这中翻是60多斤。
4: 60多斤，我估计稍微瘦一点的姑娘，也就这姑娘体重差不多那样了，是不是啊？那您练这个练了多长时间？
5: 因为我练了从小吧，跟着我父亲是第五代传人。我是属于第六代传人。
4: 那您说到这儿了，我就想问一问，就据您了解，咱们现在就黑龙江这边能够掌握这项技艺的，绝技的大概有多少人？
5: 黑龙江这边现在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块儿，像其他就是北京这边，
4: 所以相对来说人数还是比较少的。
5: 对对对对，完了我家这块我也有我自己的，就是说传承的这弟子吧。
4: 也有弟子。
5: 对对对。
4: 那我觉得这个担子到您身上其实还是挺重的。
5: 是一种责任。本身咱自己家搞文化这么多年了，一种传承是一种精神，经过几代人吧，这东西不是一时间的事做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呢，咱们就把这个所只能说把这非遗传承吧，用咱自己的能力，每一步去做好，传承下去，延续下去。
4: 您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很质朴的语言，但是却能够煽动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一股热血。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技艺，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能够练就的，因为这个是确实从小的这样的一个童子功，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了、了解到了，这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宣扬、一个宣传，对不对？
5: 对。
4: 那我想问问孩子们，今天看到这个表演，觉得精不精彩？
6: 精彩。
2: 离开了海谷寨满族园，主持人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松峰山。
0: 这次我们来到了松峰山。
1: 哎，我对松峰山非常非常期待。说实在，我之前没来过，但是我听说啊，它有着天降仙境的美誉。而且在松峰山这个景点里面呢，怪石嶙峋，泉清水秀，所以我格外的期待一会儿去见一见世面。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

0: 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索，然后我们去打卡，好吧？
2: 好，
1: 快点抓紧进吧，一会儿天黑了，好吧？快走。
3: 松峰山史称金元乳峰，是东北久负盛名的道教圣地，已有900多年历史的海云观是黑龙江省最早的道观，真实地记录了松峰山悠久的道教历史。这里还有从金代就流传下来的石泉井、拜斗台、棋盘石、曹道士碑刻等古迹，非常值得游览。除了古迹，这里的自然景观也相当优美，怪石嶙峋，古树参天，泉清水秀，步行其中一步一景，随手一拍都是一张绝美的壁纸。
1: 好，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这个松峰山，如果想进到这山里面的一个正式入口这里了哈。那我要先来，我跟你讲，我是现在看到文字我就紧张，我就想都看一看。松峰山自然人文馆游客中心，这不是松峰山，
4: 再找找。
1: 哎，那是不是写着蝴蝶呀？蝴蝶标本制作体验馆，只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什么都逃不过我的法眼。走吧，过去看一下。
3: 在蝴蝶标本馆里，主持人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1: 看，对吧？蝴蝶。
5: 对，蝴蝶。
6: 你好，山水又相逢。
1: 爱上这座城，您好，
6: 对上号了，
1: 怎么对上我们节目的口号了呢？导演也没说还有这一块啊。您好，您好，
6: 您好，您好，
1: 在这专门等着我们呢，是不是？
6: 我
1: 怎么称呼您？
6: 我是松峰山景区的推荐人张艳萍。啊，
1: 您好，萍姐，
7: 您好，
1: 有您在太好了，因为我们对这块其实都不甚了解。您这样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吧？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松峰山的推荐人张艳萍。
1: 那跟着您我们就放心多了，是不是？那我正好有一个任务，是要找到含蝴蝶字景点，这块正好有蝴蝶这两个字，这就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吗？还是说我们还有其他的隐藏任务在里面？
8: 这个蝴蝶馆里可是有很大的文章的，我要领你进去好好的看一看，研究研究。
1: 真的
8: 真的，这个蝴蝶馆是我们松峰山一个大宝藏，里边现在珍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蝴蝶标本300多种。这里有一个来自秘鲁的世界上最美的蝴蝶，叫做光明女神，我带你见识一下。
1: 我光听名字对就已经觉得很震撼了，走吧。
6: 对，就是我们松峰山蝴蝶馆的梁馆长啊。
9: 你好。
1: 您好，
10: 您好，您好。
1: 哦，所以一会儿就得由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有关于我们这里的蝴蝶标本了，对不对？您对这，您是行家呀。
9: 不敢。
1: 那今天咱话不多说了，走着吧，您给我们大致介绍介绍呗。
9: 首先看看我们自然界的伪装大师，您看出来它是蝴蝶还是叶子了吗？很难分辨的。
10: 是啊。
1: 这三只也是蝴蝶，是不是？
9: 对。
1: 你乍一看的时候你看不清楚，
10: 像
1: 对对对，我以为都是叶子，以为它
9: 是枯叶蛱蝶，它叫就是你完全分辨不出来它树叶和蝴蝶的这种，就是
10: 它
9: 伪装，它要保护自己，所以它要伪装天敌，来逃避天敌的捕捉。是这样的，
1: 所以把它称作大自然的这个
9: 伪装大师。
1: 伪装大师，这太厉害了，这个。
9: 下面您看一下，我们这是松峰山的各种蝴蝶。这是各种，比如粉蝶科呀，像这种昆虫，都是我们松峰山当地的。
1: 哦，这些都是咱们松峰山特产的这些蝴蝶。
9: 对，比如斑蝶、凤蝶、粉蝶，
10: 都好漂亮。
9: 是的，
1: 平时没留意，不知道蝴蝶的种类原来这么多。
9: 今天都聚集到一起了，
1: 对，
9: 让你看一下。
1: 大开眼界呀！
9: 因为我们这个馆里大概有300多个品种。下面让你看一下更精彩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它是产自秘鲁的，被称作全世界最美的蝴蝶。它是闪蝶科，因为闪蝶它就是在世界上就非常稀少。
1: 什么叫闪蝶？
9: 闪蝶它是一个科属的名称。你看它是闪着鳞色的，这个光明女神蝶就像蓝色的大海上泛着白色的浪花。对的对的，
1: 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镜头里面看是什么样，但是我肉眼现在可见，其实从每一个角度看它泛着的那个蓝色的光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它有一种那个大海的神秘感，然后有的就好像是就是天空当中，然后那种蓝色的湛蓝的那种蓝天，
9: 它每

0: 每个角度蓝色都是不一样的，蔚蓝的、浅蓝的、湛蓝的，
1: 这个太
0: 非常神奇。
1: 这个是全世界都非常稀有，
0: 是是的，是的，它繁殖能力特别弱，在亚马逊雨林一个地方，会出现这种闪蝶。
1: 哦，从秘鲁来的，
0: 对，就是曾经拍卖几十万的蝴蝶。
2: 哇哦，
0: 非常有名。
1: 天哪，那也就是说这蝴蝶光明女神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看到 的，但是如果你想一睹她的风采的话，你就来松峰山你就能找到她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就在这儿。
0: 是的是的。
3: 找到含蝴蝶关键词的景点，那么主持人下一个会找到的关键词景点会是哪儿呢？
2: 正好有一个祈福谷，来都来了，是不是？萍姐，这是咱是可以自己敲的，是不是？
4: 游客来了是可以自己体验的
2: 啊。一般大家都敲几下？
4: 一般都敲三下。
2: 三下哈，
4: 对对，
2: 中国人还是比较以三为贵的哈。
4: 对对，
2: 来吧，一，
1: 哦，这声音挺好听啊。
4: 你可以再敲一下边缘，声音不一样。
2: 哦，真不一样。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来到这个山，听的这个鼓声，你会觉得内心特别的平静。你试试，
5: 我来试试
2: 祈福鼓啊。好，来
5: 来祈福啊，
4: 心中默念一下，对，念念你的愿望。试一下。
2: 哈哈哈！一看小女孩比较柔弱，哎，我觉得这里面的这个讲究和说法还是挺多的。来这儿的这个体验的这个东西也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4: 这个山还是很有文化内涵的，
2: 嗯嗯，
4: 很云的一座山。
2: 那姐萍姐，对吧？你对这山了解呀？
4: 好，
2: 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含蝴蝶字的景点，我还有龙和十二，还有找到主禅人。要不然你给我指点一下迷津呢？
4: 实际上我们现在离这个祈福谷最近的，应该是任务一，找到跟这个龙字有关的景点。
2: 你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要不然你再帮我辨别一下方向，妥了，在那边走着吧，
4: 走吧，
2: 走，萍姐，走月。大家看到啊，龙栖亭，这应该就是我找的任务一龙的所在，在这个方向，走吧。
3: 在阿城提到铜座龙，那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铜座龙就是阿城的一个标志符号。
2: 一般的话呢，来到这儿哈，肯定是有一些说法和讲究的，对不对？
4: 对 对， 对。
2: 啊，您这样，您跟大家也说一说，下次大家来到这儿了，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
4: 对，那么到了这个松峰山的铜座龙广场呢，我们有摸龙头、日进斗金、摸龙爪、万事不愁、
2: 万事不愁。
4: 对对，
2: 摸一摸。对，
4: 我们踮踮脚看看能不能摸到龙头。
2: 这我有点身高不够啊。
6: 铜座龙是阿城的标志，它也是金源文物的代表，它集四种动物于一身。它是龙头、犬身、麒麟背、狮子尾于一身，是中国龙姿态中唯一一个座龙的体现。它呢不仅是金源文物代表，也是阿城的标志，而且它也象征了女真人的精神，象征着女真人不断拼搏进取、努力向上的一个精神。
2: 好，听完你们二位的介绍了之后呢，我觉得对这一座铜座龙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大家欣赏完铜座龙之后呢，就可以到前方的这个龙栖亭小憩一下了，对不对？
4: 对 对， 对。
2: 来，走着。
3: 步入寻仙谷，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这里也是阿城国风拍照的雅韵圣地。
2: 哎，他们这好像是在拍照呢，是不是？
4: 对。
2: 那我们过去看一下吧，好不好？打扰了。哎，美轮美奂的这感觉。对，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哎呦，你这太有情调了，是不是？两个美女在这儿，您是在帮他们拍照呢？
7: 对对对。
2: 啊，咱们这个是说，就是喜欢这个古装、喜欢汉服的小姐姐们都可以来到这儿拍照打卡，是吗？
7: 对对对。
2: 啊，
7: 最近这不汉服特别流行吗？
2: 对，
7: 也是拍一个写真，然后发朋友圈。
2: 哎呀，之前有没有朋友这么拍过？
8: 之前
2: 啊，
8: 但是没在这儿拍。
2: 但是普遍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感觉的，是不是？首先自己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惬意，其次是这个过程你会很享受哈。哎，此情此景啊，我就想到了一首诗，你看，采采流水，对吧？蓬蓬远春，窈窕深谷， 实践美人。

0: 有没有？是不是这场景一下子就契合上了？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在这儿继续拍戏，等着下次有机会咱们俩也在这儿可以拍一拍，是不是？所以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可以来这儿穿着汉服拍上一套自己喜欢的写真，哎呀，女孩最喜欢了。好，走。
1: 寻仙谷，山清水带，笛声悠扬，衣袂飘飘，这样的环境哪有小姐姐不爱呢？
0: 你看这转瞬间这块写着一个偌大的一个茶，这就是一个小二层的茅草屋啊，这是一个。您好，您是我要找的这主茶人吧？
2: 对，就是我。
0: 一袭红衣在这儿格外的显眼，都准备半天了，感觉哈，我们坐下了就，来来来。江湖幸会啊，茶主。对，您先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寻仙谷富林渡的主茶人。
0: 怎么称呼您呢？
3: 我姓王。哦，
0: 那我们大家一般都管您叫王茶主还是
3: 随意啊？
0: 您这今天是准备的什么茶呢？这是
3: 这个是红茶。
0: 您看这山清水秀哈，然后往这儿一坐。因为像早些年，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年轻人他会比较喜欢激情和刺激，但我发现近年来很多的年轻人其实是反而喜欢走进这样的场景里面。李悦他不光是一名推荐人，其实他也普遍代表了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他们的这种喜好标准，对不对？所以如果当您觉得就是城市当中的喧嚣开始让内心不平静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你会放下这个城市的疲惫，然后来到这儿内心寻找到一份安宁之地，是不是？
2: 是的。
0: 哎呀，突然好羡慕你们呐，天天能在这里啊感受这样的一份平静，是不是？那我们这样吧，共饮这一杯茶，然后我觉得这茶呢也是代表了我们对这份大自然的敬意，对他们的这种喜爱之情了，是吧？然后谢谢您的这个款待和招待。
1: 驻足山水间，品味诗意时光，着一身霓裳，轻歌慢舞，定格自己与自然共舞的美好瞬间，这是不是你在寻找的一方心灵栖息之地呢？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阿城，这里呢不仅是女真肇兴之地、大金第一都，同时现在这里也是乡村振兴之地、山水田园之地，更是生态养生之地。锁定我们的爱上这座城，让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4: 黑龙江，我国位置最美、最最东、纬度最高，太阳升起最燥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江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灭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1: 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0: 会天的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是杨之涵，
1: 哎，大家好。
0: 很言情有为的作家，
1: 对，写小说。
0: 今天教你一道我们俄罗斯族的一道，可以算是名菜吧，腌酸黄瓜。其实挺简单的，我估计像你一学就会了。
1: 好吧，我来努力。
0: 首先是坛子，来，你给我碗拿，我往里摆。它其实，每年像我们就像这样坛子，一年都得腌3到4坛子。那个就是夏天吃一些，完了冬天把它切成片儿啊，切成条啊，完了冬天那就不适合生吃了。切完那个冷冻了，冷冻保温就不适合生吃了。炒火腿肠，炒肉。
1: 这个就是西餐里的那个酸黄瓜是吧？
0: 但是跟它是不是一个味道？
1: 不一样。
0: 这个的味道，这个的味道吧，就是我奶奶教我的，它就不像你搁西那个搁西餐那个吃的那么带甜味儿，它就是。
1: 那这个是什么口味？
0: 它是酸脆，绝对跟你那个。就是在西餐厅吃的酸黄瓜，觉得不是一个味道。里边放几个大蒜，这个蒜呢，要是有像我们园子里有鲜蒜，有鲜蒜呢就使鲜蒜，没有鲜蒜呢就使干蒜也可以。它是主要是为了杀菌，保鲜，完了提味道。

再就是茴香，这个茴香这个东西吧，就是每家园子里只要你种了一回，它就园子里就会麻辣长。一会儿今年这长一颗，来年那长一颗。这个茴香它如果是没有茴香吧，这个酸黄瓜就没有灵魂。

0: 怪人。
1: 哎呀，每年这道菜是必须有的，像我们都过了三四代了，就俄罗斯那个传统的菜其实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比如这个酸黄瓜是每年，这个必须有的，在苏泊汤，熬点
2: 苏泊汤、
1: 土豆泥啥的。
2: 这个得腌多少年？
1: 4天。
2: 4天就好了。
1: 4天左右，看你盐的多少。你盐多了吧，它就酸的慢，但吃着会有点咸；盐少了呢，还怕坏。所以就是10斤黄瓜，4勺盐。
2: 你们这边已经有经验了。
1: 对。我教会老多人腌酸黄瓜了，这是吃就是正装的，就是农家口味的。
2: 目前看来这个步骤不是特别复杂。
1: 不是特别，我一教你就能学会吗？
2: 那眼睛好蓝好蓝。
1: 我这时候没那么蓝了，我年轻时候更蓝。
2: 哎呦，
1: 真的，现在年龄大了，眼有点发乌了。就是像你这岁数吧，你喝完酒
2: 更蓝，
1: 喝完酒特别早上起来，你都是放光，猫似的。其实有很多人就之前不知道俄罗斯族，就不知道这个中国还有一个少数民族是俄罗斯族。因为他的人毕竟人口比较少嘛，一共全中国才15000人。其实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俄罗斯族呢，就是之前有那个他们有拍纪录片的，哎，慢慢的知道啊，中国还有一群这个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的，还有这一群
2: 长得是外国人的说中国话。
3: 他们说这作家叫杨志涵。
1: 是啊，你看
3: 挺厉害
1: 呀、啊！那你再来嘞！
2: 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黑龙江卫视的最新的节目，一起读书吧，《越见山海》。
1: 越见山海，一会儿领大家去看那个，车上那考特的车上贴的那个标
3: ，logo，
1: 越见山海。放下手机，把直播退出直播间不看了，咱读书吧。你帮我开一下门，因为它必须放在阴凉干燥处。哎呀，这是下雨了。别让太阳晒着就行了。好，4天以后，
2: 好，
1: 酸黄瓜就开爆。走吧，一会儿准备要开饭了。

0: 这都是基本上都是越冬菜了，就是大葱，秋天、冬天天冷的时候挖出来、取出来，取出来晒干葱。豆角，一般当地吧，当地园子比较大，就是这个豆角子根本自己吃不了。完了把它切成丝儿，晒豆角丝儿，完了搁网上就。我一年卖个几千斤儿，
1: 哦，就自己家的，然后就
0: 对，你这个豆角子很有味儿，保证比你冬天搁超市买那个豆角子鲜的都好吃。我给你揪个杨柿子去吧。
1: 我这有了，收一个。
0: 贼捕头，
1: 对，
0: 你弄个贼捕头。
1: 刚刚给我的。
0: 我也揪一个，我来一个黄柿子。就两个。你还是连体的，你再来个黄的，
1: 我这基本就快饱了。我
0: 这也一块西瓜，也一个贼捕头，
1: 刚才还有个玉米。
0: 还是个爆米棒吧。当地的羊柿子就是特别有味儿。
1: 它这样很可爱。
0: 造起来了。因为当地家家菜园比较大嘛，它有时候菜园子经济，叫小园经济。你因为你种个菜，有时候根本吃不了，就只能让它，比如说，
1: 往上卖，
0: 变成卖个橄榄。

0: 辣椒啊，完了啊，土豆干啊，豆角丝啊，再就是，
1: 挺好。
0: 当地吧，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沿江一带地广人稀，其实家家的土地面积都挺大的。你到大地里头，那地更多了，那主要是种玉米、种大豆。我就是种这个的，我从16岁下来开始种地了。
1: 对，我听说那就是逊克这边，只要在江边上就能捡到玛瑙。
0: 你来的就不是时候。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是涨水汛期嘛，
1: 汛期
0: 它必须水撤以后
1: 才能
0: 鹅卵石都露出来，那是绝对能捡着的。就是但是吧，现在吧小树能捡那么大块的，完了现在捡的是稍微块小，小树比这杨柿子大的，都能捡着。我们逊克是出玛瑙的地方，是在一个乡叫宝山乡，它是山料都是山玛瑙，那个玛瑙就带劲了，
1: 带劲
0: 好了，就能出好东西了。
1: 你有收藏吗？
0: 哇，我这个人到现在我收藏，我收藏挺多呢，我就只是今天没带就是了。志涵，欢迎你来俄罗斯族第一次，欢迎来到我们家。我给你介绍介绍啊，
1: 好，
0: 这是我小姑姥，我妈妈的小姑，这是小姑姥孙子，我表弟。
1: 哎，你好，
0: 维达，
1: 维达，
0: 这是我舅妈，我说小舅妈，比我才大5岁，我女儿，这是我儿子，这是我老婆，来，欢迎志涵，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欢迎，欢迎大家来家做客，
0: 来姑娘，咱俩摆一盒来，
2: 摆一盒来，
0: 先走一个，
2: 来吧，
0: 摆一盒来，来一个，哎呦。
3: 姑娘，你喝一口就行了。哎
0: 呀，哎呀，爽！来吃菜吧。这个是，给你介绍介绍这几个菜。这是臊，这个叫撇拉胡子，就是土名撇拉胡子，就胡萝。它也是就是长那么大一种小鱼儿，也是一煎一炸特别香酥，整个臊就行。
2: 尝一
0: 下吧。这是我们小仙岭的榛蘑，炒的肉。在我们这有道名菜，就小鸡炖蘑菇，就是这种蘑菇。
4: 那是我东北的
0: 啊，是这个，你是哈尔的，对，这是咱东北的名菜，
4: 对，东北的名菜，
0: 这鸭肋鱼，鸭肋鱼这是煎的，你看这个是炸的，这是煎的，
4: 鸭肋鱼，
0: 咱吃这鱼是背后这个刺儿必须揪掉的，
4: 这个就直接一口咬
0: 的，对，这个行了，因为它这个刺儿是保命的刺儿，比如别的鱼大鱼来吃它的时候，如果搁前面就直接把它造的，如果后边它发现危险了，它把这个刺儿一立起来，鱼一咬它，就扎它的上牙膛，它一疼，它就跑了。这个刺儿特别硬。咱先吃鱼。
4: 这个是豆角吗？
0: 对，这是干豆角丝儿，刚那个菜园子啊，
5: 豆干，
0: 那个菜园子里头刚说那个。
4: 这个鱼是那个你说的
0: 吗？对。这个就是咱刚才说那个给家里打那个
4: 牛尾巴
0: ，你就先来一条尝尝。
4: 这个我
2: 在牙子那么一大，这小鱼不大贵。
0: 对，你看古老说就这个鱼贵。
2: 这鱼最贵。
0: 它特别嫩。
4: 这个跟嘎牙子是一种鱼吗？
0: 它俩很接近。
4: 我看着有点像。
0: 这个嘎牙子，嘎牙子，比如同等大小，嘎牙价格是牛尾巴的一半。
4: 这有什么鱼？
0: 这个叫鞭花，它是三花之一。
4: 你看，
0: 那个小的不是，这是五罗嘛？那是胡罗，这是三花之一的季花、鞭花、奥花嘛？这个鞭花肚子好吃。志涵，你这次就是沿着331，完了这些沿路走采访
1: 啊。对，这次主要就是沿着331国道，然后331周围的一些城市，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到里面去深入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就是有意思的点。
0: 那不得把我妹的鞋的，你看你鱼都吃了，
1: 主要
0: 鱼都给你炖上了，
1: 主要是吃鱼了。对，这个就肯定要鞋。
0: 对，
1: 而且做的这么丰盛。
0: 我姑姥吧，原来就是她很，你看她年龄大了，
3: 活得很快乐。
0: 嗯，你看你要注意她那书一摞一摞的，你看就各种知识都学。
4: 是的。
0: 嗯，就说我们兴县开个老年大学，她都要去上去。完了，我这表弟说别去了，你去你都能给人当老师了。你我姑姥打个话匣子。

0: 你这都摁着他，顾老打个话匣子，那你来呗。
1: 太好了，80岁了，你这啥呀？
0: 80了，你看那个五六民族，他也都能背下来。你看像我，你像我像咱一般人能知道20多个民族，能知道20个民族出来，这56民族都能背下来。
2: 给你背56个民族：汉族、回族、满族、壮族、第一族、傣族、侗族、仫佬族、水族、毛南族、彝族、藏族、门巴族、彝族、傈僳族、纳西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白族、景颇族、都隆族、羌族、普米族、珞巴族、怒族、阿昌族、苗族、畲族、瑶族、土家族、仡佬族、维吾尔族、撒拉族、乌兹别克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柯尔克孜族、裕固族、蒙古族、土族、东乡族、达斡尔族、保安族、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朝鲜族、佤族、德昂族、布朗族、高山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中国56个民族背完了，谢谢大家支持。哎，
3: 非常好，
4: 厉害厉害，
3: 太厉害了，这记忆力。
0: 你看呗，你看顾老师愿意读书，我吧，你看我特别，我媳妇儿也都特别爱看书的。你能介绍介绍，就是你写的那些？
3: 我写的这个，那我就再给你推荐那个，你看我第一本吧。
0: 第一本，啊，处女座。
3: 也只能算是正式推的第一本，叫《一团坚冰》。你听这名字就是很寒冷，冬天、啊、对。
0: 一团煎饼。
3: 啊，不是煎饼，不是吃的那个，不是吃那个。
1: 他们小孩愿意吃
3: 煎饼，就是很硬的
0: 啊，冰啊，煎饼。
3: 对，一团煎饼。我这个
0: 一团煎饼，完了那个
3: 不是煎饼哦，也不是。
0: 我这知道啥了，就是硬的冰。
3: 对对对。
0: 大酱冻的冰。
3: 一块大冰坨子。
0: 一咬，咬一那什么，
5: 嘎嘣脆。
0: 小冰不厚，晶莹剔透，咬上一口，堪比猪肉。就是嘎嘣脆，
3: 好吃。
0: 这个大概的内容，
3: 啊，它是一本那个中短篇小说集，就是一本书里有十个故事左右。
0: 啊，十个故事。
3: 对，都是短的。它主要每一个呢，但是每故事讲的故事那个情节都不一样。主要主题都是咱们东北的普通人的，就是一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对，比如说一个家庭里。一次吃饭，然后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写成一个短篇小说。然后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多年未见，然后久别重逢，写成一个小说，就这样的，都是写的普通人的事情。
0: 都是普通人
3: 的
0: 事情。
3: 对，但是普通人的不普通时刻，对，
0: 不普通的时刻。
3: 来这边吃饭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独特的一次体验。首先我觉得生活在城市里，就是在这种农村，然后这个院子里吃饭就已经很少，然后今天还在这个俄罗斯族村，尤其我身边坐着一个这么我平时在生活里是完全不可能见到的。
0: 反正吧，很多人都是就是比如一起吃饭，就是你一个汉族人坐在这儿，完了一圈儿。
3: 对，我感觉我被包围了。
0: 完了还都唠东北话呢。
3: 对，然后今天桌上这些东西我也觉得非常的对我的口味，尤其是鱼。
0: 真的，也许吧，咸了淡了的可能不好。
3: 好吃好吃，就农家做法好吃。
0: 对，
3: 然后这大肉串也是俄罗斯特色。
0: 这个香。这个不是堪比齐哈尔烤肉。
3: 这个绝对能比得上。
0: 来，志昌，我敬你一杯。
3: 来来来，
0: 那个大家一块敬吧。敬志昌一杯。
3: 感谢感谢。
0: 希望咱黑龙江多出一些像你这样的人才，好好把咱的家乡，把咱东北介绍出去。
3: 好，我努力。

在俄罗斯民族村，我认识了彼得大叔和他的家人。在网络传播日益喧闹的今天，作为网络红人的彼得大叔依然有着闲暇时独自垂钓江边的剪影。我坐在他身边，两人安静地交谈，偶尔钓起来一只小江鱼，带给我们的是恍如儿童的喜悦。在这里，城市是远的，人群也是远的，人和人的心灵，人和自然的关系却又变得相近。生活可以平静自得，快乐可以微小简单，

0: 亲爱的静怡丹老师您好，此刻的心情是兴奋而遗憾的。兴奋是和您开始有了纸笔的交流，遗憾也因为此。最近我在为自己的新小说做素材上的准备，您的走过放在书桌上，一直安静陪着我。在一些因为心绪躁动而困惑不安的时刻，我可以在您这本书中得到灵魂暂时的喘息。在您的文字里，那些经由岁月打磨出的洗练智慧，那些种种遭际锻造出的平静从容，给我带来安慰和鼓励，帮我度过素材准备的枯燥期。说来说去，在黑河我们要错过见面，我无法向您直接表达这份心情。不过我相信在坚冰中可以发现希望的火种，我也相信错过将为相遇制造出更为美妙的悬念。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也期待您有更多好听的故事讲给我听。您的学生杨之涵。
1: 之涵，你我一起走过。

河的母亲广场，我想到了在黑龙江边，在夕阳下这儿会非常热闹，但是没有想到有这么热闹。你看，好像黑河人全都到江边来了哈。有的是黑河当地的人，也有的呢是外来的来旅游的人，还有俄罗斯人，东南西北啊，都是喜欢黑河的人。那对岸呢，就是布拉格维申斯克，看得清清楚楚。你看那个游船，看那个游船，你看那个游船上，我在想，那是我们中国游客呢，还是俄罗斯游客呢？

欢迎各位老师到我们黑河来。黑河呢是黑龙江流域，我们中国沿线呢，中国边境线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它和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我们看到的黑河呢，可能从自然属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河流，但是呢，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荣辱兴衰和重大的变化。这条江上啊，有很多的，包括文学家，包括政治家，大家到了这条江来之后啊，都在这里留下了很多难忘的故事，包括一些文学作品。你比如说，清初1687年，300多年前，最早就有吟咏黑龙江的一首诗歌，那是一个春季啊，黑龙江跑冰排的时候，我们爱辉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叫。

0: 黑龙江畔纪云生，江水流冰无尽生，挺舞鸡鸣同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就是3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人声鼎沸，有了自己的建制，有了这里生产生活勤劳的黑河人民和安徽人民。到了建国之后我们著名的这个书法家、文学家、教育家沈尹默，非常有名，当过北平大学的校长，他也写过一首吟咏黑河的诗，就表现了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他说：“黑龙江水映天长，两岸人家尽乐康，镇日相看魂不厌，青葱岭树映波光。”哎，你看多美啊！两岸的中俄人民，陶醉在幸福的生活之中。
1: 此刻这个太阳刚刚落下去，
0: 是，
1: 然后月亮已经升起来。
0: 对，
1: 现在我们几乎能够感受到一个日月同辉的感觉啊。
0: 对，
1: 本来这个走在这个黑龙江就觉得是很有诗意的。
0: 是。
1: 然后听你读到不同时代、不同人写的诗的时候，我们再看这个黑龙江啊，就觉得这条江太有故事了。
2: 这条河上呢，其实呢，这两个城市离得近嘛，其实跟俄国文学还有点关系。
1: 嗯，
2: 俄国有一个特别大的作家叫切诃夫，
1: 嗯，
2: 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因为他好几个小说都进了中学课本嘛。他呢，曾经呢，1890年从莫斯科到库页岛，俄罗斯叫哈萨林那个萨哈林岛，他到那去呢看苦役犯的生活，他就坐船呢走在这条江上。然后当年那个船呢要走很长时间，他在这个黑龙江上走了1个月，然后换了很多船，他喜欢在这个船上呢给他的家人写信，后来呢大概到这一段开始有中国人呢坐到俄国人的船上来，然后他就给家里面写信，就写到他说我见到中国人了，中国人特别瘦，然后呢就像我哥哥画的画上面画的那个小老头，然后他还说呢，中国人都是留着一个大辫子，他跟他妹妹说他那个辫子比你那个辫子还粗还黑，很漂亮。但是呢我后来整理了他在他的信中间，因为一个月期间嘛，大概可能提到中国人有10来次，他几乎每一次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善良。有一次他给这个主编写了一个信，他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他就用了俄语中间一个最高级的形容词。他有一天在一个船上的小卖部里边，他请这个中国人来喝酒。契诃夫他是比较善良的人了，因为他是当年也是非常有名的作家了，可能还有点钱。但是说这个中国人呢，不像俄国人了，他那边写的特别可笑。他说不像我们这样喝酒一饮而尽，他说中国人喝酒都一小口一小口抿。抿了一口呢，一定要吃点小菜。哎呀，我觉得
1: 他关注到这样的细节。
2: 哎，对，因为契诃夫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一个作家。后来他就说呢，每次喝酒的时候，端起酒杯来，不光要跟契诃夫示意，还跟旁边跑堂的跟其他人。他用俄语说了一个字，那就是 gusai。但是我觉得呢，当时这个中国人说的一定是请用，请用。就是请其他人嘛，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人特别善良。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人他不是契诃夫请他喝酒吗？这个人走的时候呢，给了契诃夫几个中国铜钱，就是酒钱的，自己也付了。哎呀，我们也回到那个100多年前的中国人，觉得也还是挺那个挺彬彬有礼的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中俄之间的这个界河，它因为一条河在两个国家中间，它一定会跟两个国家的文学、跟两个国家的作家有发生某种关联。我是一个俄国文学的翻译家，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这个坚守者，我想我们其实可以合作做一些事情，我们可能能在这个江水里边打捞更多的历史的痕迹。
1: 就是

0: 神。
1: 现在啊，这个过了七点，早上的人就多起来。你好啊，
2: 金山老师，
1: 你好，你好，哎，你好。现在就是人多起来了。我每次回家乡的时候啊，就特别喜欢逛早市，无论哪个城市啊，早市都是最有人气的地方。哎呀，真过日子的感觉哈。
3: 别卖，别卖，别卖。
4: 妈咪了，
1: 这多少钱？
4: 5块钱两个
1: ，这是粘的吗？这么多的蓝莓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贵呢？是按甜度啊？
5: 口感不一样。
1: 你看这个种表达特别东北，嘎嘎甜，
5: 嘎嘎一嘎嘎。
1: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佛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 哎，你要和俄罗斯人说嘎嘎甜怎么说呀？
2: 拉的给呗。拉给。
1: 啊，就是嘎嘎甜的意思。
2: 拉给。
1: 嘎嘎甜。今天呢，就是一个平常日子，也不是周末，也不是过节，这就是黑河早市的常态。我觉得黑河这个地方啊，一动一静啊，比如说我们在江边啊，在树林里啊，就体会到它的静。而在那个早市啊，在晚上，在广场啊，我们就能感受它的动。最热闹、最有人气的地方，可能就是早市了。生意怎么样？
3: 妈妈，生意可好了，
1: 是吧？
3: 感谢啊，感谢你们给我捧场，感谢你们的传播啊。
1: 哎，
3: 可好吃了、
1: 啊，我得仔细看看啊。
3: 啊，口口香鸡蛋汉堡，特别好吃。求你吃一个啊。
1: 这个是不是咱黑河人和布市的人
3: 都愿意吃这个？
1: 口味不一样吧？
3: 对，口味不一样，咱这好吃。
1: 啊。
3: 特别好吃，
1: 口味怎么不一样啊？
3: 因为咱家口口香嘛，吃一口香一口，一吃一个不吱声。哎，这水电汉堡好了嘞！
1: 来来，这都有什么？
3: 好嘞，
1: 这就把早点买回家了。
3: 啊，对对对，咱家有猪肉、牛肉的，还有鸡肉，还有火腿的，他们都能看懂，
1: 是吧？
3: 我以为是维尼那干维亚吉布里斯，这呢，这都有，都写着呢，特别清楚，对。
1: 啊，那好。这个火腿是
3: 嘎维亚吉布里斯，还有维纳斯，肋巴都有。
1: 哎，说牛肉馅的用俄语怎么说啊？
3: 嘎维亚吉，嘎维亚吉。
1: 那要火腿馅的呢？
3: 不标准。维纳斯。
1: 嗯。
3: 那就是我说的不标准吧，他能听懂。比如说他听不懂的话，我就给他讲，妹就是牛肉。哈哈哈哈哈。他听不懂的话，就一般说话都能听懂了，因为我都卖十多年了。啊。

0: 对对，都能听到。
1: 啊，老主顾，俄罗斯的老主顾都认识你了吧？
0: 认识我，哎妈，一整就来给我照相呢。啊，我手机还有他的照片嘞，
1: 是吧？
0: 一整来给我拥抱一下，来照一下相。
1: 嗯，哎，你这一早晨能卖多少个？
0: 一早晨就是周六周天能卖。说实话吗？
1: 啊，当然了，
0: 定金能卖200多个吧，200多个到300个，啊，周六周天比这稍微再多一些，
1: 这样式的。
0: 而且因为咱家的老主顾也多了，像他们那个单位啥的求我的货啥的，他们也挺帮助我的，经常只要吃饭就来求。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一会儿请你们给你们一个拿一个啊，尝尝。尝尝看好不好吃
1: 啊？你好好做生意，我们再逛逛啊。
0: 啊，行，有个人吃啊，有个人吃。
1: 好的，好的。我在黑河早市走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的摄像小哥可能是3-4个机位，然后我看看我们的黑河人，黑河的朋友就无数个机位，大家全在拍。其实呢，他们在拍我，我们也在拍他们。你好啊，你好，我配合你一下。你拍我们那个小哥。看这多东北啊，是吧？多黑河呀、啊。

0: 好，你看正在写什么呢？
1: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郑老师你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这字儿也在，鞋垫儿也在。
1: 嗯嗯，我就卖鞋垫，
0: 还正在写着呢。
1: 天天就写，
0: 正写着呢。嗯。
1: 我没事就给
0: 你看，大家停下来被字儿吸引了。
1: 嗯，被字儿吸引了，我就不能把这时间浪费了，我就得写，就是写。嗯。
0: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意就在这小车里啊？
1: 都搁这儿呢，鞋垫。
0: 嗯。
1: 我写字，我这搁这写完之后，这是毛笔字。
0: 嗯，
1: 这是毛笔。
0: 啊，这是你写的吗？
1: 嗯
0: 嗯，
1: 这是毛笔字。完了，我还有这个。静老师，你来我高兴，我给你拿看看行吗？
0: 啊，好好好，
1: 这。
0: 也有人来买你的字吧？
1: 也有喜欢，我不要钱，但是他非给。
0: 嗯。
2: 那个是隶书。
0: 嗯，
1: 姜老师，这个是那什么，这个是篆书。
0: 嗯，这个符，哎，这好，
1: 这个是行草的。
0: 嗯，
1: 这是行草的，
3: 好，没带。
0: 嗯。
3: 在你兜子里啊，
0: 你看啊，生意小，但是心里头哈，
1: 这是无福，
0: 都是有福的。

0: 你们都看着他总在这写字哈。
1: 好
0: 吧，
1: 是
0: 啊，
1: 是他现在这样。
0: 我看你这个写的这个福字也看着你啊，乐呵的谈自己写字儿的事儿。
1: 对，
2: 其实写字吧，对人的心身健康非常就好。嗯，我不管有什么，就是烦心事儿，这每个人都有烦心事儿，多大年龄都有烦心事儿。但是我一旦想写字，心就静下来，那就觉得我是世界上第一幸福的，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0: 写字的时候心安了，
2: 心非常安，非常静。我就觉得就没有那么静的时候，哎，就特静了，什么杂念都没有，那就是一种幸福。你看，一天搁早市写接近两个小时，回家再写两个小时，这四个小时心情都那么非常美丽，你说能不长寿吗？是吧？我就觉得可美丽了，我自己都觉得幸福，
0: 就是心安了，就是幸福感了，
2: 特静了。拿起笔来，这心才静。这是真事儿，我这有真有同感。
0: 那你在家？可能不光是写字儿，还经常要看书哈。我觉得爱看书的人就爱写字儿嘛。
2: 对对对，就我那个年代吧，就是书很少，我看到什么书都不说了。

0: 我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赫胥黎的《天演论》，读过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读过专业的一些书，还读过许多没有封面的残书。那是我年轻时候，可以说一本几十万字的书，我一口气读完。那我年轻时候家常便饭，那是我三十多岁。
1: 你刚才说读那个没有封面的残书哈，
0: 对啊，
1: 一下子让我想起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也是书荒哈，找不着书。
0: 对，没书。
1: 确实找到有的书都是残书。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拿到一本书就
0: 那就觉得
1: 宝贝啊。
0: 对呀，太宝贝了，那真是宝啊！就是别人就是我现在也是掉地下的报纸什么的，我都捡起来看完。我从来不把这些个写有字的东西就扔掉，我得看那是纸是。我这衣裳不买，这穿的就是想吃都不吃，但是我要买书。我那书老多了，就是我家可以说就是我有一。次搬家，我家就这么大的丝袋这么高啊，就能装那么多书，我装三袋了。完了你往下拿，往下拿呢之后，完了他还得拿上边的东西才能够一车才能走，就是搬家。完了结果等回来之后，我这三袋的书都没了。当时我就有这么一种心里，我心想，哪怕我就是让我折一只腿呢，也不能把我书给丢了，是不是？但书就有这么感觉，这书就是我的命。
1: 我这次到黑河来啊，带来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写到了咱们黑龙江，写到了好多地方。这本书我送给您一本，好吗？
0: 好，谢谢。
1: 来，我们叫我的同事，来，这本书叫《走过》。就是我走过东南西北啊，走过春夏秋冬啊。这本书送给您。
0: 好，太好了。
1: 好的，
0: 姜老师，谢谢。
1: 好的，
0: 太好，
1: 谢谢你啊，咱们今天有缘在这儿看到了。
0: 拥抱一下姜老师。
1: 来，我过来给你拥抱。还得很意外，
0: 非常高兴了。
1: 谢谢。

其实逛早市我们是可以读出很多的。我们说阅读仅仅是在书本上吗？仅仅是在文字里吗？不仅仅是。比如说你看，从人们的表情啊，不论是顾客呀还是做生意的黑河人啊，你都能读出属于黑河的那种信息，都让我们读出了《黑河人》这本书。

0: 我们看到剪纸贴在墙上，还有我们很少看到可以穿在身上啊。我现在有一种这个画中画的这种感觉哦，其实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也像画一样，
1: 像画一样，
2: 对对。
0: 然后我们又看到了这个画家底下的这个
1: 素材形象，
3: 这叫顶梁柱。
4: 顶梁柱，
3: 游客来了就是把它支到这儿呢，就是意味着你家有个顶梁柱，或者是啥呢？

总在行走中寻找答案，却忘了那些藏在白山黑水间的故事，早已被写进每一寸土地、每一纸书页、每一场相逢里。这一次，我们慢慢走，细细读，以书为眼，读龙江的山，读龙江的水，读岁月沉淀的厚度，读烟火人间的温度。不追喧嚣，不逐浮华，只赴一场书与山河的相遇。每读一页书，每走一段路，都像是多懂了故乡一分。老辈人的故事，年轻人的解读，都是龙江本真的模样。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三季，在行走中阅读，在阅读中遇见，与老友围坐，倾听那些未被言说的过往，与文物相遇，解锁尘封已久的岁月密码。以书为媒，

0: 见龙江，遇见山海，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1: 每个人经历的人生只是他的一种，但你通过阅读以后，你可以看不同人的人生，你获得经验。
2: 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平凡的世界呢，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了这本书，连续读了26个小时，全身心的投入，完全被这个故事所打动。
1: 每年的学生毕业的时候，我都会送给他一本书，书里都有我对他们要说的话。
2: 读万卷书，才能走稳脚下的科研路。我想让他们带着书里的劲儿往前走，走得远。
3: 5岁那年，我只能在地上爬。我就问我妈，为啥我不能跑啊？母亲什么也没有说。第二天，她送了我一本书。大学时，第一次驾着双拐，走在万人的校园里。当众多人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那一刻，身上的不同仿佛被无限地放大了。我瞬间感到了一种恐惧。后来我读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感动到落泪。阅读让我学会了一件事，直面痛苦，任它穿过。这就是阅读

也是每天都是手不释茧。就读书有个好处，它可以让你通过书本来认识你在现实生活中认识不到或者接触不到的人。哎，这些人呢，他会常住在你的心中，看他们的一种他们的自己的文章，看别人写他们的文章，会成为一个养料，他会支撑你的一生长。就是我们的传递的东西必然是要比较温暖的，所以我们在黑暗中要给人家一个光亮，这就是我们的启明星，用他们的英魂，他们曾经的美好的东西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让明亮的人更加看到光明，让黑暗的人也能够在绝望中看到希望。只要你有肩膀，你总要担当一种精神。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

0: 白山黑水间，大自然慷慨地馈赠了九珍十八品。本期幸福私房菜，国家名厨张帅林和徒弟们将以别出心裁的烹饪理念，为我们揭开山珍的全新奥秘。松仁融入淮扬经典狮子头，北国的豪迈风情与江南的婉约细腻在舌尖上浪漫邂逅。锅包汁巧妙包裹住肥厚鲜嫩的猴头菇，每一口的酥脆声响中都仿佛能听见森林深处的自然呼吸。鲜嫩的刺嫩芽精心凉拌，将整座大山的清冽之气原汁原味地端上餐桌。这不仅是一场跨越季节的味觉盛宴，更是传统山珍在现代烹饪技艺中的破界重生。每一道菜肴都是对自然馈赠的敬意，也是对传统美食的创新传承。锁定本期幸福私房菜，跟随大师的精湛厨艺，见证那些在冬日里沉寂的珍馐美馔如何在春日的餐盘上华丽涅槃，重焕生机。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
1: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是吧？
2: 是。
1: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2: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如果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一村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五六种，是这样。
1: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2: 是这样，我们要把九珍十八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十四个菜，就是十个热的六个凉的，包括这个两道点心和山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一村的食材和九珍十八品的食材都用上。
0: 九珍十八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1: 有请您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咱们这个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出最好吃的味道，好不好？
3: 这个是雪猪肉，雪猪肉呢先蹬皮，这个狮子头呢咱们是切的丁，不是用的肉馅，是五花肉丁。
1: 这个丁主要就是为了让它的口感变得更好，因为如果要是变成肉馅了，可能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个丰富的层次感了，是不是？
2: 是。
1: 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其实这个狮子头啊也是您得到了您师父的真传，他的

0: 秘诀在于哪儿呢？就是怎么才能把它做得更符合国宴的标准呢？
1: 这个首先第一条呢，就是选料讲究。选料讲究，你像我们这个就是说参林猪，这首先第一条达到了。
0: 嗯。
1: 第二条呢，首先呢刀工精细。
0: 嗯。
1: 第三呢，这个是配料巧妙，中国菜的特点。配料巧妙。
0: 嗯。
1: 那你比方这个五花肉呢，为什么要配上马蹄？
0: 嗯。
1: 配上马蹄呢，一是它口感好，
0: 脆爽，
1: 非常脆爽。
0: 嗯。
1: 再一个它也解腻。再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加上松子仁儿？松子仁儿呢，就是这是我们宜春的一个特色。
0: 啊，那现在马蹄已经切好了，那现在这个要调口了，调口有什么秘诀吗？
2: 调口呢，就是说我们要加水的时候泡点葱姜水提前，慢慢的打进去水，这样能
0: 让它上劲儿哈。
2: 对，让它上劲儿，逐步的上劲儿，拽打搅拌往一个方向，然后就是逐步的加调料，不是一次性就加里头，包括水都是分批的往里加。
0: 你看啊，这个葱姜水啊，就可以完全浸透到这个肉当中去了哈。
1: 对。
0: 这个摔打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有韧劲儿，是吗？
1: 对，是这样。
0: 更有粘性。
1: 更有粘性，对，增加粘性。
0: 这个搅打上劲儿大概要需要几轮这样的摔打呢？
1: 需要得半个小时。
0: 哎呦，
1: 得半个小时。这个
0: 真的是慢工出细活。
1: 你要是糊弄它，它也糊弄你。你糊弄它了，除了那个效果它就不好。
0: 明白了。
1: 口感也不好。
0: 加葱姜水。其实我觉得他每次加的也不少，但是就是能够完全摔打进去哈。
1: 这个头两次呢可以，第一次多一点，第二越来越少。
2: 现在这该加调料了
0: 啊，好，
2: 和配料。调料
0: 要加什么调料？这个都是大师亲传啊。
1: 对，
0: 我们也来学习一下。
2: 先加点料酒。
0: 料酒。
1: 又要加个蛋清。
0: 要加蛋清哈，你看。加蛋清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吗？
1: 对，也是增加口感
0: 啊，
1: 有滑嫩度。看我学狮头在北京去了三次嘛，就是说你拽不到时候上不上劲儿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你下去的时候呢，它是一锅粥，
0: 散花了，
1: 散花了。哎，如果你要是糊弄它的时候呢，你要是会想省点事儿，省点劲儿，这个东西就不行，达不到那效果。
0: 如果
2: 这时候就是可以加盐。
0: 盐
2: 啊，把那个搅拌均匀，
0: 继续搅拌。这个时候把马蹄和松仁加进去，然后用张老师的话讲，这个时候搅打起来能够让马蹄和松仁更加均匀的融合在肉馅里。
1: 是这样，
0: 太不容易了。
2: 这个就是说搅到它有一定粘性，有一定感觉，使劲了就上劲儿，使劲了就可以了。放在水淀粉，
0: 加水淀粉，
2: 增加它的粘度
0: 啊。
1: 它这个搁上以后口感也不一样。
0: 它会更加的顺滑，是吗？
1: 对。
0: 生命之源，水下进去之后是要做狮子头了，是吗？
2: 对。
0: 对，这个水温呐、什么的都是有要求的，这个狮子头是不是啊？
2: 对
1: 对，你要下这个开锅呢，下去以后呢，下去一穿，蛋白质一凝固，夸就给它封上了。它做的时候外边还有个蛋清，还有个淀粉，就保护，完直接就穿上。
2: 这个是调蛋清液，
0: 接下来还要调蛋清是吗？
2: 对，是往下下狮子头，裹着一层狮子头保护液
0: 啊。这个保护层起到啥作用？
1: 一是它外边呢，这个一是你下去以后呢，像我刚才说，给它完整的保护起来了，
0: 能让狮子头的形状更完整，
1: 形状也好，外边也有亮度，光滑，有料度。所谓的狮子头吧，其实它鼓包，这个钉就是鼓包，像狮子那个鼓那包似的，但是它不是说光滑平的，不是那样。但是这个蛋清呢，它就是有一定亮度，有一层膜。外边有一层膜
0: 包裹住它，
1: 包裹出来了。
0: 这让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赛熊掌的，那个猪皮不就是起到个包裹的作用吗？是不是？
2: 下的时候就是说先在手上沾点，给它抹匀，然后我们再去
0: 做肉馅的团丸子，
2: 然后团丸子，
0: 这样就已经可以封得住了。
2: 对，给它让它沾匀，把圆子团圆了，这个肉馅我们就可以下水，下入水里。
0: 知识点啊，就是我们包这个丸子的时候，为什么自己在家做的时候它会比较容易散？因为我们外面没有用这个蛋清跟淀粉的这层包裹。如果要是用到了这个小窍门，自己在家也能做出好的狮子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关注幸福私房菜，你能学到很多小妙。

0: 招呢？
1: 这个要加点盐味素。
0: 好，加盐和味素，就是这个汤里面要加盐和味素，就是为了能让它更入味儿哈。
1: 对，给它调，别整咸了，就是调微微有口，有点底口。完了，鸡粉少来点儿。味素少来点儿，哎。等到所有的丸子都在飘上来的时候，你看不粘锅了，这锅底没有了，都证明它已经定型了。这时候把开锅以后调完口，就是把沫子可以打出去。开锅就沫子打完以后，你就可以上面是白菜叶。哎，给它封盖一下子
0: 啊，这个是个小窍门啊，就是不要加盖儿啊，因为我们要煮它一个小时呢。但是呢，怎么保证它的水分呢？我们要上面给它盖被，
1: 因为
0: 明白
1: 这么防止它煮时候上面落在水的外边。
0: 明白了，你看
1: 这时候我们就把盖儿盖上。
0: 盖盖儿，
1: 对，
2: 这个有机条件的情况下，这个白菜叶可以焯一下。
0: 啊、就是白菜要焯过水以后盖在上面，然后保证这个汤啊也是原汁原味的啊、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大家的一个小窍门啊，拿小本都记起来。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个半小时。这个汤好喝，鲜美的，而且是略带那个甜味的，您感觉怎么样？
2: 原汤，
0: 这个汤好喝。
2: 这个东北或者龙江人吃这个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0: 以往的时候我们都能在狮子头里面吃到这个马蹄，因为它这个脆爽会增加它的口感，但今天加入这个松子仁儿，会让它的这个层次变得更分明，因为这个松子仁它一煮完以后，它是软的了，然后好像是跟那个肉粒就是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2: 是，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森林宴的特色嘛。
0: 你会觉得那个松子仁它还保留了这个松子的清香，但是入口的时候就入口即化，它已经完全没有那种松子，就是其实我觉得它的油脂充分释放了。
2: 是。
0: 然后跟肉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变成一体的了，太好吃了。
2: 这是我们森林宴的独到之处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松子仁融合了。
0: 我觉得森林宴当中的每一道菜都能排在前几名，就始终在往前跑，往前跑。但我觉得这个狮子头真的是超级棒。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惊喜给我们准备一下？
2: 锅包猴头。
0: 那接下来就是您来给我们做这个锅包猴头菇了，好吗？
3: 好的，好的。
0: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3: 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0: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2: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蘑菇之王的美誉。
0: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2: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3: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0: 好，盐、味精。
3: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0: 然后我们调糊了。
3: 对，
2: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出来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0: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
2: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是特色。
0: 哦，
3: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0: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3: 对，
0: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3: 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不能太高
0: 啊。温度要低一点哈。
3: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0: 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2: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0: 烹制的。
2: 对，烹制。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0: 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2: 对，握汁的方式。
0: 它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3: 大概两分钟它就熟。

0: 熟透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
1: 啊，
0: 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1: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0: 对。
1: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2: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
1: 嗯，
2: 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一部分水分，
1: 嗯。
2: 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油不软。
1: 调汁了。
0: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
1: 嗯。
0: 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两勺的橙汁。
1: 啊，橙汁。
0: 对。少来一 点
1: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0: 对，
2: 对
0: 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九珍十八品的椴树蜜，
1: 蜂蜜，
0: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
1: 嗯，
0: 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1: 复炸三次吗？
2: 两次，
0: 两次。好，差不多了，
1: 好，
0: 好嘞。
1: 出锅了是吗？
2: 对，好，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0: 对，出锅了，
1: 这颜色太漂亮了。
0: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1: 嗯，
2: 简单熬一下，
1: 嗯，
2: 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吗？刚才，
1: 嗯，
2: 你要是普通烹汁化不上，就是你喷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儿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化了，
1: 好调够，
0: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
1: 嗯，
0: 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1: 真的是
2: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糊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外表是脆脆的，
1: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里面是软糯香滑。
1: 对，
0: 最重要的是它这个皮的这个脆，有点想起了小时候吃的那个酥黄菜的感觉。
1: 你像深林宴，为什么说有个刺身呢？怎么又上个猴头菇，又上个锅包呢？它这个那两个的口感是不一样的。你刺身有刺身的感觉，这个锅包有锅包的感觉。
0: 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完全是这种酸甜脆爽的感觉，很多南方朋友是喜欢这种酸甜口的。
1: 对，喜欢。
0: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口烹的真的是非常的到位，是吧？调口调的非常的好。
1: 这个做的确实，这个又是参加烹饪大赛的，他也得95分以上，或者也是金牌菜，因为我们这个锅包猴头多次烹饪大赛都是获得金奖。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2: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不过别急着回味，接下来的木耳炒肉，肉片香嫩，木耳脆爽，家常搭配却满是烟火气，同样不容错过。
3: 这道菜呢是采用一寸的段木木耳，然后呢用血猪肉在一起混炒的，然后咱们选用的油呢是我们自家自创的八宝油，师傅创的。这里边呢就无需再放其余的葱啊姜啊再炸锅了，因为那里边油的味道已经很浓了。血猪肉选下刀，
0: 肉就切片就行，是吗？
3: 对，切小片就可以。
0: 张老师，你喜欢用这种五花三层肉吗？
1: 对，五花三层肉愿意用这个，因为它不柴，炒熟以后就是口感非常好，五花肉。
0: 你看张老师这么年轻，就是因为吃的比较讲究。
1: 我说在北京呢，也是我师父身边的一个这个高人保健医跟我说的，你就光吃木耳，它排毒，这个效果非常好。
0: 就算是轻断食，
1: 对
0: 对吧？
1: 对，非常好。
0: 木耳的轻断食的方法，也就是说您对木耳也是百吃不厌。
1: 百吃不厌。
0: 哎，木耳焯水要焯多长时间啊？
1: 焯水这个开锅有个3-2分钟就可以。捞出以后马上搁这个冰水一激，

0: 它这个口感更脆，
1: 嗯，
0: 哎，更幼头更脆，
1: 嗯，
0: 哎，口感更好一些，
1: 让它均匀的都可以变凉，哎呦，迅速降温，然后控干水分就可以炒了。
2: 对，控干水分或者用那个干净的毛巾或者厨房用纸把这水分吸干一下。
1: 嗯，下面就是炒制的过程了。
0: 对，炒制的过程，
2: 先放一些八宝油。
1: 八宝油，
0: 它这个是用这个八宝油，它葱姜什么都有了。
1: 嗯，
0: 就是你要是搁上葱姜嘛，咱们在家炸，在家行。你要在饭店呢，这个它比较磨叽。你看
1: 这个就是您当时研制八宝油的一个初衷了，是吧？
0: 对对对，
1: 省事儿，
0: 省事。
1: 然后呢，各个味道又不能缺。
0: 对。
1: 炒一下，这个要炒到什么程度呢，张老师？
0: 炒熟，变色，变色，炒熟了就可以。
1: 就可以了。
0: 对对。
1: 那你像我们如果真的在家熬制一次八宝油的话，它怎么保存呢？
0: 你这个料油吧，你也不要时间太长，就说你大礼拜休息的时候，
1: 一周的量，
0: 对对，我就炸这么一周，
1: 嗯，
0: 就吃不了两周也没问题。
1: 嗯，刚才我们看到咱俩在聊天的时候，他悄无声息的加了一些底。

0: 这个木耳真的是绝了，这咱们伊春的木耳啊，真的是百吃不厌，怪不得像您说您每天都要吃。
1: 是，
0: 这个味道真的是，就是椴树木耳。你看，虽然说它很薄，但是它的口感层次分明，而且刚才因为过了凉水，确实保证了它的这种脆爽的感觉。
1: 对，脆爽的感觉。
0: 嗯，你听这个声音，我觉得这个八宝油啊，真的是为这个木耳增色太多了。就是这个木耳的这个，你就能很明确的吃到那个花椒的味道，我吃到了，是有花椒的吧？
1: 有有。
0: 嗯，
1: 你看这个吧，不搁葱姜的，我们这木耳吧和别人炒的木耳不一样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它干净利索。
0: 百变木耳，不变的是营养。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木耳这道菜在我们的森林宴当中也是备受欢迎的。
1: 备受欢迎。
0: 那除了我们这个这样素炒的方式，这个木耳还有什么其他的用法吗？
1: 你比方我们这个老汤呢，也可以把它卤出来。
0: 嗯。
1: 哎，再一个你可以打汁儿，也可以做馅儿。其实我们这个木耳鸡蛋馅儿的也非常好，就是肉馅的木耳，这个饺子包子也都非常好。
0: 所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了这样的一道菜，希望大家都能学会吧。那接下来这道菜刚才您说的又拿到我们的非遗老汤了，要卤什么？
1: 一说吃遍大森林呢，就是我们这个冰盘品种比较多
0: 啊，
1: 百五种以上，说下一步就是这个酱卤冰盘。
2: 家常的木耳炒肉，平凡的搭配中却藏着直击人心的美味，而即将登场的熏酱拼盘更是餐桌上的一抹亮色，别具风情。色泽诱人的猪蹄儿，软糯的外皮裹着喷香的肉质，满满的都是醇厚滋味。特色鹿肉纹理细腻清晰，入口韧性十足，越嚼越香。多种食材经过精心熏制，汇聚成独特风味，这一盘定能满足你的味蕾。
0: 那现在我们这个猪爪还有这个猪耳朵，就是要整只这样放进这个非遗老汤当中来熏酱吗？煮，
1: 现在叫酱，
0: 叫酱，
1: 哎，
0: 嗯，
1: 酱出以后呢，如果需要熏的话就熏制，不需要熏的话就是酱，嗯，酱的。但是南方叫卤，我们北方叫酱。
0: 嗯，这个酱的过程中用到的这个非遗老汤也是您的一个代表作了，是不是？
1: 是，
0: 这个是您是传承人了，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这非遗老汤？
1: 前年批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去年又把这个传承人又批下来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酱汤呢也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酱汤呢，现在形成了我们这个非遗老汤的特色。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非遗老汤也能够成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个主打了。
1: 对，
0: 就是其实很多菜肴都会用到它，是不是？
1: 对，
0: 包括您说还有非遗的老汤、非遗的清汤、非遗的酱汤，
1: 对，
0: 是吗？有三种，是不是？
1: 对，分三种，有酱汤。
0: 嗯，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实际来操作了，好吧？

0: 进入到酱猪蹄儿的环节。
1: 开锅以后呢，就把这处理好的猪手先放里，因为猪手跟猪耳的受热它是不均的啊，成熟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先下进猪手。
0: 先下猪手，酱多久才能下猪耳朵？
2: 如果你要是大桶，你比如我要做鸡做十个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是开锅以后10分钟盖上盖焖一宿，第二天就可以了。如果一只的话呢，那你就是反正你就得时间更长，你要是用单酱时间它就长，如果大桶或者10只、20只、30只，它的时间都是不一样，这个不好确定，就是根据料的多少
0: 入味儿，就在于焖下哈，
2: 这个有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
2: 关键是在里浸了，
0: 这个
2: 焖是很关键，对，你看你这个时间挺短，但是你这焖一宿或者焖5个小时，这个盖上盖以后，这个焖就是即使它6分熟、7分熟，但是最后它也是熟。
0: 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猪耳朵为什么变成了这个形状好吗？
2: 它这个猪耳朵就是酱完以后就搁到方盘里，摆好形，一层一层的，完了给它压上，千层
0: 煮出来的那个胶质，
2: 对，
0: 让它粘在了一起，
2: 粘在一起
0: 就会形成一个方形。
2: 对对对，
0: 千层耳这个酱了多长时间？
2: 这个40分钟吧。
0: 40分钟，
2: 对，
0: 就是还是像刚才咱们所说的，其实它不需要很长时间，
2: 对，不用。
0: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鹿酱子。
0: 这个就是刚才您说在我们酱肉过程当中，这个鹿肉酱的可是得有讲究了吧？
2: 鹿肉呢拿来以后呢，首先得泡水，泡水把这血水泡出去，最好是泡一宿，把这个血水泡出以后呢，完了再腌制一下，就是，
0: 要腌多长时间？
2: 腌制最少也得2-3个小时，或者到4个小时以上。
0: 那腌制的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腌它呢？
2: 腌一般的，你像搁上葱姜了、花椒、大料、香叶了，或者这个酱油、老抽，这就叫在我们烹调当中呢，就是加热前的调味。加热过程中一热，蛋白质凝固了，这个调料呢和咸料它就很难
0: 进不去了。
2: 对，进不去了。
0: 对，明白了。就像咱握鸡蛋，鸡蛋一旦成型了，所有的味道都进不去了。蛋清就是蛋清的。是吧？
2: 对，
0: 那接下来再切的这个是什么？
2: 它这个猪手呢，就是你像刚才它出加工以后呢，酱出以后呢，它把骨头都踢出去了。
0: 这个其实也是像刚才的千层耳一样，它利用了这个煮出来的这个胶原，
2: 对，
0: 能够让它自然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粘在一起了。
2: 你卷什么形状，它就什么形状。

0: 这个千层耳好脆哦。
1: 是。
0: 而且完全不咸。
1: 不咸。
0: 其实我刚刚就是想要尝一下你们这个蒜泥的这个口，其实我特别爱吃蒜泥。
1: 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0: 对啊。这个鹿肉好漂亮啊，纹路。
1: 对，鹿腱嘛。
0: 嗯，好吃。我们看起来的颜色其实是很重的，那为什么酱出来的这个味道就完全完全没有那个看着颜色那么重？
1: 因为我们经常调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样的颜色能出来是这个效果。
0: 那、这种淡淡的清香真的是，我觉得是熏酱当中很难能可贵的一种香气。
1: 嗯、
0: 这个太好吃了，就是完全停不下来。就这个鹿肉，就这一小盘，我感觉我能全吃了，您信吗？
1: 多吃两个
0: 多吃鹿肉其实是对身体好的，
1: 对健康啊，鹿肉健康。
0: 对啊，鹿肉真的是
1: 鹿肉全身都是宝。
0: 嗯，你会感觉到就像是吃那个果冻一样的那个感觉，
1: 它这个
0: 完全不像吃肉了。鹿腱
1: 的肉吧，就是这个要如果是熏这个和酱，
0: 嗯，
1: 这个它这个鹿腱的肉还是最佳的。
0: 给您点赞，我喜欢吃这种带着清香味的熏酱、它完全不咸。
1: 好，谢谢美女美食家
0: 真的很好吃。
2: 熏酱拼盘是时间与香料赋予的独特熏香，若想换个口味，清爽的美味同样值得期待。松仁玉米粒便是不二之选，无需复杂工序，饱满玉米粒与香脆松仁在锅中快速翻炒，简单调味，自然的清甜便被巧妙激发。
0: 今天这松仁玉米就靠你了，好吗、
3: 好，
0: 来，第一步是什么？
3: 首先咱把那个玉米焯下水
0: 啊，玉米焯一下水、但焯水的

0: 话，就是为了能够让它变成最新最饱满的那个状态上，是吧？
1: 是这样。你像咱们就是你这个玉米冻完以后呢，你在吃的时候还得把它加一下热，加热那口感效果还非常好。这个焯一下子以后，就像你说回原一下子那种鲜嫩的味道，那种鲜嫩的口感。因为我们这玉米吧也非常软嫩，就是非常嫩，口感非常好。
0: 青豆，
2: 对，放点青豆，还有这个胡萝卜丁，配一下颜色。
0: 这个都焯一下水，就是一会儿炒的时候出锅就要快了，是吧？
2: 对。
0: 你看，马上把它关成小火，让它稍微焖一下，哎，这个口感就更好了。我真的是赏心悦目，这个颜色。要放油了。
2: 对。
0: 这个就是单纯的色拉油了哈，
1: 对，色拉油，醋。

0: 这个调料很简单，就是稍微放点盐。
1: 盐。
0: 对。再来少许白糖。
1: 这就是人间烟火气啊！
2: 对，人间烟火气。
1: 松仁儿，我的最爱来了。

0: 这个我觉得作为晚餐来讲就可以不用吃主食了。
1: 对，
2: 这是不是可以出锅了？
1: 出锅
0: 可以了。好，出锅了，这个菜真的是快手菜啊，又有营养又健康。哎呀，好吃，就是能在这个玉米当中尝到这个松子儿的香味儿，
1: 是松子。
0: 所以你就说，其实松仁玉米哪儿都有，
1: 对。
0: 但是这个味儿就跟别的地方的味儿不一样。
1: 但是我们这个采用的松子油，完了再加上松子儿，这个非常清爽利索，非常清爽利索，
0: 特别好吃。
1: 有松仁的香味儿，香味儿的第一有松仁，二一个松子油，再加上这个当地的这个甜玉米融合到一起，
0: 这不就比啃一碎苞米要强多了吗？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因为现在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1: 对。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啊？
1: 是这样。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1: 对，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1: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胡椒，
0: 嗯，
1: 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效果更好。

0: 水果了。
1: 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速冻玉米啊，包括鲜食玉米啊，都很普遍了。
3: 嗯，
0: 但是大家就苦于怎么吃它。其实如果用这种方法吃的话，可能我就能多吃一些了，是不是？
3: 是这样。
0: 嗯，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这个松仁其实在森林宴当中还有很多用处，是不是？
3: 用处很多。松子油是一村一个特色，红松的故乡嘛。说我们有些森林宴基本上就是有特色的时候，就用它这个拌一些菜呀，炒一些菜呀，它的效果确实好。
0: 那今天我们会用到松子油的这种拌菜呀，或者凉菜吗？
3: 有一个下部那个刺嫩芽，或者说包括这个那个这个刺五加，也是用松子油拌一下。

0: 效果更好。
1: 松仁玉米粒的清甜还在舌尖回味，接下来这道半刺嫩芽也是餐桌上一抹独特的存在。刺嫩芽来自山林间，洗净凉拌，做法质朴，没有过多的修饰，却以天然的鲜嫩滋味取胜。
2: 那张老师，接下来这个就是凉拌山野菜了，
3: 对，凉拌山野菜，
2: 是吧？今天是哪两种山野菜？
0: 一个是刺嫩芽，现在这个刺嫩芽呢，现在在市场上能买到。
2: 嗯，
0: 它是秋天的时候把它采到家，把那个刺嫩芽那个根儿带刺儿的，
2: 嗯，
0: 采到家搁到家里以后呢，可能这个它这个一年四季它都有了，因为正常的我们得达到五月中旬左右才能采到这个。
2: 嗯，
0: 现在一看这个颜色呢，现在就是在家养着的这个。
2: 哦，这个是养殖的，
0: 这个能看着。
2: 嗯，
0: 就在家的也不算，就在家它口感啥的也挺好。
2: 刺嫩芽是在咱们伊春非常常见的一种
0: 常见的一个山野菜。这个呢，我们把它两个菜搁到一起，这个焯完以后呢，我们把它呛拌一下嘛。刺五加叶呢，呛完以后搁在中间。
2: 刺五加叶其实是能够安神的，助眠的。
0: 对，这个菜呢，我每年呢，就是第一次第一批下来的时候，刚下来的时候，我就买个上百斤。给它速冻上，
2: 它怎么能保存得这么好呢？
0: 焯完以后马上投凉，投凉以后呢，就是别攥太干了，完了搁在塑料袋里封上，或者搁在保鲜膜绑上以后呢，就给它速冻上。
2: 啊，那接下来就把它焯水，
0: 对，
2: 然后就可以了。
0: 对，焯水，
2: 然后再放上这个刚才您说的松子油。
0: 对，松子油。
2: 焯完水以后，我们要把它挤压一下水分。那个刺嫩芽时间要长一点，是吧？因为它是生的。
0: 对，每年到季节的时候，就是这个山野菜你喜欢哪种你就冻一点，就像这焯完以后冻一点吃一年，过年过节了，平时来客人平时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够一年吃，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再储存点芒果。
2: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哈。这个刺嫩芽焯水的时候，哇，它的颜色也好漂亮，绿绿的。这个一会儿要过凉水是吧？
0: 对，这个得过凉水，得投一下。
2: 这个焯一下就行啊？
0: 对，焯一下就一投就行。
2: 它拌的时候要用到很多调料吗？
0: 如果是呛的话呢，就必须得搁花椒油，少搁点材料油，或者这个搁点葱姜丝儿一拌就可以，搁点盐。
2: 接下来就是凉拌的环节了哈。
0: 对，
2: 盐。这个是味精，
4: 是少放一点糖可以提鲜。
2: 嗯，
0: 因为咱们吧，这个九珍十八品就这两样，这个刺嫩芽和刺五加都有。这一上一盘菜吃两样山野菜不挺好吗？
2: 对，
0: 如果你赶季节的时候上我们伊春去，可能这一大盘菜全是山野菜。
2: 这个就是，这个是松子油吗？啊，
4: 对，这个是松子油。
2: 松子油，
4: 对。
2: 拌匀就可以了。
0: 拌匀，对，码盘子一周，完了剩下把这个往中间一推。
2: 嗯，它分别拌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在摆盘的过程当中，这两种原材料是可以完整分开的。
0: 对。
2: 这个刺嫩芽它其实是围边用的，哦，这样码起来很好看呢。而且它很脆耶，
0: 对，很脆，
2: 而且它比刺五加的那个味儿要浓一些，
0: 浓一些。这是纯绿色，
2: 这个真的是
0: 原生态，
2: 能吃到那个大森林的味道。
0: 对，大森林，真正吃到大森林的味道。
2: 尤其这个刺五加，我必须得好好尝一下，这是您带来的哈。
0: 对，是
2: 您的珍藏。哎，这个松子油真香啊，
0: 很香。
2: 而且这个刺五加的味道，就即便是您说冷冻了之后完全没有变啊，这个味道。
0: 这个是啥呢？就是最嫩的时候，刚下来我就收一些这个最嫩。
2: 真的，你看特别嫩。
0: 这个你要稍微老一点，是晚一点，那个它就非常发老了，就咬不动了。
2: 其实刺五加叶会有一种药材的味道。
0: 是这样，真有药材的味道。
2: 对，它其实
0: 它本身其实是药材。
2: 然后，但是这个药呢，就是你刚嚼的时候，它是有药材的那个口感，就是充斥到你的口腔中。但是你越嚼，它就变成清甜的味道了。
0: 是，
2: 这个很神奇，
0: 很神奇，
2: 确实助眠。
0: 这个
2: 确实啊，那我今天晚上如果吃半盘的话，我今天晚上能够睡得很好了。
0: 那肯定的。我有时候呢，我采完以后，我又自己炒点茶。

0: 炒点啥就是炒完以后晾干以后自己沏子沏茶喝也挺好，并且你喝完以后确实助眠，这个确实好使，一个是五味子，一个是四物加。
1: 所以说啊，伊春人民很

0: 核桃仁儿，有芝麻，就这些。
1: 应该是会很香的哈。那这个蓝莓料呢？
0: 这款蓝莓饼的馅料里边有我们一村的野生的蓝莓，叫都市，里边呢有花生仁儿，有芝麻。
1: 它这个山都市是经过腌制的吗？还是新鲜的呀？
0: 山都市没有腌制，因为它是那个纯绿色的嘛。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品尝一下吧，好吗？
0: 好。
1: 那这个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0: 它做这两种饼的话，它一共是两种面，一个是油面，一个是水面。
1: 它用了什么油呢？
0: 植物油来做。但是我今天用的是动物油。
1: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
0: 大油
1: 灰油。
0: 对，
1: 怪不得它这个颜色白白的。这个油面啊，它在和面的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
0: 它的比例是半斤面，然后呢三两油，四两半的水。
1: 但是现在您揉的这块就是水面了是吧？
0: 对。
1: 那水面它和面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半斤面，四两半的水。
1: 就当初您是怎么想到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个蓝莓饼的呢？
0: 因为伊春嘛，就是盛产蓝莓和那个松子儿。然后当时我师傅说伊春应该有一个代表的那个代表性的一个主食嘛，面食。然后我们在师傅的指导下就研制了这款饼。
2: 其实伊春真正的特色就主食这一块，其实就是这个松月饼、蓝莓饼，因为这两个也是九镇十八品的主要食材。再一个真正能代表一村的，
1: 而且这个其实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饼的感觉吗？对吧？它其实也有一点能够勾起我们所有人童年回忆的这样的一个面食。
0: 它跟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就是酥饼，
1: 酥饼很像哈。
2: 对，
0: 这是我们的里面的
1: 馅料不一样。
0: 对。
1: 我们俩现在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蓝莓饼，哇，看看，
0: 这是老的工艺做法，
1: 这个馅料真的是诚意满满，而且吃上一口酸甜适中，这个太酥了。
0: 对，你要尝尝那个松仁饼。
2: 因为这个蓝莓饼吧，是我们森林宴的一个特色。也是伊春的一个特色。所以现在来伊春旅游的人们呢，我们这个推广这个森林宴的时候必有这个点心，这个森林宴的点心之一，这个也受到全国这个游客的欢迎。
3: 现在我们要尝尝这个松仁饼了。张老师，咱俩要不然分一下吧。
2: 对，我觉得
3: 一半吧，行不行？我们刚刚那没吃完那一半，我打算一会儿留给我的同事们。
2: 好，
3: 给大家先展示一下馅儿来。
1: 哇，松子仁儿。
3: 香啊！
2: 大的宴席，两道点心，就是一道甜点心，一道咸点心。就是咸点心呢，就跟鱼上，上完鱼以后必须跟那个咸点心。完了呢，这个上甜菜的时候必须跟甜点心。将来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森林宴当中，或者说宴席当中呢，你的搭配就是这个呢就不可甜口，因为那个有甜的，这个就是鲜口，说它俩有个区别。再一个说，你这个点心当中的重要宴席就是有咸有甜，两道点心必须分开。
3: 我赞成，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对，因为两个甜点放一起，我们俩是一块吃的，就会略显腻了。
2: 对，
3: 尤其吃完那个蓝莓饼之后，再吃这个松仁饼，其实蓝莓饼它那个酸甜适中的口感特别的好，
2: 对，特别好。
3: 所以你再吃这个，就感觉它有点纯甜了，反而没有那种酸甜适中的那种清爽的感觉了。所以要是把它做成咸的，哇，那绝对会惊艳哦。我觉得这两款饼作为刚才讲压轴出场，太棒了，这个
0: 谢谢，
3: 我太喜欢了，而且它这个酥的这个感觉特别好，我们期待它早日成为伴手礼，好吗？
0: 好。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今天上这么来，就有大事儿了，啊，就有大事儿。一会儿都没找着你。
1: 这今天校长来不找事。
2: 哎呦，这个事儿不好说，咱们都不知道。哎，那也不出什么事儿。
0: 不这么叫的，这什么事儿呢？

0: 我儿子大宝究竟死在谁的手里，今天就要真相大白了。夏雨是我的儿媳妇，她是现场的唯一见证人，究竟是谁，就是她一句话。我孙某也在等她这一句话。孙父，
1: 哎，
0: 请少奶奶。
2: 是，
3: 请少奶奶。

0: 杀人凶手。
1: 夏雨，你说什么？
2: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我请二位为我主持公道。
1: 这事儿是闹的，
2: 不可收拾，小子，
3: 还不如那山上翻了。
4: 你说什么？夏雨也是孙大宝是长发杀的？
2: 是啊，他亲口说的，还能有假？
4: 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这样说呢？
2: 夏萍，冷静点。
4: 我冷静不了。
2: 陈法海，你是不是男人？
5: 你要我干什么？

0: 你们要找夏雨，就是说你们不相信他昨天说的话。
1: 孙老先生，这不是相信谁不相信谁的问题，人命关天，如果我们不能调查清楚又怎么处理？
0: 处理不处理那是你们的事儿，我管不着。我给你们三天时间给我一个答复，三天之内你们不给我答复，那我就告到省委，省委要不给我答复，那我只好关掉全市的商店，我回家养老。我惹不起，我还躲得起。
1: 孙老先生，您的这些话怎么听着有点像威胁？
0: 威胁也好，恐吓也罢，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的儿媳妇儿现在正为丈夫守节，不能见客。
2: 孙老先生，您是开明人士，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就算我们要严惩杀人凶手，也得有人出庭作证啊。您有您的家规，我们也有我们的法律，杀人不是一件小事儿，您也不希望共产党滥杀无辜吧？
0: 可夏雨说的话昨天你们是亲耳听到，当时现场就两个人活着，他是现场唯一见证人。
1: 长发，不要冲动，千万别冲动，这事儿由我们处理，你不要插手。
3: 我现在不够冷静吗？

0: 我听说你只是想为儿子报仇，并不是和共产党过不去，对吧？
1: 没错，
0: 只要大仇一报，你就当什么事儿没发生过。
1: 可以这么说。
0: 你是男人，说话不能当屁放。
1: 我说话要是当屁放，我混不到今天。
0: 你刚才说的不对。

0: 怎么不对？
1: 你说夏雨是唯一的证人，这话不对。你当我老常不存在吗？
0: 程法，你和大宝有什么过节，你心里清楚。我想，没有哪一个人肯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的吧。
1: 我可以告诉你，夏雨说的没错，孙大宝确实是我杀的。
2: 程法，陆姑娘，陆姑娘，陈芳还带着枪去找孙府，我们怎么也劝不住啊，你去看看吧。
3: 我干嘛要去看呀？哎，这是好事儿啊，这才像个男人呢。
2: 陈书记说了，谁要敢擅闯孙府，军法从事啊。
3: 好啊，他坐牢我陪着，他挨枪子我也陪着。
2: 哎，他疯了，你也疯了。
3: 对，我是疯了。一个本来很好的朋友突然间和你翻了脸，还有诬陷你要你的命，如果换成是你，难道不疯吗？
2: 其实我也想去，我想当面问问姓夏的，他到底安的是什么居心。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情闹大，只会给甄书记带来更大的被动。甄书记已经够麻烦的了，如果我们再给他添乱子，那
3: 我不管。顾小马，我可以告诉你，是我让陈法海去的。
4: 你们这是干什么？你放心，我们不是来找孙家马的，只要你叫夏雨出来，我们有话要问他。
5: 把夏雨叫出来！
4: 夏雨，给我叫出来！
6: 不行不行，
4: 我家少奶奶正在给少爷守灵，她不能出来见你们。
6: 不能出来？
4: 是啊，那我们可要闯了啊！
6: 哎，不行不行，师傅呢？
4: 哎，不行不行，哎，不能进！
7: 闪开！
4: 不能上！
7: 放开！闪开！
4: 不能进！
7: 不能进！
4: 给我闪开！
7: 师傅，
4: 住手！
6: 老常，
1: 你们这是干什么？
6: 找夏雨，这世界上不能没有公道。
1: 这是我的事儿，我会自己处理。都回去，回去，走。
6: 老常，剿匪的事我们大家可都是见证人。他夏雨不可能一口吞了太阳。老常，我知道你有难处，所以不想来找你。这件事就交给我来解决好了。
1: 我说过了，这是我的事儿。
6: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这是解放军共产党的事。
1: 你别逼我发火啊。
6: 老常，
1: 老子就是没枪也能要了你的命，你信不信？老常身上的罪名已经足够多了，再加上几条，也不过是这条烂命了。
6: 老常，你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了？他夏雨在害你啊！就他一句话，他就可以冤枉你杀害了自己的朋友，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你
1: 不许糟蹋夏雨，谁要是敢说夏雨一个不是，就是和我老常过不去，老子就废了他。
6: 老常，我们可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今天你有困难，我们不能看着不管。
1: 夏雨没错，他没做错什么。你们要是还是兄弟，拿条绳子绑我回去，交给政府。老常是杀人犯，应该交给政府处理。
6: 老常，你咋就这么糊涂呢？你
1: 们都给我听好了啊！老常是挨枪子的罪，我死了以后呢，把胜利交给他小姨夏雨，由他来抚养。夏雨以后就是胜利的妈了，你们要保护尊敬她，谁要是敢欺负她就活宰，要不然就是死了，也饶不了你。

0: 怎么会这样？夏雨不应该是这样，一定是有人在逼他，一定是有人。
1: 以夏雨的个性，有谁能逼他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他能说出那样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个幕后的杂种挖出来。
2: 问题是应该怎么办呢？孙秋良给我们只有3天的期限啊。
1: 你的意思是把厂房毙了？
0: 不，绝不能这么做，这伤天害理，伤天害理啊。我们宁可不和孙楚良合作，也不能让一个无辜的好人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3: 甄书记，甄书记，老常回来了。
1: 他人在哪儿？
3: 他没回家，直接逼着陈凡海把他送到临时监狱去了。
2: 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呢？马上把人给我放出来。我们自己的监狱是用来关坏人的，不是用来关我们自己共产的。
1: 不，不要放，先关着吧。
0: 甄书记，您这么做太过分了，这样做会伤很多人的心，以后谁还跟着我们共产党闹革命？不行，一定要放人，一定要和孙楚良把事情说清楚，这是冤案，冤案。
4: 事情本来是很清楚的，是有人故意想把他弄糊涂，
1: 就好比是一张白纸，有人在上面胡写乱画，你不擦它只是几个字，你一擦就是一片黑，而且越抹越黑，越抹越乱。
0: 那长发怎么办？你真的要等期限一到就枪毙他吗？

0: 你说呢？
1: 反正孙家的儿子我是当不成了。
0: 你知道夏雨为什么说谎？他回过平阳，知道了梅子的死讯。平阳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他们想做点手脚很容易。
1: 我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手脚，梅子是我杀的，这是铁定的事实。
0: 可你也保护了他，你有机会向夏雨解释为什么不说呢？
1: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杀了梅子，让他妹妹替他报仇，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再说了，老常一死，反动派的计划就全落空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
1: 我说过了，交给夏雨抚养，他一定会好好看待他姐姐的孩子。
0: 如果夏雨知道了真相，他会怎么样？
1: 你们不

0: 说，他永远不会知道。就让他恨我一辈子呗。
1: 孙贵，
2: 啊，孙虎哥，
1: 嗯，你去哪儿啊？
2: 我想去找老爷。少奶奶说的不是真的，我不相信常大哥他会杀少爷。
1: 是啊，我也不相信。
2: 那我们一起去找老爷说。
1: 老爷已经睡下了，明天再去说也不迟。
3: 对了，
1: 你为什么知道少奶奶说的就不是真的呢？
2: 我也说不清楚，我就觉得少奶奶从平阳回来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1: 变了个人？对呀。那你为什么不去告诉解放军呢？
2: 我没把握。
1: 提供线索嘛，这也是为了救常英雄啊。

0: 老爷，老爷，
1: 老爷，出事儿了！
2: 出什么事儿？
1: 老爷，孙贵，孙贵他在街上被人用黑枪给打死了。
2: 什么？谁干的？
1: 现在还不知道。不过，您说会不会是？
3: 你是说，是共产党干的？
0: 不，
3: 共产党不会干这种事。
0: 老爷，共产党不会做，谁能保证下面的人不会做的？他们与长发在一起多年，又都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他们不会不出面为长发报仇的。老爷，您忘了，上次不还有个叫程法海的带人闹过咱们家吗？
4: 蠢材，蠢材，真是蠢材！这么笨的事情你也做得出来？
0: 我是怕他去找共产党报告，引起共产党的怀疑。
4: 怀疑？你以为他不报告，共产党就不怀疑了吧？共产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这件事的怀疑，他们一直都想找到一个突破口来挽救他们的被动命运。你这么做，正好给了他们一条线索，说不定还会引起孙楚良的怀疑。
0: 不会的，我们家老爷不会怀疑我的。再说，这最后三天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只要他们一杀掉长发，这件事情很快就过去了。
4: 笨蛋，你以为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杀一个长发吗？我们是要让孙楚良名正言顺的关店罢市，让赤河的经济彻底瘫

0: 换了，让共产党在赤河城无法立足，鼠目寸光，简直是鼠目寸光。
1: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事到如今，你只能将错就错了，想办法利用孙贵的死做些文章，最好能让孙楚良亲自出面，动员全城封殿罢市。实在不行的话，
1: 什么？
0: 就把老头子一起除掉，做最后一搏。

0: 还有两天。哎，我怎么说得出口？老常，我跟你说，你救了这么多人，没人感谢你也就罢了，现在反而要你拿自己的命出来，这还有公理吗？还有公理吗？要不这些革命同志干什么？不行，看着你去死，我第一个不干。老常，不如这样，你跑，我替你背这个黑锅。我去跟甄书记说，是我把你放走的。哎，你放心，孙老爷子那边，我们一直都在做着工作。我保证，十天之内，一定给你平反。哎，老常，你想想。如果在十天之内你就死了，多不值得呀！啊，
1: 老常，我不能走。
2: 哎，你老常，
3: 啊，陈副市长
0: 啊，
3: 老常吃早饭吗？
0: 啊，小陈，你们兄弟聚聚，啊，我去办事了。

这个老茶，我不得不这么说，他牺牲太大了。哎，去吧去吧，哎呀，去吧去吧啊。

0: 林子打了什么鸟没有？你舍身忘死的救了他，反而拉过杀人的罪名。你说这夏雨是不是？
1: 说完了没有？说完了走人啊！
2: 监狱有什么好待的？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2: 你心情才不好呢，
0: 老常，你有火就冲我发吧。我们兄弟一场，我陈法海也没别的什么本事，给你当当出气筒还行。把火发出来啊，会好受一点。
2: 我现在不想发火。
0: 那你想喝酒吗？我去给你倒碗酒。
2: 也不想喝酒。
0: 那你想干啥？
2: 我想睡女人。你敢放我出去吗？
0: 老常，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2: 兄弟，有这功夫回去多陪陪陆姑娘，那可是个好姑娘。不瞒你说，我很早就想睡她了。
0: 那你为啥不睡？
2: 我不是有梅子吗？

0: 你知道吗？睡女人很麻烦的，睡完了她都抢着嫁给你。老常本事再大，也架不住这么多女人要嫁，尤其是像陆姑娘这么漂亮的女人。
1: 老常，你说你自己干嘛总把陆姑娘挂嘴上？
0: 老子说了，你敢咬我？
1: 你
0: 咋？
1: 你站起来。站起来。
0: 这才像个老爷们儿。回去吧，去找陆姑娘，让她嫁给你。她要是不嫁，就把她睡了。

0: 孙贵。
1: 尸体是吃和商会派人抬来的，说是请政府主持公道，并且要绝对保证其他人的安全，尤其是孙府的少奶奶。
0: 他们人呢？
1: 都在外面等着呢。

0: 敌人真是太凶残了。
1: 郑书记，孙楚良的期限还有两天，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看我们不能再犹豫了，一定要和他摊牌。
2: 没错，要不然谈判以为共产党是软豆腐呢。
0: 我们只要一动，就中了敌人的奸计。
1: 就是不动，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们。商会的人要求我们交出凶手，我们拿什么交？
0: 那你的意思呢？
1: 郑书记，忍让不等于软弱，这关系到我们共产党的尊严和威信。我们已经把长发关起来了，结果呢？郑书记，你说的对，就算我们杀了长发，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卷土重来的。
0: 你说的没错，可我不能因为一个长发让赤河的经济处于瘫痪。
1: 郑书记，你是说
0: 杀长发也许是唯一的出路？
1: 不，绝不能够，我反对。
2: 我也反对。
3: 陈方安，
4: 到，
3: 把长发给我叫来。
4: 不，我不去。
3: 您，小马，
4: 别叫我，我也不去。
3: 你们要干什么？要造反吗？
5: 不用带。
6: 老长，老
7: 长，我来了。
6: 老长，
8: 郑书记，我等今天已经很久了。
1: 长发，你怎么跑出来了？
8: 不是还有两天期限吗？不用等了，今天就枪毙我吧。
1: 长发，
8: 我想过了，他们这样过来过去的，无非是想借助长发来整垮共产党。老长的命值钱，可共产党的江山呢，更值钱。你们只要杀了我一个人，他们那些猫屎狗蛋全完蛋了。一条命换一个江山，值。这买卖准赚不赔。

0: 下命令吧。不，我反对。这书记，共产党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绝不滥杀一个好人。什么事啊？有你这句话，老常这辈子值了。长发一辈子被人骂，今天终于落了个好名声。你们就让我把这个好人做到底吧。不，绝不。
1: 我反对，我也反对，我也反对，还犹豫什么？
2: 秀才就是秀才，办不成大事。行，我自己解决。别动，
3: 老常，
2: 老常，都别动啊！你们都知道。 如果老常不肯，谁也下不了我枪。麻烦你们转告夏雨，让他好好的活着，把我的尸体绝不许埋在梅子的墓前。老常没脸见他。
3: 老常，惩罚！老常，惩罚！把枪放下。甄书记，再骂我一声狗日的吧！这做好人的日子真难过，连个骂你的人都没有，没劲，真没劲。
4: 惩罚！你这个混蛋，有本事你就死！

铁针出去，我得把这孩子养大。

0: 老爷，长发跑了，很显然，是共产党故意把他放跑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老爷您放在眼里。商会已经拟好了一份给共产党省委的状子，上面有吃喝商会全体同仁签名，还有其他的几处老板也都签了名。您是不是郭国木？不看了，老爷。
1: 既然长发已经跑了，说明共产党言而无信。那我们是不是？孙福，
2: 哎，
1: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想管了，你主事吧，你看着办。
0: 是。
1: 回来，
0: 老爷，
1: 这是我们孙家的事情。 别的商号想怎么干，他们自便，不准强求。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有一条，粮店不能关，人命关天，不能饿死人。我知道了。
0: 诸位，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搅得我们家老爷心力交瘁，身体欠佳。今天。

0: 来见大家了。我家老爷特意委托我对诸位向孙家提供的帮助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家少爷的事儿实在是让人无法容忍。我家老爷说了，他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官司打到底。历来的政府都是官官相护，他们绝对不会为了我们这些老百姓而毁了自己的名声。我家老爷决定从即日起暂时关闭孙氏名下的所有铺子以示抗议，并希望各位积极响应啊。
1: 这不可知，这是大
2: 事。那连店关吗？
0: 关，我们家老爷说了当然要关。
3: 那这到时候会饿死人的，
0: 出了人命那也是共产党的责任，和我们没有关系。
4: 他们终于打出了最后一张牌。王参谋
5: 到。
4: 省委决定借我们一部分粮食暂解赤河的燃眉之急，你负责具体的联络工作。
5: 好的。
4: 陈副市长
6: 是。
4: 你去通知机关的所有干部和群众，把我们的定量减到最低，尽量的节省出一部分粮食和食盐来支援城里困难的老百姓。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党员一定要以身作则。
6: 陈书记你放心，但是孙家的事怎么处理？就这样放过他们？
7: 这个孙祖良也太过分了。陈书记，咱们真应该有点动作了，不然的话他以为咱们共产党都是豆腐做的呢。
4: 孙楚良是赤河商业的神经中枢，如果动了他会导致赤河经济长期瘫痪，这步棋太险走不得。
6: 我们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到现在不也瘫痪了吗？
4: 事情很快就会有分晓的。

0: 可真绝啊，现在赤河城真有点天下大乱的感觉了。别的不要紧，就是粮食和咸盐，这是最要命的。
1: 我希望省委在各方面能再多支援我们一些。
0: 我已经联系过了，省里也很紧张，他们也在筹措呢。
2: 这件事一定要抓起来，事关共产党还能不能在赤河站稳脚跟的大了。你把我们军分区战士的口粮拿出来，然后再想办法到外面调一些粮食和盐来，解决一下老百姓的燃眉之急。
0: 啊，
2: 我去商会看看。
3: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干得好。该狠的时候就是要狠。看来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1: 现在吃喝的经济整个已经垮掉了，共产党已经很难在这里立足下去了。你要我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好了。
0: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人要死。
1: 谁呀？
0: 孙楚良。
1: 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干。你不能去伤害我们家老爷。
0: 那死的人就是你。在党国利益面前，谁要敢阻拦就必须死。

0: 什么事儿？
1: 老爷，少奶奶失踪了。
0: 我知道了。
1: 您知道了？
0: 大宝的死，他至今缓不过劲来。我不能让他再承受这里的事了。
1: 老爷，少奶奶她去哪儿了？
0: 我安排她走的。她现在应该到了她该到的地方。

0: 姐，我来看你了。姐，我是不是错怪他了？
1: 谢谢老师，现在赤河的情况非常紧急，你留下来恐怕会有危险。你一个人走肯定不行，我让小马一路上保护你。
0: 金书记，我不知道会发生这么多事。
1: 这些事情迟早会发生的，你也不必自责，一切终究会水落石出的。
2: 我想
1: 有个地方也许你应该去，我们在孙家堡的时候我就觉得长发变了。
2: 骂人的话少了，酒也不喝。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梅子死的事情，这件事情长发他一直埋在心里，从来没告诉过我们。

我也不想质问你，也不想说服你。我希望你拿着这个，等你相信长发的时候，打开它，里面是我们共产党人眼中的长发。

0: 陈书记，我们的补给大概维持不了一个星期了。
1: 胜利各方怎么回应呢？现在这种情况，各方的粮食供给都很紧张，我已经再三要求过，但是。

0: 喂，帮我接一下戴政委。是戴政委吗？我是郑毅然，我有一个请求。
1: 什么？
0: 您已经知道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赤河市委感谢上级对我们的支持。好，再见。
2: 戴政委已经了解了赤河的情况，省委的那批粮食已经出发，估计两天就能运到。王参谋，
3: 到，
0: 一定要保证这批粮食安全地送到赤河。
3: 是。
4: 啊，太好了，赤河有救了。
0: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呢。郑副市长，你要加紧联络，我们可以扩大求援的范围。省委的这批粮食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
4: 放心吧，就交给我，

喂，是戴政委吗？还是我？是，对，该是我们收网的时候。

0: 长发。你不是怕死跑了吗？
1: 谁规定的？跑了就不能再回来了？
0: 那你回来干什么？
1: 听说你老人家病了，来看看你。啥病啊？
2: 要不要我老常给你请个大夫？
0: 你是来看病的，还是来杀人的？
3: 看清楚了啊！今儿我没带枪。
0: 我们孙家不欢迎共产党。
1: 您太抬举我了，我现在不是共产党。
0: 有什么话说？
1: 哪有这么不懂规矩的你？
3: 哪有逐客的道理的？
0: 什么时候又成了我的客人？
1: 就算是敌人也不能说撵就撵呢，你也是江湖中人，应该懂点道义吧。
0: 道义呢，是对有道之人所讲，对你这样的人无道义可言。
1: 我怎么会无道呢？

0: 我这回来什么都没探望，先来看望你老人家，这还不算道义？
1: 给我出去！
0: 和尚不敢烧香拜

0: 朗都花就是朗都花，果然与众不同。
1: 你知道的还挺多，怎么还没有表示表示啊？啊？你还是不是那个敢和张大帅叫板、和日本人拍桌子的孙楚良啊？

0: 孙家来人了，说长发回来了，跑到孙家捣乱，还把孙主任扣在屋里做人质。
1: 长发去了孙家。
0: 你说，他这不是添乱了？
1: 这样吧，你马上去找郑书记，我带人把他抓回来。走。

0: 我现在有点相信了。
1: 相信啥？
0: 你的确不像共产党。
1: 所以说吗？你要是想找麻烦，直接找老常，不要去找共产党。咱们是光棍对光棍，有仇报仇，有冤报冤。
0: 你总算是承认我们有冤有仇了。
1: 我不承认你也得信呢。
0: 要是换了别人我就信了，可是对于你这天下第一号的混蛋狼毒花，我不由得不信。
1: 算了，
2: 我知道说啥都没用，说了你也不信。就算我自投罗网，自找倒霉，还是那个话，我就替母猪笼那狗日的背这个黑锅。你现在就把我宰了，这买卖你划算、啊、
1: 我可这是第三回来找你了，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的。我长发不是圣人，这份心算成了吧？怎么样嘛？
3: 老爷，共产党派人来了。
0: 懂不懂规矩？没见我这儿有客人吗？
3: 老爷，他们是来带人的。
0: 带谁？
3: 带他。岂有此理！
0: 他现在是我家客人，在我的院里，谁也不许动。

0: 出了院，爱逮谁逮谁。老爷，可是就这么说。是。能死在你手里头值。可我从来没亲手杀过人呢。
1: 这事儿好学，杀多了就习惯了。
0: 你跟我说实话啊！当初你为什么怕死跑了？如今为什么又不怕死的回来了？我是不想死在共产党手里，是因为这件事和共产党解放军没关系，纯属你我之间的事儿，事情不多，只有两件啊！我没兴趣听你那些事儿，赶快把酒喝了，喝完了好了结我们俩的事儿。
2: 老爷子，今天咱们谁也不要生气，也不要发火，你先坐下来，您请坐，坐这儿，平心静气的把问题讲清楚，把事情解决，您看如何？哎，
3: 各位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4: 孙老爷呢？
3: 啊，我们家老爷正在会客，你们有什么事儿，请到外面去等吧。
0: 会客？
3: 是。
0: 里面还有什么人？没什么人了，就是我们家老爷和那个姓常的共产党。你是商人，会算账吧？你说呢？那好，我今天跟你算两笔账。 你儿子孙大宝不是我老常杀的，这倒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故意蒙你。孙大宝是我老常的朋友，也是我妹夫，他对共产党有恩，知恩图报的道理我老常懂。
3: 这些我听过了，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0: 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我。 你如果非要认定你儿子孙大宝是我老常所杀，那就直接跟我老常过招，少拿共产党出气。共产党的江山不是你想动就能动得了的。你不是有枪吗？拿出来，先打我三枪，咱们再说第二件事。还等什么呢？ 你不是一直都想为你儿子报仇吗？我就给你这机会，陪你做这赔本的买卖，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好，
2: 来不及了，冲进去吧！
5: 哎，长官，长官，我们家老爷在里面呢，你们不能这样，你们这样进去，我们老爷会有危险的。哎，求求你们，千万不要伤害我们家老爷啊！啊，长官。
0: 不要管了，冲！哎，
3: 长官，长官，哎，不能这样！哎，长官，不能进去！
0: 住手！既然你今天如此畅快，就给你这个面子，你把第二件事也说了，说完了我们一块儿算。好啊！不过，这么漂亮的房子，那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咱们换个地方再说，好不好？
6: 陈副师长。 这是怎么回事？
0: 郑书记，长发在里面，绑架孙老爷。大概我喝了有8杯，
7: 不止。

0: 大家不要抢，让导演我们小心点，没事。大家不要抢，快点拍，快点拍，让导演，让导演放，快点，不要紧，不要紧，不要抢。
1: 孙老爷，
2: 这不是苏老爷，
3: 这不是苏老爷吗？
1: 哎，孙老爷，你看原来买一袋粮的价钱，现在只能买一斤了。
3: 就是啊，
4: 就是啊，
1: 怎么办呀？
3: 怎么办？
1: 我
3: 们把
4: 我们吃什么呀？啊，
1: 我老婆刚刚生了孩子，
3: 那有人怎么办呀？
1: 现在每天只能喝米汤了。
3: 老婆，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5: 饿死我了，
1: 孙老爷，这不能再停了。一家老小，这个怎么办呢？
6: 想想办法，
7: 真的没钱了。
8: 支书记，怎么办？
9: 支书记。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啥意思，就是想替你积点阴德。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虽然糊涂，但还不是小人，可你竟然为了个人的一点私人恩怨，置全城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这就让我小看你了。
0: 你以为这事儿是我干的？
1: 难道不是吗？
0: 是又怎么样？
1: 就因为我？太过分了吧！
0: 过分！我儿子大宝他死了。
1: 杀了我，
0: 了事。
1: 哎，
0: 你真想死？
1: 小姨子养的才想死呢，老子是没办法。老爷子，有句话我一直想和你说，张不开口。咱们既然是哥们儿，和你说了也无所谓。你知道你的儿媳妇夏雨为什么要冤枉我吗？因为她有个姐姐叫梅子，死了，我杀的。老常这辈子不杀女人，却拿自己的老婆开了戒。这么和你说吧，老常为了抗日杀过老婆，也为了抗日尿过裤子。老爷们的两大丢人事我都做过，还有什么事儿做了不敢承认呢？

0: 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你了，你就把他们交给我吧。
1: 我不会把他们交给你的，
0: 我总要有点时间来查明真相吧。
1: 我会给你答复的。

0: 你这个废物，本来今天是个大好机会，可以一箭双雕，把他们全打死。你这个没用的东西，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1: 你可千万不能伤害我们家老爷啊！
0: 这事儿我说了算，孙楚良今天必须死。
1: 为什么？
0: 你以为长发真是去串门吗？他是去护着孙楚良的。孙楚良一定知道了你的事，你不除掉他，他也会除掉你。
1: 不会吧？那我……
0: 笨蛋！你就要杀死孙楚良，然后把责任推到长发身上。以后孙家的事儿，你说了算。你放心吧，国君回来以后，一定把你当成孙家的大老爷对待，不然的话，你只有死路一条。

0: 走，金如姐，金如姐，不好了！行北运来的粮食在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劫持了。
1: 我知道了。
0: 啊，你知道了？
1: 你放心，他们劫持的只是破砖头、烂干草。
0: 真正的粮食昨天夜里已经运到了。王灿，对不起，我没有事先通知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
2: 金书记，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我会告诉你。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0: 哎哎，金书记。
3: 来是金书记，
0: 说
3: 听我说，
0: 金书记，听我说。
1: 金书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事和前前后后发生那么多事儿，都是他搞出来的。
0: 你是说，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人？
1: 我本来只是怀疑，就设了个局套他，没想到他真的上钩。 真的没想到，一个这么危险的人，一直在我们身边。所以，以后更要提高警惕。明天你马上把粮食发放到各部门，这可是我们最后的考量。
0: 是。

0: 老爷，
1: 孙父，你太过分了。关店停业，算是点钱就行了吗？你为什么要关粮店？你让全城几十万老百姓没饭吃，要出了人命怎么办？

0: 我明明交代过你，不让你关两天，你为什么要关？你居心何在？
1: 老爷，我这也是为您好啊。
0: 你搅得全城不安，是为我好吗？
1: 就算是全城不安，那也应该是共产党的责任啊。他们官官相护，迟迟不肯处理少爷被害的案子，这分明是不把老爷放在眼里。
0: 这事儿我不想提了。
1: 为什么不提？杀人偿命，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老爷，您不会是被共产党吓破了胆，连自己儿子的仇都不敢报了？
0: 杀死大宝的不是共产党，而有人让我相信这是共产党杀的，那是个阴谋。
1: 那个长发的话您也信？老爷，他可是江湖上出了名的恶棍呐。
0: 我活了大半辈子，谁是什么样的人，我看得清楚。
1: 老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老爷，你这是要干什么？我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我没想到，害我们孙家的偏偏是你。 孙峰，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欺骗我？你为什么要杀了孙贵？这是为什么？您什么都知道了？杀死孙贵的子弹。 就是从这把枪里面射出去的，而这支枪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放在哪。孙贵一死，您就开始怀疑我了。那您为什么不揭穿我？我不愿意这样想。 也不愿意相信，孙佛，我们俩情同父子。这么多年来，我让你干的事，你都舍命的去干。我相信你，就像相信我自己一样了。可是你。 我要跟共产党合作共事，你偏偏不让我这样做。你关了米店，你这就是让我和共产党结下了深深的仇恨。你是让我走上一条绝路。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这是背叛我呀！

0: 我看出来了，你应该是那边的人吧？
1: 其实您早就知道

0: 少也不是长发煞的了。
1: 我闯荡江湖一辈子，什么样的事没经过，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但是像长发那样明明不是自己杀了人，却心甘情愿地为共产党背黑锅，这样的人我见得不多。孙佛，念你我有过生死之交，你也出生入死地为我干过事，我放你一条生路。你还年轻，路还长着，我希望你能够好。

老爷，对不起，您不是想见儿子吗？孙福愿意送你去。

0: 枪放下，不然我打碎你的头。
1: 你别过来，否则我也想打死他。
0: 就凭你也想跟老爷子斗？先看看你的枪里有没有子弹吧。

0: 在江湖上混的时候还没你呢。
1: 老爷子，我是奉了甄书记的命令前来保护你，他早就判断出孙贵被害以后
0: 下一个人呐就是你了，想不到你比我老常狡猾多了，想不服你都难呢。现在我可以把他带走了。
2: 正法，我答应过他放他一条生路，看在我的面子上饶了他。
3: 开什么玩笑，他是……
2: 行了，我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既然答应他，我言而有信，你让他走。
3: 可是老爷子，
2: 行了，别可是不可是，放他走。
3: 好吧，
2: 老爷子，
3: 叫我们。

0: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这种事儿跟谁都说不出口。我知道瞒不了你，你迟早会知道，这样也好。早知道早了断，省得憋在心里堵得慌。我没准备逃跑，我准备死来着。可甄书记一定让我这么做，他说逃跑也是革命。我只知道死在战场上是革命，想不到逃跑也能逃出革命。现在任务完成了，你要怎么办？全听你的。
1: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上鱼喽！
3: 全国每四条打鱼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
2: 又是个丰盛年呢、啊、
4: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行还比较整齐，

0: 我姐是你杀的。
1: 是。
0: 可有人不这么说。
1: 谁呀？
0: 我姐。她说，你终于肯承认她是你的女人了。她说你娶她的时候，大红的花轿，大红的衣裳，390扣，对地对天。
1: 鞭炮响得山摇地动，还杀了一口和人一样大的猪。
0: 贺喜的人都说，我姐嫁给了一个大英雄。

0: 别动，别动，别动！
1: 张专员，你隐藏的也太深了。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我想你也许还不会出手。

0: 为了不想让你来谈判，给你得马上安的这个。
1: 张专员，我想你还记着这个钉子吗？从我们进驻赤河开始，你就在暗中挑拨北寺师与我们的关系，途中还派人暗杀我。我军顺利地收编北寺师，你又把矛头指向了赤河的经济，绑架孙大宝，陷害长发，激起孙老先生与我党的矛盾。你不觉得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大了点，太狠毒了点吗？可是你们国民党的阴谋终究还是破产了，特别是这种以牺牲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的阴谋。我们共产党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党。你以为那批救援物资是怎么弄的？那是边区的老百姓拿出自己过冬的粮食凑起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那批粮食，你张专员这条大鱼也许就不会落网。我还可以告诉你，那批粮食早已进入你我的肚皮了。王参谋，
2: 到，
1: 带走。
2: 是。

0: 头来的杀了我一身啊，到家了都。
1: 我你看，我一身大正气，怎么着？哎，有一点啊，
2: 他妈的！啊，竟然让我这个堂堂的中队司令给他看孩子，
3: 这可是他唯一的后顾之忧啊！
1: 坐坐坐，
3: 不交给你，我们心里都不放心。
0: 哎呀，我呀，快成保姆了。
4: 大司令，等长发伤好了，再请你喝酒。
2: 什么？长发受伤了？
3: 二位首长放心吧，已经没事了。不过这次可苦了你那批兵。
2: 我这是没什么，你问问戴政委啊。
3: 队长，
0: 滚蛋吧！
4: 戴政委啊，这次可要真正感谢你对我们赤河的支持，
3: 调度救援物资，还使出了一招苦肉计，让幕后的黑手啊现出原形。
5: 别忘了，我呀还给您带来一大堆破烂。
6: 行了，大舅子，
5: 这事儿咱们不提了。对了，这次你们能顺利的揭露国民党在赤河的阴谋。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深思熟虑了很长时间呢？
3: 这确实是我的一块心病，不过现在啊已经圆满解决了。
2: 好，太好了。依然啊，今天晚上咱们得好好喝一顿。怎么了？
3: 现在啊咱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免得乐极生悲。现在真相是大白了，可孙楚良啊把对儿子的全部感情都寄托在夏雨身上，为了这件事情还特意找我谈过，要求把夏雨留在孙家，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将来肯定是个大麻烦。
5: 是啊，通过这件事情，孙楚良对我们党的了解更加深了，我们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所以啊这伤感情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
2: 这孙大宝已经不在了，你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关在深宅大院里过一辈子，这是不是有点生不如死的味道？
3: 夏雨留在孙家呀，能为我们做很多工作，不过就是牺牲太大了。
2: 这是牺牲吗？这是蹂躏。
7: 小云烫，
8: 折腾了半天，原来是程副市长。
7: 哎，你要干什么？
8: 我得去找甄书记，他为啥不告诉我吗？害得我还差点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

0: 呗。
1: 这种赔本的买卖，他自己为啥不做啊？
2: 你找谁啊？
3: 戴政委，孟司令。
2: 哦，小夏老师在这儿呢。
4: 两位首长好。
1: 嗯。
4: 啊，你们慢慢谈，那我先走了。
1: 哦。
5: 怎么？你还感觉你赔了是不是啊？老子给你看孩子当了那么多天保姆，我找谁说去？
2: 长发，伤好点了吗？
6: 这点小伤对我老常来讲那算啥呀？我只不过就这机会想补补觉，为了保护孙老爷子吧，好几天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7: 这段时间北四十的情况怎么样？
8: 共产党说话算数，既没有撤掉我们的队伍，也没有再提这些陈年旧事，大家情绪很高涨啊，都觉得共产党可以信赖。
7: 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北四师的情况比较复杂，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需要改造，这可是一个比较艰巨麻烦的过程。
8: 是啊，就说达子跟范登高吧，我这两个兄弟的脾气啊，简直是让我头疼。他们表面上是服从了共产党的领导，可他们骨子里还是草莽之人。今天高兴怎么都行，明天不高兴就是一头桀骜不驯的野马。哎，支书，不过您不必担心，我有能力管理他们。对了，甄书记，您是不是准备派人到北四师去啊？
7: 如果派人参与进去，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波动。我想，还是在北四师优秀青年当中选拔一批党员和干部。党组织建立起来以后，他们对老四师有感情，也便于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以达到改造部队的目的。你觉得怎么样？
8: 要真能这样做的话，那就太好了。北四师的这些团长跟连长们，就害怕共产党派人进去。害怕把他们全撤了。你们要能这样的话，那我也放心了。
7: 我们已经研究过了，而且报请省委和军区同意，决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编第四师，原班人马基本不动。孟师长，你是北四师当中第一个共产党员，希望我们能够真诚合作。
8: 我，甄书记，既然你这么信得过我孟和，我孟和一定以死相报。
5: 行了，你就别诉苦了。我和戴政委啊，能一起来看你，够给你面子了吧？好好养伤，伤好了以后，跟我喝酒去。
6: 孟司令，这不太好吧？喝酒就好比打仗一样啊！你带多少人？用什么枪？消耗战还是攻坚战？用什么武器？
9: 喝白酒，白酒劲儿大啊，喝着过瘾，挡得多。
5: 就是的。哎呦，怎么了？
9: 没事吧？啊，疼吗？啊，没事。
7: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啊，都能好好的活着。都能看到一个崭新的中国，都能够享受到新中国带来的快乐和幸福。
8: 甄书记，以后我们是同志，也是兄弟，有什么需要你只管吩咐。
7: 还有一件事，我们的土改工作马上要开始了，要派一部分同志啊到北边去，希望你们能够积极的配合一下。
8: 你放心，没问题。
10: 不。我绝对不会再回孙家了。
7: 小夏老师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孙楚良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商人，他的影响力啊，不单单在我们赤河，就是在全省甚至全国啊，都是影响很大的。这样一个人如果能跟共产党真诚合作的话，我们赤河的经济发展啊，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啊？
10: 可是他老是跟共产党捣乱，
7: 那不是他的本意啊。国民党进不了赤河，

0: 心里肯定会不舒服，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出一些阴招，破坏共产党和孙老先生的关系。
1: 那我能做些什么？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最好的工作就是继续做一个称职的少奶奶。
1: 我不干，这算什么工作啊？整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简直无聊透顶了。
0: 那你就想办法让自己不无聊嘛。
1: 有什么办法？
0: 办法我没有，但任务我可以告诉你。既然有人千方百计的想把孙老先生拉到共产党的对立面，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继续做我们的朋友呢？
1: 要我走可以，但我必须带胜利走。
2: 不行，
3: 他是我儿子，又不是你儿子。
4: 哎，不是你信誓旦旦答应让我来抚养你儿子吗？
3: 那是因为老常以为自己要死，现在既然没死，干嘛要你来抚养？
4: 哎，
3: 再说了，我儿子怎么能去孙家呢？虽然我跟老爷子是哥们儿，我可以为他两肋插刀，但绝不能为他两肋插儿子。
4: 你又要工作又要打仗，你怎么带孩子？
3: 你没听说过骑马跨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儿子？
4: 甄书记，
3: 别说是甄书记，毛主席来了也没用，老常的儿子怎么能去孙家呢？知道的你是他小姨，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孙大宝儿子呢。
4: 你，那我就不回去了。
3: 你回不回去是你的事儿，老常的儿子是老常的事儿。
0: 夏雨，长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
4: 我明白什么呀？他自己带不了孩子，还不许我带吗？
0: 他不是不想让你带，是怕孙老先生再产生什么误会。你想想看，有人造谣说你跟长发如何如何，这事儿本来就很麻烦。如果你再带他的儿子回去，别人会怎么看？孙老先生最大的心病就是孙家没后了，他整天看着别人的儿子，心情会怎么样？

0: 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1: 我怕我说了，你不会高兴。
0: 我知道你有话要说，说吧。
1: 你真的想让夏雨在孙家做一辈子少奶奶呀？
0: 至少现在只能这么做。
1: 你混蛋，你比老常还混蛋。
0: 你不也忘不了梅子，准备一辈子不再睡女人了吗？
1: 这是老常自愿的，可她一个女娃家。
0: 我现在需要时间，就算做混蛋也得做一年。

今天是大宝的生日，是吗？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我辛苦一辈子创下的家业，本来指望是交给他的，没想到他却先走了，弄得个白发人送黑发人。

0: 老常，吃饭了。
1: 去。
0: 老常，吃饭了。
1: 你吃你的，我堵你嘴了。
0: 不是这。

0: 哎，陆姑娘，你说老常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这哪根筋又不对了？
1: 你别理他，他最近有点不正常。
0: 我觉得老常这病啊，还得你治。
1: 行了，你去吃饭吧。
0: 哎，

0: 妈妈的，你
1: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哈！骂呀！好久没听到长发骂人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0: 闭上你的臭嘴啊！
1: 嘴很臭吗？你闻过呀？
0: 我要生气了，

0: 站住！顺利应该有个妈妈了，但你必须给她找一个不会惹麻烦的妈妈。
1: 老子这不是正当着妈妈呢吗？

0: 知道你们共产党不兴这个，但是你现在是孙家的人，你必须按孙家的规矩办事。我要你在大宝面前起个誓。
1: 起誓？起什么誓？
0: 你告诉他，你永远是孙家的人，你会伺候爹一辈子。
1: 爹，
0: 说呀，就这么说。
1: 大宝，我永远是孙家的人，我会照顾爹一辈子。大宝，你就放心吧。
0: 大宝，听见没有？你有个好媳妇儿，爹知足了。

0: 什么？你要走？
1: 是。
0: 去哪儿啊？
1: 去北边。
0: 北边？
2: 上级准备在北疆开辟新的根据地，我报名参加了工作队。
0: 可是我听说那很危险的。
1: 去不危险的地方有啥意思？
0: 你不是为了躲我吧？
1: 哦，不，不是。
0: 看着我的眼睛。
1: 佳平，
0: 跟我说实话。
1: 真的不是，北边的土匪多，有仗打。
2: 进了赤河城这么久啊，我都快不会打枪了。老常说的对，当兵的没仗打啊，真的是很难受。
0: 长安也去吗？
2: 他也报了名，但是没批准。
0: 为什么？
1: 他还不是党员。
0: 那你什么时候走？
1: 大概后天吧。
0: 那好，明天我们就结婚。
3: 佳平，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开玩笑的吗？
3: 陈凡还一直喜欢我，他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真的被感动了，所以我也开始喜欢他了。
4: 我说你也真会搞突然袭击。
3: 没办法，有人袭击我，我也只好袭击你们了。
5: 办？为啥不办？不但要办，而且啊，还要办得红红火火。这些日子，静一早没事，咱们兄弟啊，也该高兴一把了。
2: 老常，可是，
5: 可是啥？是不是不想请我们兄弟喝酒啊？
2: 不是，我还是觉得，
5: 兄弟。找媳妇儿不是睡女人，遇见一个喜欢的不容易。老常家没你那么福气了，要不然至少办上百花十回。

0: 陈书记。
1: 小陈，你怎么来了？赶快回去，明天就要做新郎了，再不讲究也不能没有一点准备吧。回去吧。

0: 郑书记，喝水吧。我想喝水啊，自己会倒。再说了，长发和小马都在，也轮不到你。快回去吧。
1: 你就让我再为您做一晚上警卫员吧。
0: 不行，要是一会儿家庭找我来要人，我这书记的面子往哪搁呀？快去吧，啊！ 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不对，一定有事。是不是跟家庭拌嘴了？

0: 这我就要批评你了。马上要做人家的丈夫了，怎么还跟小孩子一样？
1: 我没有。
0: 还说没有呢，一定有事儿，说。

0: 我暂时还不想结婚。什么？为什么？我这事儿可开不得玩笑。你拿出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来。没啥理由，我就是觉得我配不上他。荒唐！
1: 人家陆姑娘还没说你配不上呢，你装什么大头蒜？我说的是真的。我也没时间跟你逗闷子。说，是不是因为长发？不，不是。你跟家庭说了？
0: 陈书记。
1: 您去帮我说吧。我帮你，人家姑娘已经准备要出嫁了，我帮你把事儿搅黄，坤也想得出来。那我自己去说。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2: 家平。
3: 啥也不用说了。

0: 你到底是今天走还是明天走？笨蛋，你就不能编几句瞎话安慰安慰女孩子？ 早知道陪你当了一夜的哑巴，我还不如回家睡觉呢。这么冷的天，既不浪漫，也没诗情。也就是你这样的傻子，能跟老佛爷似的坐着不动。 说话呀！你再不说话，我可真的要走了。对不起。这话听得耳根子都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哪怕像禅发似的，唱两句十八摸也行。
1: 要不你就喊两声“混蛋不是混蛋，好人不是好人”的二杆子话也行。我不会。那你会干啥？
0: 打枪你输给他，喝酒你输给他，骑马你输给他，就连蒸女人你也输给他。你说，你这树干一样的男人，或者还有啥意思？
2: 你臭美个啥？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心里除了长发，就根本没有第二个男人。以前长发冷了你，不理你了，你才拉着我和他斗性子，对不对？你既然舍不下他，你为啥还要和我结婚？你明知道我舍不下他。
1: 为啥还要和我好呢？我没词儿了吧？接着说呀。是，我是喜欢你，
2: 做梦都想娶你。
1: 可是，
2: 这就对了。我宁愿嫁给一个喜欢我的人，而不是我喜欢的人。
1: 本姑娘不像你想的那么纯情，其实我很实际的。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喜欢你了。
1: 神经啊你！
0: 这次是真的。
1: 就因为我不想和你结婚？
0: 近朱者赤，你变聪明了。你要去哪儿？刚结婚你就把新娘子给扔了，你也太无情了吧。
1: 你说啥？
0: 不是新娘子，我干嘛在这种天气里陪你一个晚上？我疯了，我有病啊。
1: 我没听错吧？
0: 不过这房子也忒大了点，也冷了点儿。你冷吗？
1: 不冷。
0: 你以为你是北极熊啊？我可冷得受不了了。

0: 不像老子，我算是白疼你了。
1: 长发，哟，你这是干嘛呢？这狗日的，将来准成不了大器。
0: 你这在哪儿学的呀？说书的唱《红楼梦》就是这么唱的。想不到我英雄长发，竟然摊上了像贾宝玉一样的儿子。
1: 你书上说的你也就听听就是了，你还真当真了？
0: 不对啊，他们说很灵的。
1: 好了好了，我来哄孩子睡觉，你呀去跟他们热闹热闹去。
0: 哎，等，陈发海结婚不是我，这孩子今天跟我了。
1: 你哄孩子睡觉
0: 不行吗？
1: 我看还是算了吧，你不怕添麻烦，我还怕孩子遭罪呢。
0: 不，我长发就是要改一改这小子的臭毛病，让他成为一个会骑马、会打枪、会喝酒、会睡女，反正是个大英雄了。站好了，
2: 立正！经理，
0: 那个手，
2: 经理。
0: 哎，看到吗？向后转，齐步走，往前走，停止，回来。那，
1: 老郑，长发怎么还不来啊？

0: 他说了，他一定会来的。
1: 老常不会来了。
2: 为什么？他不说好了的吗？
1: 他……
2: 放心吧，没有人能顶替得了梅子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1: 老常。

0: 伙计，以后就跟着他。
1: 老常，这怎么能行呢？他可是你媳妇呢。
0: 昨天我琢磨了一夜，也不知道送你们俩什么结婚礼物好，干脆就他吧。他陪了我很多年，很懂人性。有他跟着你啊，工作不累，喝酒不醉，吃多了东西不会伤胃。老伙计，他可是咱们哥们啊，好好的跟着他，跟着他就像跟着我老常一样啊。

0: 让老子后悔啊！
1: 老詹啊，我总觉得吧，这件事情不太合适。小夏老师还很年轻。
2: 当然不合适，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哎，我怎么觉得长发怪怪的？他不会喜欢上夏雨了吧？
1: 哎，这事谁能说得清楚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长发见到夏雨肯定会想到梅子。
2: 是啊，这对孪生姐妹啊，一般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长发在延安见到夏雨，还以为梅子会分身术。
1: 老詹，我倒觉得长发要是和夏雨走到一起倒挺好的。
2: 你疯了？那不要孙老爷子的命吗？

0: 话。还没睡。
1: 你不也没睡吗？

0: 让一个大活人给一个死人当一辈子媳妇儿，这算哪家的规矩啊？
1: 孙老先生就大宝这么一个儿子，现在人没了，他当然把感情全放在儿媳妇儿的身上。他已经把夏雨当成亲人，但是希望他留在府里，这样一来对大宝是个交代，对他自己也是个寄托和安慰。
0: 对夏雨的，对夏雨公平吗？
1: 不公平。
0: 你明知道不公平还逼他去，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往老爷子的伤口上撒盐吗？

0: 爹。
1: 啊，雨儿，有事吗？
0: 爹，我想跟您老商量个事儿。
1: 有话说。
0: 我想出去找份工作，您知道的，我这个人是坐不住的，所以。
1: 爹明白，爹也不是那种守旧的人，关在屋里的女人是没出息的。
0: 爹，您答应了。
1: 这样，你先到厨房去啊，让他们做两桌饭，晚上我要请客人啊。
0: 好。爹，那我就出去找工作了。
1: 等等，今天先别出去了，晚上的客人都很重要，你作为孙家的媳妇儿，应该见见他们。
0: 啊，要是孩子病了，我饶不了你。
2: 我说少奶奶，你不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跑出来干什么？
0: 这不关你的事儿。没见你这么当爹的。
2: 当然不关我事儿了，可关孙老爷子事儿。他那把老骨头可是经不起折腾。
0: 小孩子，借我一天。
2: 哎，你干什么？待会儿他还要练骑马呢。
0: 我有事找郑书记。
2: 首长们在开会呢，有事儿和我说。说吧。
0: 你能代表郑书记？
2: 大事儿我听他的，小事儿他听我的。
0: 我爹请郑书记到家里吃饭。
2: 有酒喝吗？
0: 应该有吧。
2: 今天可以解馋了。
0: 哎，你不是已经戒酒了吗？
2: 老常以前喝酒啊是为自己喝，现在喝酒是为革命喝。既然到孙老爷子家喝酒，应该是工作吧。既然是为了工作，那就是革命。老常为革命喝酒义不容辞。
0: 人家没说请你。
2: 我是书记的警卫员，他到哪儿我当然到哪儿了。
0: 我看你还是别去了。
2: 为什么？
0: 我不想见到你。
2: 哎，酒是你们家的，孩子是我的。
0: 郑书记，进去吧。
3: 谢谢老师，看你这身打扮不像是招待客人的样子。
0: 我这身衣服是专门跟陆姑娘借来的。
3: 你没衣服吗？
0: 他们给我准备了好多衣服，可我穿着别扭。咱们是共产党，他们是资产阶级，当然要有区别。
3: 谁规定共产党就不能穿几身好衣服了？我要是孙老先生，也不同意你穿这身衣服接待客人。
0: 为什么？
3: 你会把客人给吓跑的。去换身好的，让他们也看一看共产党也不是只穿破草鞋烂棉袄，也懂得追求美好的生活。
4: 各位，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吃喝侍卫的甄书记，大家欢迎。
5: 谢谢
0: 小马，长发怎么没来？
6: 詹书记没让他来。
0: 为什么？
6: 我不知道。

0: 今天请大家来，孙某有两件事要说。第一件事，我要向共产党赔礼道歉。我儿大宝被母猪伦所害，可是孙某是偏听偏信，做了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没想到共产党宽容大度，帮我拨云见日。今天当着诸位的面，郑书记，我再次向你、向共产党表示赔礼道歉。
1: 孙老先生，严重了。
0: 干，请。第二件事情呢，是孙某从商几十年，老了，也干不动了。今天当着甄书记和各位同仁的面，我郑重地宣布，我把我孙家的产业和生意都交给我的儿媳妇夏雨大人，还望各位多多的提携，多多的指正。来，干！
2: 放行吧，放行吧，放行吧。
0: 谢谢，谢谢，干！

0: 你要这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帮助你自己的女人呢？
1: 梅子是你啥人？
0: 我跟梅子是双胞胎姐妹，我娘生下我们的时候就死了，爹怕养活不了我们两个，就咬着牙把我卖给孙家当了童养媳。
1: 让一个大活人给一个死人当一辈子媳妇儿，这算哪家的规矩？这下雨公平吗？

0: 息，不管走多远都会回来的。
1: 是梅子让我把心长全了，我答应过她，这辈子这心里只放她一个人，谁他娘的也别进了。这人呐，什么混蛋事都可以做，就是别做后悔的事儿。
0: 你终于肯承认俺是你的女人了。我姐她把该给你的和不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这还不够吗？
2: 老常又为梅子做过什么呢？

0: 少奶奶，这是宋家在赤河所有店铺的账目，老爷说请少奶奶过目。
1: 少奶奶，这是宋家和外省生意往来的账目，老爷请少奶奶过目。
2: 少奶奶，这是宋家所有财产的记账，老爷请少奶奶过目。
3: 行了，你们先出去吧，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会再去请各位的。
0: 是。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

0: 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

0: 鲜明，更添精舌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

0: 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

0: 抗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8: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7: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午花山遇见旧交，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重庆，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城市。抗战时期，这里曾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而北碚则是当时大后方重要的文化区。

0: 致力于开明书店研究的邱雪松教授，从位于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民国文献馆调取了一本从烽火中走来的杂志。
1: 我今天借一下朱学森暂时半月刊。

0: 中学生，是叶圣陶在上海开明书店参与创办主编的教育杂志。淞沪会战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开明书店正在排印的77号中学生杂志和印刷厂化为灰烬，但疯狂的炸弹却无法扑灭教育的火焰。
1: 当时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叶圣陶，有很多武汉大学的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同时也表示自己受到中学生很多启发，希望这个杂志能够复刊。
0: 1939年，中学生复刊的契机出现了。担任《救亡日报》编委的著名出版家、地下党员胡玉芝，在桂林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很多开明人此时也聚集在桂林。胡玉芝参与推动《中学生战时办》月刊在桂林复刊，但对于社长的人选，大家一时难以定夺。今年96岁的胡旭威是胡玉芝的侄子。每每说起胡玉芝和叶圣陶这段往事，他仍然记忆清晰。
2: 这个胡玉芝建议，叶圣陶还是让叶圣陶当社长，转丁考和什么都要通过一下这个叶圣陶一了。叶圣陶也同意了。他意思让我挂个名嘛，我也可以觉得。
0: 但这个决定也意味着中学生战时办月刊要靠着游击战来完成。
2: 好多编辑都在桂林，但是社长呢，让原来这个四川的

0: 这个女生导。
1: 主稿在四川，但是出版的是在桂林。燕桃呢，就是向各个作者约稿，然后组齐了以后呢，再把这所有的稿件呢寄到，用航空信寄到这个桂林，在桂林来出版。
2: 抗战爆发以后，印刷条件非常恶劣，所以就只能用图纸印刷。但这一期就可以看得出来，封面已经是淡，很简单的，只能用线条作为一点装饰。
3: 叶圣陶希望中学生杂志要特别提倡个人的自盖和节操。他认为只有提倡自盖和节操，反抗侵略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
4: 杂志虽然简陋，却如同黑暗中的灯火。就像叶圣陶在中学生杂志副刊献词里所写，用文化智慧的光环消灭世界上野蛮与疯狂的侵略者。浴血奋战14年，中华民族赢得了战争胜利。1945年9月26日，叶圣陶从成都搬到重庆，准备着返回上海。这期间，他多次应周恩来之邀，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参加活动。周恩来详细给大家分析了时事，这让叶圣陶对未来时局的发展充满了忧虑。面对抗战胜利的举国欢庆，回到上海的叶圣陶却很难有当年杜甫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喜悦。果然，国民党政府很快挑起了全面内战。李公朴、闻一多等教育界人士因反对内战相继遇害。重重黑幕之下，叶圣陶的教育理想仍然是无处安放。1948年11月，几位神秘人物代表远方找到了叶圣陶，为他安排了一个秘密出行计划。到转过年来的1949年1月6日，叶圣陶照常去开明书店上班，人们对他感觉并无异样。其实这一切都是烟雾弹。第二天，叶圣陶悄悄带着妻子胡墨林来到现在许昌路附近的华盛码头，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到达香港，他们惊喜地发现，很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老朋友也在这里。远方代指的就是共产党。一个多月后，叶圣陶夫妇和柳亚子、马寅初等27位知名人士，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辗转北上，奔向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那里等待叶圣陶的，又将是怎样？

1949年4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只有7行字的简短消息，但这7行字却代表了教科书编审的崭新阶段。消息宣告了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出任委员会的主任，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编辑生涯。就在编审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天，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令响起，叶圣陶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

0: 会号召大家，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要把教科书送到哪里。可跟随解放军推进的该是什么样的教材？国统区的老教材，由于历史观、价值观不同的原因，自然是难以直接使用。那老解放区的教材，是不是拿过来就可以直接用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们说解放区更多的是农村地区，所以它的选材、它的表述，特别是针对农村孩子，上海呀、广州啊、武汉呢、大量的城市进来了。那么对城市孩子读了这些教科书，他会有陌生感的。
0: 凭借多年从事出版的经验，叶圣陶知道全部重编新教材肯定来不及，紧急方案只能是在旧教材中选优改编，再辅以点睛的新课文。但即便这样，也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
1: 小学高小的语文的一册教材，它只有三个人，他宋云斌、孟超，这是三个大作家，三个这个大学者，用了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间，每天连轴的干，把这本教材改编出来。

0: 1949年8月，叶圣陶搬进了东四八条的这座院子。此时的他无暇去感受北平的胡同，高度紧张的工作状态持续到1950年元旦左右，所有人都接近了极限。
1: 到了这个1950年元旦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带病工作，因为在这个宋运斌的这个先生的日记里面，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学医的，他是会医术，所以每天在他日记里面大量给同事们号脉、开方子、开汤头，这些人喝着药在那干活，又没办法，必须要把他赶出来。

0: 编写任务终于如期完成，课本随着解放军进军队伍被武装运送到全国各地，校园里响彻着叶圣陶亲自撰写的课文《国旗》。
1: 当孩子们在课堂里面念大声去朗诵《国旗》这篇课文的时候，这也表示他们是生活在新的政权下的新的国民、新的青年、新的孩子。
2: 共和国的建立还有什么事情比教育更重要吗？而教育当中有什么事情比教科书更重要吗？所以我觉得叶圣陶专注于为孩子们去奉献，最好的东西都献给了中国的孩子们。
0: 叶圣陶用充满新时代气息的教材，让孩子们感受到幸福生活真的到来了。此时，对学科教育的整体规划也在紧张推进。1949年8月至10月中旬，叶圣陶在这里着手拟定两份课程标准。经过深思熟虑，叶圣陶做了一个重要的变动，他把以前的国语、国文改成了语文。
3: 这个意思就变了，并不是说文言和白话的拼凑，不是。语文学两个，一个是语，一个是文。这个语，口语，口语两个，听说是口语，文是读写，要读要写，就它就提出听说读写，这个很大的变革。

文，由此成为了现代的基础学科，很快就落实到了教材。

0: 如何解决它的这个硬质，如何解决它的质量供应，如何解决它的这个运输力量，需要统一来协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1: 1949年10月19日，国家在北京东总部胡同设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为胡玉芝，叶圣陶任副署长。1950年7月17日，叶圣陶和胡玉芝第一次谈到了筹建全国性的教材出版机构。
2: 这个五要很明确的，要关教育方面的出版物，那是由叶老来负责。新闻出版其他方面东西，他可以，吴余老可以管多管一点。人民教育方面的东西，那应该由叶老来负责。他跟叶老是最了解的好朋友了。
1: 很快，北京东总部胡同十号更加热闹起来。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这里正式成立。毛泽东亲自题写了社名，叶圣陶担任了社长兼总编辑。也就在这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高级中学语文课本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名字第一次被印到了课本上。
0: 解决了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这个国家，这个地理环境差距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国度，近亿的中小学生在开学的第一天能够同时拿到教科书，保障课前到书人手一册，这样重大的一个政治任务的这么一个落实，这一项机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全国通用教材修订工作便马不停蹄地推进。当时使用规范语言是国家号召的大事，叶圣陶带领同事们也为此而努力。他对课文语言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应对挑战，他还专门创新出了一项能发挥集体智慧的制度。
1: 叶老开创了一个叫读教制度，过去都是编写人员编完就审有印发就完了，而现在这个为了提高它的质量，叶圣陶要求大家这个团队坐在一起，要有一个人要读。
0: 这座小楼是当年叶圣陶工作的地方，因为叶圣陶带有浓重的苏州口音，所以审教时一般都是由北京的同事来读，大家一起听。
1: 叶老闭着眼睛来听，突然他听到哪一句不通顺了，马上喊停。
2: 月亮掉在水里了，北京话说月亮掉水里了，没有那个在，掉在水里了，他们就得专题讨论我们需要不需要那个在字，需要不需要掉在水里，还是就说掉水里了。你看看这多认真呢。
0: 叶圣陶主持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语文学科整体规划，也参与了对教材细节的审定，成为中国教育现代语文学科体系的主要奠基人。从1950年人教社成立到1966年，几乎所有的教材都经过叶圣陶的审定或过问，甚至包括数理化课本的文字，叶圣陶编写的那些行文规范、意境优美的课文，与那个时代纯洁友爱的社会氛围一起，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美好记忆。

0: 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叶圣陶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学校教材的工作。当时中国进行着一项空前宏大的教育活动，面向全国开展扫盲，但是大家却苦于没有一本适合的语文工具书。1950年，叶圣陶启动了字典编撰计划。这次他要编的是一本前所未有的白话文字典。
1: 做一本就能够让普通的老百姓，尤其是识字不多的老百姓，能够跟上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新中国的这个发展。那个时候这个白话文运动尽管是开展了那几十年，但是大家写东西还是习惯用文言文，包括之前的国语词典，它还是文言词色比较浓的。
0: 为此，叶圣陶专门调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魏建功等语文大家，推动成立了词书编纂机构新华词书社，字典被定名为新华字典。为了新的中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叶圣陶除了完成繁重的教材审定工作，还亲自参与字典初稿和修订稿的推敲。为了便于劳动群众学习，他还在字典中添加了很多插图。
1: 第一版因为是用白话文来编写的，这个字典其实很不容易，没有可字参照的这样材料，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来编。
2: 编写的时候呢，就是用一张小卡片把字写在上面，字的意思、例句写完之后呢，盖上自己的图章以示责任。接下来呢，就传给审核的人，审核完之后呢，又盖上一个图章以示审核人的责任。最后汇总起来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了。
3: 就是我们看那两年的日记，从51年到53的日记，可以看出来他不断的在日记里面写说今天看了字典稿一叠。这几年的日记呢，中大概是100多天呢，都在写到这个字典。
0: 1953年12月，首版崭新的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0: 虽然是本只有64开的小字典，但却是中国语文教育迈出的一大步。
1: 1958年开始，对这个语言文字规范和普通话的普及，新华字典的作用也是功不可没。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还有推广普通话，新华字典都是起到引领、推广和宣传的作用。

0: 花开花落，岁月如梭，时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叶圣陶用放大镜再加上老花镜都难以看清稿纸上的钢笔字了。不过他依然在关注着教育。
1: 考生拥进了各地的考场，这一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当年录取新生20几人。
0: 升学压力直到现在仍然是教育的热门话题。1981年10月31日，叶圣陶的儿子叶志善给他念了一篇《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反映升学压力的文章。87岁的叶圣陶听后，立刻感到一阵胸闷。
2: 叶志善看了这篇文章，他就把这篇文章就念给爷爷听了。爷爷当时就很激动，结果说这个不好，要写出个东西来。后来文章是叶志善起的稿，就当晚叶志善就起稿了。然后呢第二天爷爷就修改。
3: 当时

0: 这个我呼吁被写进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1: 而他把一生对教育的思考总结成一段充满哲理的话。
2: 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
1: 1987年6月9日，93岁高龄的叶圣陶主动辞去了民进中央主席的职务。告别之际，他引用了《礼记·大学》中的“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寄予同仁从正己正身起步。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如同一张白纸，经历就是画笔，绘制着生命的肖像。面对这张面孔，人们会想起那个熟悉的名字。陶君万物本无心，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诗句。圣陶二字取意圣人陶君万物，意为贤德的人能陶冶造就世界上的一切事。叶圣陶毕生之领域，用教育造就无数合格的功能，圣陶也成为了他教育人生的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与美特使等人的会晤非常具有实质性。保加利亚小镇举办驴车大赛，热闹又有趣。捷克举办大型热气球节，彩球漫天飞舞。白露时节，昼夜温差加大，谨防凉意侵袭身体。多家航司推出付费飞机餐，冒菜牛排飞上云端。龙江出品首部冰雪。

0: 雪科幻电影定档2027，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刘林。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6号下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了约3小时的会谈。当晚，乌美团队还与英、德、法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进行会谈。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表示，此次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
0: 泽连斯基称，他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详细讨论了乌克兰越冬面临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越冬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仅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
2: І це, я думаю, що в будь-якому випадку такі складні питання вирішуються. Я хочу залишитись при своїх думках, що такі складні питання можуть вирішуватись тільки на рівні лідерів.
0: 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与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说，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
3: انشالله طی روزا و هفته‌های آینده ما یک منطقه محدوده ممنوعه خارج از تنگ هرمز رو اعلام می‌کنه که از خط محاصره نیروی دریایی آمریکا شروع میشه تا بیاد به های منطقه تنگی هرمز و از این سمت هم بره داخل خلیج فارس. یعنی هر کشتی که به قصد عبور از تنگی هرمز وارد این محدوده بشه و شناسایی بشه ما این رو تو لیست تحریمی قرار میدیم.
0: 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让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击沉后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扎伊说，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说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也能够汇回国内。在谈判问题上，雷扎伊表示，美国若希望继续谈判，首先必须重新赢得伊朗方面的信任，伊朗将只在获得保障的情况下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当地时间6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军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卡利巴夫还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其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1: 墨西哥中部墨西哥州政府当地时间6号发布公告说，墨西哥州5号晚发生的烟花爆炸事故已造成10人死亡、64人受伤，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墨西哥州政府说，事故由存放在当地一处建筑内的烟花爆炸引发，爆炸导致附近建筑受损，造成人员伤亡。
4: Pues nada más así el ruido, se resumbó la casa y se rompieron los vidrios de la entrada, se cayó el parte del techo.
0: 墨西哥州政府已启动事故指挥系统，协调民防、急救、卫生、消防、安全等部门以及武装力量开展救援行动，伤者被送往不同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已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受秋雨封面北上影响，日本以太平洋沿岸为中心的大范围地区遭遇强降雨。日本气象厅7号向东京都新岛村等地发布泥石流警报。

0: 多地发布避难指示，部分学校停课，交通受阻。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东京都新岛村截至凌晨四点的一小时内降雨量达51.5毫米，气象厅已发布最高级别，也就是5级泥石流特别警报，称相关地区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极高。此前，日本气象厅已向千叶县圣浦市以及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等地发布4级泥石流危险警报。受大雨预报影响，首都圈部分公立中小学宣布临时停课，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减少班次运行。东海道新干线可能根据雨量停运。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严防泥石流灾害，同时警惕低洼地带积水和河流泛滥。菲律宾民防局6号通报说，自8月初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已导致菲律宾上千万人受到影响。截至当地时间6号早上6点，共有约6900个村庄的290万个家庭，共1020万人受灾，4500栋房屋受损，灾害已造成至少43人死亡，20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受灾地区基础设施损失约为77.9亿菲律宾比索，约合人民币8.3亿元。
0: 在保加利亚小镇古尔科沃，一场生态拉力赛热闹开赛。20头驴子拉着色彩各异的彩车，沿街巡游后展开竞速。
1: 今年的比赛以骑着毛驴奔赴埃菲尔铁塔为口号，赛事保留经典流程，装饰精美极具地域特色的驴车沿街巡游，随后开启集体竞速比拼。这项比赛既充满趣味，也向年轻一代展示本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乡土记忆。
2: Тоа е едно шоу с надбягвания, магарешки каручки, които се теглят от живи магарета с каруци. Много от тях са украсени с бита и традициите на Гурково, на региона, на историята, на поминъка, който е бил тук.
1: 古尔科沃的驴车大赛始于55年前，由3位学生发起，现已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如今，随着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普及，毛驴早已退出当地生产生活，但不少民众仍表示，和毛驴这种长耳朵朋友在一起的感觉是无可替代的。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公布了一个好消息，一只白纹牛羚幼崽在园内出生，这也是这座动物园今年迎来的第3只白纹牛羚幼崽。经兽医确认，3只幼崽为2雄1雌，新成员的到来令家族不断壮大。在野外，白纹牛羚主要栖息在南非开阔的草原地带，曾因盗猎一度濒临灭绝，后经多方不断努力，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得以恢复。
0: 9月4号至6号，第26届比利时啤酒周末活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举行，人们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由57家酿酒商带来的超过500种不同风味的比利时啤酒。
1: 啤酒在比利时被视为国饮，产自比利时的啤酒享誉全球。2016年，比利时啤酒及酿酒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届啤酒周末恰逢申遗10周年，活动规模较往年更盛大，人们可以在现场品尝到从金啤、黑啤、酸啤到添加了水果和巧克力原料的各式特酿。活动期间，许多酿酒商还与客户进行商业洽谈。知名本土品牌浅粉象精酿啤酒出口总监斯泰恩在现场接待了来自阿根廷的客户。他说，几个月前他们把浅粉象桶装啤酒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排队2小时就为了喝上一杯。自1998年创办以来，啤酒周末活动规模与影响力逐年扩大，已成为比利时的一张特色名片。
0: 韩国旅游发展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7月，共接到1753起游客投诉，为2018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新高。
1: 2023年以来，韩国旅游发展局接到游客投诉量逐年增加。2025年为1744起，今年前7个月投诉量已达1753起，超过去年全年总和。其中，外国游客投诉占比达84.3%。从投诉原因来看，住宿类投诉最多，累计500起。游客主要反映酒店和民宿单方面取消订单、退订时被收取高额手续费等问题。购物体验相关投诉多涉及店员服务态度差、宰客等。从地区来看，首尔和釜山两个主要城市收到的投诉量最多。韩国今年上半年接待外国

0: 游客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创历年同期新高。但另一方面，随着投诉量增加，游客在社交媒体讲述糟糕的旅游体验，可能给韩国旅游业带来负面影响。
1: 近日，捷克东部地区迎来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作为捷克规模最大的热气球盛会之一，活动吸引了来自捷克、波兰、瑞典、荷兰的约50名热气球飞行员参与。
0: 本届热气球节在捷克赫拉德茨、克拉洛维、亚罗梅日等地举办，为期5天，从9月2号持续到6号。活动设置晨间竞赛、大规模集体升空表演以及极具观赏性的夜间秀。去年这项活动曾创下捷克国内纪录，实现81只热气球同时升空。如今这项活动已经成为捷克重量级热气球集会。在晴朗的秋日里，5颜6色的热气球点缀着天空，为当地居民和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20人受伤，其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同一天，以军方面称，这次行动是针对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其部队发动无人机袭击的回应。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访旨在重申对被美国寄予的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支持。冯德莱恩表示，他认为这次访问能够兑现他此前承诺，为合作带来更为丰厚的成果。此前，欧盟委员会已提议在欧盟2028年至2034年预算期内，向欧盟对格陵兰岛的直接援助增加1倍，达到约5.3亿欧元。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当地时间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迈阿密戴德县消防局称已派出消防员灭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派遣专家小组前往迈阿密调查这起事件。当地时间7号清晨，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印度尼西亚包括首都雅加达国际机场在内的8个主要机场当天继续暂停航班起降，目前尚不清楚何时能恢复正常运营。目前已有上千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约17万旅客出行受影响。2018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曾引发海啸，造成400多人死亡。日本岐阜县本朝市一家甜品店5号晚发生火灾，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时共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发生火灾，大火约3小时后被扑灭。事件经过及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警方怀疑在场人员中有人可能与此案有关。当地时间6号清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拉蒙坑出现引人注目的自然奇观，低垂的云雾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涌入坑谷边缘，造就沙漠之中云海翻涌的壮观一幕。这是当地初秋时节才可能邂逅的特殊自然景观。日出时分出现罕见大气逆温现象，白茫茫的云雾翻涌，将荒芜的沙漠坑谷填成云海。
1: 昨天的22点41分进入白露节气，白露数日暑热转向秋的重要节点，这个时间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那么气温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受凉？怎样穿衣才能兼顾舒适和保暖呢？
2: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3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3: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每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

0: 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1: 天气转凉，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白露之后，餐桌上哪些该减，哪些该适当增加呢？
2: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3: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1: 白露时节，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时段，不少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感冒发烧之后的症状消退，咳嗽迟迟不见好转，大多还是干咳，夜间还会加重。这些咳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白露时节该如何守护呼吸道健康呢？
2: 白露过后，呼吸道问题进入高发阶段，一部分人感冒发热症状消退后，咳嗽依旧持续，多为干咳，偶尔伴有少量白色泡沫痰，严重时还会影响夜间休息。到医院影像检查，结果却未见明显异常，这属于感染后咳嗽。
0: 气道黏膜一旦受到损伤，神经末梢就变得敏感了，进而就会引发刺激性的咳嗽。一般来说，不建议大家自己去服用一些抗生素啊、抗病毒的药物。但是如果症状长时间没有缓解，我们就要及时到医院去看。
2: 普通呼吸道感染该如何科学处置？首先，普通感冒不要盲目使用抗菌药物，可以对症用西药，也可选用中成药。患病期间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带病工作、上学。此外，呼吸道疾病多经由飞沫接触传播，勤洗手，注重手部卫生，可以降低感染传播风险。
1: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还可以选择付费购买一份更符合自己口味的飞机餐。这两年，国内多家航司集中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陆续飞上云端。
4: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以往提起飞机餐，大家的印象往往是给什么吃什么，选择单一，口味平平。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5: 推出个性化服务，给有需要的人更多选择的空间，我觉得也不错。
6: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1: 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部分航线全服务航空公司的票价甚至已经接近廉价航空的水平，

0: 再叠加油价高企，全服务航司开始寻求一条更加精细化管理的新路。
1: 近年来，随着旅客运输量的稳步增长，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成本中的占比虽不足5%，但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2024年增长到128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与此同时，单份航时的成本也在增加。国内经济舱长途免费正餐成本约为25至30元每份，即便是短途简餐，成本也在10元左右。
2: 在传统的无差别的配餐模式下，大量旅客直接不吃或仅少量食用，食材、冷链还有人工等成本都被无效的消耗了。对于航司而言，成本投入和旅客体验都严重的失衡。
1: 专家表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付费餐饮模式，旅客通过线上提前预订付费餐食，航空公司便可同步取消对应的免费餐食配置，从而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提升餐食资源的投入产出比，同时也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3: 会增加粘性。要是说品种比较齐全，或者是饭做得很不错，
2: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时的研发模式，通过提前选餐行为的一个数据分析，也可以精准分析不同航线、不同时段旅客的一个口味偏好，并且呢，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长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0: 面对付费飞机餐的兴起，中国航协早就表示，免费飞机餐不会取消。而在消费分化的趋势下，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又能否守住呢？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旅客对付费飞机餐提供更多一种选择都表现出了较高的接受度，但有部分旅客对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品质下降提出了担忧。
4: 在原有的服务的基础上给提供了多了一种选项，我觉得也可以接受，但是一定要保障原有的
5: 降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让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1: 而相关法律专家也表示，航空公司在推出付费飞机餐的同时，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开始不知道你这个标准降低了，以前是热食，现在是普通的粮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去变相的强制消费者来购买，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1: 陈银江认为，航空公司为旅客提供更多选择，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做加法，而不能做减法，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自主选择。
6: 我觉得首先就是说，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其次就是说，你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的告知消费者。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你在购买机票的时候，尽量也要看清楚相关的信息。
0: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9月6号，为期4天的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闭幕，博览会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9月6号 ，G3998次智能复兴号列车从江西瑞金站驶出，驶向陕西延安。这也标志着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瑞金至延安高铁运行里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沿途经停27座车站，沿线一些承载红色记忆的城市也被铁路串联起来。9月6号，在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混双决赛中，凤凰组合。

0: 彦哲、黄东萍战胜马来西亚组合夺得冠军，这也是凤凰组合本赛季斩获的第四个世界羽联巡回赛冠军。
1: 还在愁做饭慢、炖菜慢、费劲，这款南瓜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疫，居家使用安全便捷，福利放送，扫码即可领取。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稍后您将看到龙江出品首部冰雪科幻电影定档2027。
8: 冰雪特工队不止于一部电影，它是黑龙江冰雪文旅破圈的新尝试。
0: 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活动正式启动，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桂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地名管理规定》《黑龙江省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并原则通过《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决定将三个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0: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连续三年入选中国 VR 五十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哈尔滨艾维尔科技公司重磅打造国内首部文旅题材 AI 院线动画电影《冰雪特工队》，影片定档2027年初。
1: 走进艾维尔公司的动画制作区，技术副导演黄硕正紧盯屏幕，与冰面反射的每一缕光影较劲儿。
2: 我们需要用提示词去一点一点的去抠它，已经做了上万张压力组的测试，最后才出来。
3: 这个是我们早期生成的画面，这个冰就太假了，然后过于科幻。这个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图，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落地感。他们两
1: 个的迭代，仅光影这一处细节，团队就打磨了将近3个月。85分钟的 AI 动画，每一秒背后都是成百上千次文字指令，一段15秒的镜头指令就写了近万字。冰是整部电影的基石，冰雪大世界冰雕的棱角，松花江冰道的纹理，冰面下隐约的气泡，任何一个环节失真，后续建模渲染动作全得推倒重来。冰的难关刚啃下一角，雪又横亘眼前。冰雪特工队讲述了一位编程少女带着东北虎、丹顶鹤和机甲熊猫共同修复冰雪密纹的冒险故事，涉及雪的镜头几乎占了半部影片。隔壁会议室里每天一场找茬会，雷打不动。
4: OK， 我们在这儿停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雪特别轻，就是像一种像沙子，就没有东北的这个雪那种质地感、粘稠感。
1: 风雪中，东北虎的虎纹根根凛冽，丹顶鹤振翅时羽翼的蓬松感仿佛带着真实寒气，这些极致细节都经过人工一帧一帧的反复打磨。银幕上的角色还在精雕细琢，设计部已开始抢跑，电影角色系列文创即将面世，全新创作的主题曲也已发布。
4: 冰雪特工队不止于一部电影，它是黑龙江冰雪文旅破圈的新尝试，将我们熟悉的冰天雪地转化为可落地能带走的文旅新价值，让更多人看到黑龙江真实的冬天。
0: 初秋的庆山枫梨已经有了果香。9月4号，2026年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季第三季活动正式启动。
1: 这次活动由中共大庆山县委员会、大庆山县人民政府、伊春森工带领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展现大庆山县农业发展成果，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活动在开场舞《我们一起庆丰收》中拉开帷幕，歌曲《来晒秋》、情景演绎《将进酒》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在葡萄推介环节，工作人员细致介绍了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的品质特色与发展优势。活动现场还集中展销翠花酸菜系列产品、桦树小镇桦树汁等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全方位展示县域绿色产业发展成果。走进大庆山县森林生态葡萄采摘园，大棚内藤蔓舒展，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缀满枝头，在阳光映照下晶莹剔透，格外诱人。游客们穿梭于大棚之间，兴致勃勃地挑选采摘，摘一颗入口，清甜瞬间在唇齿间化开，秋天的甜蜜正从枝头落进游人的心头。不少游客更是纷纷选购，准备带回家中馈赠亲友。
5: 早就听说这边葡萄园开园可以采摘了，就带着我们一家人过来逛逛。葡萄的品质很不错，汁水也很足，很甜。我们准备多多的采上一些带回家，让

0: 亲戚朋友们都尝尝。
1: 由团省委、哈尔滨市文旅局联合省内各高校推出的初遇冰城青春探哈2026级新生城市探访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首场活动走进哈尔滨极地公园，来自全国各地的2026级新生代表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极地特色文旅魅力，开启属于青年学子的冰城初印象。活动将逐步覆盖省内各高校，引导青年学子以青春视角讲述龙江振兴发展故事。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黑龙江省选拔赛落幕。本次比武由省市场监管局、省总工会主办，采用理论加实操综合考评模式，聚焦安全技术规范、应急处置、精细操控等多个专项，精准检验一线从业人员实战水平。来自全省各市地的25支企业代表队、75名叉车作业能手同台竞技。经过两天激烈比拼，最终择优选拔两支队伍，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比赛。6号，百年哈医健康惠民全省联动大型义诊活动启动，在主会场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6家医院的30位知名专家现场出诊。这次义诊联动全省17家医院，共1512名专家参与，投放免费号源3.6万个，累计为群众减免挂号费用超过110万元。自2024年10月系列义诊启动以来，哈医大已累计开展义诊291场，5000多名医务人员参与，惠及龙江群众超10万人次。
2: 除了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取得成绩以服务龙江以外呢，真正让临床诊疗为惠民服务，能够下沉资源，真正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3: 您还在愁做饭慢、炖菜慢、费劲？这款南瓜多功能微压锅，微压速烹，省时省力，久煮不糊不粘锅，密封防溢，居家使用安全便捷。福利放送，扫码即可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

0: 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哈尔滨晴，18到8度。哈尔滨明天晴，21到10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18到4度。黑河阵雨转晴，18到9度。齐齐哈尔晴，18到8度。绥化晴，18到7度。大庆晴，19到9度。伊春晴，18到5度。佳木斯晴，18到9度。鹤岗晴，17到9度。鸡西晴，16到7度。牡丹江多云转晴，19到6度。双鸭山晴，17到9度。七台河晴，17到7度。哈尔滨晴，18到8度。哈尔滨明天晴，21到10度。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大家好，我是梁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大家的老朋友，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那么在今天正式开始于我们的话题之前呢，首先梁涛要跟大家说一句哈，最实在也是最掏心窝子的话，就是咱们的张磊博士带给我们这一款专门针对入睡困难

0: 睡眠浅、半夜易醒、醒后难眠的这些问题的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已经是售罄了哈。不过呢，这个不是饥饿营销，也不是故意的制造紧张哈，就是实打实的没有货了。所以呢，张磊博士，现在您看手干嘛？要给我看个手相吗？怎么办啊，张磊博士？
1: 放心啊，我现在越来觉得哈啊，你特别像一本书，
0: 一本书。

0: 你心真挺大的，还能开玩笑哈、啊嗯？我们观众朋友都急眼了啊，后台更是火烧眉毛了，我这也是如坐针毡哈。我怎么看你一点不着急呀、啊，张磊博士、啊？
1: 你说我为啥不着急啊？那肯定是活动有新进展了呗。
0: 有进展了，哎，
1: 行了，你也先别着急了。
0: 那、啊、好，
1: 你可以赶紧呢，把我们 J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的活动政策，哎，给大家汇报一下，让大家呢先正常定，抓紧定、啊，有什么情况我一会儿再说，好吧？
0: 怎么说呢？这是藏事儿、啊、哈，我觉得张磊博士太能藏事儿了、啊，也不说提前给我透露一点什么来货的消息，哎呦，给我急的。行了，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各位观众朋友们，嗯、大家听好。好了哈，原价是998元这么一瓶进口的 JBA，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活动价照旧是298元，但是数量有限，每人只能限购3瓶。那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更准确的说，最后的几十分钟，大家伙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把这款这个德国进口的对身体没有任何公害的绿色让您睡好觉的营养素嘎巴，咱们直接抢到手啊！抓紧时间。
1: 那我们大家也知道，这款 JBA 茶氨酸厂家昨天一共呢就给了我们9000瓶、嗯、啊，就在我们刚刚接听完观众热线的那一刻，嗯。没货了，
0: 昨天最后一个热线刚接完没了。
1: 是，那不瞒大家说呢，昨天一整晚我几乎都没有怎么合眼啊、哦、
0: 对，
1: 连夜跟品牌方跟海外的供应链一遍又一遍的沟通对接。 那为啥这么着急，就是因为这两天关注咱们睡眠问题的家人实在太多了，
0: 然后睡不着觉的朋友我们才发现这么多呀。
1: 对，
0: 我天，太多了，就是常年被失眠折磨的人。
1: 嗯，那其实大家的心情呢我们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嗯，但是厂家那边真的没有库存了啊？
0: 没有了。
1: 对，
0: 那
1: 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好，我们解释一下，
1: 虽然现在大家呢、可以正常订、但是至少啊要晚上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收到啊，
0: 一周左右才能到货是吗？
1: 因为我、咱们这款 JBA 茶氨酸是跨着大洲大洋过来的，和市面上那些普通的产品啊完全不一样。它在原料配方生产工艺全都遵循海外严苛的补充标准，不是随便找个工厂就能生产就能随时补货的，
0: 它是原装进口的。
1: 对、
0: 这点很重要、
1: 那进口产品呢大家都知道物流是最大的问题，空运成本高，班次有限，海运周期长，手续也繁琐，清光检验入库每一步都要等，所以这次呢我们申请的追加补货就算是走的最快的空运、一路加急处理，最起码也要一个星期起步才能到我们的国内库房。
0: 空运挺贵的呀。
1: 挺贵的呀，
0: 海运稍微便宜点，空运最贵。
1: 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进口产品确实是存在这样的特殊性。
0: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伙哈，这个但是我觉得张磊博士您得放心，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些常年睡不好觉的朋友来说，晚个一周左右的时间应该都不是问题，对不对？哎、只要有嘎巴，只要有 JBA 能让大家定上，比如说晚7天再晚个几天都不是问题，都能等。因为他在我们张磊博士这两天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明白了，它不是普通的睡眠营养素，它是德国进口的 JBA 茶氨酸，是千万朋友睡个好觉的一个执行官，这一点特别注意。哎，您这个手机是手机响了，
1: 怎么没调静音呢？我看一下，
0: 啊，这个得好像得罚钱了是吗？打底500。
1: 可不，
0: 不是怎么了？是什么？
1: 哎，有个好事儿，
0: 有好事儿，500能抵过，
1: 能抵过，
0: 能抵过。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说一下啊。
1: 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大家不用等了啊！现在在咱们中国仓的这个库房里面哈，看一下啊，居然还压着最后一批完整的现货，
0: 最后一批，
1: 对，找到一批现货，那厂家说呢，这批货，就是咱们之前入库的时候预留的一个备用的库存，一直没敢拿出来，怕咱们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0: 太好了，
1: 刚想起来这个，
0: 太好了，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0: 这能给到我们吗？
1: 就是要给我们，所以才跟我联系啊。现在咱们这不是正急用嘛，正是在活动期啊，所以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咱们大家就不用等了，
0: 不用等那空运那个，
1: 不用苦等咱们那批空运的货，哎，但是数量非常珍贵，
0: 能多少？
1: 只有1806瓶。 咱们就取个整，就按1800平算，多出来那6个零头就给你了。
0: 哎呦妈呀！哎呦，
1: 好不好？
0: 哎呦，哎呦，今天没白来啊！哎呦，
1: 没白来，
0: 没白来，太好，太好，太好了。
1: 前几天呢，大家如果有看我们的视频的朋友，应该也知道梁涛家的特殊情况
0: 啊。对，
1: 所以这几瓶进口的 JBA 茶氨酸，
0: 哎呀，
1: 你带回去给阿姨先留着用。
0: 哎呀，谢谢，
1: 也算是我是一点心意。
0: 谢谢张磊博士，谢谢谢谢，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1: 那对于我们屏。

0: 目前的朋友们来说呢，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
1: 没错，
0: 准确的说这是我们最后的1800瓶，
1: 没错，
0: 大家抢没了那就彻底没有了，我们活动也就停止了，
1: 没错。
0: 所以如果您有睡眠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1: 对，本来是按照我们这个情况只能让大家是先提前预定，晚几天才能发货哈，但是就在刚刚呢，我们张博士带给我们一个巨大的好消息，大家不用等了，现在正常可以预定，然后我们正常发货。现在梁涛要提醒屏幕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8元一瓶，活动价格只需298元，每人限购3瓶。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0: 那我们再补充几句哈，咱们惊喜归惊喜，福利归福利，但是有些丑话我必须得说在前头，因为这款德国进口的 GABA 茶氨酸数量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限，
1: 对，
0: 只有这最后的1800瓶
1: 不会假货了啊，
0: 大家抢没了就彻底清零了，
1: 对，
0: 再也没有现货了，尤其是那些昨天没订到的朋友，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您可一定得把握住了，
1: 一定，
0: 这1800瓶被订完之后，谁也不要找我了，
1: 没了，
0: 谁找我也没有了。
1: 对，
0: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这个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能以这个价格抢到这款进口的 GABA 茶氨酸的机会，
1: 298，
0: 非常非常的优惠。
1: 刚才我们的张磊博士已经说的非常直接了哈，按照我们后台的数据来看呢，现在库存呢正在不断的飞速下降，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哈，赶紧放下手头的事儿，把这款德国进口的 GABA 直接带回家，我们零售价格哈，原价是将近1000块钱，在今天节目当中298您直接带回家，好好的睡一觉吧，我觉得人啊还是应该对自己好点儿。
0: 但是如果说你经常熬夜啊，长期失眠，或者是中老年顽固性睡眠差的朋友，那你可能呢就需要每天服用2粒，
1: 再加一粒2粒啊，
0: 这样3瓶就是3个月的量。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抑制我们神经的亢奋，实现深度放松的状态，实现全周期的健康管理，那就一定要增加一定的调理周期，
1: 你就多吃点时间
0: 来巩固前期的改善的睡眠的情况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呢，可能有的人需要6瓶。使用量，有的人需要9瓶的使用量，那我们总数一共1800瓶，按照6瓶来估计就是300个人，按照9瓶的量来估计，那也就是200个人。
1: 对，反正不多了，
0: 不多了。
1: 所以呢，希望大家伙抓紧时间。而且呢，我们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哈，我们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朋友，其实并不是浅睡眠，他这睡眠其实找到我们的没有轻的，都特别重哈。十来年没睡过好觉的朋友大有人在，都是冲着6瓶、9瓶。来进行备的哈，所以呢，睡眠问题不是一两天能够调理好的，多备几瓶。我们经常说啊，家有余粮，咱们心里不慌，持续去吃，衣橱性高一点，坚持持续改善，转变的才会更好。
0: 那么这款进口的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到底好在哪儿呢？能让这么多人为之痴迷，主要就是它的核心 GABA 和茶氨酸两个关键的营养素。这个可是不是我们给它定义的哈，
1: 对，
0: 是全球营养学界、医学界公认的针对失眠问题行之有效的黄金成分。
1: 对 对, 对，
0: 我们先说 GABA， 这些天一直在讲，它就是嘎巴氨基丁酸，大家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大脑和神经系统天然的一个放松剂，给我们的神经松松绑，给我们的大脑呢解解乏，它是我们人体中枢神经系统当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抑制性神经递质，
1: 抑制性神经递质，
0: 对，负责调节我们神经的兴奋度，那我们神经过度的亢奋，让它松弛下来，让它稳定下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在失眠、入睡难、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半夜醒了就再也闭不上眼的时候，
1: 对，
0: 是不是因为大脑里边老是静不下来，老是有一些声音、有一些文字、有一些画面乱七八糟的在飘，
1: 对，
0: 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神经呢一直处于一种紧绷、兴奋、焦虑的状态，
1: 那觉就没个睡了啊！
0: 越想越睡不着，越着急越清醒，这个就是典型的身体里边 GABA 不足的表现啊。
1: 所以说，有的朋友也不要归结于任何原因，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的嘎巴不足了啊。这个嘎巴不足了，我们就睡不着觉，想要睡着觉，嘎巴不能少。反正我理解的简单粗暴哈，
0: 对，
1: 就这个事儿。
0: 所以我们缺什么呢？我们就要补什么？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 GABA 就能够直接作用于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有效的抑制我们神经的过度兴奋，
1: 拍拍哈，让他好好睡觉的感觉，
0: 快速平复情绪，缓解我们的焦虑，让我们整个人能够放下压力，让高速运转的大脑呢慢慢的停下来啊，放松下来，
1: 对，

0: 从白天紧张的工作状态、焦虑的情绪状态，平稳过渡到一个舒缓的睡眠状态。
1: 哎，
0: 这样呢，我们能够快速的入眠，然后保持一个深睡眠，也不容易惊醒。
1: 嗯，这几天哈，张磊博士也在反复提及了，就是这个戒别呀哈，它是我们人体本身的天然就有的养素，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不是说外边强加进来的，我本身我就有。
0: 没错，它不是化学添加剂，也不是药物合成，它就是一个天然的、温和的、安全的、没有刺激的，所以呢，它长期吃也不会产生依赖性，这个就是它能够成为全球主流睡眠营养成分的核心原因
1: 啊，
0: 男女老少都能放心吃，
1: 那
0: 有人说，这个 GABA 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加茶氨酸呢？茶氨酸的作用，前几天呢，我给大家一讲再讲，讲了很多，
1: 就讲了很多次。
0: 那今天我就以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说清楚 GABA 和茶氨酸二者之间的关系。那如果说我们想自驾去三亚旅游，茶氨酸就是为我们铺路的，从这儿到三亚的这条路给我们铺好
1: 啊。
0: 那 GABA 呢，就是路上的跑的车，我们坐在 GABA 这趟车行驶在去三亚的路上，这样呢，我们自驾的想法才能得以实现
1: 啊，就是路修好了，车才能开走，
0: 对，
1: 车跑起来了，路才有意义，
0: 对，
1: 互相成就，
0: 没错，这二者缺一不可，那我们这么总结的话呢，可能大家就能听明白了，
1: 很明白了，
0: 哎，就是这个道理。
1: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就会问了哈，那我自己呢，单独去买点嘎巴或者买点茶氨酸，我们配在一起行不行？其实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哈，比如说我先，如果这次活动我就点儿背，我就真没抢到的话，我买点嘎巴，买点这个茶氨酸，这么吃行吗？有问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啊，
0: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哈，行不行？肯定行，
1: 肯定行，
0: 因为这两个营养素本身确实是对我们神经兴奋有抑制作用的，能够让我们实现放松的一个营养素，但是我要说的是，所有产品也好，营养素也好，从质量上都分三六九等，那你想想质量上这个关口你能不能把握好？第二一个呢，如果你单独去吃，这个含量配比你能不能掌握好
1: 啊？对，这个我们可无法去太专业了。
0: 你是吃一勺还是吃一碗还是吃一盆啊？
1: 啊，对
0: 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每粒有200毫克的 GABA， 25毫克的茶氨酸，这个配比呢都是经过科学研究的，在我的认知范围里面呢，我觉得是最适合我们常人体质去维持稳定的。
1: 哎呀，要我说哈，大家伙儿就别绕那个弯子了，就您还这不还有着呢吗？对不对？您先抢着吧，等抢完再说，对不对？别自己去乱买乱研究哈，这个太专业了，这不是咱普老百姓就能干的事儿哈。那既然大家伙儿这个，我们的这个张磊博士哈，咱都这么说了，咱们也就别费劲了哈。我们这个专业知识我们也听不懂，就跟住您的脚步就行了。您帮大家伙把好关，严选配比，我们就情现成的捡大便宜，跟着后边捡大便宜就可以了哈。反正我是不管别人了哈，我就觉得张磊博士选的是最好的，我是就跟住他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伙哈，原价998元一瓶，活动价格只需298元，每人限购三瓶。
0: 大家要清楚一点，就是我们的 GABA 和茶氨酸这两种营养素，都是我们人体维持正常睡眠、维持神经系统健康不可或缺的营养物质。但是呢，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1: 对，
0: 那我们身体呢自身合成的 GABA 会逐年逐月慢慢流失。茶氨酸通过日常饮食摄入的量呢有微乎其微，
1: 你通过吃东西来摄入茶氨酸或者摄入嘎巴，这个我觉得您不用睡好觉了，等这事儿
0: 这样呢就远远达不到我们自身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呢年纪越大睡眠越差，年轻人压力大呢就熬夜失眠的根本原因。那就熬夜失眠的根本原因我们找到了之后，就可以补充我们的 GABA 和茶氨酸，
1: 就缺这两样东西。
0: 对，它不是靠我们的外力强制催眠，也不是让你昏昏入睡，而是从根源上调节人体自身的睡眠机制，修复睡眠节律，让身体呢重新找回自然健康规律的睡眠状态。
1: 太好了，
0: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科学安全长效的睡眠改善方式。还有那些呢有依赖性的产品，这个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0: 别的，嗯，太好了，天然我很喜欢。
1: 一提到天然成分，我还得说两句。为什么我们这款产品哈，叫 J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能够被我选中，并且带给大家？这款产品我们也管它叫植本玉棉素
0: 啊，是这么写的。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GABA 茶氨酸以外，里面的其他配方也是非常珍贵和重要的。比如说酸枣仁，
0: 酸枣仁，
1: 每一位中医针对失眠问题都会开的一味药材，还有百合呀，血草根呐，可以通过调节 GABA 能的神经、色氨酸的代谢、肠道菌群以及褪黑素的分泌，这些多把点来改善我们的睡眠。那最后就是甘氨酸、西红花、香蜂草、盐酸比多醇、灵芝、茯苓、留兰香提取物啊，
0: 太好了！
1: 这些呢，它们协同在一块儿，有助于我们睡眠质量、睡眠深度的一个改善。
2: 原价998元一瓶，活动价格只需298元，每人限购3瓶。活动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3: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
2: 下面时间把这位朋友的电话呢切到咱们的演播室哈，我们来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喂喂，
2: 通了，接电话。
4: 哎，你好，
2: 是张磊博士。你好
4: 张博士，哎呀，你快说说，他不给我订茶叶，睡得香那个。
2: 茶叶，这不是茶呀，阿姨。张磊博士来解释一下。
1: 您说的呢，这个是德国进口的梦贝香，也就是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啊。为什么不给您订购啊？
2: 差哪儿啊？
4: 他说这个订那24盒太多了，每人限购3盒，最多那个能拿那个老伴的那个名额多订一份
2: 啊。
4: 完了说半天吧，就给我6盒，你说气不气人呢？
2: 啊。
4: 他们年轻人哪懂得失眠的痛苦啊，好人都能折磨疯了。哎呀，那种眼巴巴的，哎呀，等那个天亮的感觉，哎呀，我那不瞒你说呀，我现在也一到晚上啊，一想到要睡觉这事儿啊，心就发慌，真的害怕。那各种安眠药我也没少吃，一开始管用，后来，哎呀，就这么硬扛了呀，再不让我睡个好觉，我真是，哎呀，不瞒你说，活的都没意思了。
1: 哎呀，您不用这么说啊，
0: 这个
1: 像您这种情况呢，确实是得把这款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用上。那安眠药大多是强制的神经抑制，这样长期用呢，容易产生依赖，
0: 没错，
1: 还会有耐药性。那像我们这个 GABA 和茶氨酸，它一个复合的配方，是从根源上去安抚我们神经过度兴奋。只有你的神经系统真正的平静下来，才能进入到一个自然的睡眠状态。
0: 没错，
1: 而且呢，它是纯天然的营养素，非常安全，也没有任何的依赖性，能从根源上调节睡眠节律，让你睡得着、睡得深、睡得踏实。
2: 好吧，这位朋友。听到了吗？张磊博士给您做的一个讲解。
4: 我现在也不瞒你说，我现在太需要这个 GABA 那个茶氨酸了。张博士，真的只有他能救我了。三盒根本不够用，哎呀，吃没了，我上哪还能找到这么这种进口的那个好东西啊？我必须得把我这个失眠一次性调理彻底才行啊。你就给我24盒呗。
2: 啊，就24盒。
4: 实在不行，我花原价998元一盒的还买。
2: 张博士。这个能批吗？这个按照他这个情况，
1: 确实你这个失眠的时间也比较久，
2: 很严重，对，
1: 比较严重。
2: 好，
1: 那你就说我给你特批的，确实是我们库存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一般不敢做这个主。你说我给你特批，赶紧去报名，好不好？
2: 你就说张磊博士说的，不是梁老师说的啊。
4: 好了，那个谢谢张博士，谢谢。
2: 好的，再见。好的，再见哈。这个电话可能直接切出去，这位朋友太着急了，火急火燎。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伙了，因为我们德国进口的 GABA 这个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啊，从此能够睡个好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赶紧订，数量不多了。
3: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GABA。

0: 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三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直门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
1: 马上来连线我们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现场，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张博士，我要订12盒，我要订12盒。
3: 这怎么一上来都要订这么多呀？
1: 这个热情，
3: 你这要是一天一粒的话，都够用2年了。
1: 您干嘛呀？这是，这位朋友说一下您的情况吧。
2: 一天一粒吧，我都怕压不住我呀。我吧，可不是一般的失眠呐，那是相当的顽固了。
3: 嗯，
2: 您不知道啊，晚上只要我躺在床上，脑袋就开始不停地转啊转呐、乱七八糟的事儿啊，全涌上来了。
3: 嗯，
2: 越想睡呢，就越睡不着，瞪个大眼睛啊，一直到天亮啊，白天就更完了，整个人啊迷瞪的，脸色蜡黄。老伴儿吧，有的一天都说我像个女鬼似的，说我披头散发，两眼发直。那天我差点没把他挠了。现在我是一点耐心没有啊，不管谁尊说一句话，我都想和他干架。
3: 嗯，
1: 对，
3: 这个失眠确实是太折磨人了啊。
1: 嗯，
3: 而且人一失眠，整个就比较焦虑，比较暴躁。
1: 对，
3: 嗯，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每天用2粒，效果确实会来得更快。
1: 嗯，
3: 不过呢，不能再多用了。
1: 嗯，
3: 我们每一粒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里边呢，有200毫克的高纯度 GABA。
1: 嗯，
3: 人体每天高效的吸收量也就是这么多了
1: 啊，
3: 最多不能超过500毫克。
1: 嗯，
3: 所以每天最多吃2粒，也就是400毫克，
1: 嗯，
3: 这样完全就足够了，
1: 足够了，
3: 既能够帮你快速放松下来，安神助眠，又安全温和不依赖，
1: 嗯，
3: 踏踏实实的睡个安稳觉，
1: 太好了，
3: 摆脱那种睁眼到天亮的痛苦。
1: 哎呀，我都看见您这个未来的这个广阔蓝图了，这阿姨。
2: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每天用2粒，争取早点睡上安稳觉。
3: 嗯，
2: 12盒用1年，一定能帮我调理测测这底底的。张博士，你也给我批一下呗。
1: 就算是张磊博士给您批了，也不一定能够拿到12瓶。如果不够的话，希望您多多理解，好吧？
2: 嗯，那快别说了，我得赶紧去。
1: 好，再见，
2: 再见。
3: 好，再见。
1: 原价998元一瓶，活动价格只需298元，每人限购3瓶。
0: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植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植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下一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啊，张博士，张博士，你赶快给我订6盒呗。
1: 哎呀，
3: 这怎么上来都订这么多呀？
4: 张博士啊，我真是求求你了，你千万得给我留上那个6盒，因为我爱人吧，他是被失眠折磨的，现在工作都丢了
1: 啊，这么严重？
4: 再不让他好好睡觉，咱这家就得散了。
1: 别的我们在这儿解决不了，但是睡眠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解决，我们可以解决睡眠的问题。张博士给他开个后门吧。
3: 说实话呢，我心里也特别着急，
1: 嗯，
3: 但是现在真是。这个不是开不开后门的事儿，
1: 对，
3: 你看看后台的实时数据，
1: 不到
3: 现在就剩十几个名额了，
1: 对对对对 对，
3: 咱们多说几句话的功夫可能就没有了啊。
1: 好吧，这位朋友，您多理解一下。
4: 哎呀，那不行啊，那个张博士，你一定得给我留住，就是不管花多少钱，给我原价买都行，只要是说能让我爱人用上这个进口的这个睡觉的宝贝，怎么都行。
1: 行了，
3: 你这样吧，咱们也别多说那么多了，你赶紧去登记，把名额抢占上，也许还有机会，好不好？
4: 好，再见，张博士。
1: 好嘞，抓紧时间啊，这个电话终于是挂断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伙，现在目前我们后台的数据显示呢，咱们这款德国进口的 GABA， 目前已经剩个位数了哈。我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抢得到，替他捏把冷汗吧。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8元一瓶，活动价格只需298元，每人限购3瓶，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目前呢还剩下个位数了，但是我比较担心的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估计很难满足他的要求，所以在这儿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伙哈，原价998元一瓶，活动价格只需298元，每人限购3瓶。

0: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十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直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
1: 好，继续欢迎这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张博士啊。
3: 哎，
2: 那个进口的梦贝香的复合粉还有没有啊？
3: 哎呀，实在是抱歉，我们后台的数据的话呢，刚刚清零。
1: 对，你看我这手势没了。
2: 可别呀，张博士啊！
1: 怎么了？
2: 我妈太需要这个产品了，她本来吧，这血压、血糖就高，心脏也不好，晚上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每天脸色都特别的差。前几天就因为睡不好，一下子急火攻心，人直接就倒下了，
1: 哎、
2: 差点没抢救过来。
3: 哎呀，这是挺吓人的。
2: 哎呀，
3: 对对对，
2: 当时可把我吓死了。哎呀，我真不想看他再遭受这份罪了。每次看他眼睁眼睁到天亮，我这心里都跟刀割似的疼。张博士，父母在家就在，但要是我妈没了，我就家就没了，求你帮帮我想办法吧。
1: 哎呀，不行啊，您这，我这看不了别人流眼泪哈。这个实在不行，要不然我那几瓶给这位朋友吧，这别说别的了。
3: 你看梁涛这个不管颜值怎么样啊，这份心是真善良，能想着把家人的东西都给让出来，
1: 这没辙了，
3: 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1: 啊、嗯。
3: 但是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1: 怎么了？
3: 你看咱们面前这个是啥
1: 啊？这七瓶啊？
3: 对，你这咱还有样品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3: 这位朋友，您看这样好不好？您要是不介意呢，咱们现场展示用的这个样品，我们就特批给您，
1: 好不好？
3: 一会儿呢，和那个工作人员留好你的地址和电话，然后工作人员呢会给你邮寄过去，
1: 行不行？
2: 行，太好了，
3: 好，
2: 还能赶上这样的好事，谢谢张博士，谢谢梁涛。
1: 好，不客气。
2: 有你们呀、真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
1: 啊，严重了，
2: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客气了，客气了。
3: 别客气哈，收到货呢，赶紧让您母亲用上。只要她按时服用，调整好休息，一定能还你一个精神饱满、睡得踏实的母亲。
1: 对
3: 啊，让您呢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
1: 别哭了，以后不许再流眼泪了，好好的，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张博士。
1: 好，再见。好，再见。哎呀，真的，我觉得既紧张又感动哈。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的幸运，我相信哈，我们也祝福普天下所有的母亲大人都能够睡个好觉。我们也希望呢，大家都有这份孝心，关爱身边的老人，让他们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重磅福利，失眠朋友的救星来袭，德国进口梦贝香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十本玉棉素大型专属团购活动震撼开启，原价998元一瓶，本次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德国进口 GABA 茶叶茶氨酸复合粉原价998元一瓶，活动福利价仅需298元一瓶，每人限购3瓶，库存告急，手慢无。科学配方，德国品质，直本养护，错过再无此价，赶快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抢占名额。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不见不散。
4: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5: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4: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雨花沙遇见倔强，当落日遇见多人，黑龙江的秋天

0: 我都忘了，你是抽旱烟的。你想好了吗？
1: 我跟王爷这么多年，要我偷，我实在是。

0: 还是我自己进去吧，你在这里等我。
1: 好，那你早回，同学们都等咱们呢。
0: 我知道。
1: 哎，明珠，别跟你父母吵，有话好好说。这么着吧，我陪你一块进去。
0: 哎呦，光哥不要，我怕他们有想法。这样吧，等下次我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再说，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你。
1: 那好，那我在这儿等你。走吧，走吧。
0: 嗯，那我先进去了。走。给你。
2: 哎，谢谢。

0: 你回来了，你，老爷，老爷，小姐回来了。
1: 爹，我回来了。
2: 太好了，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来进屋再说。齐昌，把门拴上，快快快！
1: 我们要去哪儿？
0: 知道了，老爷。

0: 爹，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进屋再说，进屋再说，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特务是日本鬼子，哎，是我瞎了眼引狼入室啊！哎，事情很重要，你们收拾一下，马上走。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0: 我们要一起去延安。
1: 延安？
0: 对呀，我们要去延安打日本人。
1: 嘘，小声点儿。

0: 这是宝，也是货，我呀，暂时还不能走。爹，怎么了？哎，老天十年前上门来找我拜我为师，真是居心叵测呀。珠儿，你带上这宝贝，还有外面的东西，都交给你和你娘了。我暂时留下来，和他周旋，否则的话，我们谁也走不了啊。
1: 爹，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您了。我同学，就是那个叫吴同光的，他现在在外面等着。

0: 我呢？
1: 哦，吴东光是个好小伙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现在在咱们胡同口。
1: 好，带上他一起走，快。

0: 稻田叔叔。
1: 稻田青衣，怎么是你？
2: 是我，我是来接你的。重庆方面的人，我们已经送他上西天了。何王爷，您要带的东西。

0: 还给我！
1: 太君，这是您要的元青花。
2: 何王，事到如今，我也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郑管家比你聪明，他早就归顺大日本帝国了。
3: 郑启程，你这条狗！
2: 何王，为了这个凤首直壶，我花了整整10年的心血。10年功夫，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做铁杵磨成针。这10年来，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朋友，可是这个宝贝，你连看都没让我看上一眼。
3: 呸！你就不配说朋友二字。

0: 我舍得杀你，我除了喜欢你家的宝贝袁清花以外，我还要你。
1: 放开我！
2: 大老女儿，我跟你拼了！
3: 老爷。

收了。

0: 等一下，小王，好好听着啊。
1: 好的。